0: 你半天在搞什么鬼？
1: 一箭双雕呗，收买王金彪，试探春生的真正意图。
2: 这王八蛋，仗打不过，玩阴的。
0: 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

0: 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2: 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
1: 顾子言，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私自带着武器开小差，帮助谢十三的老部下传递消息，造成八个人反水。他对党的忠诚度本来就是个大问号。如果他这次能够经受住考验，不是一件大好事吗？那我韩英甘心情愿向他赔礼道歉。好，
1: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你也不用赔礼道歉。
0: 只要让他官复原职就行。好，
1: 胡子爹，县委书记到了吗？
0: 张副官要离，尽快地到新堤街头。
1: 走吧，
0: 抓紧吧。
2: 彪哥，我这就去了，你就在这儿等我消息吧。
3: 好，我给你关堤料镇，去吧。

0: 金彪哥，你倒是拿个主意啊！哎呀，这个金条可是个好东西啊，拿在手里沉，放在嘴里甜呢。
1: 您拿定主意了？
0: 车长，
1: 哎，
0: 是谁让你来找我？
1: 彭老爷呀。
0: 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我现在啊，可是真心跟着彭老爷的。哼，你少跟我打这个马虎眼。
1: 金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是不是韩英让你来试探我？新堤也是韩英让你去的吧？你到底是谁的人？
1: 金彪哥，我对天发誓，您真是错怪我了。这次啊，真的是彭老爷叫我来的。他还说了，要送您一场大富贵呢。如果我春生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哼哼，看来我恭敬不如从命啊！啊！
0: 哎呀！哎，金彪哥，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
1: 跟我来这套！好，你先把枪收，你听，你别废话，我走。
2: 韩书记，刘大队长，彭霸天让春生回来收买我，人赃，我都干出来了。你们看，行行，你们就看着办吧。
3: 春生，金彪说的是这样吗？
0: 春生，当着韩书记、刘大队长的面说清楚了，谁派你来的？
1: 是彭霸天，哼，彭霸天，他也太小看我王金彪了，几根金条就想让我叛变革命，呸！春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王金彪是有原则的，哪头轻哪头沉，我自己知道。想叫我叛变革命，休想！韩书记，刘大队长。
4: 这家伙交给你们了，
2: 告辞。
4: 金彪哥，好样的！
2: 这个，好，把春生押下去。
0: 好，走。

0: 韩书记说：“你还得回营地去，
1: 啊，
0: 继续潜伏在彭八天身边。”
1: 那我怎么出去啊？总不能当做啥事没有就放我出去了。

0: 林工，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金彪他不是那种人。
1: 你确定春生的身份，金彪不知道吗？
0: 我可以用党性担保。
1: 什么？
0: 啊不，我可以用生命担保。
1: 应当说，金彪这次是经受住了考验。
0: 林工，那是不是可以让他官复原职了？
2: 遭水的，
3: 哼！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春生一定是逃了。
2: 啊！
3: 明天他们肯定会说，春生趁乱逃走了。
2: 哼！你怎么知道？
3: 韩英那鬼把戏，能骗得过我王金彪的眼睛吗？哼！
2: 您的意思是，
3: 我告诉你，很快呀，他们就会让我官复原职的。必定我是经受住了考验，又抓了春生，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个交代吧。
2: 那我先恭喜金彪哥了。
3: 有什么可恭喜的？这副大队长我干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对对对，
3: 嗯，
2: 对，
3: 在赤卫队当领导，你官再大，韩英只要是在，也没意思。
2: 那是。
3: 哎呀，还是彭霸天那实惠呀。
2: 金彪哥，这彭家大院都找了个遍，祠堂也找得差不多了，也许他根本就没埋下财宝呢。
3: 肯定有。几代相传的这大户家，一般都会给他们子孙后代留下金银财宝的。
2: 对，
3: 要是我是他，会埋在哪儿呢？
0: 英国，一路当心，快去快回啊！
1: 放心吧，新店那边有人接应。
0: 走吧。二叔，你慢点。
4: 这么说，是王金彪把你出卖了的啊？那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呢？
5: 回老一话。恰巧看押我的是黑谷，我们两个是发小，他不忍心看着我被枪毙，就放了把火，我趁乱就跑出来了。
4: 春生，你知道说假话的后果？
5: 彭老爷，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当初我逃出八卦洲来投奔你，完全是为了我爹我娘啊。现在我爹我娘全在彭家墩，我干嘛还跑到新堤来呀？还不是想日后跟着您混出个人样来。
4: 哼，你就不怕共产党拿你爹娘开刀吗？
5: 我知道他们有政策，不会为难家眷的。姚哥，你可是跟着我一块儿去的彭家墩啊，我说的话是真是假，你心里总该有数吧？

0: 老爷，我亲眼看见的，春生确实被王金彪拿枪压着去见韩英的。韩英实在太狡猾了，我不得不防啊。春生，只要你跟着我忠心耿耿的，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1: 谢老爷。
0: 彭老爷，别来无恙啊！赵阴阳，你还有脸来见我？
2: 老爷息怒，
0: 韩英到新地了，
2: 什么？他在哪儿呢？你怎么知道的？我在新地的沿线亲眼看见他上岸的。嗯，在这个节骨眼上。
0: 他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共党勉阳县委书记给枪毙了，韩英的上线被掐断了，他冒险来这儿，一定是跟他新的上级联系的。嗯，太好了，他居然自投罗网。
3: 老杨，
4: 嗯，
3: 通知保安团封锁全城。
0: 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韩英。
4: 谢谢你啊，
3: 哎，客气客气，下次再来啊。
4: 您来了，
5: 休伞。是，虽然没有下雨，但总得有个准备。
4: 啊，对对对，那先把伞放这儿吧。
5: 最好马上修，请你们的师傅来修。好，我现在就带您去。掌柜的，人来了。韩英同志，
4: 李部长，原来是您啊！
5: 赵书记已经牺牲了，我是仓促上阵，来，咱们赶紧收工作。
4: 蒋介石跟阎锡山、冯玉祥的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他开始腾出手来，强化清剿我们根据地的行动。上级指示我们，洪湖地区的武装一定要有面对敌人白色恐怖的充分准备。
5: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
4: 面对敌人的强攻，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总结出了成熟的经验，那就是毛委员提出的16次方针。
6: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追。
7: 对，根据这个精神，你们洪湖赤卫队要把握时机，保存实力。如果敌人强攻打来，就避其锋芒，主动撤退，到洪湖里面去跟敌人周旋。
8: 韩书记，保安团突然开到肩上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你们赶紧走。
9: 等等，走后门。

0: 知道了，韩总，是江边那边在打枪。哦，我得去盯一下，免得让韩英给溜了。传我的命令，谁要是放跑了韩英，军法从事。
1: 是。
0: 哎哎，张副官，谁要是抓住韩英，我赏大洋1000块。
1: 有你彭老爷这句话，兄弟们肯定。

别开枪，抓活的！我们彭老爷说了。

0: 快点，快点！
1: 张总管，张总管，
2: 怎么样？
1: 那还要往哪跑呢？
2: 哎呀，从那边堵他们，
1: 快那边追，快！
2: 是，
1: 站住！

0: 哇，自己人，是张立宪同志派我来的。来，你们快跟我走。
1: 啊？什么？
2: 好，
1: 韩英被堵在修船厂了。
2: 啊？我这就过去。

0: 大爷，你听，里边没动静了。看来韩英是被咱们包围了，一会儿你准能见到他。嗯，
1: 看看去。走。
0: 哎，抓到韩英没有？
2: 没有。
0: 抓到韩英没有啊？
2: 没有。
0: 啊，
3: 老爷，
2: 别往前走了，前面太危险了。

0: 你们几个马上到湖面上去搜索，防止共党分子在水上接应。快去！是。
1: 有，韩总，他娘的，这几十号人团团围着，竟然让咱们跑了，这群废物！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到水上巡逻去了，吩咐他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搜查。
1: 嗯，你安排的好，好。哎，那咱们上那边去看看去。
0: 是。
2: 队长，保安团在转。大雄。

0: 韩书记，韩书记，回去感谢张立宪同志。好的，韩书记，一路小心，告辞了。
1: 这个八月十五，又不能再新低过喽。上峰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们刚刚打完仗，死的死，伤的伤，兵员不足，粮饷弹药还没有补充，还能跟共产党去纠缠吗？哼，军饷我是早就不惦记了，我们是他娘的杂牌军，后娘养的。
2: 谭总，那咱自己可得心疼自己呀。
1: 您这点人马可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能这么糟蹋。谁说不是呢？可是钱师长下了死令，让咱们去彭家墩呢。不用说，这肯定又是彭老财大把大把的送银子去了。
2: 这个彭老财他又来这一手，我看他压根没把您放在眼里。
1: 呸！让我白白的去给他卖命，没那么容易。 你去给钱师长拟个电报，就说此次战役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没有个一年半载的，哪儿去不了。明白。
3: 这姓冯的居然抗命不出兵，钱师长让我想想办法。
4: 老爷，让我看看，姓冯的是跟你要钱呐？嗯，那就把新地的几个铺子都让出去吧。啊，
3: 老爷，你不至于把新地的铺子都卖了吧？
4: 再这样下去，连汉口的产业也保不住。咱们最大的产业在洪湖，消灭不了赤卫队。
3: 彭家墩永远回不去，去办吧。是。王老兄，哎呀，哎，政府真的要表彰我？那还有假？你看，哎呦，姐夫老在。看啊，滕富贵先生。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援苏维埃建设，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彭家墩苏维埃政府，看着他上，怎么样？
5: 过奖了，过奖了呀！
3: 等到八月十五那天，还得请你上主席台领这张奖状呢。

0: 今天呢是先拿过来让你看看，也让你高兴高兴啊。
1: 王老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只是这奖状就免了吧。
0: 嗯，为什么？
1: 我和彭老爷是本家，这事张扬出去以后我吃不起啊。
0: 哼，你怕他个鬼呀、啊、有苏维埃政府，有我这个副主席给你撑腰，他能把你怎么着啊？
1: 王老兄，这事还是不要张扬。哎，王老兄，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你照办。
0: 也好，恭敬不如从命嘛。啊，你呢是做余杭生意的，我也是做余杭生意的，好歹咱们两个也是同行嘛。啊，以后在生意上我要是不便出头露面的时候，还要请彭掌柜多多关照啊。啊，
2: 没得说，王老兄不计前嫌，还要继续关照我的生意，我真是感激不尽呢。王老兄，这么着，今天咱老哥俩好好的喝几杯。
0: 这个
2: 怎么样？别推辞，你等等，你等等啊。
3: 哎呦，哎呦，张副官，
4: 冯乡长，怎么不多坐一会儿啊？
3: 我来，您公事繁忙，就不打搅了。好，等到了彭家墩，咱们再把酒言欢。
4: 好好啊，
3: 走了。
5: 李县长，
6: 彭总，
5: 你来的正好，准备一下，今日开拔。
6: 去哪儿？
5: 彭家墩。嗨，彭老财啊，猴急猴急的，非要跟咱们一块儿走。
6: 谭总，咱们真的要去彭家墩呐？
5: 哎呀，钱市长一再催促，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再说了，咱们出外扛枪打仗，也就是为了求个财。这个彭老财啊还算是明白人，既然人家有意思了，咱们不能不去吧。
6: 可是谭总，咱们
5: 你得想明白了，就算是咱们修整妥当了，说不定哪一天老蒋会派咱们去跟红军主力干，这去围剿赤卫队还算是个轻松才是啊。啊，李县长，召集各营布置任务吧。
6: 是。
7: 哎呦，刘队长！哎呀，刘队长，刘队长，这是我们汉口的月饼，你尝尝啊。
8: 味道不错啊。
7: 哎呦，来，请你笑纳。
8: 谢谢。我已经买了，生意怎么样？
7: 哎呀，还好啊，没有了蒲马天，这税啊少了一半，这自然价格啊就便宜了很多，我们的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啊。
9: 是啊，这没有了胡匪啊，我们到新堤汉口进货，来来往往的，心里踏实多了。
8: 那就好啊，咱们苏维埃政府啊，图的就是这个，打鱼的有饭吃，做生意的有钱赚，是不是啊？
7: 哎呀。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不会再变了？
8: 放心吧，只要有苏维埃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
7: 哎呦，
8: 好，干嘛呢？
7: 刘队长，好好好的。
0: 你跟了彭老爷大半辈子，又帮他执掌的最挣钱的买卖，他对你来说应该是最信任了吧？
1: 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
0: 啊。
1: 嗯，
0: 来来来来，咱们呢再干一杯。
1: 来。

0: 哦，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我会再变了。放心吧，只要有苏白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哎，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
1: 啊，
0: 嗯，
1: 来来来来，咋了呢？再干一
0: 杯。来，
1: 干。
0: 嗯，干。
1: 听您的话，这彭家有什么大事儿，都瞒不住你吧？
0: 差不多。他不在家的时候，太太有什么事儿，都找我去给拿主意。
1: 哎呀，彭掌柜，你别是吹牛吧？
0: 嗯，
1: 那彭老爷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家有什么大事儿，怎么会跟你商量呢？
0: 不是吹牛，连老妖都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
1: 你看你这越说越没谱了吧？啊，那老妖可是彭老爷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一条狗了啊。老妖要是不知道的事儿，那你怎么会知道呢？啊，你知道他家那钱藏在哪儿吗？你看半天不说还是不知道吧？
0: 我真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别不相信，连他家传世的金银财宝藏在哪儿，老妖压根儿都不知道。
1: 你又来了，难道你知道？
0: 我知道。
1: 喝多了说胡话呢啊。哎，吃点菜啊。
0: 嗯，
1: 吃点菜。
0: 你看我没说胡话，我真知道。
1: 你真知道？
0: 跟你说了，你千万别跟外人说。
1: 哎呀，我怎么会跟外人说呢？哎，
0: 知道了吧？
1: 哎呀，我说。你还是喝多了吧？啊，切！哎呀，说胡话啊！行了，这杯呀，我替你喝了吧？啊！
2: 哎，英姑，我是要找你。听说我们又要撤，为什么？
3: 形势有变，彭霸天要回来了。
2: 那正好啊，咱们干脆彻底把他解决了，好好的过个中秋节。
3: 中秋节是过不成了，彭霸天这次是跟保安团一起回来的。
2: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打保安团不成问题啊。
3: 敌人对根据地全面的围墙，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保安团，连红军主力也要撤离洪湖地区。
2: 什么？红军主力怎么可能撤呢？
3: 蒋介石在跟北方军阀混战中取得了优势，他想腾出手来一举歼灭我。红军主力为了保存实力，所以才会撤离。
2: 那根据地怎么办？拱手让给国民党？
3: 红军主力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上级命令各乡赤卫队进入湖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减轻红军压力，等待时机再反攻。
2: 他们怎么能这么决定？
3: 我知道你舍不得彭家屯。
2: 我当然舍不得了，难道你舍得吗？啊！我们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用血和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要是撤了，那老百姓又得遭殃了。
3: 我知道。
2: 知道就好，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赤卫队应该坚守彭家墩，保护乡亲们，保护红色政权。
1: 刘闯同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个字在江西井冈山灵验得很。反正我们不能退。还记得我们夜里打野雁的事情？夜里打野雁，先划火斗执勤的孤雁叫唤，头雁醒来剑没动静。 咱们再划火斗，头雁醒后见还没动静，就会咬执勤的孤雁，连续搞几次，孤雁也不叫唤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动手，一打一大片。现在形势就是这样，逮住敌人弱点，看准时机再动手。
0: 你别说了，反正我是不撤。
1: 不行，根据情报，敌人已经从新敌出发，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哎，客服，金彪哥，你让我好找啊！哎，这都是藤马店的死鬼祖宗，你到这儿干什么了？哎，
1: 我就是随便转转，就走到这儿来了。哎，
0: 什么事儿？哎，你好，这马头大哈，
1: 韩书记紧急命令，让你赶紧去开会。
0: 开会？开什么会这么急？
1: 藤马店跟着保安团上来，咱们马上就得撤退。
0: 马上？
1: 对。
2: 韩书记命令，明天天亮之前队伍全部撤到屋里去。这么急啊？啊，走。
1: 公子爷，你的身份没有暴露，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又让你两难奉献了。
2: 我在家再难，也比你们好过呀。
1: 张副官在保安团里发展了一个通知。
2: 他不方便的时候，由您负责跟他接头。哎，
1: 记住接头暗号，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您就说人老了，显然也调不准了。
2: 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我就说人老了，显然也调不准了。
1: 对， 记住了。
2: 彭霸天这次回来，很可能会拿乡亲们泄愤，您要叮嘱各家各户，不要跟彭霸天硬碰硬，避免无谓的牺牲。嗯，
1: 你们也小心呐。
2: 下了湖，我们就如鱼得水了。放心吧，
3: 大家快跟上。

0: 你放心吧，你瞧我们兵强马壮的，吃不了亏。乡亲们，我们一定还会再打回来的，大家多保重了。侍卫队，出发！
1: 是。
2: 要走吗？
3: 放心吧，
0: 回去吧，娘。

0: 贵死。
1: 走，快点！
2: 为什么要打我？
1: 啊！

0: 爷我冤枉啊，老爷，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1: 韩英回到彭家墩，你就去开余杭，韩英成立政府，你就帮他做生意拉买卖，韩英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是韩英的狗啊。
0: 老爷，一家老小都要吃饭呀，我不做买卖，我们家怎么活呀？
1: 你这是私通共产党。
0: 老爷，你也得知道我的苦衷啊，人家共产党有枪有政府，他让我开铺子做买卖，我敢说个不字吗？我
1: 你个吃里扒外的人，就凭这张共产党给你的奖状，你就该当死罪。
0: 老爷，我不敢了呀，老爷饶命啊，老爷。
1: 厚葬。
2: 钱市长啊，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敢抗命不尊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是，您放心，您放心，李县长，钱市长催得很紧呐。到了这一步，也就没有他娘的退路了，干脆就一鼓作气把赤卫队给灭了吧。
3: 那不过是举手之劳，只是没了赤卫队，您这条生财之道可就断了。
2: 钱市长说，彭老财这回把股票房产全都卖了，看来他是倾家荡产压了这一宝啊。
3: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缴赤卫队的话，就让我们去打红军。
3: 团座，红军可沾不得，谁都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咱们还是去洪湖吧。
2: 洪湖，洪湖就是个大陷阱啊。李县长，我们还得找个熟门熟路的给我们打头阵，你想办法找到谢十三，恐怕天不会用人，咱们得好好使唤使唤他。
3: 好的。
4: 哎，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以后是龙还是虫就看这一回了。
5: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虽然跟了赤卫队，但既然有这样的外财，为什么不发他呢？
4: 哎，张三儿那儿你跟他透风了吗？
5: 他犯嘀咕，还说什么一切缴获要归公。
4: 他妈，他装什么蒜呢？那这次咱们呢不带他，
5: 可我把咱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4: 这可是一笔大财呀，绝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事儿。
5: 金彪哥，你要做了他，千万别，他可是我拜把的弟兄。
4: 少一个人分，这不是好事吗？怎么着，李三，你是不是也犯嘀咕？
5: 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不掺和。
4: 我对你还是

0: 放心吧，咱们两个呀，共同富贵啊！
1: 钱市长给兄弟来电话了，兄弟是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这次如果不消灭赤卫队，我绝不收兵。
2: 哎呦，团长这么关心百姓，真乃吾乡之福气呀！彭某一定竭尽全力帮团做分劳。
1: 你也不用客气，我决定了，这次清剿，保安团为主力。老兄这点人马来之不易，我不会再让你的人去打头阵了。哎，
2: 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团座也。
1: 你的人也不是韩英的对手，何必去送死呢？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也不能让我的人随随便便去送死，不是？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次我就要用地头蛇对付地头蛇。
2: 哦，不知道团座这回想找什么人啊？
3: 进来吧。
2: 谢十三，你还敢到这儿？
3: 彭乡长，现在谢十三是我们保安团的副营长了。
2: 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啊，临阵脱逃。团座，上一次彭家墩失利就是他坑害的。
1: 彭乡长息怒，何为贵嘛？谢副营长现在是我的人，我会管教他的。
4: 彭乡长，上次是兄弟我对不起您，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留我的人东山再起，日后好给您报仇啊。
2: 鬼话。
3: 彭乡长，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要不计前嫌，精诚团结呀。
2: 我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团座，跟这样的人接触啊，狗改不了吃屎。
5: 姓彭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上次要不是你头脑发晕，倾巢出动，韩英能端你的老窝吗？啊！还害得我死了一票兄弟，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2: 哼！我那个谁跟谁算账呢？
1: 好了，谢副营长，把你的剿匪计划给我们说说。
6: 遵命，这是针对赤卫队善于游击的战术而设定的，也就是说，把他们从藏身的地方逼出来，然后呢，就分兵合围，封锁航道，以点破面，逐一消灭，包括
4: 他们自以为没人知道的航道。

0: 造反的泥腿子暴尸三天，三天之后丢到狐狸喂王八喽。
1: 皇上，人都死了，也已经示众了，再这么亮下去都要臭了，赶紧让人埋了算了。
2: 赵兰主，你不知道吧，彭老爷说了，这些尸体啊就是钓鱼的饵，谁来搬他们谁就是赤卫队，谁就是共产党啊，慢慢等着吧。
3: 韩书记，能来的都来了，可以开会了。

0: 保安团这次的进攻跟以往不一样，攻势猛烈，武器犀利，对我们的行动也摸得很准。我们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大家都谈一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刘队长，你先谈谈吧。行，我当初就不同意撤到湖里来，可你们非要打游击，
2: 这下可倒好，被人家谢十三打了游击，我还能说什么？
3: 队长，撤退是上级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事而否定这个决定。
0: 保安团利用谢十三来打我，使我们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我仍然认为，撤离彭家墩是没错的。这一次保安团的火力，大家都见识了。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彭家墩打阵地战，损失会更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被人家追着打。
4: 水上打游击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谢十三他本身就是个无粉，他对洪湖的水道和地形摸得是一清二楚。我们要跟他打游击，那儿半斤对八两，占不着便宜。
0: 我有一个建议，化整为零。化整为零。
5: 韩书记，我们现在的实力已经不够了。如果再化整为零的话，
4: 对呀，分散了实力就更弱了。对呀，我知道。但是化整为零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机动、更加灵活，更加容易从敌人的包围圈里脱身出来，然后再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5: 对，分开好。
4: 嗯，
5: 我同意韩书记的意见。
4: 刘大队长，你什么意见？
0: 我同意，你只能这样。分开，不是简单的各自为战，而是要互相保持联系。必要的时候，小拳头再捏成大拳头。
6: 好主意，好主意，
7: 这个地主，
8: 这办法很好。
0: 好主意，
7: 主意。
0: 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分成四组，刘闯、黑谷、金彪，我各带一组，分散突围，各自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9: 随时保持联系，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等了两天两宿了，连个人都没见着。赵摊主，
1: 到底还有人没人？
2: 肯定有。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帮泥腿子能眼看着他们喂王八？
1: 哎呦，又得往湖里扔。
0: 为了老爷这嗜好，老子几个月又不能吃鱼喽。

0: 有人来。
1: 船长
2: 在，
1: 将凶乱石围过去，一个不能跑掉。
2: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0: 边。
1: 给我把灯笼拿掉。

0: 被跑了，是得搬跑了，搬跑了，春生，
1: 春生。

0: 哎，耀哥，这是庄园垛没有啊？
1: 人早就没影了。
0: 你快他妈吓唬追他！
2: 是，走，
3: 慢着。
0: 啊，
2: 耀哥，啊，穷寇莫追呀，半夜吓湖太危险了。这再说了，你这裤子都露裆了。
0: 这不就是现实在笑他大牙吗？这，
2: 第一岸我明，安全第一呀。
0: 快把我给扔下来！快
1: 帮忙啊！
0: 慢点，
1: 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那边又打起来了，咱们小队是不是也该露一手了？
1: 露什么一手？啊，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知道吗？金苗哥，你挺兄弟，这大家都了解。可是咱一枪不发，只怕别的小队说闲话呀。
0: 哼，
1: 我这叫做"无战而屈人之兵"。 兵法上有，
0: 你说说，你说这话，大家伙听得懂吗？
1: 哎，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没干？
0: 咱做什么了？咱可是一枪

0: 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1: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

0: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1: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0: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1: 你想借刀杀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
2: 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
1: 所以你就杀他灭口。
0: 林三，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他就是咱们赤卫队的大英雄。
2: 他要是失手了怎么办？
1: 谢十三要是杀了他怎么办？
0: 哼，他要是失手了，那就只能怪他运气不好。还是那句话，富贵先

0: 看不出啊，老孙，你长本事了，敢来刺杀我。
1: 你他娘的对得起我吗？我是你大哥！
2: 你替孔霸天卖命，已经顶着该杀的罪名了。
1: 你娘的！你他妈落在我手里还嘴硬？
2: 袁祖服输，要杀要剐，随便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2: 你杀我可以。不过我有一句话，我一定得对大哥说。
1: 有屁就放！
2: 大哥，别给彭霸天卖命了，这是一条绝路啊！
1: 老子现在是受保安团的招安，领粮饷吃俸禄，吃香的喝辣的。当初如果你跟老四要跟我回来的话，现在咱们也混个连长当的，那叫光宗耀祖。
2: 大哥，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啊！你说咱们在江湖上不就混个义气吗？共产党是我见过最讲义气的。贺龙的烟我抽过，贺龙的罐头我吃过。韩英，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家，可是她最讲义气。
1: 你给我闭嘴！你说，是不是韩英那个娘们让你来杀我的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你还能出得去吗？啊！跟我讲义气，我是你大哥，我才对你讲义气。你们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啊，我原谅过你们啊，你们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还跟我说讲义气，你们被韩英当枪使了都不知道。
2: 我来韩书记根本不知道。
1: 就是说。你一门心思想让我死？
2: 不，大哥，正因为你对我们好过，所以我才特意来劝你走正道的。
1: 走正道？走正道？走正道啊！你想没想过，像你我这样的人还能走正道吗？
2: 大哥，只要你离开保安团，不再帮助彭霸天干坏事儿，我保证，赤卫队共产党绝不再找你麻烦。
1: 哼，你保证？啊？

0: 我告诉你一句撂底的话：一日为匪，终身是匪。我看你呀，还是跟着我干吧！啊，松绑！
1: 是。
0: 大哥，我以前是胡匪，但是我现在不是了，我是一名赤卫队员。
2: 你别跟我啰嗦啊！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跟着我，咱们还是兄弟。如果的话，
1: 别说了，大哥，我是绝对不会背叛赤卫队、背叛共产党的。
0: 娘的，你当初背叛我的时候，为什么不做这样的话？
1: 大哥，你没法跟赤卫队比，更别说跟共产党比了，这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3: 说，你该不该我？
1: 大哥，你开枪吧。

0: 县委首长，县委首长，听说你抓住了韩英的老部下，我们老爷马上要到，要亲自审问。
1: 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们来处理？哎，
0: 这个我认识啊，这不是你当年的老部下拜把的兄弟吗？县委首长，你可不能徇私枉法呀！
1: 退一张是吧？
2: 白把兄弟怎么着？啊，我啥药瓜也是我自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来请你白活。你算哪根葱？反正我彭老爷亲自审问，冯团长已经答应了。大哥，你快动手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枪口下。 我也不愿意落在彭霸天的手里。你，大哥，你就成全我吧。
0: 哎，姓谢的，你给我过来！谢十三，我们老爷要活在这沈口口供了，你不能开枪。
2: 大哥，你开枪吧。
0: 谢十三，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团座，月下听琴，不如当面听曲儿啊！来呀，把那老头叫进来，给团座解个闷儿。
1: 是。哎呀，李显呐，我现在哪有心情听曲儿啊？啊，这上峰的命令三天一变，啊，这不又来电报了。 让咱们去围剿红军主力。
0: 哎，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反正都是开枪。

0: 冲谁开不一样了、啊、
1: 那可不一样，打赤卫队是我撵着他们打，可是打红军主力弄不好的话，咱们这点家当都得赔进去。
0: 可是这些日子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弟兄，赤卫队也不好惹呀。
1: 小打小闹我不怕，我就怕伤筋动骨啊。我估计啊，彭老财这会儿也听到消息了，如果他来找我的话，那我可怎么对付他呢？
0: 啊，团座不必担忧，见招拆招呗，反正我们有上峰的首令在。
1: 嗯，
0: 如果他有本事能说动钱师长改变主意，那也不是坏事。
1: 哎，那就这么着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2: 哎，快，上官，
0: 你去吧。
2: 是。
0: 老头，唱两段解解闷儿。唱得好，我们团长大人有赏啊。有什么新曲啊？
3: 有，
2: 有。
0: 好好唱啊。
3: 接到上级指示，为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务必要把安团拖在彭家的。
4: 一阵乐涌枪
5: 喊金枪，大队长就是大队长嘛，收获不小啊！
6: 我这算什么呀？你往后边看，
5: 这么多枪啊！
7: 韩书记，
8: 韩书记，
9: 韩书记，
8: 韩书记，
10: 大家气色都不错嘛，看来很有收获。
6: 我们队连进了两次粮船。保安团又饿肚子了，
11: 我们烧了保安团的被俘仓库，还派人刺杀谢十三，可惜没有成功。
10: 张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会永远的记住。
12: 对，我们一定要以血还血，替张三同志报仇。
13: 对，报仇！
11: 等打走了保安团，消灭了彭霸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祭奠一下张三同志。
10: 开会吧。
14: 一小队集合，
15: 二小队有。
6: 韩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呀？
10: 原来咱们的任务是打走保安团，消灭彭霸天，现在要变，消灭彭霸天，拖住保安团。
16: 拖住保安团？
6: 为什么？保安团不走，咱们怎么可能消灭彭霸天呀？
10: 保安团接到任务，要开拔去打红军主力。为了给红军主力减轻压力，上级命令要不惜一切手段，把保安团拖住在彭家屯。
6: 哎呀，这事儿可有点悬呢。我们要想拖住保安团，就得不停地招惹他们，激怒他们。这样一来，那我们赤卫队的损失可就大了。
16: 是啊。咱们要对付兵强马壮的保安团，怕是
6: 韩书记，能不能给上级说说，把拖住保安团的任务交给其他赤卫队？
10: 同志们，当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就是县委，甚至是屈家湾根据地的领导们对咱们全力的支持吗？红军主力若不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拖住保安团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就要听党的指挥。这可是个大原则，在任何时候绝不能含糊。
6: 林工，你放心吧，这个任务我们接了，而且一定要干得漂亮。具体怎么做你说吧。
10: 第一，我们要想出一个办法，既能拖住保安团，又让咱们承受较小的代价。第二，
1: 上峰的命令下来了，让我们明天晚上到屈家湾外集结待命，想必彭乡长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17: 团座，这剿匪到了关键时刻，能不能剿完了匪再走啊？
1: 哼，你以为我愿意去打红军主力啊？我傻呀？我在你这儿多舒服啊！
17: 就是就是，
0: 我们团座已经安排了，给你留下一批枪支弹药。

0: 帮你武装起一票人马，也够自保的，这够意思了吧？
1: 谢谢团座体面。
2: 可是
0: 我知道，光有好武器也未必有战斗力。原先你那白机会神兵装备也不赖，不也被赤卫队打散了？
1: 那是那是，团座，能不能叫完了赤卫队再走啊？
3: 军令如山，你叫我怎么办？

0: 平姑，
1: 姑子，你来了，
0: 来了来了。
1: 保安团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保安团还是要开拔，现在已经开始装运辎重和武器了。
1: 云仙，咱们巴不得保安团赶紧滚蛋，现在担心他离开，真是兵无常事啊。
0: 想到什么好招数没有？
1: 正发愁呢，必须找一个让保安团走不了的由头。
0: 对了，春生啊给了个情报，他说啊，为了留住保安团，恐怕天在冯团长身上是花了不少钱。冯团长拿了钱又不敢违抗军令，就调拨了一批武器给彭霸天，已经运到彭家大院了。有春生做内应，还有张副官配合，咱们要是能把这批武器给抢了，那冯团长还不七窍生烟。
1: 光是抢枪恐怕不能阻止他们开拔。那个冯团长是不是住在彭家大院里面？
0: 对啊，
1: 如果能够悄悄进入彭家大院抢枪，就有可能干掉那家伙。
0: 那当然好啊，团长都死囚了，那他们肯定要找咱们拼命。
1: 对，那就100%的能拖住保安团了。胡子爷，你回去以后再找春生仔细的商量商量，我们也好好的合计合计，这是一招险棋，必须找一个万全之策。
0: 好，那我走了。
1: 您小心了。
2: 这是2挺机关枪、20支步枪、10箱子弹。哦，还有，这是德国造刚进口的名牌货，都送给你了。
3: 哎呀，谢谢冯团长的关爱啊，彭某是感激不尽啊。但是也没有你们驻守在这儿好啊。
2: 哎，有骨头就不怕肉啊。啊，你彭乡长有钱又有了枪，还怕找不着开枪的人吗？
3: 也是也是。
2: 我们走了之后你就赶紧招兵买马吧。
4: 好。老爷，这酒席摆好了。
5: 哦，那就开席吧。
2: 哎，冯兄啊，你这是要给我践行啊？
3: 哎呀，虽然我有点舍不得你们离开，但是这军令不可违，我是知道的啊，能够理解。这一顿就算是给你们的送行酒吧。
2: 好，
3: 请，
2: 请。
3: 老姚，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弄到后院仓库锁起来，派人看着。
4: 是，
3: 这可是咱们消灭赤卫队的本钱啊，千万不能大意。
4: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加强双岗，严加戒备。
6: 看见那儿了吗？晚上咱们就从那儿上岛。
1: 都安排好了吗？
6: 放心吧，我已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了。
1: 金彪呢？
6: 他负责掩护我们撤退。
1: 他的状况我有点担心，总是心不在焉。
6: 我也是觉得他最近好像有心。

0: 这样下去可不行。
1: 行了，等打完这一仗，我找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0: 没事，
1: 放心吧。

0: that.
1: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2: 写什么呢？
3: 何兴公啊，我给彭霸天写了一封警告信。
2: 我看看。
3: 是不是又写错字了？要写错你帮我改改啊，不能让彭霸天笑话。
2: 一个错字都没有，进步很快嘛。
3: 马马虎虎吧。
4: 幺哥，
5: 幺哥，
6: 幺哥，
7: 这锁好了没有？
5: 锁好了，
7: 锁好了，锁好了。我看看。喂，顺生的，
5: 幺哥，
7: 哎，
5: 幺哥，幺哥，你就放心吧，有我春生在这儿啊，绝对不会出岔子的。
7: 春生兄弟啊，哎。彭老爷说了啊，今天哥几个谁他妈不许合眼啊，谁要是出了差错要他妈掉脑袋的。
5: 都听见了吗？
4: 啊，听见了。
5: 杨哥您就放心吧，您忙您的去吧，我会看着兄弟们的。
7: 看好了枪，明天要跟我好好的请哥几个喝上一杯。
5: 谢谢杨哥呀，
4: 谢谢杨哥。
7: 记住啊，待会儿我还他妈来查呢，
5: 姚哥，您就放心吧。
8: 姚哥，慢点，慢点，
5: 姚哥，慢点啊！
9: 哎呀，出差当苦力，冲锋打前站，到这时候了，把咱弟兄们干在一块儿流口水，什么东西？
10: 这老
5: 子，我说哥几个，该歇歇嘴了吧？当差出力，扛枪拿钱。发什么牢骚啊？是不是？
9: 哎，我说真的，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0: 我真是。
9: 当初你从赤卫队转到咱们这边的时候，咱弟兄们可都没亏待你。
10: 就是呀，
5: 是不是？
9: 这时候了，你可别跟老彪去，下眼皮子短，上眼皮子长。哎，你想奉承他们是吧？
5: 你这就是。哎呦，你们是舌头底下压死人呐！我告饶，我告饶，行了吧？
4: 告饶就行了吗？
5: 就是
4: 你得去找老姚，也得让咱们哥们儿倒班喝两口去啊！
5: 我这，
9: 我跟你说，这事就得你去说。
5: 对，
9: 就得你去。
5: 好，我去说，行了吧？
4: 赶紧，
5: 等着啊！
4: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问的怎么样了？
1: 哥几个，我可请示过妖哥了，他说呀，换班喝酒是绝对不行的。
2: 就知道是个东西，
0: 别着急呀。哎呦，慢点，咱们呀，那边喝去，别把人弄脏了。
3: 走，给我。

0: 抓紧哦。
1: 呀，谁？

0: 沈生，沈生，
1: 邵老，
0: 杨哥，这儿没问题，姚哥，兄弟们都在呢，一个也不少。
1: 刚才这个彭老爷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我说这春生兄弟看着没问题。
2: 您就放心吧，那我明天好好请你喝上一盅。谢谢姚哥了啊！哎，姚哥，您慢点啊！哎，
3: 没事没事，
2: 慢点慢点，
3: 看住了，这儿
2: 这儿这儿这儿，
3: 吩咐您，
2: 不不不不，听住了啊！姚哥慢走啊！
3: 队长，钥匙。
0: 敬你一杯！哎呀，
4: 喝酒喝酒，喝不少，来吧，酒喝吧，不少，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刘队长，子琪，动作要快，彭霸天随时会来。
1: 冯团长是不是还在后边喝酒？
0: 对，
1: 黑狗，
0: 走，
1: 你马上上房顶，一会儿等我们撤出后门，你就把冯团长干掉。
0: 好，
1: 哎，等等，最好连彭霸天一起。
0: 好，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开枪。
1: 为什么？
0: 谢十三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外面把守，最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一旦开枪惊动敌人，再想脱身可就更难了。
1: 没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干掉他，我们也能脱身。
0: 最好不要冒险。冯团长如果死了，这支队伍将会被收编，到时候我们再想控制他，可就更难了。
2: 是我们考虑不周，撤吧。
1: 同志们，撤。
3: 干什么呢？哎！
4: 没有吧？他娘的，哪个臭崽子乱打枪？
5: 不对，没有，快上后院看看去。哎。

0: 他娘的！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3: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3: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

0: 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体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体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他娘的，枪一支都没剩啊！你，
1: 彭总，这是一群废物啊！这几个没有懂的声他妈都听不出来，还说什么千军万马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啊，
2: 团座的安全是由你负责的，赤卫队都摸上岸了，你还不知道吗？
1: 哎哎，你说什么呢你啊？这怪得了我吗？啊，你们不也是让孙军摸到了后门吗？哎，看看，连钥匙都给人家了。我还琢磨着呢，他们哪儿来的机枪啊？
2: 这件事情我会一查到底的，没有内鬼是不可能的。
1: 内鬼？
2: 嗯。
1: 团座，我现在就把各个要道封锁起来，就是有内鬼他也跑不了。
3: 老爷。
4: 老爷，老爷，我查清楚了，都是春生这小子干的，他是赤卫队的内鬼。
2: 当初你要给我死死的盯着，能出这些事儿吗？
4: 我
5: 现在最重要的是，赤卫队得了这批枪就如虎添翼了，只怕我们一走，他们就会杀回彭家屯。
2: 团座，你得拉兄弟一把呀！啊。
6: 你要是再要枪，我可拿不出来。
2: 我不要枪啊！彭家屯这些泥腿子太猖狂了，你们不能走啊！
6: 军命在身，兄弟我也不敢抗命啊！
2: 但这次可不光冲我来的。嗯。
6: 这是什么？
2: 他们留下来的。
5: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6: 你娘的，反了！
2: 他们也是冲你来的。

枪声砰砰砰，西边沙阵阵上岗，斗得白飞团团转，这里手来哪里放？那小的姑娘郎才丢了尾巴，

0: 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着一个硬棒棒，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春生，春生是我们的好同志。来，春生，
1: 娘，爹，
2: 春生，
1: 娘，你们都来了。
3: 是宁姑派人把我们接到这儿来的。
1: 春生啊，你的事儿，宁姑都给我讲了。孩子，过去啊，爹娘错怪你了。
3: 大伯大婶。
4: 这次春生可是立了大功啊！
5: 春生，好啊你，把我都给蒙了。哎，过来看看。哎，
4: 队长，好枪啊！好枪！
5: 好好再收拾收拾，检查检查啊！哎，
4: 队长，
5: 队长，
4: 春生，
5: 好样的！哎呀，
4: 你小子，
5: 干得不错啊！
6: 家里的钱不多了，赶紧派人到汉口跑一趟，把我的家产和股票都变卖了。
7: 老爷，不能动啊，那是你的老本啊！
6: 消灭不了共产党和赤卫队，连老命都保不住，还要老本有什么用啊？
7: 可是，可是什么？
6: 现在的关键就是冯团长的人不能走。
7: 可是。
6: 他们有军令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赶紧去把家里的钱连夜拿来，派人马上去汉口，一刻不能停留。
7: 是。
6: 把你的枪拿走。冯校长。
8: 我可真不是这个意思啊！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团长笑纳。彭家墩的共产党确实是严重，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只怕日后会酿成大祸。对对对。
6: 这彭家墩呢，也算是交通要道了啊！万一共产党给他占，
7: 你们两个说。

0: 都有道理，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既然穿着这身军装，我总不能公然违抗军令吧？
1: 谭总，上峰可能对这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2: 哎，对对，
1: 而且还望谭座体面本乡百姓的疾苦啊！
2: 哎呀，这个嘛。
1: 既然军令上说让明天晚上到达徐家湾集结，那只要我们离开彭家墩，就不算是违抗军令。
3: 谭总，那您的意思是，
1: 明天部队开拔，一路上继续剿匪。上峰要问起来的话，就说泥腿子打我们的伏击，我不得不应战。
3: 一举两得，好，好啊！哎。
4: 不是我想违抗上面的军令啊，是赤卫队缠着我不放啊！啊，谭总，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1: 一言为定，
4: 我这就去准备粮草船只，明天早晨在码头恭候大驾。
1: 好，行。
4: 谭座，您真要去剿匪啊？这要是传到钱师长的耳朵里，
5: 团里肯定有钱师长的耳朵。你以为我真敢那么干呢？那……哎呀，哄哄彭老财嘛！明天部队开拔，一上路就直奔徐家湾去接地点呀！嗨，
4: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呀！
5: 里边有人吗？
6: 来了，来了，来了！长官，这就是唱小曲的，有什么吩咐？您跟他说。
5: 听说你小曲唱的不错，我们长官让我来请你，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开拔。
6: 长官，我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
5: 这可是个好机会。
6: 老头子，你可别错过了。老东西，你怎么和长官说话呢？
5: 您看我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你既然不识抬举，那就算我白走一趟。走吧。
6: 长官，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干脆一捆得了。

0: 电报上还说，一定不能让保安团离开彭家墩。谢十三的船一下了红湖，就躲不住他们了。
1: 没想到保安团还这么顽固，他们随时可能走，时间不多了呀。
0: 胡子爹，告诉张副官，我们会尽快的动手，让他注意安全。
1: 好，你们怎么动手啊？
0: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如果抢枪不能阻止他们开拔，就采用第二个方案。
1: 那我走了。

论八卦任我行，诸天神佛护我身。

0: 去征战平水问，前程似锦一出行。
1: 大哥，快上船。

0: 大哥，你还好吧？
1: 快给他去给他打发电报，就说红军大肆围攻洪家墩，我们被包围了，叫他赶紧摆兵来。
0: 是。
1: 给我追！追呀！谢师太，他愣着干什么？快追呀！
0: 那船全他娘的砸没了。
2: 赵阴阳呢？就连刀枪不入的赵阴阳也被炸死了。
3: 活该！乡亲们偷偷的喝酒庆祝，不过他们还不死心，把老百姓的船全抢走了。啊！
2: 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走。我看实在不行，就再炸他一次，反正地雷我们也不是。
4: 对，
1: 那可都是乡亲们的船。哎，只
4: 要对大家有帮助，全烧了都没关系。不过呀，现在戒备，哎，进出彭家墩的水道全设了岗，要想靠近他，不容易。
1: 要不我去侦查一下。
4: 我知道有一条水道，以前范鱼的时候，我经常走那儿。
3: 黑姑，我看行，金彪路熟，就让他去吧。
4: 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带上李四，船小好掉头，估计没什么问题。
4: 是的。
1: 哎。

了，摆那里。

0: 秦彪哥，这是什么意思啊？对付住了，兄弟，我不能让你把枪拔出来，想干掉我。秦彪哥，你误会了。
1: 少废话！
0: 你这个胡费坯子，哼，我早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1: 秦彪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成圣。

王子彪，你黑的真黑，早知道你小子不杀你。

快点吧！

0: 彭老爷，咱们做把交易怎么样？
1: 老爷，拿起乱棍打死算了。
0: 别，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
2: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战魁无能，贝小小打扰了祖宗安宁，现在人已停火，血祭祖坟，以安先祖之圣灵。
1: 大爷，干脆拉出去崩了算
0: 了。别，老爷饶命！老爷，老爷，您刚听我说，老爷，咱们再商量商量吧，啊！我可以帮你抓住韩英，

0: 我可以帮你把赤卫队一网打尽，怎么样，老爷？啊，老爷！
1: 就是这个办法，用韩英的命换你的命。好，好，以后我就跟着彭老爷干了。
0: 不，
1: 你要回赤卫队，他韩英、穆春生摔了我个跟头，我也得陪他玩玩吧。不。
0: 不，你能保证彭家墩只有春生一个奸细吗？要是走漏半点风声，我可就没命了。
1: 你是说还有奸细？
0: 对，很可能。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我想彭家墩一定还有奸细。
1: 你更得回去把他查出来呀！你要记，我彭家的祖坟不会让你白跑的。你的命现在是我的，以后我要见你，会让渔船都挂上灯笼，你就来彭家墩。
0: 是，是，
1: 你不要跟我耍花样。 我会派人照顾你媳妇儿的。我让春生去给你送钱，你居然把他交给韩英，换回了你的副大队长。
0: 我
1: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可造的人才。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彭老爷放心，我一定。
2: 按您的吩咐去做，滚！是，他妈的，我这回去怎么跟他们说呢？
0: 不行，我得练练呐。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跑啊！李四，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3: 不行不行不行！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

0: 小刘，
1: 王队长，王队长，你怎么了，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2: 这个王军彪说，咱们身边除了春生还有奸细。
3: 老姚，
2: 你认为呢？
3: 不会吧，赤卫队弄那么多奸细干什么？有一个春生还不够吗？
2: 可这个韩英行事，我总是琢磨不透。

0: 春生知道咱们的事并不多呀。这笔枪曾答应给咱们到金龙库房，也就是一天而已啊。可是赤卫队却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有人佯攻，有人掩护，还准备了煤油桶和炮，并且事先写好了一封信。看样子是另有奸细。
1: 老爷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王金彪啊，跟韩英早就面和心不和了，他肯定注意他们。他说有，我相信他的判断。
1: 哎，你说奸细是谁？我现在就宰了他。
0: 如果真是还有的话，那就是咱们动不了的人了。
1: 您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0: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1: 老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你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0: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个上去。
2: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漫野的草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慢入味，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与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热腾腾的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4: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身福鸿门羊排，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上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
5: 仙府的鸿门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福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散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一仙府鸿门羊排。
6: 哇，大家看啊，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哇，一咬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是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而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7: 软烂鲜香，不柴不腥。
5: 一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

0: 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老少都能吃，
1: 全家老少都能吃。
2: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红焖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红焖羊排是流传百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4: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2组，没想到啊，还真是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脱骨，还能吃到那个小时候吃的正宗的羊肉味，吃完以后啊，浑身上下都暖烘烘的。
0: 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呀，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吃上一口呀，软软糯糯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
1: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0: 入口的食品啊，必须保证安全。来，给大家看一下1000幅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
1: 美味更实惠。
0: 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三宝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
5: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这1000幅就不一样，这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1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1000幅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
6: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

0: 这羊排一咬就脱骨，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啊、真是太幸福了。
1: 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2: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就是我忍不住多吃了好几碗，
3: 不肥不柴不塞牙，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我直接订了30包，越早买越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1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0: 色家园。
1: 一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2: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1: 马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您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3: 团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个上去，一举消灭赤卫队。
4: 那如果船队没有遭到伏击，那不又白忙活一场？
3: 那就更要恭喜团座了。张副官洗清了身份，您不就更踏实了吗？
4: 对。你们抓的那个赤卫队头头叫什么来着？
3: 王金彪。这个人的名字您可不能随便说出去，那是我抓到韩英的重要王牌。
4: 这个人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3: 可不是，他鬼得很，他要想干的事儿都能干成。
4: 王金彪，
5: 好，借兵。
4: 冯老柴装了几船粮食，让咱们派兵护送到新堤，我不好不答应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5: 是，我这就去安排。
4: 他们要走老牙滩，你看呢？
5: 水路当然是他们最熟悉了。
4: 那就让他们走老牙滩。
5: 是。
6: 把这鱼拿上来，我瞧瞧。
7: 好嘞。
6: 哎呦，张副官，您瞧这鱼还活着呢啊！怎么，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
8: 老幺啊，我那儿有好酒，我请你。
6: 好，快把这鱼给我拿上去。

0: 英公，怎么回事啊？
1: 红霸天有几船粮食要从野鸭滩运到新地。
0: 有多少人押运？用什么武器？有没有人接应啊？你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变化非常大。这要是换在以前，你第一句话一定是咱们抢了他。现在你居然会考虑行动的可行性。
0: 我经验丰富了嘛。
1: 好，这次行动你负责。
0: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嗯，
0: 我找他们开回去。
1: 好。哎，金彪怎么样？
0: 还没醒呢。
1: 怎么老睡不醒？他又没有受伤。胡子爹说李四是被彭霸天的家丁打死的，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听说是这样的，他们遇到了敌人就边打边撤，金彪逃了出来，但是又惊又困就晕了过去。
1: 让他休息吧，这次行动不叫他。
0: 嗯，那我开回去了。
2: 进来。
3: 赵副官，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啊！彭霸天的家丁也全部都下了货。
2: 运粮的船队已经出发了吧？
3: 出发了，家丁们的船远远地跟在粮船的后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2: 糟了，我已经通知了赤卫队，
3: 那得赶紧告诉他们。
2: 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埋伏好了。

0: 为什么要来这一手？他们这是在试探我。那枪一响，您就有危险了，您还是赶紧走吧。
1: 如果这真是针对我的拳头，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如果我出了意外，你一定要尽力的掩藏下去，不要暴露，等他上级组织来跟你接头。
2: 好的。
3: 张副官，团座请你去打麻将。
4: 知道了。

0: 五万，有福了，单掉五万。来来来，给钱给钱。来来来，高副馆长，你今天的手气可真是好啊！莫不是有什么得意的事儿啊？麻将桌上赢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赌场得意。
1: 这情场可就要失意了啊！
2: 人生两难啊，莫不如是。可是张副官没准是个非常人啊，左右逢源，两头通吃啊！哎呀，

0: 有什么情况？为什么不下命令？
1: 船的吃水都太浅，上面装的肯定不是粮食。
0: 哎呦，我都没注意这个。难道胡子爹的情报有错误？
1: 我也不知道。
0: 走，
1: 就问你姑。
2: 停！返航吧，他们到了野鸭滩了。
3: 后面跟着。
1: 什么眼睛？
4: 这是一个圈套，如果刚才咱们开枪，就会被敌人前后夹击，有可能被他们包了攻击。刘大队长，用兵水平见长。
1: 还行吧。
4: 撤
0: 撤
3: 撤。哎呦，
5: 又糊了啊。
6: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不好意思，
6: 不错呀。啊，
5: 冯乡长，您怎么老看表啊？您要是有事儿，咱们改日再战。
6: 好啊。没有没有，今天咱们一定啊要玩个尽兴啊。
5: 谭总，您看呢，何必搞得剑拔弩张，伤了和气呢？啊，
7: 啊，李县长，你今天连卷三家，不能这么赢了钱就走吧？啊，这我可不能答应你。
5: 哎，我倒是愿意奉陪啊，只是你们几位今天都有点魂不守舍，我真是有些胜之不武啊。
6: 哎，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哎，你也要不着。
5: 说得好，说得好，那咱们就各安天命啊。
7: 好啊，各安天命。

0: 哎，各位，不好意思，失陪一会儿啊。
1: 谢谢。我说他有事儿吧？哎呀！

王队长，你醒了，感觉好点吗？哎，这人都上哪去了？哦，都去打彭霸天的粮船了。你都昏睡了三天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这心里头难受啊！李四为了掩护我。 把一条命都给搭上了。

0: 你确定赤卫队没去？哎，我连眼睛都没眨呀！哎呀，会不会又走漏了消息啊？
1: 传一离开码头，张副官就被叫来这儿打麻将了，他还怎么走漏消息？再说也来不及呀、啊。
0: 莫非他真不是共产党？如果张副官知道这里的安排，他会不会找你的麻烦？
1: 在台桌上，他就有所觉察。这回把他得罪了，这冯团长的耳根子又软了。今后怎么着啊？还不知道呢。
2: 难道这赤卫队真的知道优娘的消息？马上发信号给王金彪，我要见他。
1: 明白。
3: 刘闯这一次作为指挥员，表现得非常好。昨天如果不是他细心果断呀，咱们这吃大亏了。
2: 对，是啊，我也觉得刘闯同志成熟多了，我同意他入党。
1: 我也同意。
2: 那就向县委正式的报手续。嗯。金彪最近情况怎么样？
3: 自打他一个人回来，状态就不怎么样。李思思怎么牺牲的？他说的也是含含糊糊的。
2: 会不会？黑谷。
3: 咱们不能随便怀疑同志吧？
4: 打个问号总应该吧？我这也是为了赤卫队的安全负责呀。咱们确实不能随便的怀疑一个人，但是也不能轻忽大意，不能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这样，仔细的询问王金彪同志这几天的经历，尤其是要知道李斯同志牺牲的情况。
4: 我去。
2: 还是我去吧，
3: 韩
2: 书记。
3: 韩书记，
2: 王副大队长让我跟你说一声，他心里闷得慌，想出去转转。
3: 他去哪儿了？
2: 没有说，就说出去转转。
3: 行，你们先去吧。
2: 好。

0: 来得很及时啊，
1: 很好。
2: 彭老爷，能不能换个地方见面呢？哎呀，在这儿，万一要是有人看见我，那我可就死定了。
0: 哎呀，你抓紧时间，赶紧把韩英消灭了，就不用再担心了啊。
2: 那当然好。
0: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八卦洲。
3: 他们居然还敢回来？
2: 这是韩英的主意。他说，你们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八卦洲。
0: 可是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出来你是我的人，所以这次啊，他死定了。
2: 彭老爷，你们是不是运了一次粮食啊？
0: 赤卫队知道运粮船的事儿了？
2: 知道，还派人去伏击了呢。
0: 那他们为什么没开枪？

0: 说是情报不准，后来我再怎么问他们也不说了。我估计啊，现在他们肯定是怀疑上我了。
1: 嗯，这样，你呢，先安心回去啊，明天我就派兵进八卦洲。
0: 那我媳妇儿呢？
1: 你媳妇儿挺好的，不用担心。把这件事聊了以后啊，你们就可以见面啊，还给你荣华富贵。想当官吗？包你当个少校副营长。要想经商啊，我那个余杭送给你。
0: 全仰仗柏老爷了啊。
2: 刘闯，
3: 今天我入党宣誓，你上哪儿去了？
0: 恭喜恭喜。上一次侦查没完成任务，还牺牲了个李四，我这心里窝囊啊。出去转了一圈，顺便端了李家台的联保公所，还缴获了一支驳壳枪和几十块大洋。你看，
3: 你可以呀啊！
0: 今天就送给你啊，当贺礼了。
3: 这我可不能要。
0: 我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你现在是党员了，就更要遵守纪律了。不过那除了这个，我也拿不出别的送给你做贺礼啊。
3: 咱兄弟俩就不说这些了。金彪，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可惜没酒，要是有酒咱俩一定得好好喝一杯。
0: 韩书记
4: 啊，回来了啊，我送你个贺礼吧。你的刀不是留给彭霸天了吗？这个给你。
5: 刘大队长，这可是韩书记祖上传下来的鱼刀，还不快收下。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4: 那你们猜。
0: 刘闯啊，你现在前程似锦，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
3: 你说什么呢？什么前程似锦啊？
0: 没想到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修成正果了，就剩我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呀。
3: 我说你算不算啊？谁都会要求进步。要不你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做你介绍人。
0: 晚了。
3: 您姑不是说过吗？革命是不分先后的。
0: 我这个人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想想我跟彭霸天这么不对付，除了当初他砸我的余杭让我活不下去，可能也有我不服他的成分。一山不能容二虎，他凭借着祖宗的基业就能平步青云，而我连个余杭都开不下去，所以我不服他。
3: 这就是官逼民反。
0: 你说他为什么逼我们反呢？他要是不逼我们，那我们还反不反呢？我一直在想，当初彭霸天要是不砸我的余杭，让我在彭家墩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我还会不会跟你们一块儿跟他斗啊？
3: 你肯定会。
0: 为什么？
3: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想比他干得更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参加革命。
0: 但是革命，革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3: 是不容易，但是值得。正因为有了我们的奋斗，所以以后会有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是为了更多的人，而我是为了自己。你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

0: 不是说你已经没钱了吗？
1: 这都是祖坟里的祖产，不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不能动的。现在请团做孝纳。
2: 孝纳？你什么意思？
1: 赤卫队在八卦洲呢。
2: 你怎么知道？
1: 王金彪说的。对了，团座还得给他请一份招安委任状。
2: 这个好说。
1: 另外啊，
3: 团座，
1: 有些事儿你还得瞒着张副官呢。
2: 我说你怎么总是看我的张副官不顺眼呢？你知道这次我费了多大劲，我才把他按住住。
1: 这王金彪说了，赤卫队确实知道粮船的事儿，而且就埋伏在老鸭滩。
2: 不可能啊！哼，这一定是韩英的反间计。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后来是因为赤卫队又得到消息，才没有动手啊。真是老天有眼啊！幸亏咱们有个王金彪，要不然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2: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可麻烦了。
1: 现在赤卫队全部都在八卦洲啊，机不可失啊。
2: 好，那咱们干他一下。
1: 哎，好。
2: 不过要进八卦洲还得靠谢十三呢，那里的暗道机关很多，再说还有什么地雷呀、水雷什么的。
1: 咱们不怕，我有办法了。

0: 石三爷，还是这玩意儿过瘾啊！你打那木头有什么意思啊？来，从这边啊，玩点真的。那有很多赤卫队的家属啊，你们彭老爷，我看他这回怎么交代。来，对这儿，来。
1: 队长，怎么打呀？我爹我娘还在船上呢。

0: 冯乡长，
1: 哎，
0: 你这一招可真高明啊！赤卫队就是有地雷，他们也不敢用啊！
1: 哎，我这也是让韩英逼的呀，破釜沉舟嘛。
0: 嗯。
2: 副营长，前面发现几条空船。
3: 我就知道他们会把船藏在这儿，
4: 都给我拖回去。
2: 是，好。
5: 队长，怎么办？我们的船没了。
6: 没了可以抢了。雷公，
5: 到，
6: 把谢十三干掉，不能打死，要活的。
2: 是。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快走！
0: 哥，我已经这么对待救命恩人了，啊！我不走！
1: 松手！
0: 哎呀，我赶快给我包一包，要不我流血多了会死的。
1: 你早就该死了你！
0: 啊！我不走！我不走了！
1: 谁先死还不一定呢。
0: 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你别吓唬我，你们共产党有纪律的，不能杀俘虏的，你不能杀我的。呸！你这种罪大恶极的人，杀你一百次都不嫌少，死吧你！哎哎哎，别开枪！我知道个秘密，我告诉你，我知道个秘密。
1: 你们赤卫队有些叛徒，胡说！我们赤卫队没有叛徒，
2: 没叛徒，没叛徒，我们能知道你们在八卦洲，我们能来吗？
1: 七十三，说谁是叛徒？
0: 我要说了的话，你们得放我走。
1: 不行，
2: 行，
1: 叛徒比他更可怕。七十三，快说，说。
0: 我现在还不想说了，我信不着你们两个，我要去见韩英，我跟他说，
1: 不行。
0: 怎么？你怕我跟韩英说，你想偷偷杀了我啊？
1: 你这是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胡说八道，老子一枪崩了你！
1: 给我走，
0: 快走！
1: 韩哥，韩哥，一人冷枪不绝，咱们已经损失了七八个弟兄了。
0: 这谢十三呢？啊，这是他的老窝，让他给我冲！
1: 哎呀，他也中枪落水了。
0: 啊，那这仗还怎么打呀？全指着他呢！
1: 快走！哎，大家快来看，七十三被我们抓住了！

0: 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太可恨了，早就该死。
1: 金彪，
2: 谁让你开的枪？
1: 你有什么权利开枪？
0: 他的话你也敢信？他骗过咱们多少次了啊？他骗我说找老兄弟叙旧，把人全给带走了。
1: 他说咱们车队有叛徒。
0: 叛徒？说是谁呢？
1: 他说见了韩书记才肯说呢。韩书记呢？
2: 到那边侦查去了。
0: 谢十三的话你们也敢信呢？啊？他是个骗子。
1: 他说叛徒报了信，彭马天才知道咱们在八卦洲的。
0: 叛徒？谁是叛徒啊？啊？你是叛徒，我是叛徒，黑狗是叛徒，刘闯你也是叛徒，这怎么可能呢？啊？明明这是他栽赃嘛。
1: 是啊，
2: 大家都分头去准备，先打完这仗再说。
3: 是。

0: 你们这帮人，岂能打碎桥的？这不把我队伍都打完了吗？撤，快撤！哎，等等，撤！等等，等等。
1: 稍等片刻。
2: 哎，大爷，你给我听着！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两枪。
3: 好休息，好休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1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1元。 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醋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 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
5: 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4: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
4: 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

0: 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

0: 微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冯先生，你还有什么高招啊？稍等片刻。哎，哎，王爷，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 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两枪。韩烨，彭某是说话算话的，我要是死了，他们都是陪葬。
1: 把人都给我押船头上去，快快快，路上船头去，走，船头上去，走，快，快点，快点，快，走。
2: 谭贵人家叫他彭霸天呐，还真有点霸气。
1: 谭座，只怕你要惹祸上身了。这话怎么说？咱们。 是来围剿赤卫队的，现在却跟着他姓彭的屠杀无辜平民，万一让人捅上汉口的报纸，那麻烦可就大了。一旦形成舆论，政府必定向国民做个交代，说不定您就成替罪羊了。有道理啊，老子有命挣钱，也得有命花呀。就是。
0: 这些老百姓给做屏障，您就进兵吧。慢着，为什么呀？我亮赤卫队不敢再开一枪了。是啊，你这么干，他们还敢开枪吗？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这剿匪剿成这样，让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呀？
3: 团座啊，我也不愿意呀、啊，我是被逼无奈呀、啊。团座，再说了。
0: 这帮刁民跟赤卫队都通着气儿呢，不杀几个不行。
3: 那好啊，
0: 那你就留下来卖蛮的杀吧。
3: 我啊，
0: 兄弟，我是吃国民政府皇粮的，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吗？
3: 我还有什么退路啊？我都倾家荡产了。我今天一定要消灭赤卫队，消灭韩英。
0: 要不，团座。
3: 你借我一条机关枪用的，
0: 好啊，枪我可以借给你。嗯，要是韩英他们不出来投降的话，你能把他们全杀了吗？
3: 对啊，
0: 那以后谁给你打鱼啊？
3: 我命都没了，还打什么鱼呀？今天这个局，我是赌定了，我就赌韩英不会无动于衷。
0: 好，给他枪。
1: 谭座，这枪不能给他。
0: 张副官，如果你想证明你自己不是共产党，你就别拦着。
1: 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这件事儿，不管是什么军队，都是禽兽行径，我不能苟同。
0: 这枪又不是我开的，那上层也怪不到我头上啊。
1: 谭座，这
3: 好了。
0: 这个仗啊，我已经打腻了。冯先生，你开枪也好，开炮也好，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了结了。
1: 好，
0: 给他枪。

0: 拿着枪冲着他们！老爷，
1: 我怎么？你想逃命？
0: 不敢，不敢。是。
1: 安英，你给我听着！我从一数到十，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我这是被你逼的，斩尽杀绝的。你们共产党不是爱老百姓吗？你要是看着乡亲们都被杀光了，你就别出来。

0: 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八天狗急跳墙，要是不出去，乡亲们就得死。
1: 三，
0: 侍卫队的工作交给刘闯，他现在已经成熟了，交给他我放心。小心王金亮，敌人来得不蹊跷。
2: 出来了，你的人马呢？叫他们出来投降啊！
3: 早就命令他们转移了，芦苇荡里没有人，
2: 没有人了。给我进去走，
4: 是，走，
2: 把他给我押回去。

0: 谢了，哎呀，哎呀，我这一时照顾不周啊，外甥女受苦了，啊，你也是个痛快人，咱们就不绕圈子了啊。告诉我，地下县委的下落。另外。 把赤卫队集合起来投降，能做到这两条，我就留你一条性命。顺便奉劝你一句，你不要以为乡里乡亲的我不敢杀你，你的命在我手里头，还不如一条泥鳅。
1: 哼，我也奉劝你一句。
0: 你作恶多端，终究没有好下场。那得看谁先没有好下场啊！你们共产党人不怕死，胆子大，这我都知道。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心是不是有那么狠？ 你就狠心让你娘无后？你就狠心让你娘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就狠心让你娘后半辈子孤苦伶仃，天天以泪洗面？

0: 不行，我们一定要去救韩书记。怎么了？你们说话呀，啊，都哑巴了？你们忘了韩书记平常是怎么对你们的吗？啊，
1: 谁不用救他呀？
0: 可现在彭家墩就是个张国准的陷阱，
1: 怎么救？
0: 怎么就可以杀了吗？啊，在这等着能救出韩书记吗？你可别忘了，韩书记现在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头，每时每刻都在受苦受难呢。
2: 对呀，
3: 对呀，
4: 我要救韩书记。
5: 大队长，快下命令吧。
1: 是啊，我们得去救韩书记啊。问题是怎么救？
0: 怎么救也得救啊！我王金彪不怕死，彭家墩就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
1: 副大队长，我跟你去。
6: 是。
0: 我们可以呀，先往彭家墩赶，在路上可以商量怎么救嘛。反正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5: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快下命令吧。
7: 对，下命令吧。
5: 下命令
8: 吧，下命令吧，大队长。
0: 对呀。救不出韩书记，我们还算什么赤卫队？
9: 是啊，
10: 集合！
5: 集合！
11: 干什么？我还没下命令呢。
0: 大队长，赶快下命令吧！
11: 黑谷，到，马上去向县委汇报，请求支援和指示。
12: 是。
11: 秋菊。立即带几个人去彭家墩侦查。
5: 是，公子。
11: 所有的人原地待命，就在这等。
0: 等？
11: 对，等。韩书记不希望看到我们赤卫队全军覆没，都给原地松下。
13: 人带来了。
14: 哎呦，老姐姐，你去劝韩英回头，我绝不伤害他。另外，我还给你们一笔钱，你们娘俩到汉口去过好日子，怎么样啊？
15: 我要见我女儿。
14: 那当然了，啊，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呐，我彭某人英雄一世，现在是背水一战。你女儿的死活全在她一念之间，他们年轻人不知深浅，你这当娘的总不能犯糊涂吧？啊！
15: 自从英姑她爹被人害死，我就不糊涂了。
14: 我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如果你们想死，我可以成全。把她带过去。

0: 天看向我，这些畜生，他们下得了手？娘，他们是敌人，一定会对女儿下狠手。他们想逼着女儿投降，但是我不怕。
1: 他们是让你劝我投降的吗？娘知道，你是不会低头的。韩武的女儿不是孬种，
0: 娘，我连累你了。
1: 傻孩子，娘不怕。

支持我。我是舍不得你，娘就担心有一天会出。

0: 你后悔吗？生了我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怎么会后悔呀？你永远是娘的，好女儿，娘。
1: 支卫队会来救你吗？我不能让他们来救我，恐怕天河保安团一定会拿我当诱饵设好了埋伏。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胡子爹，让他们千万别来救我。
0: 他们要是不来，你就
1: 娘。
0: 我不能让赤卫队因为我遭到损失。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胡子爹。

0: 恐怕爹不会让我活着走出去的，娘。我如果死了，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没事儿啊，娘。

就已经准备好为革命事业献身了，我不会白白牺牲的。刘闯他们一定会为我报仇。

0: 娘，我死了以后，你可不能把我埋在湖边的那片坟地里。
1: 孩子，别说。
0: 让我说完。

0: 看见你，看见彭家墩的乡亲们，看见赤卫队的战友们，
1: 娘啊，
0: 日后还能看见红军主力打回来的那么一天，
1: 你要把儿埋在那，
0: 看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0: 情况怎么样了？
1: 里外戒备很森严，明处有十个岗哨，暗处可能还有几个，进出必须要凭冯团长的手令。
0: 有没有动静？
1: 打得很厉害，
0: 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1: 我知道，
0: 营救工作由我负责，你继续潜伏下去。
1: 可是
0: 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我去想办法搞上首领，去吧。
1: 是。

0: 你是王金彪吗？
1: 是我，快点！找我什么事啊？我不能老跑出来啊！
0: 王金彪，彭老爷说了，让你把赤卫队引到彭家墩的。干什么呀？一网打尽。 难道刘闯他们就不想来救韩英吗？你放心，彭老爷布下了天罗地网，
1: 可我说了不算呢，我只是个副大队长。
0: 那我不管。记住，天亮前码头上全是机枪伺候。你想

0: 谭座，您没喝酒去啊？李贤呐，下了我一跳你。我还以为您喝酒去了呢。
1: 哪儿啊？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着。探口又来电报了，所以咱们开拔呢。啊，
0: 哎，你把这个委任状再填个名字啊！我估计谢氏三是回不来了，这个上位赴营的圈啊，得换个人了。
1: 谭座。
2: 谁又入了您的法眼了？哎呀，王金彪，你给填上吧！啊，哎哎，好，好，好。
3: 韩书记被关在祠堂，还有他娘也被彭霸天抓去了。
2: 有多少人守着？
3: 很多，我根本无法靠近，门里门外全是岗哨。
2: 县委已经派防弹团内线负责营救，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好。
4: 太好了，我们就是不能在这儿干等着。
5: 见到胡爹了吗？
3: 见到了，胡子爹跟乡亲们都非常着急。彭霸天还在拷打韩书记，
5: 准备战斗。
3: 好的。
4: 姐姐，您这又是何必呢？看着您女儿受罪，
3: 畜生！
4: 畜生！那些打他的人才是畜生。你看看，你女儿都打成什么样了！啊！
5: 你还打我吗？你还打我吗？
4: 干什么了？
3: 你还打我吗？你还打我丈夫？
4: 我怎么会打？你是我的老姐姐，我下不了手啊！
3: 你走吧，走。
4: 你又劝不了他，留下来有什么用？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陪我女儿。你是想留下来看她受罪？实话跟你说吧。 我让你出去，是为他料理一下。明天天亮，我就送你女儿上路。
2: 走，走。
3: 义父，义父，义父。

0: 哎，英姑娘，英姑娘，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他们爹娘就想杀英姑了。啊！
2: 快给六双报信！快，
1: 好，我这就去。哎呀，哎。

0: 谁？我是黑姑大殿。快，带我正赤卫队，我要见刘闯。
1: 好，你跟我走。到外面看着点。
0: 他们天亮要杀韩英，
1: 你怎么知道的？彭霸天跟英姑娘说的。
0: 这很可能是个阴谋。
1: 阴谋？
0: 对，韩英同志就是他们设下的诱饵。 如果杀韩英的消息传出去，赤卫队一定会冒险来救他的。
1: 怎么办？我已经让黑谷大帝去找刘闯了，
0: 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撞进彭霸天设下的圈套。
1: 那韩英呢？
0: 我会想办法的。

0: 外甥女啊，滋味不好受啊，
1: 疼，
0: 那还忍着干嘛？说出来吧。我知道你不好张嘴开口，一开口你就会求饶，可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又何苦呢？啊，我真不知道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2: 彭霸天，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0: 可惜呀，你看不到，你和你的赤卫队都看不到了。
3: 将军，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4: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8: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

0: 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健威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 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想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 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 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 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才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呀，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 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 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
0: 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 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

0: 果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小姐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刮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

0: 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到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听说现场能跟 AI 对诗，看表演做文创，还能任性买买买，一起先睹为快。今年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共设置8大主题展区，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共500多家企业参展。不管是规模还是看点都十分有料。8大主题展区各有乾坤，想感受硬核科技就去文化科技融合展区，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虚拟交互的前沿成果。想淘新潮好物，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文创文博区和潮流消费展区，集结了博物馆爆款 IP、 非遗手作和各地创意伴手礼。蒙氏展区还有12蒙氏的非遗技艺与特色歌舞。国际展区则有各国手工艺品争奇斗艳。此外，区属品牌企业展、工艺美术精品展也各有看头。不用远行就能一站式种草，好看、好逛、好买。8月27号至31号，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等你来逛。内蒙古台报道。大漠绿洲的变迁，城市蓬勃的生机，给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感动与赞叹一路相伴。带着在鄂尔多斯的所见所感，8月26号，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行来到呼和浩特。8月26号上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和殷玉珍来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下车，他就认出了一位老朋友。
1: I miss you so much.
2: I miss you too. I'm afraid you don't know me.
1: I recognize you.
0: 这份情谊的源头要回溯到上世纪末的教育交流。1999年到2000年，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双向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有来有往。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先后选派张潇、李秀梅等4位教师远赴美国交流。当年张潇老师全程担任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来到毛乌素沙地捐赠活动的翻译，并协调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为捐赠之行提供交通等支持。8月26号，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的是以“学相知，万里为邻”中美教师教育交流活动。学校的孩子们对这次交流充满了期待。
3: 非常期待能够与萨克尔斯基先生和殷玉珍进行一些交流啊！我是他的8粉丝。
4: 我非常荣幸与殷玉珍女士和萨克尔斯基先生的会面，我对他们的直付事迹以及无私的帮助感到非常的荣幸。
5: 在此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真正见到这些我在新闻上见到的人。
0: 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与师生们分享了参与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的初衷与经历，讲述与中国教育工作者结下的深厚情谊。在互动现场，同学们踊跃提问，一张张手写寄语卡承载着少年的真诚期许。在校园内，大家携手种下友谊树，以树木为信木，期许中美教育友好交流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6: 在内蒙古，我其实知道还有很多在默默付出为我们的治沙事业付出的治沙人。我也希望就是把 Sikorsky 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启发更多的人，并且激励更多的人为我们的治沙事业再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7: 毛乌素在变绿，

0: 世界也在变绿。它种下的是生态意识的种子，更是中美两国人民信任的种子。当我们的学生知道有一位素未谋面的美国老师愿意为内蒙古的沙漠弯一次腰浇一桶水，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就不再是世界上的一句简单的术语，而是心里的一阵暖风。
1: I chose Luoyang. I did not know that.
2: 我选择了洛阳，我知道我不想成为一名老外，我想成为一名老内，我想和中国人吃住在一起。通过帮助殷玉珍女士，我把参与绿色造林当作是我向中国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3: 我看了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是很稀奇，每人都是贴上的亮晶晶，比我做的更好。
4: 8月26号下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参观。他认真倾听着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不时举起手机拍照记录。
5: After the visit, I wonder, so which cultural relic left you your impression?
1: Your dinosaurs are gigantic.
2: 这里展出的恐龙骨架很大，我非常喜欢历史，这个博物馆简直用语言无法形容。
5: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Pohat compared to 26 years?
1: Pohat?
5: Yeah.
1: Modernization.
2: 最大的不同是现代化。呼和浩特在这26年间向前发展了很多，但是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我们得从过去学东西，明天才能更好。
6: 今天下午呢，塞克斯先生的行程从书本走到了实物。那跟着他走的这一天呀，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正的人文交流不在于讲了什么大道理，而在于亲眼看见、亲手触摸。这一路看下来，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看中国一定要看变化当中的不变。今天我们就在呼和浩特找到了那个答案。
4: 以学相知，万里为邻，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仍在继续生长。接下来塞考斯还将继续他的河南省洛阳之行，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继续见证这片土地的变迁。内蒙古台报道。
7: 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追一部跨越26年、以两个不同国家的普通人为主角的连续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重媒发起的寻找塞考斯行动。从全网寻人到老友重逢，感动了无数人。8月24日，这部连续剧迎来了新的剧评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发言，为殷玉珍和塞考斯跨越国界的治沙故事点赞，盛赞中国治沙的实践和成就。点赞的是一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梅萨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个体的坚守、跨国的善意能够撬动巨大的改变。当年塞考斯5000美元的善举，在殷玉珍的汗水中化作了50000棵树，这是不求回报的给予，也是一诺千金的坚守。梅萨点赞的是两国民众的善良，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诚信，是这一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点赞的是中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生态接力。梅萨说，殷玉珍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千千万万中国民众自发参与治沙护绿、共建美丽家园的真实缩影，充分印证了全民参与、人人尽责在中国生态治理中的磅礴力量。三北工程是全球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生态工程，其中三大标志性战役里，两个半在内蒙古，全国60%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也在内蒙古。40多年的努力，无数人的参与，让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点赞的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梅萨表示，中国实践充分证明，生态修复、自然保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完全可以协同推进。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引领下，在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下和统筹规划久久为功的坚强保障下，把沙进人退变成绿进沙退的国家担当。从一个人到亿万人，梅萨的掌声不仅送给殷玉珍与塞考斯，更送给每一个负责任大国

0: 对人类共同家园的绿色承诺。
1: 据自治区气象台预报，今天我区中西部多地雨水还在持续，不少地方出现明显降雨。明天这一轮强降

0: 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暴雨，大家外出时注意提前关注天气情况。此轮降水带来了秋的凉意，多地气温明显下降，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早晚温差较大，外出时还需备好薄外套。内蒙古台报道。
1: 雨情就是命令，各地把人防和技防结合起来，巡查值守、科技监测双管齐下，扎牢防汛安全网，全力应对本轮降雨考验。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银察干镇绿洲村、卢家村等车流量较大的过水路段，道路沿线的隔离栅栏、警示标牌、标准化硬隔离安防设施已全部布设到位。当出现水位上涨、路面漫水等险情时，可第一时间开展现场封闭管控，依靠物理屏障阻止车辆冒险涉水，从源头防范交通安全事故发生。察右后旗八个乡苏木镇全面开展道路隐患拉网排查，共梳理出105处危险过水路面，针对全部点位建立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布设硬隔离设施。
2: 水位一上来，这栅栏一拉，该绕路的绕路，该倒的倒，这下安全了，我们也踏实了心里头。
1: 鄂尔多斯供电公司辖区内共有242座变电站，汛期以来，他们对所有变电站24小时不间断监测，实时捕捉电压波动、负荷变化等异常信号，随时出动变电运维人员，对电缆沟、排水设施、端子箱防水情况等进行逐项摸排。企业建立数智加人工双保障机制，依托在线监测装置、可视化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对68条输电线路及通道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测。
3: 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对主变冷却系统、护感器、开关柜等重要设备开展自查，做好设备防水封堵，针对地势较低的点位提前布防沙袋、潜水泵等应急物资，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
1: 包头市依托科技赋能，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通过闪信快速推送预警信息，依托全新投用的阿穆尔智能气象应急接收终端，实现重点防御单位秒级预警，让预警信息快速落地，精准见效，为基层抢险避险争取宝贵黄金时间。巴彦淖尔市构建全流程封闭防御体系，实现精准预警、全域防控、稳妥避险。降水前期，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精细化预报，实现信息全覆盖。防汛过程中，创新推行分区域、分行业、分点位的靶向预警，替代传统广域播报，精准锁定高风险点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522户、850人，全部实现妥善安置，有效规避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内蒙古台报道。 连日来，巴彦淖尔市多地出现降雨，局地雨量达到暴雨级别。眼下正值向日葵成熟关键期，部分农田积水倒伏，各地紧急抢排保秋粮。
0: 此次过程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临河区白脑包镇，达145.9毫米。强降雨造成当地部分农田积水，向日葵等作物出现倒伏。镇村两级干部连夜进村入户，紧急转移危房群众24户、36人。25号清晨即调度6台抽水泵，重点对村内及田间积水区域开展排涝作业，力争尽快排出明水，恢复作物生长环境。在五原县和盛乡建丰农场6分场，部分向日葵地块出现倒伏，田间道路积水严重。降雨间歇期，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和抽水设备，对重点积水农田进行紧急排涝，同时疏通沟渠，降低地下水位，防止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
4: 降低低洼地段，及时了处置险情，尽最大努力减少农作物受灾，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农田土壤过湿，需加快排涝散伤，以倒伏作物要视情况及时扶正或改种补种，同时农民户外作业务必避开河道、沟口等危险区域，确保人员安全。内蒙古台报道。
1: 当前汛期仍在持续，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一旦发现山体沟谷出现异常信号，务必第一时间撤离避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0: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雨强大，短时间内大量雨水落到山坡，来不及下渗，就会沿着坡面

0: 道路和沟槽迅速汇集，坡体容易出现崩塌滑坡，沟谷中还可能突然发生泥石流，所以防范地质灾害要警惕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是地质灾害的加速器，小时雨强越大，留给人的反应时间也可能越短。防范地质灾害没有差不多，更不能赌一把，灾害发生前要迅速行动。那么有哪些诀窍能帮助我们远离危险呢？首先是看山，发现山体异常立即远离，坡面出现裂缝鼓胀，房前屋后出现掉块落石，听到异常声响要及时撤离。其次是看沟谷，暴雨期间不能进沟谷，泥石流可能突然爆发。第三是看房，住在临坡临崖区域应提高警惕，强降雨期间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转移。
1: 这两天北方迎来明显强降雨过程，但从今天起降雨将逐步减弱。
2: 昨天的卫星云图上，北方地区上空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巨大雨带清晰可见。气象分析师解释，冷暖空气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交汇交锋，制造了这一轮持续降雨。不过高空槽东移远离，今天北方雨带将东移南压，整体降雨逐步减弱。
1: 为期五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收官，舞蹈类项目成为本届赛事一大亮点。参赛的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控制难点，精准贴合音乐节奏，流畅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以硬核科技演绎灵动舞姿。
2: 赛场上，参赛机器人跟着音乐丝滑律动，完成跳跃以及地板动作等高难度街舞动作。最终，来自鹿鸣赛队的机器人以一支高难度技巧组合、充满视觉冲击力的霹雳舞，取得了街舞赛项的冠军。不同于街舞的动感热血，体育舞蹈赛项决赛尽显优雅质感。机器人身着舞蹈服饰，随旋律完成旋转、升降等标准舞步，精准演绎华尔兹的优雅韵律。体育舞蹈赛项设置华尔兹、桑巴两大舞种，采用双击搭档参赛模式，裁判团队从技术质量、音乐契合度、移动稳定性、双人配合、编创创意五个维度进行专业打分。双人共舞赛制对机器人的协同控制、距离感知、姿态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是对智能运动控制技术的综合考验。最终，北京舞蹈学院与智源机器人联合代表队斩获本次体育舞蹈赛项冠军。
3: 在高速的动态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平衡性，碰撞之后它能够调整自己的重心，这就是机器人运动能力、稳定性、运算能力的一个提升。我觉得机器人舞蹈与人机共舞这种场景，未来一定会成为我们文旅演绎以及舞台表演的一个补充。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以往不同医疗机构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难以互通，不少患者就诊时需要重复做病理检测，费时又增加开销。现在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
1: 居家安全不容忽视。近日，在贵州毕节，一名女孩在家玩耍时钻入洗衣机甩干桶被卡，无法动弹，家人紧急向消防员求助。
0: 消防人员现场勘查后，决定采用破拆方式进行救援，先拆解洗衣机底座拓展作业空间，再利用液压剪破拆机身，将小女孩从甩干桶中抱出来，所幸孩子并无大碍。消防提示，孩子年幼，好奇心强，家长务必加强看护，避免发生意外。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4: 我父亲呢？
3: 董少爷，钱带来了吗？
4: 我要见我父亲。
3: 很抱歉，在董少爷交清赔款之前，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4: 你们这是敲诈！你们这是敲诈，你们知道吗？
3: 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何边俊，送客。
5: 董少爷，请吧。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必这个道理董少爷应该清楚。如果董少爷能在3天期间之内交清赔款，我可以保证董老板平安回家。
4: 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父亲还有那个伙计放出来，我们给你钱。
3: 好。

0: 少爷，这满打满算，这账面上只有这80000现大洋。80000？啊，就这么少啊？
1: 要凑齐30万，太难了。少爷，这是师傅伙计们凑来的500现大洋，平时呢，老爷对我们不薄，现在有难了。 就算我们一点心意吧。哎，
0: 您跟师傅们还有伙计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呀，我不能要。哎，少爷，你收下，眼下是啊，凑一点好一点。您呢，就别客气，收下吧。哎，
1: 算了，
0: 哎，
1: 还给他们吧。
0: 这是大伙的一片心意，您呢，别客气，就收下吧。
1: 柳少爷在家吗？
2: 哦，董少爷，少爷不在家，他上班去了。
1: 他上班了？
2: 老爷去世了，少爷接替了老爷。

0: 哟，阿宝，哪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啊，
1: 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2: 走走走，进屋说，走。
1: 哎，邓姐，你跟我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伯父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哎呀，怎么别提了？我刚结完婚的第三天走的，他就坐着船去日本了。可没想到，这半道上居然遇到强台风了，整个船都沉了。到现在连个尸首都找不着，这不这两天我跟我太太就忙着办老爷子丧事呢。哎，不说这个，来，阿宝，
1: 不。
0: 阿宝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红姐，你们家出这么大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讲啊。
0: 没事儿，说啊。
2: 我们家呀，那个遇到点麻烦，想管你借点钱。
0: 怎么了？生意周转不灵了？
2: 不是，我们家呀遇到点麻烦，你能借我20万大洋吗？
0: 我还以为就是借个几万周转一下生意呢，哦，没想到是这么一大笔啊！
2: 你看，我现在情况你也知道，我爸刚走，我也是刚刚坐上总经理这个位子，其实就是空头支票一张。
0: 你喝水。
2: 再说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这也必须得经过董事会那几个老头子同意才行啊，邓建。
0: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吃官司了，我爸爸坐大牢了。如果我到期不赔人家款的话，我爸爸生命都有危险。你能不能帮帮我啊？就借20万啊！哎，
3: 老同学，不是我不肯借给你，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关键，
0: 我实在是做不了这个主啊。
2: 邓建，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你帮帮我，我把紫罗兰押给你，行不行？要不这样。
4: 我把利息抬高一些，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算我求求你了，行吗？啊，这不是利息不利息的问题。邓建，虽说他只是个小裁缝家的，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也应该帮他呀。20几万，对于咱们来说又不是什么大数目，更何况人家还说利息可以高一点呢。
0: 你懂什么？

0: 知道他得罪了什么人吗？
1: 什么人啊？
0: 日本人。
2: 邓姐，我没事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啊，我走了。哎，阿宝，
3: 董先生，慢走。
2: 实在对不住啊，你常来玩。
1: 他到底得罪什么日本人了？
0: 中村健男。
1: 中村健男，不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社长吗？
0: 对啊。
1: 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中村健男在咱们上海滩实力有多大吗？你知道他哥是谁吗？他哥就是日军驻沪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我跟你说，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而且这档口啊，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紫罗兰呢，咱们要是掺和一下子，热火上身。
1: 那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0: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如果我要敢管董福宝他们家这事儿，哎，那就对我不客气。咱们金大陆啊，得亏经常跟日本人联系，要不然的话，说不定哪天把咱们都吃了。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
4: 喂，谁啊？
5: 哦，渡边先生。哎，您好您好您好。啊，对对对，刚才董福宝已经来过我们家了。你放心，哎，你放心，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哎，放心放心放心。
6: 很好，刘少爷，你做得很好，再见。
5: 哎，好，好，好，好。
6: 社長ご賢明です。ドン・フーパーは金があるで借り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でに全ての大手銀行に手配をしてきました。やつは一銭も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すでに退路がありません。3日後には我々はズーローラーを手に入れる障害がなくなります。
7: 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阿宝，干脆把店铺抵给日本人算了。
2: 啊，这紫罗兰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抵给日本人，就算把我爸给救出来了，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那还不当时就给气死了。
7: 可是要30万大洋呢，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
2: 您甭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7: 那要快啊！
2: 啊，
7: 晚了，你爸和红云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2: 您就放心吧，您上楼休息吧。啊，哎，给我妈扶楼上休息。
8: 啊，哎，太太，哎，
9: 得快想办法。
2: 放心吧，交我了。
10: 来来来，快点快点！
11: 来
10: 来来，这个好，
11: 好，过来帮把手啊！
10: 哎，别客
11: 气，这边
10: 好，
11: 来来来，把这绑上。
10: 哎，好嘞。
12: 新高啊，
11: 这样行吗？
12: 师父交办的大事就要大功告成，往后咱们该财源滚滚了。
13: 小老大，
11: 我来了，
13: 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呐，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12: 新高，这说起来啊，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等师父回来，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11: 小心点小心点。
13: 小老大，你这是在考验兄弟。我新高能够为师父和小老大鞍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非小老大你莫属。
12: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的。

0: 少爷，少爷，少爷，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款子我才凑了10万，还差20万呢。
1: 我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呢，能凑齐，放心吧。喂，哎，李经理，那个，行，那对不起，打扰您了。再想办法啊！你去上去看看我妈。
0: 哎，好嘞。
2: 少爷，我们应该也吃紧呐。
3: 哎呦，抱歉，实在抱歉，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2: 哎呦，董少爷，实在抱歉。

0: 您还是喝碗粥吧。
1: 五妈，阿宝出去都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0: 你千万不要着急，你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弄垮的。
1: 要是筹不到钱，阿老爷在日本人手里，那性命难保了。

0: 被吸走了，我就不信了。喏，来了吧，你看咱们董少爷来了吧？
1: 来，
0: 等一下，哎，像董少爷的，哎，要不要？要不要的？要不要的？不要啊！不要开了啊！不要开了啊！
2: 等等。
3: 多废话，赶紧开！
0: 压好了，
3: 压好了，大，开，
0: 开了，
4: 就等你，
5: 开，开，开，开，开，大，大，哟，哎呦，大，
6: 对了，对了，对了，一百
7: 一百，大爷，大爷，大爷，
8: 大爷，您呀，
9: 董少爷，您手气真好，恭喜恭喜，赔给人家呀，
0: 晓得了，晓得，
10: 赔钱赔钱，
11: 来来，钱钱钱，
0: 运气不要太好，啊，运气不要太好啊，
10: 好，
0: 有的有的，赔了赔了。啊，赔了赔了赔了赔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三八三四脚七的，搬来不进来不易，赢了钞票哈哈叫，输掉更加回不去了。呀呀，
12: 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
0: 少爷，压着吧。
3: 还压着，
0: 还压着，
3: 压着。
0: 定好了，压大的。
3: 定好了。
0: 定好了，压大的。
3: 开吧。不玩了，要不要？不玩了，不玩了。哎呦，董少爷牛的嘞！哎，不压开了啊，开了开，开开开，来来来，就开。我这钱
0: 筹码呢？
3: 现在都要还给你行吗？
0: 哎，去你的小子！那筹码
13: 都人傻了，
14: 人家
0: 走开，不要讲话的啊！
3: 阿六，我欠你一把行吗？
0: 不行的，
3: 我再压一把。
0: 拿筹码去，笑死了，没有筹码不玩。有没有？没有的，没有滚蛋！笑死了，没有钱赌什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5: 来来压吧压！
0: 哈哈笑，输掉输掉。
3: 朱老板，朱老板，朱老板，我跟你说呀，哎，你别碰我，哎，松开，朱老板，
16: 你是什么人呢？
17: 这是那个紫罗兰的少爷董福宝，经常来咱们这里。
16: 哈，原来是个小裁缝，我当是何方神圣的？怎么回事儿？
17: 老板，这小子输了钱还想闹事儿？
3: 没有，没有，朱老板，我真的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今天输了十万大洋。朱老板，我这些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只是今天这十万大洋是我父亲的救命钱。
16: 救命钱应该去救命啊，那你来赌什么？
3: 我跟您说实话，哎，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家紫罗兰出了点事情，

0: 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他们要30万大洋才能把我父亲给赎回来，但是我整个紫罗兰只凑出10万块钱，所以我就想来富生来碰碰运气，万一要赢20万的话，就能把我父亲给救出来了。可没想到连这10万大洋都给输进去了。
1: 我说董少爷呀，愿赌服输，这个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哎，我
2: 别动。
0: 哎，朱老板，我愿赌服输，我这么想的，您能不能借给我30万大洋？我可以给您写一个借条，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连本带息我一块还给您，行吗？
1: 借30万大洋，可能吗？
0: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就借给我10万，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我求求您了，我这几年没少和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呀，您知道吗？
1: 打住吧，董少爷，我跟你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我要钱，说输了钱把老婆带到窑子里，拿钱来翻本，结果呢还是输，又问我来借钱。哼，你说我能借给你们吗？真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富生就不用开，改成救济所得了
0: 啊。朱老板，我跟他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他也许是骗你的，但我这是真的。朱老板，
1: 好了，把他轰出去。
2: 出去走。
0: 朱老板，你给我放开，放开，我今天跟你们拼了。我哇一下，哎呀，哎
1: 呀，反了你，我狠狠地打。
3: 行了行了行了，拖出去拖出去，
4: 起来吧你，给我
5: 走走走走。

0: 少爷，阿宝吗？阿宝，你可回来了？怎么了？钱筹到了吗？啊，筹到了没有？哎，我也知道，现在是年关，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
1: 儿子，别着急啊，实在没有办法，咱们就求求日本人，先给他10万，余下的20万，让他们宽限2天吧。啊，让他。
0: 儿子，
1: 怎么了？谁打你了？啊，没有，我昨天晚上。
0: 去福生赌场了？什么？你，哎呀，都快要家破人亡了！你还去赌钱？
1: 妈，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想从赌桌上把那30万块大洋给赢回来，可是没想到吧？你这个糊涂东西啊，
0: 你混得早了你！ 那个赌场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你玩得过人家吗你？我老天哪！钱呢？那10万大洋呢？
1: 我给输了。
0: 妈，妈，你别，住口！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1: 妈，妈，
0: 太太，您那心别急，办法总会有的。那10万大洋可是救命钱呐，怎么来到头了？妈，东家到头。
2: 都叫完了呀！太太，你别急呀、啊，
3: 你别哭了吗？妈！哎哎，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出去！你什么人呢？出去！
2: 你们干什么？
4: 你们等少爷在吗？
2: 少爷他不在。
4: 去把那天少爷请来。
2: 这……
3: 快去！啊！
1: 放心吧，妈，我会想办法的。妈，不
2: 好了，太太，日本人到店里来了，说是要封店。啊！你们赶紧去看看吧。不，妈，
1: 别去了，我去。你们家等我啊。
2: 这老太太，你不用去啊，走。好。
1: 太太，
0: 姑妈，店里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叫车，我得去一趟啊。
1: 别动！哎，
2: 干什么？ 董少爷，打扰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李尊和那个伙计，
1: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紫罗兰。
5: 是你们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企业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中村上社有权接受紫罗兰，用于抵押。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
1: 腿舒服了。
2: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

0: 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1: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们已经打仗了，那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伤口到底该对准谁。
1: 什么？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中国的，你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3: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4: 董少爷，打扰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你怎么和那个伙计……
5: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
4: 紫罗兰是你们的了。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契约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中村商社有权接受紫罗兰用于抵押。这是接受公告，限你们3天之内撤离紫罗兰，全部物品由我们中村商社查验封存。
5: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把我爸还有伙计赶紧也放出来吧。
1: 好，各位，爸，老爷，爸，老爷，爸，老爷，老爷，老爷，我爸怎么了？我爸这是怎么了？啊，
4: 老爷，
1: 爸，
4: 老爷，
1: 那个叫红晕的伙计昨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袭击董老板，要不是我们大日本武士当机立断将其就地正法，
4: 老爷，
1: 董老板恐怕就当场毙命了。 不过很遗憾，董老板身受重伤，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也没挽回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遗憾。
4: 老爷，老爷。

是坏大洋，是我们中村会长的一点小意思，请董少爷节哀。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中村商社将鼎力相助。

0: 走。
1: 老爷，老爷，
2: 老爷，
3: 老爷。

0: 来，快点，来过去。
1: ，你把这个放桌上，摆整齐点啊，那东西。
2: 师傅，你回来了。
3: 师傅，
2: 师傅回来了，真的，
3: 快点，
2: 师傅。

0: 怎么回事啊，师傅？您老人家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同帮的人就……
1: 闭嘴！你讲，给老子讲后来的事。
0: 师傅息怒。那后来，那个第二天，法国工农局就派人来了，他警告咱们无条件放弃开设赌场，不听他们命令的话。 他们就派那个巡捕强行取缔咱们。这是法国佬给咱们的通牒，
2: 先生，回屋再说吧。

0: 先生，依我看，这竹铁山只不过是个游泳无谋的笨蛋，断然翻不起什么大浪。这肯定是孟汉彪搞的鬼。他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便利身份，收买了法国人，
1: 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他还缺斤两。
0: 一山不容二虎，看来。
2: 青红两帮是该结结账了。
0: 杀一儆百，擒贼擒王。邢哥，从今天起，你带几个弟兄盯住孟汉彪，把他每天的行踪都摸清楚。
2: 哎，不可打草惊蛇，更不能轻举妄动。
0: 明白了。
3: 等一下，
0: 师傅，再给老子办砸了。
3: 老子让你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师父放心，弟子这次就是肝脑涂地，也一定把孟汉彪那个老王八蛋的行踪给摸清楚了。
0: 下去吧。
3: 哎，一场血战，怎么就单单他？
4: 领着阿达成平安的回来了呢。阿英啊，朱老板又派人来催问你的事了，你可得想清楚啊。朱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可别敬酒不吃是罚酒啊。 我就弄不明白了，别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

里去推三阻四的，你脑子里进虫了？看着我，别像死了娘似的。朱老板可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啊，十天之内你要是答应了，等着你的就是有钱有势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行，你得赔偿老娘8000大洋的赎身钱，卷铺盖走人。我可告诉你啊，老娘我为了你的事可是费尽了心思，朱老板我可得罪不起啊。

0: 舅妈，舅妈，你怎么在这儿呀？啊，
1: 阿姨，
0: 董家把你赶出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先别哭了啊，回房再说吧。来，快进屋吧。来，舅妈，你快坐啊。
1: 小日本真是丧尽天良啊，董家这次怕是真的要完了。
0: 那董少爷呢？
1: 少爷把我们遣散后就一个人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0: 太好了，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1: 阿英啊，你胡说什么呀？人家遭了大难，你还这么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0: 舅妈，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原先董少爷是在天上的，他自然是看不上我的。可现在他落到地上了，我们俩刚好扯平。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0: 看还行吧，就这里。这儿啊，不是，这是给人住的。嘿嘿，没看出来哈，现在原来是个大阔佬啊！那你干脆去做高级的旅馆好了，跑到我们的石库门来干什么呢？不是，这辈子能干吗？
1: 我这啊，要租的人多了，你爱租就租，不租走人。
0: 哎，等等，那个，我租了。
1: 好啊，劳驾先生把房租交上。
0: 我先交三天的。
2: 什么？你说少爷他纵火？
3: 警察正在到处找他呢。啊！舅妈，你晓得他藏在哪儿吗？
2: 我怎么晓得他藏在哪儿啊？
3: 不行，我得去找他。
2: 阿英啊，哎呀，你别傻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你到哪儿去找他呀？阿英啊，舅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舅妈，你就讲吧。
2: 以前呢，你想跟阿宝少爷好，舅妈懂你的意思。可是现在，
3: 舅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看中他们家的钱。
2: 那你图什么？
3: 我就是喜欢他的人。做舞女这么多年，什么男人我没有见过？这些男人见我漂亮，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可阿宝少爷就不一样了，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可我就是喜欢他。他有学问，有教养，他喝过洋墨水，他比那些臭男人强多了。
2: 可是少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

0: 你对他再有情有义，你也没法跟他说呀。
1: 所以君王，我想找到他，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也要找到他。

紫罗兰是我的了。

0: 太太，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先生，三天的房钱用光了，该交租了。怎么，没钱啊？没钱你明天就给我搬走。
0: 这样，我明天一定把钱给您。
1: 讲好了啊，明天你要是交不上，就别怪我不客气。我们一家子就指望着这个房钱呢。
0: 一定给您，放心吧。

0: 这洋装也当
1: 了。啊，西装。算上这个皮箱，一共15块大洋。
0: 15块？
1: 嗯。
0: 老板，你好好看看，我这些东西可都是西洋货，这一只也不止15块啊。
1: 你别说是中国货、西洋货，你就算是金砖银条，到了我这个当铺，它也就是个废铜烂铁。小老弟，我已经是额外关照你了。
0: 老板，我这些东西真的挺不错的，你再仔细看看，你给我加点儿。
1: 只能这个数。
0: 那我不当。
1: 哎，别，再给你加2块，一共17块，可以吗？哎，再多可就没有了。
0: 拿钱。
1: 来，大洋17块。
2: 哎，来了。
1: 17块，收好了。

0: 这就叫眼力，凡是落魄人家都留有一手，关键时刻用它救命。好好跟我学着吧。哎，先生回来了。
1: 哦。那个房钱我给。哎，
0: 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谁呀？你刚走不久，来了一位蛮漂亮的小姐，说是你们家的亲戚。
1: 亲戚？
0: 啊。
1: 人呢？
0: 在楼上。
1: 啊，我上去看看。
0: 哎。

0: 董少爷，我是阿英啊，你不记得我了？
1: 阿英，实在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
0: 我是王月英，吴妈的外甥女。
1: 哦，我想起来了，吴妈有个外甥女儿，在夜来香。
0: 啊，对对对，就是我。
1: 啊，坐吧，您坐。
0: 你也坐。
1: 哎。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啊，
0: 我跟我舅妈说过的，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一定要找到你的。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你。舅妈把你们家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那些害你们家的日本人真的是坏透了。
1: 阿英，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把这个地方收拾这么干净。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董少爷，不用谢了。现在警察正在到处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啊！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替你去办。
1: 那行。

0: 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个给你，你留着用。
1: 阿英。

0: 阿英，快点儿！你怎么还没想清楚啊？放着竹老板的姨太太不做，非要跟什么石窟门里出来的小瘪三儿厮守，石窟门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这不是自讨苦头吃吗？
1: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以前也是个少爷，家里阔绰得很，后来是因为家里遭了难，才暂时住在石窟门的。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控布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洗身前。如果你想2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是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 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3: 哇，天哪！
2: 太明显了，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 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2: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
5: 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断设计，方便易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 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9，只有9.99。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

0: 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3: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

0: 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4: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阿英，快点儿！你怎么还没想清楚啊？放着竹老板的姨太太不做，非要跟什么石窟门里出来的小瘪三厮守，石窟门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这不是自讨苦头吃吗？
5: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以前也是个少爷，家里阔绰得很，后来是因为家里遭了难，才暂时住在石窟门的。
1: 哎呦，那就更不牢靠嘞，他家遭了难，没法讨生活了，往后啊还得靠你养。阿英，咱们这帮姐妹里啊，属你最漂亮了，嫁个阔佬享受荣华富贵多滋润呢。你可不要傻兮兮的犯糊涂，跟着一个落魄少爷往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
5: 嫁给阔佬就有好日子过了？哼，要是被人家玩腻了，还不照样踢出门去啊？
1: 就算这样也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啊，总比一直吃苦都强啊。
5: 反正我是铁了心爱他的，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就算是一辈子开水泡饭我也乐意。冯少爷，我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6: 哎，我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还穿什么西服啊？
5: 说真的，董少爷，从来没见你穿得这么邋遢过的，还是穿上西服更像个少爷，来试试吧。
6: 哎，真的不是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现在连家都没了，我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5: 对了，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6: 咖啡啊。嗯，
5: 就知道你们洋学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是百货给你买的。哎，马上就冲一杯。
6: 阿英，你这真是太破费了，不过你放心吧，等以后我有了钱一定把钱还给你。
5: 董少爷，你是不是嫌我是个舞女，觉得我的钱不干净？
6: 你这真的多心了，我没这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挣钱也不容易，别这么破费。哎，对了，以后别再管我叫董少爷了，就叫我阿宝吧。
5: 阿宝？你让我叫你阿宝？
6: 我觉得可以叫阿宝啊。
5: 阿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6: 那个，我
5: 阿宝，
6: 哎，
5: 你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
6: 阿英，这，
5: 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
6: 这，不是

0: 奶奶，你好了没有啊？
1: 好了。
0: 哎，阿英啊，你怎么还没化妆呢？主老板人都来了。
2: 哎呦，
0: 哎呦，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
0: 死丫头，你想骗我是不是？快点儿，别给我装蒜。
2: 老板娘，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肚子疼。
0: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哎呀，主老板还在等着你呢。
2: 这可怎么办呢？你看，
1: 主老板来了。
3: 阿兰啊，阿英呢？
1: 朱老板真没良心，就光惦记着阿英，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3: 哪里哪里，我一直记着你呢，阿兰嘛。
1: 朱老板别看了，人家阿英病了。
3: 哦，病了，要不要紧呢？
1: 岂止要紧呢，怕是都病得茶饭不思，神魂颠倒了呢。
3: 什么意思？
1: 朱老板，您对阿英的一片情谊，我们姐妹都看在眼里，都替您叫屈呢。
3: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到底怎么回事？
1: 阿英喜欢上一落魄小刊，听说都让那个小白脸把魂儿给勾走了，说什么非他不嫁。
3: 你说的是真的？
1: 朱老板，我阿兰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3: 阿英这个十三点，老子有心向明月，他就哭着喊着往阴沟里钻，哼，真他妈犯贱。
1: 行了行了，朱老板，您大人大量，犯不着为一对不知好歹的狗男女生气，干脆就由了他们，女人多的是。来，我陪朱老板您跳一曲。
0: 哎呦，朱老板呐，真是不好意思，阿英她病了，让阿兰来陪你吧。
3: 病了？嗯。该不会是相思病吧？
0: 相思病？哎呦，朱老板呐，你放120个心，阿英这丫头啊，我帮你看得紧紧的。
3: 净他妈瞎说！
0: 哎，朱老板，哎，朱老板。给老娘干出这档子骚事来！
2: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们俩是真心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成全我们吧！
0: 躲开！老娘成全你，谁成全老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校刺老是不是早就有关系了？
2: 老板娘，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老板娘。
0: 谢天谢地，你马上给我和他断了，
2: 老板娘。求求你成全我们吧，我会感谢你一辈子大恩大德的，老板娘。
0: 阿英啊，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了，成全你可以，你得赔偿老娘我8000大洋的赎身钱。3天之内，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我绑也把你绑到朱老板的床上。

0: 师傅，
1: 怎么样？莫寒彪的行踪摸清楚了吗？
2: 都摸清楚了。
3: 讲。
2: 师傅，这个老狐狸有一个相好的，是白俄女人，叫加尔金娜，在杨树浦开了一间叫彼得堡的咖啡屋。孟汉彪每隔一天都会和这个女人厮混，然后在午夜十二点开着一辆奥斯汀轿车回到黄浦路的家里。今天晚上他又该去找那个女的了。
1: 消息可靠吗？
2: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绝对可靠。

0: 今天晚上就做了它。你先去准备吧。是。走。先生，我们一定要选个最好的位置后下手。从杨树浦到黄浦路，期间必须经过黄浦码头。 我看那个地方蛮好嘛，咱们提前设下埋伏，等这一条疯狗一到，立刻做了它。
1: 就由我带弟兄们去吧。
0: 不，事关重大，我得亲自出马。老子要把这条疯狗扔到黄浦江里喂王八。

0: 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刘阔老，他死缠着我，哎呀，我就是一个人。刘阔老是谁啊？
1: 你别问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刘阔老娘说了，除非我拿出八戒、太阳俗身，否则的话。 就强行把我嫁给那个阔老。
0: 阿英，你别哭了，咱们想想法子，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啊。
1: 这里面。

0: 如果紫罗兰还在的话，这8000块大洋不成问题。可是现在，怪我太没用了。不好，宝，你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能不能跟老板娘说说，让她宽限几天？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再想想法子。阿宝，你的心与我灵了，没有用的。这命，它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 求你替我保管好了。
0: 行，你放心吧，我替你保管。
1: 阿宝，能帮帮我吗？

0: 咱们会有法子的，对吗？
1: 阿宝，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样，我心里只有你。

0: 老婆，我回来了。你这个死酒鬼，还知道回来呀？家里刚收了点房租，你就拿去灌猫尿。哎呀，
1: 老婆，我告诉你，咱们又发财了。
0: 我看你是黄汤灌多了，大白天说梦话，还发财，发你个头啊！
1: 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呀，快呀！哎呀，测不出是怎么？嘘，他在家吗？在。我说，警局真的能赏我们一百个大洋？哎呀，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提供线索者赏大洋一百。没骗你吧？
0: 发财了！
1: 瞧把你乐的！哎，你看着他点儿，我这就去警察局报案。啊，好。

0: 先生。
1: 你干什么？
0: 我想帮你打扫打扫房间。
1: 不用了。
0: 哎，先生，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我要去哪儿，必须要告诉你吗？莫名其妙。
2: 在哪儿啊？
3: 哎呀，就在我家。
2: 确定吗？
3: 哎呀，错不了。就是这儿，
2: 上！
0: 哎呀，他走了呀！
3: 什么？
2: 这什么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长官，你别着急，他刚走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3: 是，长官，你别急，先到屋外喝口茶。
2: 你们要是敢谎报警情，我老子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3: 长官，不敢不敢。要不你守在这儿。一定会抓住他。
2: 走，
3: 怎么搞的？
0: 他自己走掉的呀，我也没有办法。
3: 哎呦，快，去召回一下吧。
4: 哎，我告诉你说啊，我最多给你加5毛。
5: 哎，不行，
4: 太少了。
5: 什么少？
4: 我
5: 最多啊，再给你减1毛钱啊。
4: 反正你是当来的东西。
6: 先生，您要这个吗？
5: 不要，
6: 您看看吧。
5: 不要。啊，
6: 这样我不穿下去。
5: 什么？
2: 喂，
7: 先生，一看你就是有钱的人。现在社会动荡，买把枪防身吧。
1: 那个有炸药吗？我想买点炸药。
7: 有啊。
1: 哪儿呢？还有炸药。这样，
7: 把眼睛蒙起来，我带你去。
1: 啊？
7: 把眼睛蒙起来。
1: 把眼睛蒙起来。

0: 小弟，想买炸药
1: 啊？我想买点炸药，
0: 干什么用啊？
1: 炸鱼，我想买点炸药到水库里边炸鱼吃。
0: 炸鱼？
1: 对对对，炸鱼吃。
0: 小弟呀、啊，一看你就不是我们道上的人。按我们的规矩，是不会过问客人这些的。你出钱，我给货。别说炸鱼，你就是把总统府炸了，跟老子也无关。
1: 那你到底有没有炸药啊？
0: 当然有啊。不过小弟啊，你应该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有多凶险。眼下当局查得极严，我们这帮兄弟可是在提着脑袋做生意呀。今天你要是不出个好价钱，恐怕……
1: 钱我有。看看，这些够买炸药的吗？
0: 够。
1: 哎，
0: 拿。
2: 王部将的

0: 阿大，哎，你在这儿守着。
1: 好的，师兄。
2: 师傅，
3: 怎么样？孟寒彪抓到了吗？
4: 咱们接错了，那不是孟寒彪的车，好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深更半夜的，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4: 要是弟子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来种荷花的。咱们的人一出现，他们扔下苦主就跑了。
3: 那苦主是什么人呢？
4: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赶紧过来跟师父禀报。
3: 我去看看。
4: 师父，在那呢。
1: 师傅
3: 在哪儿？
1: 在这儿。
3: 解开。

0: 他还有口气。
1: 师父，这人怎么处置？把他带回去。
0: 带回去？可是咱们素不相识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把他抬回去。
1: 是，抬回去。

0: 怎么样啊，孙大夫？
1: 郭老板，此人没有大碍，受伤只不过是他昏迷的诱因罢了。长期的劳心和心思过重，才使他昏睡不醒，这是主因。只需调节心智和精心修养，便可以恢复。哦，
0: 大可放心。
1: 好，好，好，
0: 多谢了，孙大夫。
1: 不客气。那好药箱，阿成啊，
2: 哎。
1: 替我送孙大夫，孙大夫，告辞啊！请，
0: 请。
1: 周华，哎，姓高啊，
3: 哎，
1: 你们在这儿要看好了啊！只要他一醒，马上告诉我。
4: 好的，师傅，
5: 是。

0: 师兄，你说这小子跟咱毫无瓜葛，师父咋这么关心他？
1: 师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那么多问题啊？
0: 是是是，这小子今晚碰上咱们算是他命大，要不然现在应该在黄浦江里喂鱼呢。
2: 哎，长官，
3: 给警局再说。闭嘴！
2: 长官，
3: 今天我非让你尝尝辣椒水的味道。
2: 长官，我们的事啊，我们也不知道。
3: 烦死完了，胆子倒不小，让老子白守了一宿，还说不关你们的事儿？
4: 是不关我们的事的呀，我们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呀。你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3: 饶了你们？老子现在怀疑你们谎报警情，骗取赏钱，给我带走！
5: 哎呀，我救你了，救你了！

0: 事关重大，先生可要三思啊！我思谋了整整一夜，该想的我都想到了，我心里有数。
1: 可是，师傅，那个人醒了，要不要给他点钱打发他走？
0: 走，跟我去看看他。

0: 师傅，
1: 行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啊，这是老夫的地盘，安全得很。哎呀，好险呐，小老弟，要不是上天有眼让你撞到我的门上，你早就让人扔到黄浦江里去种荷花了。看来你我是有缘呐。
1: 先生，您贵姓？
0: 啊，有个绰号叫“敲脚炳生”的人，不知小阿弟听说过没有啊？

0: 您是青帮的帮主顾炳生啊？
1: 董少爷说的没错，正是老夫。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姓董啊？
1: 老夫不仅知道你姓董，我还知道你叫董福宝，是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对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通缉你的告示贴的是满城都是啊，啊，上面有你的照片，很清楚，长个眼睛的人都能认出你来。
0: 这就是我，你要干什么？
1: 哎，董少爷不必多虑，董少爷不惧日本人的淫威，纵火怒烧紫罗兰，上海滩是尽人皆知。老夫我佩服你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理应出手相救，怎么能加害于你啊？
0: 那实在对不起，我误会先生了。
1: 闲话一句。啊，对了，董少爷，你受日本人一番折磨，想必你的腹中早已空空了吧？来啊，给董少爷备饭。
2: 是，师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就是我，你要干什么？
9: 哎，董少爷不必多虑，董少爷不惧日本人的淫威，纵火怒烧紫罗兰，上海滩是尽人皆知。老夫我佩服你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理应出手相救，怎么能加害于你啊？
8: 那实在对不起，我误会先生了。
9: 闲话一句。啊，对了，董少爷，你受日本人一番折磨，想必你的腹中早已空空了吧？来啊，给董少爷备饭。
10: 是师父。

0: 龙少爷，你们紫罗兰的事，老夫也听说了一些。你如今是无依无靠啊，日后还有什么打算啊？
1: 报仇！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杀了斋藤景夫，还有那个中村健男，给我父母报仇。对了，还要复生那个竹铁山。
0: 我也一定饶不了他，不让他有好日子过。竹铁山，
1: 对，
0: 你找日本人报仇，老夫倒是可以理解。这竹铁山，你跟他还有什么过节啊？日本人啊，让我们家出30万大洋去把我父亲给赎出来，可是我们家只有10万大洋，实在凑不出来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去复生碰碰运气？后来那天我运气不好。 把10万大洋全都给输了，可是您知道吗？就这些年，我本来就没少去复生赌，也没少输给他们钱，然后我就去找竹铁山，我就跟他说，这10万大洋就算是我借他的，这是救命的钱，能不能先给我？可是竹铁山，竹铁山非但没答应我，还把我给打出去了。你说他是人吗？我能让他有好日子过吗？
2: 哎呀，原来如此啊。 要是这样，那也怪不得竹铁山呢。这事儿只能怪你自己赌技不精，经验不足。那你活该输得那么惨。我赌技挺好的，那天是我运气不好。运气啊，运气。董少爷，这几日你先好好休息，等你伤养好了，老夫陪你玩几把，是看你的运气不好呢。
3: 还是赌技不好呢？嗯，
4: 小兄弟，
3: 哎，
4: 这饭菜还可口吧？
3: 挺好的。哎，对了，你贵姓啊？
4: 叫我星高就行了。
3: 哦，
4: 有什么需要只管跟我说，我吩咐他们准备。
3: 哎，
4: 慢慢吃吧。
3: 哎。

0: 阿宝，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清早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不好意思，阿姨。那屋的人呢？
1: 那个人已经三四天都不见他的人影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我哪知道啊？那人整天板着脸，谁敢问他呀？

0: 既然你也懂得赌，今天老夫又高兴，就陪你玩一玩啊。你要是赢了，你输给主体山的那些钱老夫全给你补上。
1: 那我要是输了呢？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啊。我要是输了，我拿什么赔给你啊？
0: 可以拿你自己做赌本呐。
1: 您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要是输了，你就得开香堂，拜老夫为师，一生一世做我青帮的人。怎么，你是觉得不公平啊，还是胆怯呀？
1: 我是觉得，
0: 我赌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的命，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是条汉子啊？
1: 行，就按您说的，咱们赌吧。
0: 好。

0: 猜吧，
1: 。
0: 南天门上挂红灯，一至二，一至四，共六点。

0: 哎，别把牙给我割掉了，以后啃不了骨头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去，老夫这骰子可是真正的极品象牙做的，可不是那种里面灌满了铅的冒牌货。
1: 嗯，刚才是你摇的，
0: 不算。我要摇的话，你能猜出来吗？
1: 行，你别说你摇，你就是摇上100回。 老夫也不会猜错，
0: 几点你也能猜出来？
1: 摇吧，
0: 行。

0: 屑丑淡，血泪两行，一只五，一只二，共七点。
1: 哎，神了！
0: 哎，你输了。你只要拜老夫为师，老夫就把这个绝技都传授给你，怎么样啊？行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啊！啊，训高啊！
2: 哎，师傅。
0: 啊，送董少爷回去休息。
2: 哎，董少爷，请吧。
1: 哎。

0: 我知道你的家当，里面它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
1: 先生，咱们不惜得罪日本人，把他从虎口救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要是再收他做关门弟子，这恐怕收关门弟子，关系本帮大局，万望三思啊！
2: 你认为还有何不妥啊？
1: 自从家里运命，帮里好多弟兄。 对小老大这个位子都虎视眈眈，恨不得暗地里打个头破血流。如果先生收董福宝做了关门弟子，就等于扶他做了本帮小老大。他可是个外人呐！
2: 他拜我做了师傅，那不就是自己人了？
1: 他只不过是个落难少爷，既无帮派历练，又无过人本领，何以服众呢？ 那只能说明你们眼拙心盲，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是看出来了，这小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要是经过老夫的手好好调教，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3: 先生，从古至今，咱们青帮一向就没这个规矩。 万一下边说三道四，甚至人心涣散，可是于大局不利呀！哪个兔崽子敢乱讲话啊？让他来跟老子讲，想翻老子的眼皮子，小心老子我拿眼夹死他！什么也不用。

0: 不用多讲了，这个关门弟子我是收定了。
1: 顾先生，哎，顾先生，
0: 董少爷，想得怎么样了？
1: 顾先生，你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您的。但是我实在对不住，真的不能留在这儿，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办呢。
0: 你这是说话不算数，是反悔啊！顾先生，您就多包涵吧，我恕难从命了。站住！啊，想走没那么容易，愿赌服输。今天你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您不能强人所难吧？
2: 老子看你是如此可教，这才如此的提携你，你可千万别伤了老子的情面，啊！
3: 顾先生，
0: 来啊，把这小子关起来。
1: 是是，
0: 快！
1: 哎，顾先生，
3: 走！
1: 没有老子的话，谁也不敢出来。
3: 你听我说，
1: 顾先生，
3: 哎，进去，哎，
1: 走吧。
3: 那个麻烦你再跟顾先生说一声去，说我确实有急事儿，我出去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都行。
4: 停！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啊？走城门呢？说来就来，说走就，我告诉你啊，在这儿给我乖乖的待着，门锁了锁。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哎，哦。

0: 阿姨。
1: 咦，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小子指定不会再回来的。
0: 七八天都不见人影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那谁知道啊，有你这样的十三点上赶着给他贴钱，他不出去消消快活才怪呢。
0: 不可能，阿宝不是这样的人。
1: 我说你啊，十三点你就是十三点，那个小子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是真对你有情，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你呢？你呀，就自认倒霉吧，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脑子坏掉了，拎不清。

0: 怎么没钱了？哎呀，你之前不是说先拿一些首饰来做抵押的吗？怎么变卦了？
1: 老板娘，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0: 哼，这你可就怪不得我了。我们是先都讲好的，你交不出赎金，就得乖乖的给我嫁给竹老板。
1: 老板娘，你就宽限我一段时间吧，我会努力挣钱给你的。
0: 哼，我对你已经够宽限的了，是你自己不争气。今晚啊，我就把你送到竹老板府上。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嫁给竹老板，我不要嫁给
0: 你。求老娘娘也没用，我告诉你，嫁不嫁由不得你，我现在就给竹老板打电话。哎，小贱货跑了，抓住他！
2: 别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老实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个小贱货，我让你跑啊，告诉你啊，你就算跑到天边，老娘我也有本事把你给抓回来，知道吗？给我滚起来，
2: 住口！

0: 哎，开门呀！把门开开，放我们出去啊！哎，开门呀！
1: 干什么？
0: 你们讲不讲理啊？开门！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尿尿，我要出去尿尿。

0: 好了，进去吧。阿英，你都一天没吃饭了，赶紧吃点啊，不然身子都搞坏了。
1: 我不想吃，
0: 我早就告诉你他靠不住，你还不信？结果怎么样？你一片真心，不但没换来他的真情，还恩将仇报。 把你攒了多年的血汗钱给骗了个精光，简直啊就是畜生王八蛋！
1: 这些首饰是我用来赎身用的，我赎身也是为了他。他
0: 竟然这样对我，他竟然是这样的人。阿英，犯不上为这种臭男人流眼泪。
1: 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哎，既然那个竹老板又已娶你，不如嫁给他算了。阿英，你倔也是没有用的，老板娘也好，竹老板也罢，哪一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呀？好的，我们做母女的命真的是很苦的，吃的是念经饭。
0: 流的是血泪呀，等到人老珠黄了，没人要了，说不定哪天就官司解脱。哎，所以呀，我们得靠年轻，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阿英，你听我一句，那个竹老板有钱有势，你嫁给他呀，可是天大的好事，咱们姐妹们求还求不来呢。 别再幻想什么狗屁爱情了，你也看到了，天下男人啊都一个德行，咱们还能靠谁呀？还得靠我们自己呀！管他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谁有钱就嫁给谁，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你说是吧？
2: 嫁？什么？阿英，你同意嫁给竹老板了？真的想明白了？是的，我想明白了。哎呦喂，我的好妹妹呀，你终于想明白了，算姐姐我没有白疼你一场，你真是往我姐姐脸上贴金哟！哎呦，瞧瞧瞧瞧，这啊快要做阔太太的人了，咱们可以蓬头垢面的，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
3: 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我去跟朱老板说。
2: 你去告诉他，我不做什么姨太太，我要他选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哎呀，没问题，朱老板的老婆很早就死了，你嫁过去啊，就是名正言顺的正房太太。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哎呦。
4: 是黄露思啊！我跟你说啊，我为了你的事儿啊，跟阿英是好说歹说的，现在他终于同意了。哎，对对对对对，你呀，赶紧准备一下，挑个良辰吉日迎娶新娘吧！啊！哎呦，哎呀，这算什么呀？
5: 师傅，啊，那小子怎么样了？
4: 还在闹。
6: 闹得很凶，好，有血性，他越闹，老子越喜欢。嗯，
4: 看来这小子是个犟种，想拉他入帮，怕是不容易啊。姓高啊，
5: 哎，
4: 你陪师傅走一趟。
5: 是，师傅。

0: 顾先生，请。中村先生，我这个糟老头子前来叨扰啊！哎，
1: 顾先生登门，另设下蓬荜盛会，怎么能说打扰呢？哈哈，请坐。
0: 好，请坐。
1: 上次那批烟土生意，顾某没让中村先生失望吧？嗯，顾先生有意让出一部分利润，本人深表感谢。顾先生，此次登门，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吧？
0: 啊，实不相瞒，顾某确有要事啊。

0: 顾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哎，
1: 当着名人不说暗话，眼下这个年轻人就在我的青帮设下。这么说，那天夜里在黄浦江设埋伏，偷袭我手下的，是你顾老板？钟村先生误会了，那天晚上。 顾某设埋伏，确实是想灭掉一个仇家，结果呢，仇家没等来，却遭遇了贵商社的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顾某特来赔罪。另外呢，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给顾某一个薄面，放过这个董福宝。
0: 顾老板，你和这个董福宝是什么关系？
2: 竟然亲自上门替他求情，是这样的，中村先生，顾先生有意收这个年轻人做关门弟子，恳请中村先生一定给我青帮这个薄面。
0: 顾老板，贵帮不乏人才，顾先生为什么偏偏要收董福宝这样一个外人做你的关门弟子呢？
1: 缘由天定啊，也许这个年轻人与我顾某有缘吧。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要给个面子，你放心，这个年轻人给贵商社造成的一切损失，顾某愿加倍赔偿。哈哈哈哈，既然顾先生开了金口。
3: 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笑>
1: 好啊，中村先生能给顾某面子，感激不尽啊！哎，顾先生言重了，请用茶。<笑>不了，中村先生公务繁忙，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啊，告辞了。
0: 行，
4: 师傅。
5: 中村先生，请留步。顧先生慢走。社長、お見に済ませるつもりですか？いや。上海ででかいことをやるんだ。市政府のやつらは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だが、怒らせてはいけない。やつらが二種類いる。やつらを抱き込まねばならん。一つは、疎開当局のやつ。
6: もう一つは中華街の派閥だ。分かったな。ああ、ドンフーバーという魚を餌に大物を捕らえるのですね。社長、やはりさすがです。師傅、不好了。董福宝逃跑了。
1: 什么？跑了。

0: 你找谁？
1: 我找要毛艳英。
0: 哦，阿英啊，阿英昨天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搬哪儿去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啊，来了一辆那个大洋车，一溜烟就给他拉走了。
1: 谢谢您啊，谢谢。
0: 没事儿。
2: 不像话，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3: 他不在房间里接手，非要去厕所。我们哪晓得他那么鬼啊，趁我们不备从厕所的小窗户溜走了。
2: 没用的东西。
4: 师父，杨伯，要不我带弟兄们去找找看。
5: 小次郎，老子善赶着往他头上送好买卖，他却不领情，哼，不识相的货。

0: 找谁呀、啊？
1: 我问一下，王月英在吗？
0: 哎，这谁呀、
2: 啊？阿英、啊，
0: 人家跳龙门去了，你不知道啊？
1: 跳龙门？
0: 人家现在可是竹太太。
1: 竹太太？
0: 富生赌场老板竹铁山的大名，你没听过吗？
1: 阿英嫁给竹铁山了。
0: 你是阿英什么人呢？问这么多干嘛？让开！
3: 杜先生，
1: 顾先生，
3: 杜先生，
1: 顾先生，顾先生，当初您跟我说要传我赌技，找竹铁山报仇，这话还算数吗？
4: 你认为老夫是那种信口雌黄的人吗？
1: 顾先生，我想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师傅，我就是您的弟子。
4: 好，脑子终于开窍了啊！好，
5: 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扰乱帮规，不准蔑视前人，不准江湖乱道，不准趴灰放龙，不准饮水带跳，不准奸盗邪淫，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绕。
6: 青帮第25代弟子董福宝，
5: 本帮10大帮规，你可遵否？
1: 弟子谨记。
5: 跪拜祖师。

0: 起来吧。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 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优势三是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

0: 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3: 给我走。
4: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2: 你怀疑
0: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
12: 就选中国移动。

0: 来吧，都听好了，从今天起，本帮主收董福宝为关门弟子。来啊，见过你们的小老大。
1: Bye.

0: 听音辨色，就是无需看色子的点数，只要听色子滚动落地的声音，你就能准确地辨别出它的点数来。这个绝技绝非是一日之功啊，需要从基本功练起，还得有相当的耐心。
1: 师父，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练啊？

听见了吗？嗯，听见了。再听。听好了。听见了吗？听见了。再来一次。 注意听，有什么区别啊？这牙签的数量不同，落地的声音也不同。嗯，你初次练习可能不太章法，慢慢来。开始练习可以用眼睛看着练，用心体会。嗯，好好练。 在这静下心来练。

0: 几根啊？两根儿。你小子不是蒙的吧？听好了，再来。 这是几根啊？五根儿。嗯，哎，不是，四根儿。到底几根儿？五根儿，五根儿。到底几根儿？哎呦，哎呦，脑子想什么呢？给我仔细听好了，听着，这又是几根儿啊？
1: 猜，
2: 九根儿，嗯，
1: 九根儿应该是。
2: 九根儿吧？哎呦，这么看你的狗眼看看，到底是多少根儿？
1: 师傅，不是你撒这么多根儿，我哪听得出来啊？
2: 这还多吗？老子就是撒一百根儿。
1: 师傅，我错了。
2: 站住！老大，拖进来把他摁这儿。
1: 哎，师傅，我错了，师傅，我错了，
2: 我错了，
1: 师傅，我错了，
2: 师傅，我错了，
1: 哎呦，
2: 兔崽子，笨蛋。
1: 师傅，
2: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0: 师傅。
1: 嗯，你不在屋里好好练功，跑过来做什么？
0: 我一直练着呢，我就是过来问问您什么时候教我耍那骰子呀。
1: 你那牙签练得怎么样了？
0: 练得挺好的。
1: 那我马上就考考你。

0: 哎呦，
1: 张老大，你这要去哪儿啊？
0: 哦，那个，我出去透口气儿。
1: 别了，啊，师傅有请的，走吧。
2: 走吧。
1: 请吧。师傅，我把小老大给你请过来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1: 哎，

0: 怎么，吃不了苦，受不了屈？你这是要打退堂鼓吗？
1: 小老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世间的道理。
0: 别说了，他是个喝过洋墨水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他比谁都清楚，还用得着你我跟他说教？
2: 师父，我人也不成器，我怕加入青帮之后，非但不能给您增光，反而给您脸上抹黑，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啊，省了以后惹您生气。
0: 你真想走啊？
2: 啊，我真想走。
0: 哼，算老子瞎了眼啊，收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徒弟。你张口闭口扬言要替父母报仇雪恨，就连这点小小的委屈和苦处都受不了，你简直是个软骨头懦夫。
2: 不是懦夫，
0: 不是懦夫，受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就畏缩不前，这不是懦夫是什么？如此不成器，你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二老双亲吗？啊，不折不扣的懦夫。哼，过来。
1: 过去啊，
0: 过来。来，把你脑子里那些不争气的想法通通跟他们讲，你告诉他们你吃不了苦，你甘愿放弃为他们报仇雪恨。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啊，你半途而废，你甘当一个懦夫，甘当一个软骨头。
2: 师父，您息怒，您怎么会有我父母的灵位在这儿啊？
0: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简直让我失望透顶
2: 啊。师父，师父，哎，师父，我阎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20多年前，先生只身一人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滩，想在这十里洋场捞一回世界。可他身无一技之长，找不到正经营生，只能靠小偷小摸搞些钱财去赌场碰碰运气，梦想有朝一日发点横财。有一天，先生果然赢了一笔钞票，本打算找个酒馆好好喝一顿，再谋划一下怎么用这笔钱做点正经营生。可谁料想，
3: 站住！
4: 站住！
5: 别跑！别跑！
4: 站住！
3: 抓住他！
4: 站住！
5: 站住！
4: 别跑！
5: 别跑！
1: 从此，先生的脚就成了这个样子。江湖中人送他一个绰号，翘脚秉生。
2: 那这么说，是我的父母救了他，对吗？
1: 你的父母不但救了他，还供他吃喝，给他疗伤，临走的时候竟然还送了他一笔盘缠。据先生讲，当时你父亲还只是挑着担子串路当揽生意，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清苦，却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慷慨，如此仗义，难得呀。听先生说，他在你家养伤一月有余，你还给他端过药呢，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也难怪，你那时候还只是个小毛头，哪能记得这些事儿？
2: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家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人给我们家寄钱，那一定是先生寄的，对吗？
1: 没有你父母的搭救，就没有先生的今天。 先生对你父母的大恩大德一直念念不忘，他没有别的报恩方式，只能在钱财上略表心意。可这么多年，你的父母居然一分钱都没收过，君子之风啊！
2: 难怪先生对我如此厚待。
1: 你们紫罗兰出事的时候，先生正好回宁波奔丧，否则你们家也不至落到这种地步。
6: 得知你被通缉追杀，先生是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啊，派出本帮弟子多方打探你的消息。那天晚上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把你救了下来。夏老大，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他之所以不顾本帮元老的反对，不惜一切收你做关门弟子，扶你为本帮小老大，就是为了报答你父母的救命之恩呢。他铁了心要把自己的恩人之子栽培成才。小老大，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先生的一片真心厚望。

0: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1: 哎哎，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

0: 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
1: 嗯，哎，师傅，哎，师傅，
2: 先生，
3: 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0: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哼，
4: 你是个大少爷，我是个糟老头子，我哪有资格责罚你这个少爷的千金贵体哟？
5: 先生大人大量，何必跟自己的爱徒这么认真呢？小心气大伤身。
6: 小老大，快让先生施指新手杖啊。
0: 哦，师傅，这个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请师傅笑纳。
5: 小老大真是大手笔，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印度紫檀手杖，而且造型和式样跟您原来的一模一样。小老大对先生的一片孝心，天地可见呐。
0: 师傅，您就别生气了，您试试，看看这拐杖合不合手。

0: 行，那我就试试。
1: 哎呦，哎呦，
2: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1: 快去呀！
0: 阿宝啊，你父亲和师父的那段渊源，严伯都跟你说了吧？
3: 说了。
0: 哎，师父本不想过早的把这些都告诉你，怕的是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仗着老夫替你撑腰，你就会贪图享乐，为所欲为，那就再也吃不了任何苦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是个草包，刚吃了一点点苦就要撂挑子了。不得已，师父才把我的这两位恩人给搬出来。
3: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3: 真知道错了。

0: 罢了，你能及早的知错悔改，也算是孺子可教啊。阿宝啊，你是师父的恩人之子，师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之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是我对你严了一点，狠了一点。 这都是希望你以后能成大器。唯有你将来成了大器，师父才能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瞑目安心。
1: 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今天也自己的父母发誓，从今天开始，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笑>
0: 好小子，啊，师父到底是没有看错人，哈哈。

0: 这是几啊？七点，一个两点，一个五点。
1: 错！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0: 不知道。
1: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根本区别的。啊，再听一遍。

0: 只要啊不是和别的男人鬼混一个通宵啊，
1: 他才懒得管我呢。来干杯！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九娃，快把东西拿过来。
2: 来，再倒点。哎呀，什么东西啊？什么呀？
3: 什么呀？
0: 来来来，快点倒出来看看吧。
2: 哎，别动！
3: 什么呀？
1: 哇，这么多呀！
0: 简直有味！
1: 这银行，哎呦，哎呦，哎呦，阔太太就是阔太太。哎呦，你现在好气派哟！
0: 哎呦，首饰那么多又戴不完的。还不如送给姐妹们呢。
3: 阿英啊，
4: 咱们嫁出去的姐妹里啊，属你最风光了。哎，朱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可是守着金山过日子啊。
1: 就是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0: 陆思姐啊，我嫁给姓祝的还拜你所赐哦。
2: 这个好看。哎呀，阿英，当初
0: 你怎么了？
1: 当初真的不该那么把你往死里逼的呀，阿英啊！可是那个朱老板他有钱有势，我哪敢跟他斗啊？他把一根汗毛啊都能把我给压死，我一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阿英，我真的是被逼无奈的，阿英啊。你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一般见识。

0: 露丝姐来，你快坐下呀。来，露丝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的。露丝姐，你想啊，要不是你给我和铁山牵线搭桥的，我怎么会是富山大老板的太太呢？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快活日子呢？啊！露丝姐，你想啊，我现在这样的舒服日子，不是拜你所赐吗？哎
1: 呦，话不能这么说的。说来说去呀，还是你阿英命好。瞧瞧我们这些姐妹，哪有你的福分呢？
0: 我以前呢，是脑子不开窍啊，我以为只要有了爱情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过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想明白了。哎，我觉得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舒服服的享乐吗？啊，哎，阿桃，你说。

全正确啊！这个男人算什么？男人天下都是一样的，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啊？谁有钱我嫁谁？哎呀，什么情啊、爱啊的，我看啊都不能当饭吃啊！还好我阿英没有昏了头，真的是万幸啊！

0: 再来，双二和六，开，好，再来。 再猜，双一和三，开。
1: 哎呀，真是
2: 好，好，好，好。

0: 再猜。三、一和六。师傅，
1: 怎么了？
2: 哎呀，神了，
3: 真厉害！
2: 真厉害！
4: 真厉害！

0: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啊？
1: 这手听音辨色的功夫，你知道师傅耗费了多少时日吗？
0: 弟子不知。
1: 2年，整整花了我2年的光阴呐。没想到你小子只用了半年就通了。
0: 师傅，那个弟子是碰巧猜中的，这个是蒙的，这不作数。我
1: 放屁！哼！为了哄老子开心，竟敢拿这种鬼话来骗老子，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以为老子真的生气了？笑话！你是老子一手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真的阿宝，
3: 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努力，没让先生失望啊。
1: 阿宝啊，收你做关门弟子，这都是祖师有灵，保我青帮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天意，天意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那为什么羊奶在所有的乳制品当中，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呢？
0: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啊，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它是其他任何奶制品当中啊，从营养方面来讲啊，都无法比拟的。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0: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0: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我们从来不收这个散户的奶农送奶，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高山放羊啊，奶山羊10万余只，从奶源到成品仅需24个小时，纯鲜羊奶生产。那么羊奶粉啊，从营养成分和人体必需的元素上保留来说，都保持着最佳，所以啊，喝我们的羊奶粉就相当于喝鲜奶了。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等28种微量元素，不含蔗糖，采用最新的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不伤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0: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呢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从德国还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0: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
1: 啊，
0: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齐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1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0: 对，好处很多，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0: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0: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两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两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两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共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0: 对，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0: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0: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

0: 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2: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3: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4: 别往走！
1: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3: 你怀疑他？
5: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就位，预备。
7: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奔腾融媒，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闭幕式。我是主持人童宇。残健共融，逐梦前行。在五天的赛程中，全区12个盟市的1038名运动员在30个大项中奋勇拼搏，用汗水与坚韧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诗篇。本届赛事以平等、融合、共享为办赛理念，坚持竞技性与普及性并重、专业性与包容性兼顾的原则，让更多残疾人朋友能够站上赛场，展现自我。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次回望这场盛会的主角。
1: 光住进来的地方一定有条裂缝，但不完美从来不是光的对手。

再微小的力量也会向着阳光努力生长，也许慢一点，那就用更长的路来证明；也许难一点，那就用更多遍的汗来回答。

向上涨，哪怕再微小，也终将把自己活成一道光。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的，都成了照亮别人的灯。光从不问来路，它只照见每一个向前的人。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他们都在用不平凡的方式追逐着属于自己的光。当梦想与体育相遇，当拼搏与关爱同行，我们共同见证了这场赛事的感动与力量。他们用倔强的背影告诉世界，生命从不设限，热爱永远滚烫。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闭幕式，今天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此刻，荣耀与梦想在此定格，温暖与感动在此汇聚，闭幕式马上开始。
1: 有请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闭幕式的各位嘉宾入场。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闭幕仪式的有：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委员、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勇。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贾鹏。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军。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孟庆维。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新宇。

0: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委员、包头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耀辉。
1: 出席残运会暨特奥会闭幕式的还有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盟市代表团负责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0: 现在有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委员、包头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耀辉主持闭幕仪式。
2: 尊敬的苏荷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现在开始。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现在，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贾鹏致闭幕词。

0: 尊敬的苏和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下，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事，即将落下帷幕。在此，我谨代表赛事组委会向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本届运动会付出辛勤努力的包头市委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向裁判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志愿者、新闻界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本届残特奥会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节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38名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用汗水和笑容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新时代残疾人精神风貌，集中展示了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赛场内外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细致温馨的无障碍保障和志愿服务，凝聚起全区残疾人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合力和投身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坚定决心，共同成就了一场安全、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赛场有终点，奋斗无止境，让我们带着本届残特奥会收获的感动和力量，继续在人生的赛场上奔跑追梦，为实现全区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奉献智慧和力量。谢谢。
1: 现在，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宣布闭幕。
2: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胜利闭幕。

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歌，将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旗。

0: 请坐下。现在西面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主火炬。
1: 这簇圣火曾见证赛场上的坚定目光，照亮奋力冲刺的不屈身影，温暖超越自我的勇气与梦想。它承载的梦想与希望生生不息。
2: 火焰虽熄，精神永存，那温暖凝成的光芒早已化作奔涌的暖流，在运动员心中流淌，在我们的眼眸中辉映。让我们铭记每一次拼搏，每一份感动，每一个温暖的拥抱，乘梦飞翔，相约未来。

的脚步不曾畏惧前路的挑战，追梦的初心始终炽热滚烫。

0: 这是一场生命与意志的对话，身体的局限从未困住精神的边界，意志的锋芒永远锐不可当。
1: 这是一次汗水与荣光的邂逅，奔跑

0: 伴随着第一缕琴声，指尖流淌出黄河几字弯的波澜，跳动的音符汇成长风，那是用琴声点亮看得见的梦，汇聚成一弯不息的洪流，奔涌向前。
1: 乐声浩大，梦便有了远方，无数同频的心汇成澎湃的共鸣，这是一个人与千万人的相拥，向每一个奋进的身影致敬。

0: 是一种抵达，而宁静是另一种倾听。当世界按下静音键，目光便成了最敏锐的语言。身处宁静，他们珍惜每一次靠近时的真诚。
1: 坚守是一种担当，而守护是另一种守望。因爱架起连心桥，温情化作最坚实的臂膀，循着光亮前行，无数双手托举起逐梦路上的希望。

0: 休息了。
1: 你说话他听不见，他助听器掉了，来给你戴上。
0: 听到了吗？你跑完全程了，你太棒了。走，休息一下，一会儿咱们接着练。
1: 我们一起呀，
0: 走。
1: 你太棒了，
2: 这就是我的快乐校园。虽然我有时听不到你们的笑声，但你们就像我的耳朵一样，替我聆听这个充满爱的世界。
3: 每一张笑脸都是温暖阳光，每一次陪伴都在植入慌张。
2: 平凡的时光因善意发烫。

我曾有过迷茫，也曾畏惧孤单，是校园的暖意，是身边的你们让我明白，残缺从不是遗憾，只要向阳而行。

0: 现在交接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会旗，有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孟庆维，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新宇。
1: 现在，请执起手，将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交给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孟庆维。
0: 请孟庆维市长将会旗交给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
1: 请苏和副主席将会旗交给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新宇。

0: 这一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纽带将草原钢城包头与美丽青城呼和浩特紧密相连，让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共同书写内蒙古体育事业的崭新篇章。
1: 世界乳都，中国云谷，美丽青城，草原都市。2030年，让我们相约呼和浩特。下面，请观看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承办城市宣传片。

0: 2030年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1: 2030年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2: 2030年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1: 呼和浩特，
2: 呼和浩特，
0: 呼和浩特，
3: 等你来。

0: 赛程落幕，精彩永恒。以不屈的意志，自强的信念，在赛场上绽放出生命的光芒，用拼搏与汗水诠释了超越自我的力量。
1: 感谢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的倾力付出，感谢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爱与支持，感谢全区各族人民的热情关注与温暖。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关爱支持残疾人事业，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到此结束，我们
0: 再会。

0: 圣火虽已缓缓熄灭，但我们属于本次盛会的热血与光芒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回望这五天，赛场上的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跃起，都是对生命极限的勇敢叩问，更是对平等、融合、共享最生动的诠释。在这里，胜负从来不是唯一的刻度，站上赛场就是英雄，拼到最后就是胜利。每一位运动员都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在赛场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你们每个人都已是自己的冠军，无论最终成绩如何，你们每一次奋力拼搏的身影都已成为这个夏天最动人的风景。愿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冲刺都无愧于心。让我们共同期待四年后的呼和浩特，那时圣火将在青城再度燃起，续写属于这片草原的生命荣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闭幕式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温暖陪伴，我们下次精彩再见。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哎，师傅，这么晚了还没睡呢。哼，你不睡，老子我能睡得着啊？
1: 你是不是要去复生啊？
2: 啊，我是想去复生。
1: 先生，果然让你猜中了。师傅，你这教了我一身本领，我怎么得去复生去试一试啊？
2: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住在山这个王八蛋呀！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就知道赌钞票报仇，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人。身怀绝技之人，从不过路锋芒，更不能心浮气躁，一定要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唯有这样，才能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洞察秋毫，立住脚跟。 像你这样，今夜算你去了复生，老夫料你照样会输得当裤子。
1: 那师傅什么意思？
2: 过来。

0: 是时候该把我平生积攒的六字赌经传授给你了。
1: 六字赌经，
0: 要想当赌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字绝对要牢记心中啊。首要的一个字，定字。
1: 定，
0: 一脚踏进赌场，心神就要像泰山一样笃定，切不可心浮气躁。赢了钞票不能大呼小叫，输了钞票更不能骂天骂地。第二个字呢，记住就是熬。所谓熬，就是要等待时机，切不可狂压乱赌，一定要耐住性子，守住主要的心性，时机不到死不出手。你要明白，好赌之人不一定每次都要下注，也许一晚上就赌几次，但是机会抓准了，一出手就是三年不发誓，发誓保三年。

0: 这第六个字，那就是退。
1: 退，
0: 九赌神仙输，不赌才是赢。阿宝啊，师父跟你说句心里话，人万万不可沾赌，一旦沾上了，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啊！自古以来可是有无数的血证。等你将来成了大器，功成名就之后，你就要适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毒海无边，回头是岸。

0: 哎，孙太太，你说日本人不会把上海打下去吧？
1: 你还是把那个步子去了吧。这电台里说国军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怎么会？日本人现在不停往上海增兵，蒋光鼐、蔡廷锴他们十九路军就那么些人，再加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兵力，也才3万多人。你想啊，他们就算再勇敢，能坚持得了几时啊？
0: 那我们也增兵啊？
1: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听我家先生说呀，这老蒋又出山了，根本舍不得派精锐部队，他想留着实力呀，打江西的红匪呢。
2: 孙太太，国民政府都从南京搬到洛阳去了。昨天我从一个客人嘴里听说，上海党部也是人心惶惶的。哎，当官的巡机出洋的出洋，去洛阳的去洛阳。哎，你家先生怎么不带着你赶紧走啊？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
1: 市长大人说了，这人全溜了，这前线那些炮灰可是要造反的呀，总得有人留下来坐镇市府，打个马虎眼吧。哎，算我们家先生倒霉。
3: 哎呀，好了好了，打牌，国事啊，就留着让那些男人们去操心，不关我们的事。哎，阿英，你出牌呀？在想什么呢？
4: 这一打仗吧，我们附身的生意怕是要冷清了。
3: 这呀，你就放宽心，只要这仗一打起来，再好的生意他也得停啊。你们想想，到时候那些男人没地方去，还不通通跑赌场啊？到那时，我保管你们富盛的生意呀，要比以前还要兴隆。
4: 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要开心死了。
3: 来，
5: 老板，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又比上个月翻了一番呢。
6: 好，太好了，真希望这个仗啊一直打下去。
5: 可是老板，万一日本人真把上海打下来了，咱们怕是……
6: 傻呀，这里是法租界，就算日本人攻进城来，也不可能开进租界，咱们有法国老罩着，还是大哥有眼光啊。
5: 那是。
7: 支票准备好了。
6: 哼，好啊，北车。
5: 是。

0: 林娜，林娜，朱老板，外边那么乱，你怎么还往外跑呢？
1: 大哥的岳父，我怎么敢耽误呢？哈，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
1: 我这可是顶着枪林弹雨来孝敬大哥的，差点丢了性命啊！
0: 哦，朱老板情深意重，等韩彪回来，我一定把你的礼先告诉他。嗯，
1: 大哥出去了，回洛阳了。他
0: 被上海当铺的刘书记张处洋考察去了，恐怕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回来。什么时候走的？日本人头天晚上开了炮，但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哦，好，改日顾某一定登门致谢。啊，孟韩彪出洋了，哼，
1: 说什么出去考察外国的警务装备，都他娘的鬼话，这分明是出洋躲战灾去了。
3: 国难当头，这些当官的却跑的跑，溜的溜。实属华夏之不幸啊！孟汉彪这一溜，朱铁山就没了主心骨。先生，我们是不是该放虎出山了？
2: 天赐良机呀，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0: 师傅，严伯。
1: 阿宝啊，这一阵子练得怎么样了？
2: 还好吧。这是，
3: 你可以去复生了。
2: 真的？
3: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1: 记住，去了以后，别给老子丢脸啊！
2: 不会的，

0: 吉，快来不出不如意，哎，赢了钞票哈哈笑，输了身家毁不及，输了身家毁不及，输了身家毁不及，输了身家毁不及，输了
1: 吧，又输了。
2: 阿宝，
3: 阿乐哥，别来无恙。
2: 嗯，阿宝，你不是让日本人给
3: 什么呀？给弄死了。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啊？哎，怎么了？今天还能不能赌了？
4: 阿宝，这是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这是鸟枪换炮，这出手就是阔绰啊！
3: 这算什么呀？不过十万块大洋嘛，啊？对于阿六哥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啊！
0: 宝少爷取下来，今天我陪宝少爷好好玩一把。几位先生太太们，你们到那个桌上去吧，我们今天要玩万字头的。
4: 来来来，这把不算，这把不算啊！来来来，都拿走。
5: 你们两个，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成，干什么吃的？不想混了？
6: 老板，小姐电报。
5: 回来了，总算回来了。你们俩下去。
7: 谢老板，
8: 去。
5: 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的。阿青，
6: 哎。
5: 去一趟复兴饭店，订一个最好的包间。
6: 老板，早了点吧，小姐还没上船呢。就算上了船，从英国到上海也得好些日子吧？
5: 不，一定要提前订。我要好好为我的宝贝女儿借借风。还有，去一趟泛米鞋行，我要为我的女儿定做一双皮鞋做礼物。记住，一定要红色的，款式要最新的，要选最高级的小牛皮做面料。这个丫头穿鞋讲究，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红色的皮鞋了。
6: 好，
7: 老板，
2: 董福宝来了。
5: 董福宝？哪个董福宝？
7: 就是去年被阿六朱老千赚了十万大洋的紫罗兰少爷。
5: 这小子还不接受教训呢，怎么还敢来啊？老青，
6: 哎，
5: 去看看。
6: 好，走。嗯，
5: 等等。去吧。
0: 宝少爷，请下坐吧。
3: 大还是小？
2: 随你呀、啊，我哪能做你的主啊？
3: 三万块，我压的。
0: 下好了吗？
3: 下好了。
0: 开了，开了。
3: 啊，等等，我改主意了。我觉得是小。我要小。
4: 哎呀，阿宝啊，你说你压大就压大，你干嘛还改呀？
0: 宝少爷，这三万块钱是我的啦。宝少爷，你牛的嘞，你输掉了。
3: 哎，再来，
7: 在那儿，你看是不是他？
2: 还真是这小子老啊！
0: 老少爷，请下坐。嗯，
3: 三万块，压小。
0: 老少爷，交了什么鸿福大运，带这么多筹码来赌的？
3: 开中。
0: 啊，开了。
4: 哎呀，阿宝，

0: 说你这哪是来赌钱的？你这明明就是给人家送钱来的嘛。
1: 老少爷，你的又变成我的了。咱们再来，
2: 再来，
0: 还来啊？
2: 还有40000块吗？啊？这样，你在这盯着，我回去告诉老板。
3: 好。
2: 老板，
4: 看清楚了，真的是他？
2: 是他。不过我看这小子不像是来报仇的，好像是来玩乐消遣的。
4: 就他一个人吗？
2: 对，就他一个人。这小子也真不长进，估摸着今天晚上又得让阿六把他口袋给掏精光了。
4: 小次了，就是小次了，
1: 请下坐吧。
5: 哎呀，只有这40000块了。
1: 包少爷，输掉这40000块，口袋是不是又空了？啊？
5: 这个你别管，输光了我拍个屁股走人，对吧？
0: 大气。
1: 包少爷，那就请吧。
5: 大还是小啊？
2: 大宝，你别老问我呀，啊？你自己来，自己来。
5: 既然就剩40000块了，赌就赌个痛快，哎，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5: 我觉得这里边是一个5点，一个6点，所以呢，我这回压这儿。
0: 你疯了啊！这1赔18，1个5点，1个6点，这几率太小了。你刚才连大小你都压不中，你压这个，你准赔呀你！
5: 我就觉得是1个5点，1个6点，怎么了？我就赌一个高兴嘛，输了我愿意，我拍拍屁股走人呢，对吧？
0: 行，开，
5: 开招！
1: 王少爷，下好了，
5: 下好了。
1: 哦，你这个赌技一点没有长进，哎，你可要吃苦头，不要怨别人了啊！让他开了。
5: 哎，等会儿。我突然间觉得不对，
1: 怎么？
5: 我觉得应该是1个2点，1个1点，开中吧。
1: 去的干什么？
0: 哎，开呀，开！哎，
1: 老换了换去
0: 的，就这儿开，
5: 开呀，
1: 老，
5: 开，不会，我这回不换了，不会再换了，来，开桌，来，开。
0: 哈哈哈哈哈！你撞大运了啊！真是1个1，1个2啊！这回你是连本带利你都赢回来了。我给你算算，他们该赔你多少钱啊？
6: 40000块乘以18，
0: 足足72万大洋啊！好
5: ，阿六哥，哎，这台面上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大洋吧？
1: 放心，赌场不缺钱的。你们先到柜台那去，我去给你们弄钱去。
5: 72万，
1: 72万呢？
5: 那好，我去柜上等你。
1: 这快站等我。啊，包少爷。
4: 这个小次佬1年前不但输了10万救命钱，还被我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以他的个性，不可能轻易罢休。这里边恐怕有诈呀。阿庆，哎，我还是不放心，你去看一看。哎，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2: 好。老板，出大麻烦了。
4: 怎么了？
2: 董福宝他用了什么手段赢了咱们72万大洋？
4: 赢了多少？
2: 72万。
4: 果然被我猜中了，这个兔崽子是来报一箭之仇了。
2: 老板，怎么？

0: 慢，赌客们都在起哄，让阿六给他开支票呢。
1: 告诉阿六，支票照开。
0: 好。
1: 阿庆，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按老规矩办。
0: 老板放心。
2: 老少爷，72万大洋，支票请看好。
3: 没问题，谢了阿六哥啊！过两天我再来捧你的场。
2: 谢谢包少爷。
3: 来，我瞧瞧。
4: 72万银元，支票方式提取，没错，就是他。
3: 永健，当年我管你借20万，你都没有。如今拿着我的72万，你不烫手啊？哎
4: 呀，阿宝啊，这都过去的事儿，你还提他干嘛呀？我那时候啊，我做不了主。哎，我现在可行了啊！你要什么时候要用钱，尽管张嘴，我没问题啊。
3: 不愧是老同学，仗着。嘿嘿，我告诉你啊，这地方是富生赌场，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觉得你还是赶紧离这儿远点。我所以说肯定会出事儿，也牵连上。
4: 不能吧？哎，这堂堂的富生，他还能耍赖耍混的，是不是？没事，有我呢，我开着车，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3: 那行，坐你车回家。
4: 阿宝啊，哎呦，你看我那个，我那筹码刚才落那个桌上了，我刚才是刚来。我再赌两把去，行不行？你让我也过过瘾啊！你等着我啊！哎，
5: 待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啊！
3: 我等你啊！借我笔试试。
6: 侯老板，
3: 有什么事儿吗？
7: 听说你刚才赢了72万大洋，手气不错呀。
3: 哼，还可以吧。
7: 我们朱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了，想找你上去聊聊。
3: 这大名鼎鼎的富生朱老板，不会因为我赢了72万大洋，就想把这钱要回去吧？
7: 少在这废话。
3: 那我要是不给呢？
7: 不给也行啊。不过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3: 你要好好说。不是，这钱是身外之物，干嘛呀？这动刀动枪的。你看看。看看是这个吗？哼，
7: 你还挺识相啊。
3: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7: 不是我说你啊，赌场这个地方你可以赢钱，赢个7-8万就行。你一下子赢了72万大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怎么混呢？
3: 对，您说的对。麻烦你跟朱老板说一声啊，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了啊。那我走了，哎，再见啊。

0: 老板，真的没有发现他有帮手？
1: 老板，这可是整整72万大洋呢，他但凡有帮手，也不可能这么乖乖的还给咱们吧？
2: 。
0: 好了，你们几个最近留点神，不许他再踏入复生半步。如果他敢硬闯，就地做了他。
3: 是，要是硬闯，就地做了他。
1: 是。
4: 这个小次老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哎，居然还蒙了个大胆。还好啊，这72万块大洋完璧归赵了。啊，72万呢？
3: 朱老板，你看，
5: 朱老板，我师父托我问候你。

0: 小次郎投靠了青帮来。哼，来者不善呢。什么？朱铁山派人把支票劫回去了。
1: 是，师傅，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朱铁山呀，肯定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所以就把支票给他了。而且在支票上还给他留了几个字。什么字啊？也没什么，就是替师傅。
2: 问候了他一下。这狗娘养的，老子一直没找着借口收拾他。这回，哼，老子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3: 肖老大，这个字留得好啊！朱铁山怕是从今往后睡不着觉了。哼哼，不要放可疑的人进来，明白吗？嗯。
4: 老板，老板，跟孟局长联系上了。老板，可得赶紧想办法呀！这要是董福宝那个小瘪三自己的话，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可眼下要命的，给他背后撑腰的是青帮啊！这孟局长这又不在上海，万一这个翘脚饼生他要车祸打劫，那我可怎么好了？
3: 你给我闭嘴！烦不烦的你，滚！
4: 我们理不清。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金娜，按照这个内容，马上给大哥发电报。
2: 发鸳鸯电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总之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请大哥马上回来。
2: 可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1: 什么？大哥一直没跟你联系？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大哥。
1: 金娜，按照这个内容，马上给大哥发电报。
2: 方云阳电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总之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请大哥马上回来。
2: 可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0: 什么？大哥一直没给你联系？
2: 别着急，朱老板，要是韩彪来电话，我会立即转告他。

0: 你这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先是百货逛逛。
0: 哎呀，你的衣服、你的鞋子一辈子都穿不完，怎么还要买呀？
1: 舅妈，我的衣服算什么呀？你去阮玲玉家里看看，他们的衣服那才叫多呢。
0: 哎呀，你怎么能跟人家电影明星比呀？
1: 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月英可是堂堂富生赌场的老板娘，哪里比他们差了？富生拔根汗毛都能压死他们这些臭戏子。哼！哦，对了，舅妈，把燕窝炖好，我回来要喝的。
2: 哎，阿英，阿英，
3: 阿宝，怎么是你呀？你还有脸来见我呢？
4: 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3: 我没兴趣听。
4: 哎，阿英，就两句话，就两句，你听我说说。
3: 有什么事？你快说吧，我还有事儿呢。
4: 咱俩找个地方说行吗？就两句话，走啊。
3: 好，走吧。
4: 哎。
3: 这都是真的，
4: 阿英，我怎么可能骗你呢？要不是青妈把我给救了，我今天呀根本就不可能见到你。
3: 哼，我想怎么一直没有你音信呢？
4: 当初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出手相助，可是我呢，却把你辛苦攒来的血汗钱全都买炸药了，让你被迫嫁给了朱铁山。这个是我的错，我今天

0: 真心的向你赔个罪，阿英，我错了。
1: 算了，都老黄历了，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0: 阿英，你放心，现在我已经是青帮的小老大了，我一定会找机会把你从竹铁山那个火坑里边给救出来。你乐什么呀？
1: 你为什么说我嫁给祝铁山是跳进火坑了？
0: 祝铁山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当初他是逼着你嫁给他的呀。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阿宝，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作为女人呢，我该有的都有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哎，阿宝，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拿走我用来赎身的首饰，我怎么会嫁给祝铁山呢？要是不嫁给他的话，我哪有现在这样的风光日子过呢？
0: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边越难受。
1: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不会怪你的，非但不怪，而且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0: 阿英，
1: 哎呦，好了好了，我没时间听你说了。哎，这个咖啡呀，就只当我请你了。再见。
0: 阿英，哎，阿英，我，你对我有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阿英，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情，你只要来找我，我董福宝就算连命都不要了，也会帮你做到的。
1: 阿宝，你怎么老希望我过得不好啊？你应该希望我过得好才是啊！我告诉你，阿宝，我阿英现在不会不好，将来也不会。再见。

0: 师傅，你找我
1: 来了。阿宝啊，你已经到富生走了一遭了，狠狠地杀了竹铁山的威风。现如今这眼老虎灶算是让你给点着了，这下一步你打算在这个灶上煮小菜啊，还是烧大菜啊？
0: 这灶火这么旺，煮小菜不是可惜了吗？肯定得烧大菜啊。
1: 说来听听。
0: 这祝铁山不讲江湖规矩，无信无义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配坐拥富生，所以现在得想办法把富生抢到咱们手里边来。
1: 好，有你的啊，老夫没看错你，你小子简直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
0: 不过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有一个顾虑。
1: 有什么顾虑尽管讲，坐。
0: 如果咱们明目张胆地去挖富生的墙角，竹铁山倒没什么，可是如果让孟汉彪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嗯，你能晓得这一层，也算是没在我这儿白吃了一年的老米饭。不过你放心，现如今上海滩战事正紧，姓孟的王八蛋出洋躲战灾去了。
0: 可是他迟早得回来呀，只要他回到上海，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回不来了，咱们在市党部有朋友照应，上峰早已内定，姓孟的回来就调他远赴甘肃去任警察厅长。只要这个老东西蜗居大西北，纵使他有报复之心，他也是鞭长莫及了。
0: 师傅，我觉得只要是孟汉彪不在，光竹铁山一个人根本就抖不起威风了。
1: 嗯，阿宝，咱们和洪门对阵可是场恶仗啊，青帮以后有没有脸面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行走，就全看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小老大了。
0: 师傅言重了，不过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天山呐，我一直在上海待着，烦都烦死了。我跟露丝姐和阿桃他们约好了，想去杭州玩几天。
1: 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人家准备今天下午就去嘛。
1: 喏，拿着，玩得开心点啊。
0: 哎呦，铁山呐，还是你对我好的。
1: 好了，你吃吧，我恢复生了。早点回来，别让我担心啊。
0: 晓得啦。
2: 自古青红两帮原出自码头兄弟，都是出身苦寒，两帮一向不分家，情同手足，相互提携。没想到红帮到了孟汉彪竹铁山手里，他们竟敢违背祖训，背信弃义，对我青帮大开杀戒，想独霸上海滩。今天到了他们血债血还的日子了。
3: 血债血还，大命还。
2: 今日一战，拼的不是命，而是小老大的头脑和手段。不过要是红帮那帮王八蛋敢动武，老子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三个字：杀无赦。
3: 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
1: 朱老板，不好意思，林某又来叨扰啊。朱老板，不知道上次鄙人提的那个计划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4: 我没有闲工夫听你什么狗屁计划，你出去吧。
1: 朱老板，鄙人的那个计划可是对富生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啊，请朱老板一定要再三考虑。
4: 没见老子正忙着的吗？滚。
1: 那朱老板您忙。
4: 滚。
5: 放着正经的书不教，整天琢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哼，神经病。哥一直没来电话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6: 老板，董富宝带着一帮青帮的人闯进来了，点名道姓要见你的。
5: 哼，吓死了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来捋老子的胡须，不怕老子要他的性命？
6: 老板啊，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的，他气势汹汹的，我看你还是要躲一躲好。
5: 放屁！老子偏要会一会的。我什么人没见过啊？如果在一个无名小辈面前做缩头乌龟，传出去，也不要在上海滩混了。去！
6: 哎呦，老板，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呐！他们。
7: 朱老板，别来无恙。
5: 你好大的胆子呀，小子！当初我不该心慈手软，应该就地做了你才对。
7: 可惜了，我都替你可惜。朱老板，你是犯了妇人之仁呐。不过，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一定会有好报的。你看这不，今天我就来收你的富生了。
5: 你说什么？
7: 周老板，你为这么一个赌场都劳累了大半辈子了，

0: 这骨头都快累断了，我是想，你是时候回家颐养天年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把这个赌场给收回来的。
1: 哎呀，
0: 你好大的口气呀！姓董的，敢在复生的地盘上撒野，今天休想活着出去。
1: 姓朱的。今天早上你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想过吗？你今天会不会活着出去？
0: 来人！
2: 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别动！

0: 小子了，别以为投了青帮就找到垫脚石了。我告诉你，顾炳生那个五根不全的翘脚猫是罩不住你。他动我和富生的念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结果怎么样？跌得吃饭的家伙差点搬家，叫江湖人笑掉大牙。
1: 哼，成竹子，你也不用在这硬撑了。您告诉我。 今天我来不是跟你打打杀杀的，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也不要让咱们的手下人丢了性命。那你想怎么着？咱俩今天痛痛快快的赌一场。上次你劫走了我从富生赢走的72万大洋，今天如果你赢了，这件事情咱俩就一笔勾销。但是卓老板。
2: 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那今天你就卷着铺盖卷滚蛋，富生就是我的了。
0: 好，不管你来文的来武的，我都奉陪到底。今天我就好好陪你玩一玩，
2: 也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0: 好啊，
3: 阿六，
0: 带
3: 摆
0: 赌局。
3: 好嘞。

0: 谢了，
1: 说吧，今天咱们怎么个读法啊？
2: 猜点数，猜中的赢，错的输，三猜两中者全胜。
1: 可以。
2: 阿六，
1: 在，
2: 让他验验骰子。
1: 算了，不用验了。
2: 开始。

0: 董老板先请，一个2点，一个5点。
1: 25，25，27点，多方打平。继续。老板，给你的。43。朱老板，好本事啊！
0: 一个4点，一个3点，34，7点，双方又打平。
2: 继续。董老板，请。朱老板。
0: 你经营富生这么多年，那肯定是有本事。这听音辨色，也是炉火纯青。咱们两个人如果这么猜下去的话，就算猜到明天早上，也分不出个输赢。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俩换个赌法。
2: 怎么个换法？
0: 你摇骰盅，我来猜点数；我摇骰盅，你来猜点数。
3: 咱们一局定输赢，没问题。我还怕你不成？再坐。
4: 给，随便压。有动静吗？
3: 没有，一直在吐。
4: 一会儿要是动起手来，马上再递行不冲上来。
3: 好。
4: 弟兄们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4: 一会儿动起手来，马上冲进来。
5: 哦，是。

0: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同时摇两个骰子我还没学会，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只摇一粒骰子。
1: 没问题。
0: 老刘，哎，老板，请吧。

0: 吧，你摇出的是一个五点，对吗？
1: 没错，该你了。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周老板，请吧。
1: 小子，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骰子摇碎了。
0: 周老板确实是好耳力，没错，碎了。
1: 碎了怎么猜呀？
0: 碎了更好猜呀。碎了只有三种可能：一和六，二和五，三和四。没碎的话，却是有六种可能。
1: 他妈耍赖，不玩了！
0: 今天由不得你。
2: 让开！

0: 朱铁山，如果今天你要是把这个骰子猜对了，从此以后，青帮和红帮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你要猜错了，从今天起，这富生就是我青帮，我不猜怎么样？
1: 如果你要不猜的话，恐怕今天你很难活着走出富生了。走，走，走。
0: 说，是几点？
2: 我不猜。嗯。
3: 老板猜啊！老板快猜啊！
1: 朱铁山，看来今天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吗？
2: 不猜也可以，
1: 不猜就算你输了，因为刚才你摇骰子的时候，我猜了，而且猜对了。
2: 老板猜了。
1: 好，我怎么猜？
2: 几点？五点和两点钟。
1: 不错。
4: 朱铁山猜错了，
5: 不是我们青帮的。
1: 把账本交出来吧！姓董的，你真以为我会拿富生做赌注？他们也太天真了吧！哈哈，
2: 耍赖，不要命了是吗？
1: 怎么着？
2: 别！董老板，我知道账本在哪里，我晓得的，我晓得，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的。
1: 六，你干什么？
0: 救命呀，这个救命啊，这个，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好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走，阿六，
0: 王八蛋！
1: 把这地方收拾一下，啊！哎，好嘞，好的，把这抬走。来来来来来来，
2: 保险箱在这里，保险箱在这里。来来来，董老板，来来来，董老板，董老板。
1: 阿六，你想干嘛？
2: 董老板，在。
1: 阿六，阿六，你想干嘛？
0: 吃里扒外的东西，
1: 闭嘴！
0: 打开。
2: 哎，有密码的。 董老板，
1: 密码？不知道，有能耐你打走吧。我今天就没想活着出去。
0: 密码，
1: 小憋死。

0: 你妈！董老板，别开枪！董老板，别开枪！密码我晓得的，密码我晓得的。
1: 打开！
0: 阿六，
1: 你这个王八蛋！
0: 我是为了救你啊！
1: 王八蛋！阿六，你快按住他！阿六！
0: 所有的账本都在这里，银行所有的汇票的账目也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了。阿六，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卖猪求荣，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掐死你！
2: 朱老板，
0: 朱老板，朱老板，哎呀，朱老板，哎呀，朱老板，朱老板，我是迫不得已的，朱老板。
2: 舅妈，哎，舅妈，车来了没有啊？陈伯出去叫车了，怎么搞的？像我车都怎么不理了，真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哎呦，来了！
0: 开门。
2: 哎，
3: 阿龙妈，太太呢？
2: 在里面呢。
3: 哦，太太。
2: 乐，阿六，你怎么来了？
1: 太太，出事了。
2: 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青帮到富生闹事，老板把富生输给青帮了。当时老板急火攻心就昏倒了，还是青帮把他送到医院去救的，恐怕是不行了。
0: 太太，哎哎，太太，太太，阿姨。
4: 师傅，姓高，哎，朱铁山怎么样了？
5: 这老东西命算是保住了，不过医生说他中风了。
4: 中风了？铁山，铁山，哎，铁山，你怎么了？铁山，你说什么？医生，他怎么了？
5: 他中风了，很严重。
6: 朱铁山这个狗东西，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大半生，也算是个人物了。现在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老夫这口恶气也总算是出了。哎，阿宝呢？
7: 阿宝说他累了，回去休息了。晚上请大伙喝酒庆祝一下。
6: 啊，好，啊，晚上你告诉阿宝，他和朱铁山的这段恩怨就此了结了吧。做事切不可赶尽杀绝。
4: 好的，师傅。
6: 嗯，你也去休息吧。
4: 是。
6: 哦，对了，姓高啊，这几天你多跑跑腿儿，啊，看朱铁山家里。 要有什么难处，能帮的还得帮一把。
4: 知道了，师傅。
6: 去吧。哎。

周老板，周老板，周老板，这是怎么了？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有一片叫岱海的湖，今年春天两对东方白鹳飞临岱海，在铁塔上筑巢安家。这种对水质挑三拣四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十年来第一次选择留在这里。可在十年前，岱海的水咸得发苦，鱼没了，鸟也飞了，湖面一个劲儿的缩。十年间，这片湖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从岱海边上的清晨说起。
1: 这是咱们的管护员，他每天早晨该五点钟过来开忙，开忙然后不讲老百姓进去割草。
2: 你已进入岱海自然保护区，请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3: 五点天蒙蒙亮，岱海自然保护区的大门准时开了，晨雾锁着湖面，草腥味混着潮气往上涌。周边村子的三轮车，挎着割草机的人，三三两两往里走，不抢不挤，排队进门。
4: 管护员老陈守在门口，熟悉的脸一张张从他身边过，招呼声、笑脸和这清晨一样，不急不徐。
1: 这两天上多少了？
5: 多两天没七八十。
1: 搬家挺方便，割草上喂上口，挺好。
3: 老曹守着这片草场十多年了，在村里，他既是管护员，也是村干部。谁家的地界在哪儿，谁家的牲畜有多少，门清。十多年前，牛羊直接进场放牧，连吃带踩，草根拔了，地皮秃了，鸟扑棱着翅膀飞走，再不

0: 回头。后来保护区定了条规矩，放牧不行，割草可以。每年五到七月，湖区鸟类集中繁殖，草场一律封闭。八月一过，繁殖期结束，保护区定点开放，分片区、分时段，村民有序进场，草还是那片草，吃法变了，植被保住了，鸟留住了。
1: 现在我们这个村民了，这个养殖户了，配合也很默契。草了你常年不割了，它这个，第二年它影响这个生长率的也慢嘛。第二个，从这我们这个保护区比较大，还有防火，我们冬季春季保证这个防火这个安全。
0: 戴海镇义和村的丁富贵养了八只羊，每天六点来割草。他说，羊吃上青草，自己也误不了地里的活，一年下来省了找草料钱。
2: 我看现在是七点半。
3: 这就出来了，一共是按照四十来分钟，我就感觉到挺好。车子前草就没货。
0: 草场管住了，巡护还得跟上。戴海保护区太大，一圈下来80多公里。巡护员的车斗里常年装着铁丝、钳子、新桩子，围栏倒了扶起来，破了补上去，防火、防盗、防破坏，都在这一圈一圈的轱辘印里。一年到头，车轮不歇，脚步不停。
4: 这个未来破坏的有点严重了，这通知咱们维修那个师傅过来重新换片往未来了。
2: 像这样的情况多吧？
1: 这种情况也少，因为我们及时就处理了。
0: 巡护路上，刘海军在西城围村附近遇见了朱全志，他在景区牵了20多年马，也是保护区外聘的管护员。两人路边一站，先看围栏，再说游客，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戴海这几年的变化。朱全志说，水清了，游客多了，日子才有盼头。
1: 未来有没有破坏的吗？这一块没有讲
5: 啊。
1: 这个让月这个溜看溜溜比较大，让月不好管理。有时候游客多，怕这个外地上讲个啥，他不知道一个车讲个，他比如一个安全，怕车还走一个，让他不了解这个地形，怕让这个你造台了啥，怕让点讲个啥的。
5: 车多。
0: 水好不好，鸟最知道。戴海的鸟从68种回到了110多种，而今年最让戴海人提气的是，东方白鹳来了。陈宇是第一个发现他们的人。3月28号那天巡护，他远远看见两只大白鸟落在铁塔上，以为是路过的，没敢惊动。观察了几天，见他们开始衔草筑巢，陈宇激动的手直抖。
6: 你看看那个，这不是他的巢穴。再搬一窝，再搬一窝。
2: 我看着了，在右面那个尖尖上呢。
6: 对，然后他们的距离加的两个铁塔。
2: 为啥要这样筑巢呢？
6: 便于这个相互降解。
2: 咱们现在距离那儿有多远？
5: 这个距离那儿有200米。
2: 你的观察范围就是这个是最近的了。
6: 这就比较近点，再近了它就干扰到了。这两天一讲，然后下草了它。这个幼鸟刚睡，大鸟这两天开始对这个就在周边飞翔降翔那觅食。国家也在保护动物，
0: 陈宇跟鸟打了多年交道，知道东方白鹳有多挑剔。水脏了不行，人静了不行，缺了吃食也不行。他们肯留下来，是认准了这块地方。两对白鹳下了8颗蛋，孵出6只小鹳，3月飞来，10月才走。陈宇每天雷打不动去一趟，不靠近，不打扰，望远镜里远远看一眼，心里就踏实。
6: 说明我们戴海这个保护区是鸟类的美好的家园。
0: 陈宇在湖边举着望远镜，温国兴在机房盯着屏幕，肉眼和智慧平台一外一内守着同一窝白鹳。温国兴是这套系统的运维经理，白鹳来的这些天，他每天到岗头一件事就是调监控画面。
7: 咱们保护区新增的国家一级濒危保护动物，挺激动，挺高兴的。
0: 温国兴用的是戴海2025年刚投入的天空地一体化监管平台，大屏幕上东方白鹳、大宝、狐狸、狍子、獾子一一在列。过去的巡护靠两条腿，现在靠鼠标点一点。
8: 这些数据啊，对于咱们这个今后的治理，它这个提供一些科学的数据。它还有一方面就是现在的鹳护。它这个保护很帮助很大。我们保护区这个未来有133套这个走监摄像头，中间呢还有13个泳台，就假如是这个

0: 有了国情了，他对那个岳父岳雷这个一识别，用他就识别出来
1: 啊。
0: 这个这个周杰上小偷了，假如有了破坏，哎，入侵事件，哎，他就报警了。过去是这个被动的防护，现在是我们提前呢发现了，提前处置了，这个效益是非常高的。
2: 平台再精也只是双眼睛，真正让戴海活过来的是从水里到岸上的笨功夫。戴海没有出口，污染物进来就出不去，湖里清淤除藻，岸上控肥控药控膜，环湖89个村污水管网全覆盖。
3: 目前呢，戴海所有的参与考核的指标都稳定达到了地表水五类及以上的标准，核心污染物浓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湖水的盐度也有了显著的回落，能够满足淡水鱼类的生存条件。在生态环境部综合考核中，戴海治理等次由一般提升为现在的良。
2: 水好了还得省着用。戴海电厂过去每年从湖里抽走近1000万方水冷却机组。戴海是内陆湖，靠天降水，沟壑汇水，蒸发大，补水慢，经不起这么抽。2018年，电厂投了30多亿，水冷改空冷，56台风机替代了湖水。这一改，戴海的水彻底退出了电厂系统。
4: 这样的话，就和戴海湖的这个水。湖水就完全的进行了隔离，咱们就相当于直接空冷。这样做就是响应国家让环保的号召，在乎生态的一个恢复，这也是我们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2: 不光不抽湖水，生产用水也得另找来源。2017年，电厂花了1.27个亿，从凉城县污水处理厂接了条15公里长的中水管线。电厂一年用210万方中水，污水处理厂的水也有了正经去处。
5: 所有的这个污水处理产生的这个中水全部回用到了这个戴海电厂，实现了污水处理的这个零排放，所有的水全部进行回用。2017年的这个8月份，我们又进行了污水处理的这个体标改造，由原来的这个抽水的一级 B 的标准达到了这个城镇污水排放一级 A 的标准。我们的年处理量在250到270万吨，
1: 能够满足这个戴海电厂的中水使用量吗？
5: 可以。
2: 水好不好，鱼知道。前些年戴海绝了鱼，2018、2019年连着2年调查，网里空空。2023年见了活物，今年6月一数11种。内蒙古大学的张庆教授带着学生在这儿蹲了5-6年，地笼里终于有货了。
6: 你好，我张庆，我
7: 是内蒙电视台的，正好赶上你们做这个课题，我们也拍一拍。那咱们去湖边。昨天我们和那个玉主任已经把地笼下进去了。
2: 张庆教授说，2019年他们在戴海南岸布了一个监测样地，当时离湖边还有10来米。到了去年，那个样地被水淹了，这是好事儿，说明水涨上来了。
8: 这些实时的数据，它其实是真实的记录了整个戴海湿地的生态环境的变化。我们可以评估采用的这些政策或者措施它的效果如何。我们能够判定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工作在发表论文的同时，给国家或自治区的一些相应部门提供正确的咨询建议。
2: 博士研究生马乐跟着张教授做了好几年监测，这几年地笼捞鱼心情一年比一年好。以前地笼拉上来就零星几条1-2厘米的小鱼，现在一拉活蹦乱跳。
9: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鱼了？
10: 去年我们是大概6月份左右来调查了一次，对，有鱼，还有那种跳动的特别小的虾。
0: 现在是有4种鱼检查到，鲤鱼、鲫鱼、宝华鱼、梅水鱼。我们在2025年检查的时候它是7种，但是今年在这个2020年6月份检查就10种。
9: 又增加了。
0: 又增加了，上这个多样性体现出来了。
2: 鱼知道，鸟清楚，老百姓心里更明白。胡登宇在戴海开了20多年船，从一条小船换成能坐70-80人的大船。最难的日子他经历过，最好的光景他也赶上了。他说，日头偏西那会儿，水面常有鱼群翻花，看着就欢喜。
11: 鱼类也有了，鸟儿

0: 鸟的数量也增多了，所以游客相对的来说就来的也就多了。今年啊，到目前为止，你看我们是6月份、7月份，已经挣了11万多了。
1: 哇，就每天人们来坐船。
0: 对对对，这还没有算8月份，8到9月份自己还能挣8万块钱。
1: 那每天您这开上船走在这个湖面上，收入又这么好，然后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0: 啊，心情那肯定。

0: 好不好，湖面上最清楚。
1: 我们一直从小就梦想见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今天我们来看到保护这么好，一片草场这么茂密，水资源保护的也好，天是湛蓝的，云是白白的，好美好美的大草原。
2: 前些年来过一次，感觉现在这次来以后，湖的面积变大了，特别的心旷神怡吧。就世界那么热，我要来凉城。
0: 游客的感受是最直观，而数据是这些年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见证。2023年8月，岱海湖面缩到42平方公里，如今回到65.6平方公里，盐度从1/10降到1/5.7，淡水鱼能活了。18项考核指标全优于地表5类，数字是冷的，功夫是热的。这10年，一寸一寸没松过劲儿。
3: 下一步啊，我们会持续发力，继续保护好我们的牧羌湖。坚持系统治理、降种治理，持续做好这个滥竽截瓯、生态修复、水资源调配等各项工作，不断完善这个长效管护机制。同时我们也会兼顾群众的生产生活，让这个生态变好，群众受益，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岱海这个打造成水清岸绿、鱼鸟共生、宜居宜美的美丽河湖。
4: 岱海这10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一把镰刀、一圈围栏、一艘青渔船就是全部。10年前，42平方公里，水咸得发苦；10年后，白鹳未除，鱼虾满笼，笑脸迎人。这湖的好转是365天的看门关门，是80里地的车轮不歇，是30亿的断腕决心，更是岸边一天天变好的日子。水清了，鸟来了，人笑了。岱海这10年，人守着湖，湖也守着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书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

0: 响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水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
1: 制算规模突破32万匹，内蒙古推动算力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实现量质齐升；
0: 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500多家企业参展；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0: 一个人和一片沙漠的较量被一条新闻接住了，这条新闻做了26年，折射出内蒙古治沙事业的阔步前行。
1: 内蒙古各地绷紧安全弦，筑牢一盘棋思想，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世界湖泊日，内蒙古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全面构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共治格局，全区水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听，初秋的兀良素海最先迎接我们的是鸟鸣。天鹅、白皮鹭、苍鹭、灰雁、水鸟欢聚湖面，褪去春夏的繁育忙碌，现在啊是它们最松弛的遛娃时间。鸟多不多，留的久不久，湖好不好，它们最清楚。
3: 通过一整套保护措施，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平台对重点区域、重点物种实时监控，野外监测数据采集、物种识别更精准。
4: 鸟类种类从2023年的259种增加至263种，每年前来栖息、繁衍这栖息的鸟类达到71万只。
2: 现在啊，我们的船正在往湖区的深处走，两边的芦苇呢比人还高，风一吹呢，整片芦苇荡都在动，候鸟呢就在船边追着飞，游客伸手打招呼，他们也不怕。这种人和鸟只隔着一道船舷的距离，在几年前的乌梁素海呢还看不到呢。
5: 我是在2017年来过一次这边，我觉得这几年的变化，相差还是挺大的。现在的话，那个环境生态，都特别好。
3: 位于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乌梁素海，承担着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蝇防汛等多项功能。2018年，内蒙古启动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目前这里水域面积稳定在293平方公里。湖心断面水质达到4类目标，湖区水质稳中向好。
6: 力争到15末，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稳定向好，生态系统结构健康稳定，水资源保障能力全面提升，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总体目标。
3: 内蒙古通过加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监管，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

0: 整治等举措，全面完成地水保卫战各项目标任务。今年一到七月，全区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同比提升4.7个百分点。
1: 新安盟哈拉哈河等4条河流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全区水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枢纽节点战略优势，内蒙古推动算力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稳步构筑绿色低碳高效优质的算力产业新格局，为人工智能产业和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走进和林格尔新区并行科技算力基地，1号楼机房内72台间接蒸发冷却工作站整齐布设。该系统深度利用和林格尔年均7摄氏度的低温气候，抽取室外自然新风，经过净化压缩降温后送入机房冷通道，为服务器精准散热，余热由独立热通道完成高效交换。PU 一值低于1.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15%，这意味着每消耗一度电，超过80%直接用于算力运算，节能水平全国领先。作为东数西算内蒙古枢纽的核心承载项目，该基地可为人工智能训练推理、工业智能制造、前沿科研、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撑。未来随着5号楼投产，基地还将引入液冷散热技术，进一步压降能耗，推动算力密度和绿色水平再上新台阶。
3: 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直接采用这个自然风来散热，这样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能耗，节约了用电成本，降本增效。
0: 截至今年七月，全国制算总规模达245万匹，内蒙古枢纽以32.3万匹位居前列。数据中心绿电使用率超80%，是全国绿色算力发展标杆。过去5年，呼和浩特算力规模实现1000倍增长。和林格尔新区去年营收超500亿元，同比增长24.6%。乌兰察布今年上半年算力产业固投用电量营收分别同比增长39%、90%和12%。据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和林格尔新区和吉宁大数据产业园绿色算力综合评分均居前列，集群绿色算力指数连续4年稳居全国首位，全区已集聚算力运营企业20余家，为资源规模化生产提供低成本绿色化算力支撑。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上午，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吸引全国20多个省区市、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
5: 我现在在本届文博会的核心展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展区逛一圈下来呀，我发现从文艺作品到非遗技艺，再到咱们的 AI、VR 等数字技术，跟文博文旅碰撞出的各种新应用场景都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出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
6: 本届文博会共设8大主题展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区细分文艺繁花、非遗更续、文博新语、数字赋能等8大板块内容。内蒙古自由极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打造的遇见风吟草原 MR 沉浸式文博演绎加综合体，让文物 IP 形象成为可带走的情绪价值。
7: 这个呢是一个 AR 的一个纪念版的票根，它是通过我们的红山玉龙，再加 IP 的周边转化以及谷子经济，还有 MR 的沉浸式演绎体验为一体，打造了一个全生态的文化消费体验，
8: 结合了这种互动交互还有 AI 结合的数字化的内容，特别丰富，让我们能眼前一亮吧。
5: 在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上，您还能蹲到本土青年设计师的潮流单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同款小羊到手啦。
6: 本届文博会各展区引入 VR 沉浸、 AR 导览、 AI 创意生成等多项体验。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主题展区汇聚北京、上海、浙江等8省市17家顶尖数字科技企业，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让观众从看展人变成参与者。
9: 我特别喜欢 VR 体验，戴上眼镜就跟真的自己在别的地方一样，我觉得文博会特别有意思。
6: 今 今天上午，2026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企业十强和2026内蒙古自治区成长性文化企业发布。

0: 榜企业涵盖出版发行、文旅投资、数字科技、文化传媒等多个领域，共有46家企业入选。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广电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企业入选2026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企业10强。内蒙古伙伴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苏德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36家企业入选2026内蒙古自治区成长性文化企业。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8月31号。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下午，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闭幕。
0: 闭幕式以生命之歌为主题，文体展演分为赛场印记、岁月交响、温情相守、烛光远航4个篇章，回顾赛场拼搏瞬间，生动诠释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2: 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让他们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展现自己。
3: 认识了很多人，我非常的自信了。我觉得以后呢，我日常生活中也会更加的自信、阳光开朗，然后更加热爱生活。
4: 既有大众性，也有竞技性，人数是大幅上涨的，而且年轻的运动员更多了，运动员脸上的笑容特别多，他们在快乐的比赛，我觉得是一大亮点。
0: 闭幕式现场举行交接仪式，会旗正式移交下一届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内蒙古台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巴彦淖尔市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定稳岗扩岗就业、社区养老服务、改善人居环境等一批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让各族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8月初，五原县和丰村村民池三水一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老人原来的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五原县住建局精准对接危房改造惠民政策，为他家建起了56平米的新居。
6: 盖盖宽宽大大又又明明亮亮的，哎，我幸好他就这么愿意。
7: 2026年，全县197户危房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目前进入竣工验收阶段，确保改造举措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县域实际。
5: 针对牧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的痛点，乌拉特中旗配备了5辆流动医疗车，开展草原云上医疗车巡回诊疗项目。截至8月，累计巡诊里程超过1.5万公里，开展巡诊随访超过5000人次，完成远程协同诊断240多例。
8: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留守牧民等提供上门巡诊，把便捷方便的医疗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5: 内蒙古台报道。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再次到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家做客，同样的场景也曾出现在26年前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镜头中。如果一条新闻做了26年，你会看见什么？
0: 8月24号，殷玉珍和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毛乌素沙地种下一棵友谊树，此时距离两人种下第一棵树已经相隔26年。两人的身后已经从漫漫黄沙化作万顷林海。
9: 我种这棵树的时候，从没想过它会长这么高。

0: 26年，一棵树能长多高，一片沙能退多远？答案就在这条新闻里。
1: 这位美国朋友名叫赛考斯基，是洛阳外。
0: 26年前，内蒙古台记者翟丽华跟随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行采访。内蒙古新闻联播曾记录下这样一幕：
1: 伊玉珍夫妇在治沙过程中，
2: 给这个赛考斯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沙漠上没有地方喝水，他在沙地上挖一个坑，从那里面渗出来的水是他喝的水。那么当天在现场的时候呢，阴玉汁一下子蹦进了深深的这个地下的这个坑里，这个坑有多深呢？没过他的腰。
0: 一个人和一片沙漠的较量被一条新闻接住了，并在26年后牵出了一个让世界看见的故事。而这动人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欢喜凉，一处沙地的蜕变折射出内蒙古治沙事业的阔步前行。在毛乌素沙地向北100余公里，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成为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库布齐论坛连续10届在内蒙古举办。这一年，内蒙古新闻联播的报道《绿色的琴弦》播响了这根沙漠绿洲上的美丽琴弦，串起内蒙古从治沙到用沙，再到人与沙漠和谐共处的理念之变。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连行走三北一线，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
3: 我的梦想就把所有的沙都治了，咱们这儿所有的地方都找上这个阳山宁泉就好了。
0: 殷玉珍、陈子亮，在内蒙古有千千万万个留下名字或没留下名字的治沙人。今天，内蒙古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超过85%。三北工程启动40多年来，我国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和荒漠化防治国际典范。26年前，镜头里的殷玉珍内向羞涩，面对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的拥抱不敢上前。而今天，他自信大方，用新时代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绿洲生活。
4: She hugged me first.
5: 这次是他先拥抱我的，第一次他就这样站着不拥抱，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认为他更有信心，我觉得是中国人民给了他信心。
0: 这一次，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带走了一罐沙，那是毛乌素交给世界的绿色信物。但这条新闻并没有结束，因为内蒙古大地上每多一寸绿色，就多一个值得记录的中国故事。
5: 是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向我们证明一切皆有可能，亲眼见证中国变得越来越美，这一切太令人惊叹。
0: 内蒙古台报道。
6: 26年前初到毛乌素沙地的赛考斯对大漠种树的尝试满是新奇与疑虑，26年后重访内蒙古的他被这片土地的蜕变深深打动，满眼震撼与动容。无论在赛考斯眼里，还是在跟着殷玉珍和赛考斯的亿万网友眼中，内蒙古啊，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值得再次遇见的地方。遇见内蒙古，你会遇见善意与坚韧。从5000美元到50000棵树，有网友说这是2026年最美好的故事。善良不需要翻译，绿色就是共同的语言。从赛考斯的慷慨解囊，到殷玉珍的守诺如金，再到一代代治沙人不信命埋头干的韧劲儿，网友感慨，这份情谊早已不只是治沙，更是精神上的共鸣。善意跨越山海，坚韧扎根大漠，这是内蒙古人最滚烫的底色。遇见内蒙古，你会遇见绿色奇迹。美化好自己，才能美化地球。有网友惊叹，殷玉珍60岁，头发依旧乌黑，是常年扎根大漠淬炼出的生命力。当年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草木葱茏，生机勃勃，每一抹绿色啊，都在诉说不放弃就有希望。遇见内蒙古，你会遇到现代活力。 昔日荒滩戈壁之上，康巴什新城拔地而起，无人驾驶车穿行街头。在内蒙古博物院，塞考斯频频惊叹，连连点赞，亲身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历史与现代交织，生态与科技共进，这样的内蒙古值得被再次遇见。塞考斯与殷玉珍隔着山海跨越国界，靠着一份知恩相念做到了心相通，而屏幕前千千万万的网友也隔着一方屏幕读懂了风沙里的坚守，共情了内蒙古的赤诚。最好的相遇是心与心的相通，遇见内蒙古就是遇见向上的中国，读懂这片土地就读懂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7: 8月26号到27号，由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京蒙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暨2026年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理事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0: 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增补为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1: 此次大会以智库联动谋创新，精蒙协同促发展为主题。作为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蒙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重点活动之一，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年度理事大会落地内蒙古，为汇聚高端智力资源，深化创新交流合作搭建重要平台。
2: 那么今年呢，选择在内蒙，我们就是想把北京以及联盟优质的智力资源、成果资源、产业资源，然后与内蒙丰富的这种场景相结合，服务它的这个产业发展和区域协同的发展。
1: 艾斯维尔，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联盟成员单位与会专家，围绕智库建设、区域创新合作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创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内蒙古企业技术需求与北科院科技成果，并组织10个重点项目进行路演展示。
3: 内蒙这么大的纵深和北京这种非常高密度的科技的存量，内蒙它在很多领域中间的发展有一些独到的需求的话，我相信很多的科研人员、科学家他会感兴趣。
4: 通过这样的平台，为北京的优秀成果提供良好的中式事业场景，在我们内蒙古实现这个有效的转化、落地、对接。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当前内蒙古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全区各地绷紧安全弦，树牢一盘棋思想，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这几天持续强降水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磴口县及时对城区低洼路段、老旧小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应急排涝作业，同时巡查疏通雨水管网，清理排水口淤泥杂物。目前主次干道积水已全部消退。
6: 磴口北部咱们叶山公路 S31 和503到以后这个522十一处过水都不从仓库受到的泥水的淤堵，我们现在及时组织援警的力量进入现场进行以后这个抢通。
5: 在包头市，消防救援队伍严阵以待，前置备勤，全面做好雨天防汛排涝、应急抢险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全区多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为提升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自治区在重点旗县前置水泵、发电机等40多种，共132.6万件防汛抢险物资。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水域专业救援队伍、工程抢险队伍和各地自有力量已进入应急备战状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险情。
7: 健全跨区域协同防范工作机制，强化信息互通、联防联动，建立上下游、左右岸信息通报机制，共同做好强降雨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水库溃坝等灾害防御工作。
5: 内蒙古台报道。
8: 连日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生态共护、绿边共期 ”2026 中俄蒙媒体边境行活动，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开展行进式采访。来自中俄蒙三国的近30名媒体记者，先后深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额尔古纳市、兴安盟科右前旗、阿尔山市，开展沉浸式实地采访，生动讲述中国绿色发展与对外开放故事。在新巴尔虎右旗，79岁退休教师巴雅尔图数十年扎根边境，植绿护边，累计培育成活5000多株树木，感动中外记者。在阿尔山市，中俄蒙三国记者在非遗传承人傅立红指导下，共同拼出繁华共生树，通过特色文化互动，诠释跨境绿色共生、睦邻共建的发展理念。
9: 可以看得出来，国家、当地政府和人民对生态保护投入了许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0: 借这次联合采访，通过实地走访，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变化。希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能采集更多更好的新闻素材。
8: 据了解，本次媒体边境行活动将持续到8月29号，后续采访团将持续聚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和文旅新业态培育，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内蒙古台报道。
5: 8月26号，伊利股份发布2026年中报显示，上半年伊利实现营业总收入644.9亿元，同比增长4.13%，核心经营利润83.8亿元，同比增长10%，营收核心经营利润持续稳居亚洲乳业第一，核心经营利润率同比提升66个基点至13%。上半年，伊利液体乳、奶粉及奶制品、冷饮三大核心赛道持续增长，稳居第一，新品收入占比达15.8%。
8: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内蒙古雨水频频打卡，局地降雨强度偏大，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又一轮降雨天气将无缝衔接。中西部偏南地区降水分散，那么明天为主要降雨时段。东北部地区降雨主要出现在28到29号，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南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暴雨天气切勿贸然涉水，严禁强行通过漫水桥，同时呢，避开地下通道、低洼路段，警惕积水围困、触电等安全隐患。那么今晚到明天，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东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影响区域，注意地质灾害以及山洪灾害的发生，谨慎前往高危地带。另外，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明天内蒙古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阴，17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阴，14到22度；乌海多云转阴，18到28度；临河阴，17到28度。包头阴转多云，15到25度；康巴什小雨转阴，16到26度；吉宁小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阴转晴，18到30度；锡林浩特阴转小雨，17到26度；松山阴，17到24度。科尔沁多云转阴，14到25度；乌拉浩特多云，13到23度；哈拉尔小雨，13到16度；满洲里小雨，11到20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

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一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

0: 面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抗涝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

0: 对于八月一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

0: 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1: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3: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4: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5: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4: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6: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4: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7: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4: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8: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4: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 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8: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

0: 那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淘金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4: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5: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烧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4: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4: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6: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4: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百姓俗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政委，来来来，我跟你说个情况。夏凡京干得不错，根据他们通过电话窃听到的情报，首长已经决定了，让他们组织夜袭。
1: 进来，
0: 马上组织突击队。陈九发算一番，让大的把大岗给我送完。 还有，让罗某把他们特务连里的三根水阀、海炮大棒都带上，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跟他们硬拼。好，戴小旭，你等等，你说把博老带上行不行？就这个老四个逃兵，当我没说，准备吧。
2: 你拉我干什么呀？
1: 我想让你参加突击队，大鹏过去。
2: 突击队？不去不去不去！我在这预备队，那挺好的呀。你没看那碉堡修得跟马蜂窝一样，我要去了我就成马蜂窝了。不去不去！哎，你怕什么呢？你会打仗，你能帮他们。我帮他们？那谁帮我呀？行，我去。那你回家。臭人，
0: 我说了不回去。我参加了革命，我就要革命到底。
2: 啊，我就不去了。切。
1: 当红军，有什么好的？军饷也不发啊！我买双鞋垫还得自己掏钱。
2: 看看你的脚，把这双破草鞋扔了。你拿这个去买双千层垫，走路不硌脚啊。
1: 钱你自己留着吧，这草鞋我自己打的，我穿着放心。
2: 哎呀，你这话这变得这么阴损了啊！是。 是余光明还是马克雷找你的？管不着。干什么去？参加突击队啊！
1: 对，我是参加突击队，我去打黄口，我被打成蜂窝，我也不怕。
3: 你翻了天了，你啊！我得给我站住！你给我加你！
2: 哎呀，
3: 哎呀，
2: 祖宗啊，扎了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你，哎，娘子。
3: 哎呀，哎，
2: 娘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参军了呀！
3: 你参军？啊，你才什么军呀？就你这样的，人家能要你啊？
2: 什么叫别人能要我？实实在在是他们求我来这儿的。
3: 你可算行了吧？啊，孩子和娘都是起草照顾着呢，咱别老麻烦人家，你快回去吧啊！还有，你借人家帽子赶紧还回去，我看你今天有点哪不对劲儿，就是帽子闹的。
1: 回去。
3: 哎，政委。
4: 来的太及时了呀！
3: 乡亲们一听说红军要打棚口，都不用动员，自己就来了。那个白色的绷带啊，都是把自己家的被褥拆了准备好的，担架也准备好了。
4: 朱医生，你交给你了。
3: 好，这位是
4: 中央医院的卫生员，叫朱英，医术可好了。
3: 哎，你好，你好，主任，真好看。哎呀，穿上这身衣裳更好看。
4: 主任。
3: 我们还需要一些甲板和拐杖，您这还有吗？啊，有，都准备了。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乎您的标准，太感谢您了。哎，同志们，咱们快帮老乡把东西先搬进去啊。那我先去忙了。哎，我帮你拿吧，咱把东西拿上去吧。来，老乡，
4: 真好看，
3: 我帮你拿。哎呀，真好看啊！哎，政委，你回头也给我整一身红军的衣裳呗。 这农协会啊，也是我党的重要位置。你看这一样一样的，哪一样能缺了你？可不是吗？
5: 老
3: 三，哎，快来，哎，慢点，慢点，我看看。哎呀，瘦了，黑了，哎，但是看着壮实了，也精神了。哎，看我给你带什么啊？
5: 还有这个，你走的时候没有带，我今天给你拿来了。
1: 太好了，团长让我当教员，给战士们开展师资班，我正愁没教材呢。<笑>谢谢嫂子。
5: 哎，
1: 鬼鬼祟祟在后头干嘛？
5: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说了，我参军了。
5: 参军了？
1: 团长看他是个老兵，而且咱们红军缺人，他就留下了。
5: 怎么样？
0: 没说瞎话吧？我李光宗从来就不说瞎话。
3: 这样，这是个好事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当上红军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啊！你有没有跟政委还有团长他们说，你哥这个人啊，别的本事没有，逃跑溜号的本事那是义举。正好，义举呀！你别看他这个脚，他是个。李光宗，
0: 嗯，
3: 哎，你走两步。
0: 走两步。

0: 哎，这奇怪哈，他怎么就不瘸了呢？
1: 哎，你个死瘸子你！你装瘸子骗我是吧你？哎，你知道这事儿吗？他装瘸你知道吗？
2: 我们也是刚知道，没想到他这么能装。
1: 政委，你也知道了？
3: 也是刚知道，刚知道。
1: 这个死瘸子他骗我，他骗我，他是瘸子。
3: 走走走。喝口水，我们还有工作要聊啊！喝口水。
1: 这么多年啊，他装瘸子，他就是不干家

0: 哎呀，李光宗啊，李光宗，你总是有一怕呀。
1: 想参加突击队，
2: 真的？
1: 不能让你嫂子把我看扁了呀。
3: 好好带紧紧啊！
4: 是，
3: 同志们，
4: 你也是。
3: 好，把腰带什么都紧紧。
4: 怎么样？
3: 检查的还挺好，
4: 都没有什么问题。
5: 没问题，没问题。
3: 把腰带紧紧，
4: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一定要的。啊，系紧了啊！
1: 来把硬的，换花机关。
6: 想得美！团里一共才几把，给不了。
3: 给他一把。
6: 哎，
1: 拿着拿着。
3: 说说，你想怎么打？
1: 再过两个多钟头，天就快放亮了啊！十九路军熬了一晚上，看着没什么情况，就会犯困打瞌睡了。哎，我要两个人。
3: 你想要谁？
1: 向大坎。
7: 我听团长的。
3: 大坎力气最大。
1: 嗯，
3: 行，大坎给你。还想要谁？跑得快的要不要？
1: 不是，陈独眼。
3: 你可真会挑人，那得问我们老班长同不同意。
1: 我这么打啊！
6: 哎，过分了啊！
1: 我在前面，火力压制，大坎在后边，人手榴弹。哎，你记住了啊！我枪往哪儿打，你往哪儿扔。哎，还有程度远，跟在我们后边，别靠太近啊，保持距离，放枪，见到冒头的就放倒。
3: 这用不着你教他。
4: 就你们三个？
1: 就三个。来来来，来帮个忙。打蛇打七寸吧，我先拿下他们指挥部，你们再跟上。
6: 你怎么知道他们指挥部在哪儿啊？
1: 十九路军我可熟了，闭着眼睛都能闻到他们长官藏在哪儿。
6: 说谁不会说呀，是吧？
1: 哼，行了，
3: 那就看你的了。
8: 我怎么没看着你哥呀？他不会又当逃兵了吧？
9: 是
6: 他，是不是？
8: 当家的，
1: 娘子，回家去。
8: 哎，
1: 回家去，回家
9: 去。花郎，那个是你老婆呀？
1: 山凤凰，百里闻名。

仇准的人必须得有两下子。

0: 马营长到，命令部队迅速跟进。
1: 是，全体登用，冲啊，快！

0: 杀光了。
1: 船座是活的。
0: 我也没使劲。
1: 喂你个屁！我一个大功让你给杀废了。
2: 师座，援军什么时候出发？
1: 马上。
3: 我已经命令466团支援，举旗援军也已经出发了。
2: 我担心共军会路上设伏，围城打援，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3: 共军如果设伏的话，一定会抢占归仁山。我已经命令466团提前抢占了归仁山。
2: 师座英明，拿下归仁山，全军就活了。师座，一定要快。
3: 共军会爬山，我19路军也不是草地的兔子。哎，转466团，钟团长吗？我现在命令你提前2个小时抢占归仁山。
4: 是。

0: 把这封信留下，
1: 首长，武士来电，余光明团已于今日凌晨突破彭口外围阵地。
2: 喂，好，打得好！首长，莒西的援军被全歼了，我军已经攻占莒西。
3: 连城来的敌人怎么样了？
2: 好，已经全歼，连城援军四流六团，命令部队立刻向连城方向攻击前进。
1: 是。

0: 这里，大家都仔细一点啊！还能用的都拿上。
1: 这边呢？

0: 老，政委都发话了，说你啊打得不错。<笑>是小意思，这抡砍刀我不会，这种偷鸡摸狗我强项。什么叫偷鸡摸狗？你仗打得不错，但是兵痞习气也得改改。
1: 兵就是兵，啊，只有会打仗的兵和草包怂蛋的兵，
0: 什么兵痞真不懂啊。哎，
1: 看你这一仗又落不少东西啊。
2: 我在那边的时候，你现在是红军。哦，对啊，这马老师记性真好。
1: 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打扫战场？哎呦，
3: 我只会打仗啊！再说累了，那歇会儿不行吗？
4: 大凯，
5: 哥，伤着没有？
4: 没伤着就好啊。
6: 大凯，
7: 仗打得不错，回头急功。
6: 不，
4: 好，兄弟们。 赶紧去帮主力打扫一下战场啊！下一次就该咱们上阵了啊！
8: 好，好，好。
4: 政委，
8: 吴老这个人长大的不错，但平时问题太多，是个麻烦。你已经帮我定心点，
4: 走吧，去那边看看。 和你们说啊，看好连城里的人，别让他们跑了。十九路军是和你们打过硬仗的，前年高兴区那一仗差点把他们打残了。嘴上不说啊，他们心里怕得很。我不是当官的，可以知道犯不着，赔上老本儿。
8: 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该跟领导反映一下？
9: 是得汇报，走吧。一个团就会来你们这么十几个，废物，饭桶！
10: 我们已经攻上山头了，可共军更快，他们不要命一样冲上来。
9: 来人，
10: 我押下去。师傅，冤枉了。
9: 那几位师兄今天在那立个
11: 就地正法，
9: 师傅，我给了你多少年，就为这战功不够，机会吧，师傅。
11: 师座，共军拿下彭口，就等于切断了我军和龙岩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马上联系龙岩新全我军，两边出击都会举起彭口，否则连城就是孤城一座。
9: 我损失了两个团，固守维持还可以，出击的话。
11: 恐是兵力不足，这样，让龙岩方面出击都会碰头。
9: 不行，师座，单靠龙岩新权守军出击多么难治，我们顾忌就是互相推诿。
10: 那是你们中央军，我们十九路军向来都是上将心。
9: 不要再说了，你给我马上发报，让龙岩方面出击，我们策应掩护。
12: 是。
9: 师
12: 座，该不会是惧怕共军吧？
13: 小子，我看你是杨主任介绍过来的，才对你客气三分。你个南昌新小小的联络官，
14: 不行，
13: 敢跟我正面不当，没笑我。先别让老子抢光了你。
14: 慢着，慢着。欧师长，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3: 高升，你来干嘛？哎，进来。 欧师长，这个，你不是让我家老爷给你筹集军饷吗？我这不给你带来了。
9: 老爷说了，微臣雷卵，戎马不易，小小意思里当奉献。我家二少爷在您麾下参谋，对与不对的，还请您多多海涵呐。谁呀？啊，我家二少爷。二少爷。哼，我就说嘛，这么着急让我收回彭口，你怕是我丢了连城，保不住你的家业吧？
13: 那。
9: 放心，二少爷，有我欧寿年在。
15: 连城丢不了，是，丢不了。喂，连城那边有什么新动向吗？好，连城再加紧修筑工事，看这样子是准备死守了。首长，我们团可以先赶往连城，以静坚守。
0: 他其实八十要想跑，我们可以先救助他。
1: 好，城市攻坚不是我们擅长的，他们要真想跑，那倒是好事。咱们可以在路上收拾他们，我们赶紧准备准备，马上出发。拂晓之前赶到连城。
2: 是。

0: 后边的快点跟上，别掉队啊！这玩意儿你背起可就完了，你怎么愣光背啊？
1: 跑什么跑？背这么重，你哪跑得动啊？
0: 哎呀，团长说，喊一炮！
2: 二龙啊，快过来帮他背着。
1: 我没手啊！
0: 看啥？
1: 瞅你咋的？
0: 瞅我咋？
1: 就你最轻松。
0: 大卡，大卡，
1: 放哪？
3: 您呢？哎呦，哇！哎呦，
1: 不毛气，这太重了吧！
3: 后边的快点，跟上，别掉队啊！冲啊！
1: 师长，您找我呀？
3: 龙岩六师师已经命令新全驻军全部撤回龙岩，
1: 这不是要弃连城于不顾吗？
3: 我刚才已经和军长通了电话，军长命令我们放弃连城。
1: 连城现在是座孤城，也只能这样了。
3: 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天亮以后立刻往小桃撤离。
1: 是。可是这城里的政府机关该怎么办呢？要不要通知他们一下？
3: 你觉得呢？刘备当年弃星野走樊城，就是因为带了几十万的老百姓。秘密撤离。
1: 是，我这就去办。
4: 少爷
5: 来了！
4: 少爷出大事了！少爷。
6: 张的什么事儿？
7: 少爷，出大事了，施救陆军跑了。
6: 什么？
7: 少爷，少爷，人没了，东西也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县长还不知道，还有好多乡亲老爷还在城里呢。
8: 特派员，特派员，施救陆军往宫廷小桃方向去了。
6: 通知。通知老爷，马上出城转营，走。
4: 给我跟上！快，快！
9: 少爷，
4: 快快快！
9: 少爷，云管道！
4: 快快快！
6: 回团长，七十八师已经放弃连城，通往孤田小桃。首长命令你们火速追击，一定要咬住七十八师。
4: 知道了，
10: 特务。
4: 走，快跟上！
8: 带上你的重点，赶紧追上去！七十八师跑了，死咬不放，拖时间，等我们大部队上去。
10: 哥，快！放人，全速前进！
4: 炮兵队伍跟上，跑起来！
6: 下，
9: 下。
8: 没事吧，少爷？
6: 马，
8: 那来不及追上了，
6: 跑出去！快，
4: 跟上队伍！快，这个速度不行，加快速度！同志们，都给我加快速度！快，
8: 老爷，啊，
11: 战士们，天眼里失踪去了。我们是在和敌人抢时间，咱们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跑不动的就走，跑不动的还要跟上队伍。
4: 同志们，跑起来，追上敌人就是胜利。
10: 快，
4: 快！
10: 我们不动了，快！
8: 哎，他不行了，跑不动了，
6: 根本不知道共军跑得有多快，快点！
8: 我真不行了，他们，
10: 我真不行了。
6: 起来，
10: 哎，不行了，歇会儿。

0: 方军一日一夜奔袭180，与小桃歼敌78师欧寿年部一个旅三个团，无敌官兵2000余人，其中旅长一人，团长两人，缴枪2000余支，军粮1500担。这是国民党19路军参加反共内战以来受到了最大的一次打击。
1: 师座，村里没人，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0: 快，跟上！是，战况如何？
1: 。还未如此惨败过，我对不起我舅舅啊，
0: 志哥，
1: 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兄弟，我对不起你们了，没有脸再回去了。
0: 师座，你不能这样。
2: 有你在，
0: 咱七十八师还能重建。
2: 可咱十九路军不能再这个样子了。
1: 什么意思？
2: 咱不能再让南京给当枪使了，师座。
3: 可找你了，受伤没有？
4: 我瞧瞧，啊，有什么好瞧的呀？毛都没少一根。
5: 不是说十九路军是铁军吗？牛皮要吹上天喽！
3: 邪门了，怎么遇到红军就成豆腐渣了呢？不过也不奇怪，团座带头冲锋，我当了十多年兵第一次见。
5: 这算什么呀？我听说反围剿的时候啊，人家师长有时候还带头冲锋呢。
3: 不能吧？啊？我还以为你在团座身边安全点。哎呀，
2: 不行，我得想法子给你换个地方。哎，
5: 我说了啊，少管我。还有，这是部队，不是在家里。我参军时间比你早，所以我是老兵，你个新兵蛋子。
3: 我是打喇叭。
6: 大外甥，喊什么呀？啊？
3: 从棚口追到这儿，你就盯着我，你想干什么呀？
6: 我盯你？你是谁呀？我盯着你？你是猪蹄呀？我盯着你？
3: 舅子啊，不是，舅舅啊，别没事总往马克里身边凑啊！我知道他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他呢。但你算干嘛的呀？一个走街串巷的奸商，和他是一条道的吗？别人用你，也就知道你能搞钱。
6: 谁说不是一条道的啊？哪个王八蛋说的？
3: 你眼前这个王八蛋说的，你也不好好想想，哪回不是让你们当这个运输队啊担架队？瞧见没？花机关，红军排长才能用，这才叫主力，懂不懂？
7: 队长，
6: 主力。
7: 队长，那个于团长说让我们先把伤员和一部分缴获的物资送到连长那边。
6: 又当运输队啊？
7: 仗都打完了，不当运输队干嘛呀？
6: 不对，我们不是运输队，我们是游击队，至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我们去打连城。
7: 哎，连城都打下来了啊？啊？行了，别愣着了，赶紧干活吧。

0: 如意帐，天热，这个你拿着。万金油，你这是在哪弄的？对了，正缺这个呢，你还有吗？没了，就这个，还说好不容易攒着呢。
1: 谢谢你啊。不用谢。你以前也帮过我，你忘了？5年前在高家大宅，我和罗连长关在一起。
0: 是你啊！
1: 想起来了，
2: 林斌。

0: 枪吗？
1: 会的。
0: 保护好自己。
1: 谢谢。
0: 行了，告诉大家，听命令开枪。
2: 是，听命令开枪，不好转。
0: 听命令开枪，不好转。
2: 听命令开枪，不好转。

0: 冲啊！快快快快快！不要乱！不要乱！快快快快快！不要乱！快快快快快！不要乱！快快快快快！不要乱！快快快快快！不要乱！快快快快快！不要乱！快快快快快！不要乱！快快快快快！不要乱！快快快快快！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 慢点儿！哎呀，快走啊，爹！慌什么呀？就是那几个泥腿子！哎呀，那是老高家的牲口，别打！别打！别打！不行，回去给他们干！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家六代战鹰，宁为国死，不如鹰鸟。
1: 哎呦，老爷，咱别六代战鹰了，十六代也干不过，那是红军的老爷。哎呀，
0: 放屁！你竟敢辱没自己的先人！
2: 哎哎哎哎哎哎哎！爹爹，哎呀，快快走啊，爹！
0: 小子跑得挺快呀，你看看你，跑得更快。

0: 我娘呢？你当初跟我娘说了什么？为什么放我走？
1: 余光明释放了，我大儿子死了，养了你这么多年，
2: 养的一个马崽子吗？
1: 我他妈来了！哎，你娘，她自己愿意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
2: 我也是个菩萨心肠啊！杀人放火，诛人救祖，什么时候讲过菩萨心肠？
1: 你太小，不懂事儿。哎，我大儿子死了，当然得有人来负这个责呀，要不然我老高家在那儿何以立誓啊？啊！哎，你看看你，穿着赤匪的衣服。 那跟我可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想杀了我是吧？好啊，那看你下不下得去这个手，开枪吧！打得不准，补一枪。

0: 四九路军有什么动向？军心不稳，上下颇有怨言，恐有异动啊。磨洋工倒是有可能，投共倒还不至于。他们和共产党之间是有血仇的，不过也不能够放松监视。
1: 是，学生明白。这是如今华北危机，倭寇狼子野心。先生，有传言。
2: 何部长可是穷眉金美之狼，秘密签署协定，
0: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国策。
1: 日本人在张狂，这只是险界之患，共产党是来刨祖坟的，是心腹大患。
0: 是，学生明白，学生唯领袖意志是从。
2: 这次回闽西，眼睛要放亮一点。
0: 其实学生更想带兵。
1: 先生，可否代为向校长陈情？
0: 闽西的事情做好了，自会有安排。是。闽西情报站有一个人叫高升，论功，他是长官，论私，他是长辈，我有分寸的。
1: 那你赶快去闽西吧，这也是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是。
3: 打仗了，这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伤口到底该对准谁。

0: 天是个好日子，象山和阿莲他们终于堂堂正正的在一起了。
1: 我说得好，
0: 我也不会说话。那个，让政委给大家伙说两句。
2: 这个因为时间仓促啊，我们在这儿为象山和阿莲举办一场新式的婚礼。余光明团长有任务在身，就由我来代表。说起来啊，他们的婚礼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原本相互敬重相爱，如果没有红军和赤卫队，他们不但要分开，甚至还会掉了脑袋。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奴役、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让他们有自己美好的婚姻，让他们不再过奴隶般的生活。

0: 你天天看，没看腻啊？哪能看腻？再说今天这日子也不一样。这么多年，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敢和你说。
1: 大喜的日子，别吓唬我呀！
0: 你记得这个吗？这不是你爹给你的吗？其实我不叫阿莲，我叫陆采薇。
1: 陆采薇，
0: 这是我大哥给我取的名字。你还有个大哥呢？没有。我是广东人化人。 6年前，广东人化暴动，我爹、娘、二哥、大嫂都参加了。围攻的白匪有好几千人，他们都死了，只有我逃了出来。当时白匪到处抓人，好多村子都烧了，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就知道大哥在闽西一带。
2: 就一路要饭来到了这里，本来想，也许能碰到我大哥，但后来遇见了你。
3: 老于，好消息！怎么了？来，快来，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此次烽火战斗，罗某率部队奔袭追敌。
2: 被总指挥部加奖，荣升一营营长，加奖了一营下来了。嗯，这罗猛去一营当营长，那咱们特务连连长的位置可就空出来了。你觉得谁合适啊？可以让副连长接替。我这儿啊，还有个人选。你不会是想让博老当这个连长吧？
3: 要不是你最懂我呢啊，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你要是能这么想啊，那这事就这么定。定什么定？我不同意。
3: 那特务连是一个部队的精锐，一定要是我们最忠诚的战士才能当这个连长。这怎么能叫一个旧军队的兵痞子当连长呢？哎，我说秦山，那咱们这事儿坐下，好好商量商量吧。
2: 没商量，
3: 部队里那么多干部战士，怎么就一定是他呢？
2: 是秦山，这特务连连长政治上确实得思想过硬，可是从军事上讲。
3: 特别是战斗经验上，一定要成熟老练。除了罗猛，就只有博老。
2: 你这是单纯的伪军事论。古田会议上早就确定，红军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3: 我这就是一个单纯的连级干部的任命，用不着古田会议来决定。
2: 无论大小，那都是原则，原则问题。
3: 原则，原则，我是团长，我有任命权。
4: 你给我往后挡箭，往后切。行，那既然这样，我这个政委有权开党委会吧？党委会集体表决。行，
3: 我同意，听听大家伙的意思，集体表决。
4: 这博老刚刚加入红军，又不是党员，也没有接受多少意志考验，兵痞诚信，到时投敌叛变，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到那个时候就……
2: 你先喝口水。
5: 营长，你说说。哎，我听团长。我同意二营长的说法，特务连在部队当中是核心岗位，必须得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咱们在这上的教训已经够多的了。我提议啊。
2: 党培养一个干部，需要考察期，对吧？嗯。既然博老，啊不，李光宗，优缺点那么明显，咱们就给他一个考察期嘛，对吧？对吧？
3: 我觉得这个提议还是不错。

0: 三营长，怎么不说话？说说，说说你的态度。
1: 要不先当个排长，一步步来。
0: 我认为吧，这个从旧
2: 军队里出来的人呢，
0: 有点毛病，那都是正常，是吧？咱们想想，如果我们一直抓着人家的毛病不放，结果会怎么样？咱们再反过来想想，像伯老这样的兵痞，咱们都能改造好，那就说明我们共产党没有改造不好的人。
3: 这真是说的太对了。
0: 我同意，先任命李光宗为排长。举手表决吧。

0: 小心火烛，别让我死。
1: 不就是块金表，叫都叫了，有好表现。
2: 那块表至少五十大洋，
1: 我瞧你那点出息。
2: 就看这总得吃饭啊。红军什么都好，就是吃的差了一些。我弄俩钱，我也是想吃点好的。
1: 当红军了，就别总想着吃什么喝什么啊。红军，那是让所有人都能吃几饭，别老想着自己。我娘子经常这么说，娘子的话得听，你懂不懂？
2: 懂。
1: 你成亲了？
2: 没有。
1: 那懂个屁呀！我娘子，山风化，大美人，白里分明。哎，你呀，
3: 带着兄弟们继续沿途大路巡逻啊！
1: 我要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你们在路口集合等我，别告诉别人啊！
2: 啥秘密任务？
1: 撒尿！停！
0: 小心火烛。

有把握了，三辈子还得叫我声舅，你叫我哥，还得叫你舅。这老家伙身上有什么行为，我还能不知道？盯紧点，肯定有事。

0: 政委，你看。
1: 李建寿，你支持他吧？
0: 人家政委啊，才不稀罕干这事儿。也就是我呢，也是在帮你改正错误。要不是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我都懒得搭理你。
1: 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哎，马克力，这不是战利品啊，这是生意。哎，打连城之前定下的。再说了，我做军火生意，这军火是卖给我们红军啊，而且挣的钱都让我家娘子都捐给红军了。大喇叭，你要真有本事，也给我们弄两杆枪来看看。整天野狗见胜不得干，就知道汪汪汪汪汪汪。
0: 不管你是说破大天，就违反军纪这一条，你肯定是跑不了了。
2: 你给我说说，你怎么证明它不是战利品？
1: 这证明不了。那这样，你给个证明，证明这就是战利品。大喇叭，来，你来证明一下。
0: 这上面又没字，我怎么证明？

0: 我来看看，嚯，瞧瞧，全是好家伙呀！啊，郭老，嗯，行了啊。哎，政委，你看，这上头确实没写字儿啊。这既然没法证明是不是战利品，那我说呀，就都放着吧。
1: 左轮儿，我说政委，咱们通过这件事儿，我发现大喇叭同志觉悟是越来越高了啊，愿意帮助同志一起改正错误。嗯，继续保持。
2: 好。哎呀，
1: 老李，李光宗排长，你都参加红军了，这革命纪律必须要遵守，下不为例。
2: 是，知道红军和白军的区别吗？啊，三大纪律，谁背一下？
3: 我
4: 一切行动听指挥，
2: 然后呢？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对，还有就是一切缴获要归公，交给组织统一分配。伯老这货就还差得远，我这是帮他，他得感谢我一辈子。
3: 三舅啊，
2: 说伯老，伯老的，
3: 哎呀，没有你老人家怎么可能有我呢？
4: 这就是教育的结果。哎呀，是啊是啊，哎呦，啊，哎呦，怎么摔倒了呢？你说这，哦，哎呦，三舅，你怎么回事？这是，哎，哎，哎呦，三舅，三舅，你咋的？哎呦，你这样吧你，你这，啊，大人啊！
3: 这么大脚丫子踹我干什么呢？妈呀！你踹死我！老将军都踹出来了，大人，我是被打的，为什么让我进去？我不进去，不进，
4: 让开！
5: 营长，你没事吧？疼吧？

就怪我呀！哎，医生，我有电打药，给你处理一下。

0: 马青山，陷害忠良，向万金大喇叭，大喇叭小人，我告你们！哎，
1: 军委指示，第五次围剿马上就要开始，我们要大规模的扩红啊！
2: 苏区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已经达到了1/5，地方上困难不小，但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现有的赤卫队、游击队这些地方武装力量的训练要加强，要建立模范营，他们可是咱们的后备队。对于参加红军的白军战士的改造也要加强，这些人呢都是老兵。
3: 有将，
1: 如果把这些人用好了，对咱们的战斗力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啊。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个叫李光宗的战士画了一幅画。
2: 李光宗，你看我干嘛？
1: 这画的又是马又是王八的，你们俩看看到底画的什么密码。
2: 这么看应该
4: 对，
2: 这儿有个刻的，这玩意儿应该就是马了啊。这说你是好人，良马，大喇叭，王八。
4: 首长，这哪是什么密码呀？
2: 他这话的意思是想说，马克烈诬陷忠良，大喇叭王八小人。这马克烈说的是我，大喇叭是连城游击队队长向晚清的绰号，这李光宗啊就是伯老。
1: 马克烈，大喇叭，这个兵有意思啊！我对他有印象，就是装瘸的那个吧？
2: 嗯，就是他。没想到他告状告到你这里来了。这个人啊，打仗是有两下子，但是兵痞习气非常严重，和一般穷苦出身的红军战士不一样。
1: 红兵，
2: 嗯，
1: 你的意见呢？
2: 我的意见吧，得马上送李光宗去扫盲班，好好认字啊。我觉得伯老啊，他装瘸就是为了不给白军卖命。他跟我掏过心窝子，他说没有一个当官的值得他去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反动军阀是非常痛恨。我觉得他本质上啊跟咱们都一样，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1: 既然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那就把他拉到咱们这条路上来呀。啊，我就不相信苏维埃红军连个兵痞都改造不了。
2: 首长，短时间内把他改造成真正的红军，这不现实啊。
1: 青山同志，你可是个政工干部，别动不动就不现实。有什么困难啊？那样的话我要你这个政委干什么？咱们现在不是要改造一个李光宗，我们要改造一大批李光宗。
2: 同意。
1: 你要是干不了的话，我换别人。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2: 是，是，是。
5: 我不饿。

0: 还没饿死呢，你这又上素又绝食的啊，搞得人人皆知，花样还不少。
1: 是我的错，我认，但这次我冤枉，我不服啊！
0: 不服是吧？不服行，不服我就跟你好好说说。你想想，你的这批军火买卖，就算是你加入队伍之前做的，但是你现在是加入的我们的队伍。 那就不能再是贩卖军火的商贩。你说什么？你就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什么别的想法呀？你要是真想把这批军火卖给咱们红军，啊，你何必那么神头鬼脸的呢？直接拿给我不就完了吗？
1: 那就只能是，你还有别的心思，你想把这批军火呀卖给出价更高的人。哎，
2: 团座，谁能出价？
1: 哎，团座，团座，不带这么冤枉人的啊！
0: 我就是胡乱猜猜，你急什么呀？
2: 我算看出来了，你比那个马克烈狠多了。
1: 我看在你是刚刚加入红军，很多纪律还不清楚，咱们下不为例。
0: 那我还是白让了，暂时还是。红军啊，有铁的纪律啊，你要是再私藏军火，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啊！
2: 坚决服从。
0: 行了，这才是咱们的好兄弟。哎，
1: 嗯，
0: 首长说了啊，说你是个好兵，能成大器。 首长还说了，要把你送去扫盲班，好好认字儿。
2: 为什么？
0: 你自己画给首长那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
2: 我画那么清楚，那首长看不懂。
0: 谁能懂啊？也就我懂你。我给首长翻译的。你是不是说，大喇叭是王八小人？
2: 不，
0: 我说的是大喇叭小人。
2: 行了吧你？
0: 我跟你说呀，出去之后。
2: 赶紧找向万金赔个不是！哎，这个嘛，不行啊！
3: 行行行行啊！团座的命令我就算认他当亲爹都成。你说的。
2: 哎，团座，你这是我命的客人嘛。哎，团座，这有肉吗？
3: 吃你的吧。
2: 哎呦，这首长啊，有眼光啊！
0: 聊完了，首长有说过他是好兵吗？首长啊，八成是投降了，
1: 那另外两成呢？

0: 哎呀，猴子啊，这要有点什么样啊？碾碎了就行。走，啊啊啊！好，哎呦，走，别别别，哦，可以可以，哦，哎哎，不要来了，别动，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啊？没了了是吧？我的检查，张队长，那天我一时鲁莽杀了你。经过部队的教育，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做出全面检查。今天登门谢罪，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我错了，我悔过。我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给死人才鞠三个躬呢，你这能是真心的吗？
0: 十足真情啊！哎，你们打听打听，我伯老什么时候给人鞠过躬，有过没有？
1: 你给你媳妇下跪的次数还少吗？
0: 那不一样，我家娘子我乐意呀。再说了，我娘子那什么人，山凤凰百里闻名。
1: 行了行了行了，都这么正经了，看在团长和政委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都散了吧，散了吧，啊，都去忙吧，该干嘛干嘛，好吧。大凯，你也忙去吧。你喜欢站着你就站着。哎呦，哎呦，我这个老腰啊！哎呦，还好，哦哦、死不了。
0: 你瞅瞅啊！哦，你今天晚上这真的不是马克烈叫你来坚守的？
1: 啊呸！你也配？那天啊，我们。治安巡逻啊，我就看见一个人呐，鬼头鬼脑，鬼脖子鬼脚，
0: 去一边去。
1: 我就心里想，这人不是个特务，就是个贼，哼，要不就是半夜踹寡妇门，挖掘墓坟，哼，没想到是你。哎呀，啊啊
0: 啊！穴位，穴位，穴位，那就好了。真的那么巧？哎
1: 呦，你不信你问大卡去。啊。
2: 巧，嗯，
3: 忍，
4: 差点就能闻到娘的下落，又让狗完成跑，下次可没那么容易了。
5: 注意，
6: 这熬的什么呀？味儿这么大。扩红的任务下来了，首长决定将一些有实力的地方武装经过训练，整编成为模范营，有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拉上去。
7: 要打仗了？嗯，
6: 也许吧。蒋介石正在大批训练军官购买武器，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厦门军模范营协助训练，我有一个想法，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去，帮助他们把卫生队也组建起来。
7: 这个没问题，什么时候出发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6: 团里的医疗工作也要继续做好，这医药物资储备的怎么样？
7: 医疗物资非常紧缺，现在的储备只能应付小规模的战斗。
6: 我知道你很难，我和老马去想办法。
7: 啊，我和你说件事，

0: 怎么了？
1: 钱走了。政委，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报告。我觉得那个朱茵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连城一战，十九路军溃败。我们在护送伤员和物资回连城的路上，和高林园的保安队遭遇。
2: 枪法不行啊！
1: 那个朱茵一定不是简单的卫生员，他用枪熟练，显然是经过军事训练的。而且当时高范成是有条件可以杀死朱茵的，他非但没有动手，好像还跟朱茵说了什么。
0: 那你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
1: 当时隔得比较远，根本就听不清。可是他跟高范成的关系绝非一般。
0: 那你没听清楚，当真干什么？
1: 绝非一般，又是怎么不一般？
0: 朱茵会用枪，是他来团里以后，特地参加军事训练，团长亲自训练他，这个我是知道。
1: 对，我觉得他跟余光明的关系，也不光是一起长大这么简单。
0: 刘忠，你是知道的，我们是讲原则、讲证据的。尽快拿一份朱茵的详细报告来。
3: 此事我们本来就缺专业医生，在调查清楚前不得轻举妄动。
1: 是。
3: 西妹，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恨我，恨我当初为什么不去救你，害得你受了那么多苦。
4: 恨你，老实说，原先是有点儿，不过后来猛子哥说了你当时的情况，我也就不恨你了。
3: 你娘梅姨她受了连累，
4: 他们都说她死了，可是没有人见到她的尸首，也许她还活着。所以这次回来，我就是想着能够找到他，还有就是要杀了高本城。
3: 梅姨，我可以帮你一起找。
4: 你就算了，你这么忙，再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3: 这怎么能是你自己的事呢？
4: 这么说，你真的愿意帮我报仇？
3: 西妹，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我觉得你首先应该申请入党。这段时间你工作非常出色，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既然参加了革命，就应该放下私仇。每一个劳动者都是泪水浸泡着血水，如果都想着只报私仇，那就没办法拧成一股绳去推翻这个旧世界。
4: 是我太可笑了，首长，还有事吗？
3: 没了，西北。
4: 如果你是来叙旧的，非常遗憾，我没有时间。如果你是来讲大道理的，我没有任何兴趣。还有，请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的工作。
5: 枪我教你打，但是子弹你得自己想办法。啊，
1: 没问题。团长也批准了。说只要我有空闲的时间啊，我就可以来你这儿帮忙挣钱。等挣了钱，我就可以买子弹。
5: 哎，对了，你哥的枪法也不差呀，你干嘛这么远跑来找我？
1: 他老拿供我上学的事絮叨，只要让他再教我打枪，他不更得踩着我？
5: 你哥那是拼了命保护你呢，你还烦他？兄弟两个人应该多沟通。
1: 我试过的，没用。我跟他根本就是两路人。
5: 我也有一个大哥，我父亲死以后就是他照顾我， 他送我去德国读机械，想着以后啊能当工程师，没想到我一去就迷上射击了，就参加了德国的射击训练。他气得要死，但是他看我坚持，他就没反对。后来我回来参加红军，他也是气得要死，但是他也没反对。你先干活，我给你看点东西。啊，这个就是我大哥。
1: 哥，这个是你啊？好看。
5: 这照片我一般不轻易给别人看。我跟你说啊，你哥拦着你那是为了你好，一边拦着你一边又成就你，这才是个大哥该有的样子。你俩啊迟早有一天会是一路人。
6: 哎，于站长来了。
7: 对的，
6: 于站长。全体集合。感谢团长钟伟，向于团长敬礼。
8: 李斌，大家伙都看看，这是什么？打全胜，夺彭口，取连城，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这一切都是靠你们自己争取来的。我宣布，从今天起，连城模范营正式成立。
9: 好，好，好，好，好，好，
8: 下面呢，会有罗营长，还有特务连的李光宗排长为大家展开军事训练，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早日成为红军主力。
9: 好，
10: 好，好，
8: 向营长，
11: 好，
12: 这是你的任命。
6: 模范营了，兄弟们，不，同志们，这回咱可是红军的后备军了，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谁要是敢训练的时候拉稀磨洋工不出国，可别怪我不客气。解散。
1: 哎，团长，还得麻烦你陪我去趟长厅。
8: 怎么？
1: 我们得去活动活动，弄点物资，起码让模范营的兄弟们像模像样一点。啊，我联系了几个老板，还得麻烦你帮我去撞个门面。
8: 嗯，行。这次啊，我配合你。
6: 好，
1: 我们最近成立了模范营，找几位啊，主要是想做一批军服。
13: 好，之前呢我们就做过一批军服，不过当时红领章是加黑边的，还是按照那样做吗？
1: 不用不用，就要红领章。
13: 好，没问题。
1: 那个，哎，说到哪儿了？哎，这是我们团团长，哎。怎么了？找谁呢？
8: 我要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高胜卓。
1: 这狗日的命真大。
8: 长厅应该只是他的一处落脚点，他的目的是想要深入整个明系。
3: 老乡，你去把这个情况和特务连说一下。老马，这附近的岗哨我都安排完了。几点了，班过的？老马，按照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这人怎么还没来？
14: 是啊，
3: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啊是过来联合咱们一起打老蒋？
14: 这有时候啊，我真挺佩服你这个想象力的，这不很明显吗？

0: 四次反围剿之后啊，老蒋把中央军全都撤没了，就剩他十九路军在闽西死扛着。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啊，连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彭口一战，咱们打废他们一整个师，这老蒋不但不给补给，还嚷着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呢，这不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吗？
1: 话是这么说，可他们和我们毕竟是有血仇的，从南昌起义。 到高新区血战，再到这次的彭口战役，老马，昨天的敌人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的朋友。宁都暴动，还记得吗？哎，来了，走，
2: 陈公培。
3: 你认识啊？脱党反参，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不知道去向。哼，
4: 老熟人。
3: 南昌行营杨元泰主任，请监测。十九路军与匪军内部电文频繁交集，蒋光难、蔡廷锴、李济深、陈友仁联络积极，其案中集会数次，不轨之下已招人。由于匪军合谋之可能，不得不做万全准备。 切盼指令。

0: 千百年来，黄河塑造了准格尔的山川，也留下了深深的沟壑。这里皮砂岩遍布，生态脆弱，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同时，这里坐拥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全国举足轻重的能源基地。地下埋着丰富资源，地上却长期承受生态脆弱与贫困交织的压力。26年前，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时代向准格尔抛出一道沉甸甸的必答题：如何破解生态与发展的两难？自此，准格尔踏上解题之路。每年6月份开始，王在达几乎就住在了自家的苹果园。今年的挂果情况很好，沉甸甸的果子压弯了树枝。
1: 叫我要好年头正常能上百万，这我老汉老婆。
0: 王在达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友良村农民，也是远近闻名的苹果种植大户。如果要讲王在达与苹果的缘分，还得先从土地的特别之处说起。
1: 全是地理关系，10年久旱，用了这个地方不下雨，再加上我们在三陵平和地区、皮砂岩地区种粮食就长久不下。
0: 上世纪90年代，准格尔旗饱受皮砂岩困扰，这种被视作地球癌症的松散岩层占了全旗70%多的面积。皮砂岩特性极不稳定，造成当地水土流失极其严重，大片土地寸草不生。为了生存，王在达花49块钱买了6棵苹果树苗。
1: 说这是千里头上的国营果园，几个亿台上还这样倒塌了，你可是个本事大的，说这话的人可多了。
0: 1994年，为了凑齐这49块钱，王在达把家里的羊卖了，也就是说，这6棵树苗成了他最贵的家当。
1: 6棵树，我事业没有一点经验。那时候种起时是苹果不行，就技术也没有，我光种活一棵。
0: 独活的这棵树结出了32颗苹果，王在达第一时间分给村民们品尝，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这片土地并没有彻底失去希望。
1: 于是我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皮砂岩盖住，把这个有土的地方铲上，自己花钱把这个土地改造过来，改造过来种上，就试验了几年就成功了。
0: 王在达的较劲，在德胜友良村掀起了一场平

0: 纷加入他的队伍。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春风吹到准格尔大地。2009年，整乡生态移民搬迁，村里腾出土地搞千亩果园计划。2015年，苹果种植成规模，修灌溉渠，建冷库。2017年，村民苹果销售收入首破百万。如今，2000多亩苹果林覆盖了曾经裸露的披沙岩。在内蒙古果计划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几条全自动生产线开足马力。经过筛选、清洗、鲜榨、杀菌几道工序后，苹果、沙棘、山杏等特色林果被加工成了带着准格尔旗阳光味道的果汁。
1: 有我们所有的果汁饮品的原料，都来自我们大地农民种植的果类。
0: 今天的准格尔披沙岩上长出的各种水果，已经实现了按品牌销售、按产业销售、按市场销售。
1: 我目前主要做的就是我们准格尔旗的沙棘汁和苹果汁，卖到了美国，然后我们也卖到了日本一部分。
0: 煤炭是准格尔旗的一张名片，其炭明储量582亿吨，远景储量超过1000亿吨，约占全国煤炭资源总储量的1/10。走进内蒙古九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厅，就像走进了一家精细化工品超市。透明的聚乙烯颗粒、白色的聚丙烯材料、各式各样的塑料管材、服装布料、食品包装膜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但这些产品的源头都指向同一种原料——煤炭。
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些工业，从煤炭，第一步我们现在做到甲醇，下游我们现在把甲醇最后发展到我们现在的烯烃，现在就我们的现在聚乙烯和聚丙烯的产品，包括第二期的后端的这个冶炼产链这一块，我们现在我做到那个义乌烯，就是我们的一直在这个冶炼和这个补炼的项目持续的往下走，持续做到高端化、尖端化，包括绿色化、低碳化的转型。
0: 在准格尔旗，煤炭被拆解又重组，每个煤炭分子都被安排进高价值产业链里，以另一种形态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甚至就连曾经被视为负担的碳排放，如今也成了产业链上的一环。
1: 这个生产工艺过程中，我们实现了零排放，包括我们现在年产的那个15万吨的那个工业气肥，包括二氧化碳，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投产，这个我们每年能处理的二氧化碳8400标方。
0: 过去，一吨煤卖的是热量，今天，一吨煤卖的是科技。准格尔旗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一场关于煤炭价值重构的深刻变革。这里是准能国家矿山公园，一座建在矿山复垦土地上的绿色天地。
2: 我们现在建成了这个木区、林区、果区、野学区等8个功能区，赋予这个矿区更多的这个元素。
0: 准能国家矿山公园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中国最美矿山、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国字号品牌。它的建成打破了挖煤必毁绿的陈旧逻辑，实现了从生态伤疤到绿色名片的蝶变。
2: 在开矿建设初期呢，我们坚持这个复垦与这个开矿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经过几代人的这个一个艰辛的一个付出呢，矿区的植被率呢由过去的不足20%达到了85%以上。
0: 准格尔旗的故事，只是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内蒙古交付的万千答卷之一。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各族儿女凝心聚力，与转型中重塑坐标，将国家战略化为绿色、动能与通途，在辽阔大地上留下坚实足印。

0: 用我的善良来赎罪。
1: 别假惺惺的，滚！
0: 现在这里只有我懂得如何接生。
1: 不劳您大驾，你别忘了，我也是个大夫。出去，离开这儿，不然我就一枪崩了你。
2: 坚持住，
1: 阿华，听我的，去做就行。
2: 二嫂，我没做过呀。
1: 别怕，我会坚持住的，我不会晕过去的。水烧开了吗？
2: 烧开了。
1: 剪刀放在火上烤了吗？
2: 都烤好了。
1: 听我的，阿华，要果断，别怕。
2: 好，二嫂，你坚持啊！
1: 开始吧。

出去，不想我的孩子一来到人世间。

0: 着急了吧？是不是着急了？
1: 有个屁用！
0: 刚才所说的是不是都是废话？
1: 我害怕。你不知道一个当父亲人的心情。
0: 我了解。
1: 又不是你要当父亲。
0: 小以后，我告诉你，我早就准备好做一个父亲了。
1: 那我提前祝贺你，

0: 快，
1: 可以去看吗？
2: 那不行。
0: 啊！
3: 雨生，
4: 新生，
3: 我是孩子的父亲，他的名字应该我来起。
4: 我是孩子的亲大伯，也是亲舅舅，论长辈的话也是应该我来起。
3: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江小刀？你这个脾气该改改了，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江小刀
4: 了。萧一恒，轮不到你教育我，我是你亲哥哥，有你这么跟亲哥哥讲话的吗？什么叫礼貌你懂吗？你应该说哥，我生了个儿子，你起个名字。
5: 你们俩吵这么大声，别把孩子给我吵醒了。
4: 阿妹，你放心，这孩子跟阿哥亲，如果他醒了，我帮你哄着，他马上能睡着。
3: 随我妈姓，名字让美兰起。
4: 我说萧一恒，现在国家要重新建设，新生多好的名字，你非要跟我抬杠是吧？
3: 我就是想让孩子能够记住，有多少叔叔为他挡风遮雨的。再说了，我俩是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才有了他。
5: 要我说呀，你们两个都是没良心的，就没人想一想我这个做阿妈的生他有多辛苦。
4: 也是啊，
5: 所以说啊，都给我坐下，别吵了。这个名字让我阿妈起。
6: 你们快点，收音机，日本人投降了。
7: 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我们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真理，今天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

0: 胜利，我们牺牲了很多兄弟，为此我们很难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中国人通过自己的抗争赢得了一次在全世界可以扬眉吐气的机会，他们疯狂一点高兴一点是值得的。
1: 可是啊，我为什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呢？我想的是，咱们中国人没有了办法一定会有内忧，打来打去什么时候才能是好的？
0: 小豆，我相信有一种政治力量会引导中国走向一条抗争大道。

0: 你能不能不要把话说到一半？
1: 好，佩琴也是这种政治力量的一份子。老韩说，英子、小六子、独眼，他们都是。
0: 那你是不是？
1: 你认为呢？
0: 那我为什么不是？那是你们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兄弟。
1: 那里没有兄弟，只有同志。

0: 弟兄们，来，我们一起干了这一杯。
1: 等等。

0: 韩启明、沈佩琴、小大虎、田佳丽、猴子、独眼，甚至有些人连个名字都没有。
1: 兄弟们，我们终于胜利了，才胜也是胜利，就像我们当初出征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你们死得其所，你们都是好样的。今天我们三兄弟敬你们。

0: 我就猜到你们在喝酒。诸位，别来无恙啊！今日举国同庆，兄弟特来讨水酒一杯。你们不要以为我光带了一张嘴来，我不但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还给诸位带来了一个人。进来吧。
1: 如意，
2: 如意，
0: 如意，想死我了。
3: 呀，这么多人呢。
0: 相聚真的很不容易啊。
1: 还有别的事要说吗？
0: 我正要说呢。
1: 说。
0: 就几句话，说完就走。军部的命令，明日9点全军开拔。
1: 要打仗？去哪里？
0: 越南，全面接收日军的撤退。咱们从老河口走，与军部在河内会合。好了，说完了，就不打扰诸位了，告辞。
1: 真不喝一杯了？
0: 喝倒是。
1: 宇航，今日庄峰一路上太辛苦了，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们能体谅你。
0: 也对，那明天见。
1: 明天见。
3: 张参谋，明天见。
4: 参谋长，早点休息。
1: 哎，如意，来。你是不是还带了其他的什么消息？
3: 是这样的，廖师长让我给肖团长和小刀哥带句话，昆明局势现在非常微妙。
1: 如意，先不着急说这个，我问你，龚维他怎么没有回来？
3: 刘参谋长被调到昆明司令部当联络官了。
1: 这是龙主席的意思还是？
3: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
1: 这种人事安排是谁批准的？
3: 我也不清楚，但廖师长说昆明局势现在很微妙。
1: 宇航，先别说刘工伟了，来，如意，你接着说。
3: 中央命令卢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全部兵力去越南。
1: 这下云南不就空虚了吗？难道真的全要交给他们中央军？
4: 哎，那廖师长他是怎么想的？
3: 廖师长认为直接反对这个安排不合适，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至少要保护龙主席的个人安全，所以要求你们独立团拖延出国的时间，在铁路线上待命，随时准备返回昆明保卫龙主席。
1: 这没问题，我们本来就是龙主席和卢总司令的子弟兵，是没有番号的警卫团，你们两个连夜布置下去。
4: 明白。
3: 廖师长会通过我用电台联系你们，密码本我会交给阿花的。如果在紧急情况下您收到一封发给小刀哥的电文，不管内容，这就是在报警。
1: 明白了。啊，如意，这是阿哥的碗，你辛苦了，来吃一点。
3: 谢谢。
4: 来，如意，你看人家萧野恒和美兰，人家都有孩子了，咱们俩什么时候抓紧时间生个小宝宝啊？如烟，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说说。
3: 孩子也不是想出来的，咱俩老见不上面，我也没办法。
4: 啊，是，这仗也打完了，咱们有时间团聚了呀。啊，哦，对了，那个，说正经的。组织上还有什么新的安排？
3: 是这样，各渠道情报显示，在抗战胜利之前，蒋介石就开始准备清除政治异己和地方实力派，邀请毛主席在23号前往重庆谈判，这就是他的阴谋之一。与此同时，他也会对龙主席下手。
4: 龙主席？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地方吗？
3: 保护龙主席的安全，就是在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
4: 好，明白了。那个一路
2: 也够累的，你上床咱们休息。
3: 我还要去找阿花呢。
2: 那个不就是那个密码吗？明天再给他也不迟啊。啊，
3: 哎呀，你猴急什么呀？我们姐妹之间就不能有悄悄话要讲了？
5: 你对刘光伟的动向为什么这么敏感？
1: 我和龚威从玄武堂算起已经有十几年的交情了，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他，也许是他接连遭受打击变得一蹶不振吧，我很失望也很担心。
5: 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1: 廖大哥确实也怀疑过他是从军统派来的卧底，可我总觉得即使是这样，人总是会变的。
5: 这么说，这个卧底不是他，那一定会是庄峰了。我有太多的账得跟这个人算清楚，
1: 所以我更要从龚维那儿得到谜底。
5: 也可能吧，只有依靠刘龚维，我们才可以查到真正的凶手。
1: 他去当联络官，这件事一定另有深意。
5: 哎，你会不会觉得是卢总司令特意安排他，让他去调查情况？
1: 一切都是推测了。反正我们是不折不扣执行廖大哥的命令。说到拖延时间，我倒是有。

0: 为了私事，你占用电台给我发报，这可是违反军纪的呀。
1: 我知道，可是我当时真的很担心，我怕我跟小刀哥就死在那野山里了，我不想让他有任何遗憾。违反军纪的事儿，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我跟你说，我不怕。
0: 你就这么喜欢小刀哥呀？
1: 嗯。为了他，就算让我去死，我也答应。
0: 那你好好去爱小刀哥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找贝琴姐的孩子呢？阿欢，爱情不是交换，
1: 爱情是奉献，是包容。我就不相信我感动不了他，我占据不了他的心。他说过，

0: 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1: 我等不了，我看他闷闷不乐，我这心里就堵得慌。他就这么一件事，就为了找着那孩子，找不到那孩子，他这一辈子他都不会高兴的。我想看他笑，我喜欢他笑的样子。
2: 叫什么名字？
0: 美景美智子。
3: 下一个。走吧。过去。
4: 美智子。
3: 走吧。
4: 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
3: 是。下一个。走吧。这边。
5: 先走，先走。
4: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
3: 下一个。
4: 回去之后，昆明站的日常业务你要盯紧。随时记得向我汇报。
0: 放心吧，长官。
4: 密切关注刘公伟的行踪。
0: 明白。
4: 哦，对了，你看我这个人呀，满脑子全是公务，去跟陈皮告个别。
3: 快点，快点，
5: 来了，走吧。
4: 快去，这是命令。
0: 好的，谢谢。
5: 过来，
3: 来一个。
0: すみません。
4: 坐吧。来，喝点水吧。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材料呢，我就不看了。批准你回国的文件，我们都已经签署了。
0: 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我个人也对独立团的各位长官感到钦佩。
4: 不过在你回国之前，我们要向你核实几件事情。
0: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如实奉告。
4: 好，那就好，这也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否则呢，我们就会收回文件，把你当成战斗人员处置。听明白没有？我告诉你啊，你毕竟欺骗了江美兰，导致了萧雨恒的母亲无辜的被害。
0: 我有罪，我很内疚。
4: 嗯，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听其言，观其行。想让中国人原谅你，具体要看你怎么去做。
0: 陈长官，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4: 我们需要真相，而不是谎言。不要拿你们日本人虚伪的这一套来应付我们中国人的差事，听明白没有？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如实回答。

0: 爷，我这都要走了，你也不出来送送我？那我不正忙着呢吗？啊，又不是见不到了。
1: 庄参谋特意让我来告别的。
0: 不是，这庄参谋也是啊，升了官了，就干涉咱们的生活，真是的。
1: 先把手头的事儿放一放，送我去支队。
0: 那好吧，梅智子小姐，您稍等，我马上就回来。

0: 队长。
1: 哎，我怀疑庄峰会有动作。
2: 我已经打开了录音机。
1: 稳妥起见，我们还是赶紧加派人手把这里保卫起来。
2: 是，坚决执行长官的命令。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2: 送你上火车，走吧。
1: 那我走了啊，你要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知道吗？
2: 好的，你也一样。
1: 放心吧。

0: 你是个聪明女人，我也不舍得杀你，但是你得学会管住自己的嘴。
1: 仲奉君，您知道我是爱您的，看在孩子的份上，请您
0: 闭上你的臭嘴，别胡乱给我提什么孩子。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如果你肚子里那个孩子是我的，11个月还没出生，你以为你怀的是哪吒？
1: 谁是哪吒？
0: 行了，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你肚子里那个野种不是土原的，也是其他什么日本人，你千万别栽赃在我的头上。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庄峰君。总之一切事情都与您无关。
0: 哎，只要你这么想这么做，我才能保证你离开中国。我想你不会忘了我的枪法吧？
1: 我不会泄露咱们之间的秘密。
0: 哎呀，那我就一定能保证你第一批离开中国，而且我还会送给你一笔安家费。
2: 多了，
3: 好了，一路平安。
4: 三排都撤下。
5: 小刀哥，小刀哥，
6: 电文到了吗？
5: 让你采取果断措施，什么意思？
6: 我明白怎么了，老范，你赶紧找萧逸河，告诉他，这次所有指挥都要听从我，千万千万。
5: 你要干什么呀，小刀哥？
6: 你别管了，我明白，快去。
5: 我听你的。你自己小心啊！
6: 我明白，快去。
5: 嗯。美智子，
3: 录音被拿走。

0: 你们都看看，谁找的？没有任何线索，又是一笔糊涂账。谁要问起来，就说他被刘丹击中。现在这个时候，死一个日本女人，上峰不会追究的。咱们就别为他浪费时间了。
1: 朱元诈钱，就是为了保他和他的孩子。
2: 结果落了这么个下场，怪可怜的。
3: 自作孽不可活呀！
4: 庄参谋，嗯，
5: 我认为这凶手是你。
4: 你血口喷人！干什么？别动！别动！
5: 老实点！别动！别动！
4: 家大，你要干什么？
5: 小道，没有证据。
6: 不好乱成人吧？你闭嘴！我怀疑你也有嫌疑。我有什么嫌疑？
7: 把他绑了。
6: 这怎么回事？
8: 对呀。
6: 绑你的主官，知道什么罪吗？
8: 你阿哥我非常的了解。对不起，我要带独立团回昆明。
6: 为什么？
9: 小刀，我告诉你，这样会上军事法庭的，你会被枪毙的。
6: 别动，
9: 把他们俩的嘴巴给我堵上。
3: 我看
9: 你
3: 看，
9: 去，走，松开，松开，
6: 放手，松手。小刀，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9: 醉酒手居保帅。
6: 你如果这么干，麻烦你事先给我打个招呼，好吗？
9: 当然可以。哎，对了，梅智子那边还是没有线索吗？
6: 有。梅智子留下的，指认了凶手。
9: 不用看了，果然没猜错，凶手就是他。可惜啊，现在咱们不能动他。没错。 咱们早晚会给佩琴还有猴子报仇的。

0: 集合完毕，上车吧。
1: 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是我自作主张的，跟小野还没有关系。
0: 我不需要你主顾我，是咱俩共同的主意。
1: 不，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你们的人也不能牵扯进来。
0: 什么叫你们我们的？

0: 招以后平时晚上不用车，一般都是黄山自行开走。
1: 记住时间，
2: 案发当晚12点进山，没有出来过，而且从那天开始这辆车没有任何的行驶记录。
0: 不过后面还有一辆面包车4点出山，人脸现在看不清，我们已经发给省厅去比对了。
1: 张雅颂的死亡时间是几点？
2: 晚12点到凌晨1点之间。
1: 10点进山，12点死亡，透视时间。

0: 报告是从张远后那边要过来的，有什么问题吗？报告被人篡改过，不经过鉴定根本发现不了。篡改？改了什么？其他都正常，唯独这些。
1: GH，IGF，
2: 这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生长激素。在这份报告里，张华侨的血清 IGF-1 数值高于正常人2个标准差。
1: 所以呢？所以他应该患有末端职业肥大症。可我看过他的手脚，正常。真正患有末端职业肥大症的是死者张扬。可你按他的这份报告，激素正常。所以你的意思是，张华侨和张雅欣的报告被调包了？
0: 对。
2: 你见过张远后？
3: 他的手脚和别人一样。
0: 哦，您好。
1: 赵有后的亲生女儿是张雅素。你确定这个亲子鉴定报告是错的？
3: 以戴宇的能力，不会有问题。那这么看来，难道这个张华侨有嫌疑？
0: 从我们现场获得线索来看，张华侨的嫌疑不大，案子现在还不明了。
3: 那你们接下去？
2: 打算怎么做？我们需要拿到张友后的生物样本，重新做一次鉴定。一旦确定张雅颂是张友后的亲生女儿的话，立刻把张华侨带回来审。
4: 可以。
0: 各位，张雅颂的案子有重大发现。戴法医，你跟他们说说。
5: 张华侨不是张友后的亲生女儿。
4: 啊？
0: 谁是？
3: 张雅颂。
5: 凉亭里的小印就是张华侨，他也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6: 我跟你说，他不是去凉亭里找人，而是去行凶。
7: 张友后曾经做的比对，被人篡改过。
6: 原本跟张友后有血缘关系的张雅颂，被替换为了张华侨。只是我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在文件上做了手脚，还是对样本直接做了更换。
5: 不管是样本还是文件，这么做最大的受益人都是张华侨，
6: 很有可能害怕假身份暴露，所以杀了真女。
0: 杀人动机完全成立，
1: 动机是合理，但是小小年纪就策划出如此缜密的谋杀，而且还成功骗过我们的盘问，万一以后再有人威胁他的身份呢？他会不会再动手？他接近张友后一定是另有目的，张友后恐怕有危险。
6: 放心，他跑不了。
1: 叫你们过来是分析案情，排除迷惑选项，不是安排行动。你们看这几个人，戴法医，你说一说尸检结果。
6: 死者张雅颂，未发现有性侵，有阿莫西林过敏史。我们在杯中发现有阿莫西林残留物，如从浓度来看，量不致死。另外，从尸表的伤痕来看，都是在下坠和中隔突转时造成的，没有搏斗和反抗性的伤痕。致命伤在后脑，但是在下坠过程中与悬崖磕碰造成。
8: 大家都听见了吧？水杯上就有张华侨的指纹，药应该是他下的。趁着张雅颂意识模糊，然后将人推下了山。可是也不对呀，凉亭里的脚印，张华侨根本就没有到达推人的位置。座椅下的半个脚印是另一个人，而且更奇怪的是，两组鞋底鞋码不同，但是鞋底的花纹相同。
9: 没错，我们查到了张华侨在 APP 上的运动轨迹，他在爬山时打开了定位功能，的确是在凌晨1点。
1: 到达凉亭的时间的确是在死者落水后，这也就排除了他下药，发现受害人没死，来到凉亭杀人的可能。
0: 难道是合谋杀人？一个下药，一个抛尸。
1: 黄山，你们还记得吗？刘聪案的当事人，当晚他的车也出现在了小山，但是他的车并没有开往王振家的路上，车辆驶出时间是在张雅颂死亡之后。
6: 可张雅颂跟这人八竿子打不着啊！
0: 我们见了张友后的助理李岩，从他口中得知，黄山在公司的时候曾经骚扰过张雅颂，被张雅颂拒绝，他也曾想继续揭发黄山。
10: 他可能还怀恨在心，也有可能是盯上了张雅颂，准备趁他爬山的时候下手。
11: 有没有可能搞到他的鞋子？交给技术一比对，全都明白了。
10: 我这记得，黄山是张友后的远房亲戚，张华侨即将是张友后的女儿。 假设张华侨接近张友后是为了钱，黄山以前也有挪用公款。
0: 这两人会不会为了钱合谋杀人？毕竟想要伪造 DNA 报告，在赵有厚身边必须要有张化桥的内应。
1: 没错，这是第二种可能。
2: 然后黄山又托齐欢宇搞到了 DNA 样本。
0: 假如黄山是张化桥的内应，想要调换样本也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是吧？
3: 戴法医，
4: 动机都说得通了，我更在意的是尸体身份的位置。
3: 这就更合理了呀，黄山跟张雅颂还有刘聪都有过节，所以他把他们都杀了，放进一个棺材。
1: 戴法医，还有思路吗？
5: 各位，加餐时间，给大家买了些咖啡，辛苦了。
7: 干啥去呀？穿这么好？
5: 我去夜跑呀。
3: 啥去夜跑？今天夜爬都出事儿了，多危险！
5: 哎，那是在山里，城里有什么危险的？大家要不要一起去啊？
3: 啊，不了不了，
8: 还没过呢，哪有这闲情逸致啊？
5: 好吧，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1: 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辛苦了。等明天把黄山带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手机都记得开机啊。
3: 明白。
10: 你干嘛？
0: 买鞋啊。
1: 今天孙权提出来，案发现场那两组花纹一样的鞋印，我之前一直忽略了这一点。
0: 有头绪？
1: 说不清，但总觉得哪里有些别扭。进去看看吧。
11: 二帅哥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3: 没事，你随便看看。
1: 谢谢。
11: 帅哥，我们店里新进的鞋子，我看跟你这身挺搭的，你要不试一下？
3: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挺好的，你整天都是一身黑的装扮，换个搭配也挺不错。
11: 哎，我们这还有同款的情侣鞋，二位可以带一双回去给各自的女朋友。
1: 哎，
3: 都是套。
11: 帅哥，你看，就是现在卖的特别火，而且我们这个是镶金底，特别。
1: 哎，等等。

0: 你跟我讲我电话，张勇会想催着你见面，你为什么要拒绝他？
1: 我听不下去了，
0: 我觉得马上就要瞒不住了。赵熙刚才跟我说，他捡到了雅森的水杯，警察一定马上就能知道是我给他下的药的。如果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了 DNA
1: 报告，不可能，我已经改过了，不可能有问题。可是我还是很担心雅森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你说，雅森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 会不会是因为我给他下的药？
2: 你不是说你下的药很少吗？
1: 对呀，我真的只下了一点点。
3: 大强，好了吗？
4: 哦，该走了，
3: 你先上车等我吧。
4: 那你快点。嗯。

0: 你说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他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我怎么办？
1: 能够。
2: 省得之后担惊受怕被拆穿了。
1: 是不是他动了什么？
2: 没有，就是不想让你永远担心被替代掉。况且他都失踪了这么多天了，他很难说是不是还活着。
1: 我觉得你还是尽快跟丈夫相认吧。本来上次在公安局那天，我就想安排你们俩见面的。
2: 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去跑去跟他相认，好像全都很不关心雅颂一样。
1: 这样也好，说明丈夫心里没更心疼你，想尽快跟你见面。
2: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我就是怕。
1: 没事吧？别担心，以后有什么事儿，我来想办法。再说了，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消失。
3: 聪明是老爷子的命。嗯，在这里合适吗？会不会太正式啊？哎，
4: 放心吧，这家店我打听过，他平时经常来这儿，在这儿他也轻松自在一些。
3: 对，我的礼物还有我的股权赠送协议书备好了吗？
4: 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愿，全部都安排好了，放心吧，董事长。可是，一次给那么多东西给他，会不会吓到他？
3: 董事长，这也是您对他缺失父爱的一种弥补方式。我想，他只会感觉到幸福、快乐。
4: 是，也是。嗯。

0: 你怎么打发他的？我就摸了他一下，他就吓跑了。
1: 喂，李总，我们已经到公司楼下了，马上上去。
2: 嗯，好。
1: 黄师傅，
3: 哎，
1: 李总说后备箱有他的东西，让我帮忙带上去。
3: 好，我帮你拿。

0: 傅，帮我拿一下吧。
1: 啊。我就只摸了一下他屁股，不过摸一下也犯法。
2: 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猥亵。
1: 不是，警察同志，我也不想摸的，他长那样我也没兴趣，不过上面吩咐我也只能照办。
3: 回来了。嗯。
1: 刘聪他媳妇儿不依不饶的，你们怎么搞定的？
3: 我自有办法。我帮你费了这么大周折，你也帮我做点事儿吧，把他给打发了。
1: 我姨夫的意思，这人不是公司的吗？什么原因？
3: 心术不正，才来几天就想勾引张总，他不方便出面，你想办法。
1: 明白。
2: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女孩？
1: 是。不过这是……
4: 她死了。
1: 哎，警察同志，这真的不跟我没有关系啊！我真的就只是摸了他一下，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
2: 5月25号晚上，你去干嘛了？
1: 哦，老家。25号我在老家。
2: 在老家？在老家干什么？和谁？
1: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有点记不清了。
4: 记不清了？你老实说，是不是又去骚扰张雅颂了？
1: 警察同志，真的没有啊，他都已经离开公司了，我还找他干嘛？
2: 监控拍到，当天晚上你开着车去了小。

0: 山，你去那边干嘛了？
1: 我想起来了，我在老家，我打了一晚上麻将。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再说了，杀人是要坐牢的，我至于吗？郑队，案发当天王山一整晚都在老家的麻将馆，很多人可以证明。
2: 看来黄山没说谎。哎，你问张友后了吗？张雅送是否对张友后有过暗示？
0: 张友后压根不知道张雅颂是谁，你没提丁 A
3: 的事吧？你放心，没有。查查李岩吧，打着张友后的名义让黄山去骚扰张雅颂，这点很奇怪。
4: 张会长，你我现在，张华乔跟李岩是地下情侣，他们生日昨天晚上去夜跑，正好撞见了他们俩在谈恋爱，他拍下来的。两个人在社交软件上没有任何的合影，还有互动。
0: 而且开房记录、转账记录一概没有，我还是查了他们聊天记录才知道，原来他们俩在谈恋爱。我顺手一查，
5: 李岩这家伙房子、车子全部抵押，并且有大量的房贷记录，
0: 金额多少？
6: 至少多少？
0: 立刻审讯张华侨，陈医师，你去查一下李岩在哪儿。
6: 是。
5: 哎，小胡啊，你帮我冲杯咖啡吧。
6: 好的。
5: 不要放糖啊。
6: 好的。
5: 什么事儿啊？之前你们让我打发的那个女的张雅颂还记得吗？啊，她死了。
6: 死了？你怎么知道？
5: 我刚从公安局出来，他们为什么干？他们有那感觉了？你怎么跟他说的？
6: 我就如实说呗，再怎么说，他勾引我姨父也是事实。回到警察要是问，你跟他们也这么说就行了。
5: 早知道。
6: 死了？经过我们调查，
7: 他是被谋杀的。你不好奇他怎么死的吗？我怎么知道？
6: 有人在他杯子里下了药，趁他意识模糊的时候把他推下悬崖。我们在他杯子上发现你的指纹，你动过杯子吗？我在他上山之前喝过他的饮料。
7: 我怎么没有事儿？以你们的关系，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张雅颂对阿莫西林过敏。我们检查过你的宿舍，你没来得及处理的胶囊是空的。你把胶囊里的药粉倒在张雅颂的水杯里，为了掩人耳目，你喝了一口。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6: 我没有，是齐欢宇的胶囊空了。你们不是应该去怀疑他吗？他跟雅颂本来就不合，可能是他想要报复雅颂。
5: 我们可没说胶囊是齐欢宇的。

0: 这是一份张雅颂和张友厚的 DNA 报告。你觉得如果张友厚看到这份报告，他什么反应？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们怎么知道的，把你和张雅颂的事儿前前后后交代清楚。
1: 我和他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的。
2: 为什么要篡改 DNA 结果？为什么要杀人？
3: 我没有。
2: 是你没杀人，还是这结果跟你没关系？
0: 那天你去咖啡厅是打算跟张友厚相认，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张友厚知道你是冒牌货，会什么结果？说说吧，什么时候开始想顶替张雅颂的身份？
4: 喂，你就按照我说的办。
1: 但是雅颂是我的朋友，让我替他的身份，我还是觉得……
4: 宝贝，你想想你的出身，你的身世，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巧合的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0: 你难道就不想抓住吗？他一直有他养父母的疼爱，你呢？这么多年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挺过来的，你不是一直羡慕张雅松像个小公主一样吗？你要是成了张雨浩的女儿，你就可以超越他了。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你的人生将会改写。宝贝，我就是心疼你，我也想让你感受到被别人捧在手心里面的感觉。
1: 这么做会不会很冒险？
0: 年龄、经历、相貌，这一切都太符合了，你不觉得这就是你吗？你多么想要幸福的家庭，宽裕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机会啊。
1: 幸福的家庭，
0: 你平时吃的、用的、穿的，都是他施舍给你的吗？如果他们现在相认了，那张雅松会比现在幸福百倍、千倍。但是现在，如果你顶替了他，这样的生活你要少奋斗多少年？你就这么甘心一直平庸下去吗？
1: 那如果测 DNA 的话怎么办？
0: 放心，我会投梁还珠。不用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啊！
2: 你和李岩打的什么算盘？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劝你，趁早离他远一点。
3: 你打算拆穿我吗？
2: 张华侨，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吗？什么吃的、穿的、用的，还有这个电脑，我哪样没有想着你了？我把你当家人看，我爸也把你当家人，你至于为了这点钱干这种事儿吗？
3: 我问你，你打算拆穿我吗？
2: 我才懒得拆穿。真以为我不知道张雨浩是我亲爸吗？其实我早就知道。他背着我妈，故意把我给扔了，就因为我是个女孩。我恨他一辈子，就算他再有钱，我也绝对不会认。他现在无儿无女，是他的报应。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尽这点孝心，那你尽管去，我绝不拦着。但是张华侨，你给我记住了，我可以无条件的对你好。但是如果你认他当爸，就没我这个朋友。
3: 我们都是孤儿，凭什么他有人领养？十几年来，他有张爸爱他，亲爸爸还在一直找他，他还可以选择他有哪个爸爸。我呢，什么都是他施舍给我的。
2: 他高兴的话，他还可以施舍给我个爸爸。
4: 你是担心他总有一天会说出你顶替他身份的真相，所以你才下药，对吧？
3: 我了解他，他不屑跟张雨浩相认，但是我就是讨厌他一副高高在上、满不在乎的样子，而我却做什么都要畏手畏脚。我就是想让他尝一尝害怕是什么感受，无助是什么滋味。
4: 难道你单纯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你就不担心将来有一天他会拆穿你吗？
3: 我根本没想好要不要冒险跟张雨浩相认，所以我随身带着药。我也害怕他出事儿，我也一直在找他。
5: 据我们调查，为了让张雅颂离开公司，李岩派黄山去骚扰张雅颂，这也是你的意思？
3: 不是，我不想用那种手段对付他。是李岩害怕张雅颂每天在公司出现，张雨浩如果看见了会产生怀疑，那我们就会有麻烦。
5: 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杀了他？
3: 警察同志，我没有杀他。
4: 我们再来说说李岩吧。

0: 李岩倒是处处替你考虑，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调换 DNA
1: 报告，你就没怀疑过他为什么这么帮你吗？他是我男朋友，是唯一心疼我的人，我干嘛要怀疑他？爬山之前，你和李岩有见过面吗？你有没有告诉过他，你准备在爬山的时候给张亚松下药的事？
2: 问你呢，还知情吗？
3: 我不舒服，我要休息一下。

0: 谢谢啊，
1: 案子查的怎么样？
0: 一提李岩，他就不愿意开口说话。你说他们到底会不会是合谋作案？
1: 我还是觉得吧，要下至死量，更省事儿，风险也低啊。
0: 烦。
1: 连轴转几天了，不行歇歇吧？
0: 不破案怎么歇啊？
2: 郑队，戴法医，我有重大发现，厅里发来的人像对比结果出来了，就是李岩。我顺便追踪了他的地票信息，他刚买了去国外的机票。另外，张华侨的手机一直有电话打进来，是李岩。
0: 抓人。

爷，快走！

0: 跑什么跑？你们这么多人追我，我当然要跑啊！这么晚干什么去啊？
1: 我睡不着，出门吃夜宵。我们公司上班的都有这个习惯，吃夜宵。往国外吃夜宵去了。
2: 订错票了，我本来是过几天要去的。
1: 张雅宗还记得吗？他遇害了。啊，怎么回事啊？这谁干的？凶手抓到了吗？
0: 我记得你们也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这么激动干什么？好歹
1: 我们也是同事啊，我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吧？有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5月25号晚上9点。
0: 你去了哪儿？做了什么？
1: 我记不得了，太多天了。
0: 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1: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多，我回家就看了会儿电视，然后我就睡觉了。你们可以去调查。
0: 你撒谎！
1: 这是25号。
0: 你们小区的停电通知单，10点以后你们小区停电，没电你怎么看电视？那我可能是我记错了，应该是看了会儿电视，然后停电了，我就睡了。这过太久了，我记不太清了。你又撒谎！本来是要停电的，但是最后没停。你家里有没有电自己不知道吧？老实说，那天干什么去了？
1: 忘了，我真的忘了。那我帮你回忆吧。当天晚上11点左右，你开车去了景山。你这么晚去山里干什么？
0: 我去爬山的。
1: 进山时间、出山时间，我们通通都有记录。你是去爬山的，还是有其他目的？并且，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你也会被坐在这儿。

0: 要不我帮你准确一下吧。山里，凉亭，你在那儿干了什么？
1: 我都说了我是去爬山的，我就坐凉亭那儿休息一会儿也不行吗？
2: 坐了会儿，那你仔细想想，你的坐姿是面朝凉亭外还是里面？
1: 哦，我记错了，我应该是站着的。
2: 吼吼，站着？那你站在什么位置？是靠着栏杆站，还是在里面？记不清了。我提醒你一下，你是靠着栏杆站立，而且你的左脚伸入了座椅底下。这是你的女朋友张化桥。
1: 你们俩不犯法吧？
0: 谈恋爱当然不犯法，但是凉亭里的脚印跟你那天在公司穿的那双鞋子纹路完全一致，除了你的还有张化桥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你跟张化桥晚上约好一起去山里的凉亭休息？啊，
1: 他也去了？我不知道啊，两位警官，这种鞋他多的是，仅凭一组脚印就能证明我杀人了。
2: 一组脚印可能是巧合，但从河边到岸上再到棺材里，你说这一路得留下多少痕迹啊？
0: 李岩，你以为把张雅颂的尸体放到刘松的棺材里下葬，就可以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了是吗？但是你没有料到的是，结果下葬那口棺材里头只有刘聪一具尸体。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是张华桥，
3: 他是这么说的吗？
4: 审讯记录的记者，他说是你想要冒充张雅颂的身份，怕被拆穿所以杀人。
3: 我没有冒充，从一开始就是他提出来的，而且他知道我们那天爬山的计划和地点，还知道所有我们经过的路线。
4: 你说是他提的，他说是你谋划的，你现在下了药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劝你好好想想，故意伤害和蓄意谋杀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3: 有，我手机里有他那天晚上的运动轨迹。
0: 李岩，你看清楚，这是张化桥提供的案发当晚你的行动轨迹，你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张雅颂遇害的时间地点完全一致。整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人是怎么遇害的，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和证人来证实这一切。我希望你能够详细且认真地交代整个案件的所有情况。
2: 能否得到从宽处理，机会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张雅颂的死不是我，
5: 我警告你，华桥远一点，你自己干犯法的事情别把他带上，再把他给毁。
6: 这是我跟他的事，跟你俩关联没？我去你找我。
5: 你当我不知道你在外面赌博欠了多少钱？你让他代替我的身份，不就是把他当成提款机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只要我在一天，绝不允许你伤害他。
0: 我还有个问题，尸体沉在水里不是更安全吗？为什么你要大费周折地把它放进棺材里？
6: 那水里总有浮上来的那一天，埋到了土里，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2: 没有永远的秘密，你只要做，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不管你藏得多深，我们都会找出来。
1: 差一点，差一点，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4: 你男朋友李岩已经认罪了，
3: 他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4: 没有。你现在只是构成了故意伤害，但鉴于你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我们会向法院申请。
3: 要判就判吧，我认了。
7: 同学，你只是一时冲动而做了违法的事情，

0: 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和时光，人生路还很长，你要正视错误，勇于改正。
1: 张华侨承认自己下了药，但他不是真心，整件事情都是李岩的谋划。

找到你了。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26年的重逢，塞考斯内蒙古行让全网动容，致敬这份纯粹真挚的跨国情谊。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在呼和浩特开幕，文艺繁花、数字赋能等八大板块带来文化消费新体验。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闻讯而动，内蒙古各盟市绷紧防汛这根弦，快速响应，全力守好安全底线。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

0: 叶军博。今天，美国退休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结束了他的内蒙古之行。临别时，他伤感地说：“这次我要走了，可能没机会再回来了。”这场时隔26年的重逢，赛考斯与内蒙古自杀英雄殷玉珍的暖心拥抱，在短视频平台持续发酵，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刷屏点赞，致敬这份纯粹真挚的跨国情谊。
1: 当赛考斯再次踏足中国，迎接他的有大批中国媒体，更有互联网上的热烈欢迎。网友被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感动，通过短视频平台持续追更，每一条关于赛考斯的新闻报道都引来大批网友留言点赞，称他是永远的朋友，伟大又高尚的人。在网友的自发考古下，越来越多关于赛考斯的细节被发掘出来。他爱吃姜面条，喜欢中国画和剪纸，是一位温柔又亲切的老朋友。
2: 他来之前用的不好，用的不好，但是来中国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吃饭，他就是要用筷子，而且我们还用筷子教他去夹花生米。
3: 他家有一个区域，全部是中国元素，就是中国的画、中国的剪纸、中国的这些各种文化传统的元素。
1: 这趟内蒙古之行，赛考斯还来到呼和浩特，他参观内蒙古博物院。哇哦！还打卡实景演出《千古马颂》，沉浸式体验内蒙古壮阔风情与人文底蕴。途中，不少游客一眼认出这位全网熟知的老朋友，大家热情招手，礼貌问候，用真诚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4: 那挺激动的，正好碰到了。
5: 对着咱中国这个绿化这一块有这么关注，真的非常感动。
6: 对这种环保事业做出很大的一个贡献，非常的感人。
7: 我感觉很佩服，我准备去外国视频，到毛乌夫看一看。
8: 不分国界，不分地域，大家都是一家人。
1: 一场跨越26年的双向奔赴，不仅治愈了无数网友，更收获主流媒体的深度认可与温情解读。
9: 朴素的情感，你看他们两个没有说一句话，因为他们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眼神，通过彼此，你看，殷玉珍说他第一下他就看到赛考尔斯基看他的眼里是心疼，但真采访到赛考尔斯基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你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需要语言吗？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但是人通此心，心通此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欣赏，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疼惜，这是相同的。
0: 今天上午，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吸引全国20多个省区市、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
10: 我现在在本届文博会的核心展区——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展区，逛一圈下来呀，我发现从文艺作品到非遗技艺，再到咱们的 AI、VR 等数字技术，跟文博文旅碰撞出的各种新应用场景都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出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
1: 本届文博会共设8大主题展区，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主题展区细分文艺繁花、非遗更续、文博新语、数字赋能等8大板块内容。内蒙古自由极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打造的遇见风吟草原 MR 沉浸式文博演绎加综合体，让文物 IP 形象成为可带走的情绪价值。
11: 这个呢是一个 AR 的一个纪念版的票根，它是通过我们的红山玉龙，再加 IP 的周边转化以及谷子经济，还有 MR 的沉浸式演绎体验为一体，打造了一个全生态的文化消费体验。
12: 结合了这种互动交互，还有 AI 结合的数字化的内容特别丰富，让我们能眼前一亮吧。
10: 在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上，您还能蹲到本土青年设计师的潮流单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同款小羊到手啦。
1: 本届文博会各展区引入 VR 沉浸、 AR 导览、 AI 创意生成等多项体验，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主题展区汇聚北京、上海、浙江等8省市17家顶尖数字科技企业，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让观众从看展人变成参与者。
13: 这次带来的是融合之路美食地图，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点开，了解到我们每一个城市的代表性美食、非遗活动、特色景区和特色产品，带来了我们农垦的一些特色产品，可以大家来品尝购买。
14: 我特别喜欢 VR 体验，戴上眼镜就跟真的自己在别的地方一样，我觉得文博会特别有意思。
1: 今天上午，2026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企业十强和2026内蒙古自治区成长性文化企业发布。上榜企业涵盖出版发行、文旅投资、数字科技、文化传媒等多个领域，共有46家企业入选。

0: 31号，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下午，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闭幕。
0: 闭幕式以生命之歌为主题，文体展演分为赛场印记、岁月交响、温情相守、烛光远航四个篇章，回顾赛场拼搏瞬间，生动诠释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2: 通过这样一个赛事，让他们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展现自己。
3: 认识了很多人，我非常的自信了。我觉得以后呢，我日常生活中也会更加的自信、阳光开朗，然后更加热爱生活。
4: 既有大众性，也有竞技性，人数是大幅上涨的，而且年轻的运动员更多了，运动员脸上的笑容特别多，他们在快乐的比赛，我觉得是一大亮点。
0: 闭幕式现场举行交接仪式，会旗正式移交下一届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内蒙古台报道。
1: 这几天，内蒙古大范围雨水接连上线，集中高强度的降水让山区山洪、城市内涝风险增大。内蒙古各盟市绷紧防汛这根弦，快速响应，全力守好安全底线。
5: 降雨来袭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各部门防汛工作人员连夜上岗，划分责任片区，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位、地下管网、公园绿地、排水井盖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排查。针对路面积水、断肢挡路等突发情况，抢险队伍现场处置，快速作业，疏通排水管道，清理路障隐患，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城市通行带来的影响。
6: 雨季过后呢，我们要进行对街道进行排查，井盖被闯走的、有些设施损坏的，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修复。有积水比较深的一些低洼地段呢，要及时进行清水。
5: 乌兰察布市多地迎来大到暴雨，局部乡镇雨势迅猛。其中，凉城县蛮汉镇单日最大降雨量87.4毫米，短时强降水导致河道水位上涨，山洪沟流量增大。当地紧盯河道、山沟、低洼路面等风险点位，全天候巡查排险。乌兰察布市应急物资储备库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能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包头市迎来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降雨，其中九原区的哈林格尔和土右旗的九峰山一带降雨量超100毫米。截至今早7点，包头平均降雨量44.1毫米。针对本轮强降雨，气象部门提前发布风险预警，并与防汛部门实时联动，依托智慧防汛调度系统实时监测全程路况、积水点位和设备运行情况，用智能化手段提升城市排涝处置效率。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未来3天多地将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要重点防范滑坡、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阿拉善、乌海、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8个盟市将有雷暴天气。
7: 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提升山洪监测预警能力，及时组织转移避险。各地各部门加快补齐防汛救灾短板，及时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今年清明节，我们采访过一位00后的生命礼仪师，中原吉埃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他希望让我们来帮他寄出一封特殊的信，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
8: 亲爱的消防员同志，第一次见到你没受伤的样子，是在你的葬礼上。你不知道，我职业生涯第一次觉得有意义，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我还在实习，你才30出头，却因为火灾营救不幸高坠身亡。送你来的另一位消防员一开始甚至不忍心让你的家里人来见你最后一面，我当时就想，你是英雄，我们一定要让你完整的体面的离开。经过4-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师傅带着我们完成了你的遗体修复。我到现在还记得进来确认的那位消防员，他再次看到你的时候，眼神里有悲伤、庆幸、忍耐，很复杂。然后他说了声谢谢，转身把你的家人叫了进来进行遗体确认。在后来的葬礼上，我看到了你的照片，果然更帅。 你和你的同事们都穿着火焰蓝，不同的是，你的身上

0: 大的档期。仪式举行得很匆忙，你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没来，现在估计已经上幼儿园了，她也会为你这样的英雄父亲感到骄傲吧。中原寄哀思，清风念故人，愿遥远的彼岸没有烈火，愿你长眠安稳，岁岁无忧。
1: 中元节俗称七月半，自古以来就是慎终追远、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历代文人把中元的月色和思念尽数写入诗行，有望月怀乡，有河灯万点。今天就让我们穿过千年时光，共读描写中元节的古诗词，读懂这份独属于中国人含蓄深沉的悠悠情思。
2: 思乡是中原诗词里挥之不去的底色，同样是客居他乡遥望故土，宋代徐吉孙在《中原》一诗中写到，江茶浮水色，野菜带山香，忽忆三秋意，家山隔渺茫，是一份藏在烟火气里的乡愁。明代边贡笔下的乡愁则是满满清冷氛围感，他在《中原见月》中写，路冷穷声怯，风高木叶残，故园千里梦，摇曳旧栏杆，把游子深夜独处的孤独写得淋漓尽致。清代纳兰性德将笔触落在了对逝者的追思上，他在词中写道，欲知凤欠神伤及平素与秋情，西风不管一池萍水几点河灯，满腔悲痛融入寥寥灯火之中。也有不少诗词鲜活记录了中元节放河灯的民俗，乾隆就曾在《中原观河灯》一诗中写过，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数不清的莲花河灯漂浮水上，场面盛大繁华。清代的庞凯却说，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成，充满了市井烟火气，将中元夜的热闹与童真写得活灵活现。并非所有的中元诗词都围绕着哀思和民俗展开，宋代范仲淹说，天学碧海土明珠，寒灰射空星斗书，沉醉于秋月本身的自然之美，带读者体悟一种旷达的意境。
1: 8月26号晚，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惠民演出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唱响。37名身着绚丽服饰的儿童，以饱满的热情和纯净的童声，深情演绎经典曲目。
3: 小演员们一开嗓，瞬间将观众带入壮美辽阔的草原画卷。随后，鄂呼兰德呼兰、乌拉勒吉、四岁的海流马、海勒尔河、腰呼尔等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歌声里有莫尼山的巍峨剪影，有海勒尔河的粼粼波光，有草原深处的驼铃轻响，有兴安岭的林海涛声，还有让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的美好愿景。
4: 我感觉唱的都特别美妙，听完了感觉就是很幸福很快乐。
5: 看了演出以后非常的激动，瞬间把我拉回了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故土，呼伦贝尔大草原。我跟我的宝宝约定着，明年的夏天一定要带他回去。
3: 特莫尔巴特尔是呼伦贝尔五彩合唱团的音乐指导老师，从2006年合唱团成立之初他就在，20年相伴同行，他走遍呼伦贝尔搜集传统民歌，培养一批批孩子在音乐里成长。从克里姆林宫到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从央视春晚到上海世博会，他和团队将《梦中的额吉》《高高的兴安岭》等经典曲目转化成适合童声合唱的作品，让世界听见了呼伦贝尔的纯真天籁。这次惠民演出，他带着37名小朋友再次出发。
6: 在教这些歌的当中，也是在跟他们也是一种学习的，不光是我在教，因为他们的童声童真，童声是这一生就有一次的，变声之后他就再也不会有的，你还能把这个，出去演出，让更多的人去听。
7: 合唱团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也培养出来了将近600多名关于音乐方面的这个人才和学生，通过这个童声，不仅仅把这个合唱团的这个童声歌声带到全国各地，也是把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把内蒙古的文化带到全国各地，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内蒙古青少年的这个风采。
8: 近日在湖北利川举办的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发布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榜单，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全国优秀案例。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拥有大兴安岭核心森林资源、天然矿泉温泉群与舒适宜人的夏季清凉气候，夏日避暑到阿尔山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旅新风尚。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9: 一名外卖骑手路过，发现了异常，发现上面质问，三个人随即逃了。
1: 有人盗窃车内财物，外卖员、代驾、保安齐上阵，合力追赶。
9: 就在人的车前汇合了，联系车主并报警。然后就在这时候，那三名嫌疑人溜骑这个共享电动车不见了，然后大家分开合力追赶。最后面和我们赶来的派出所警一起跟这三个人抓获。
10: 9434的车主在不在？
11: 在。
10: 这车主你吗？
11: 在。
10: 把驾驶员叫过来。
1: 交警查处违停玩具车，交通规则从娃娃抓起。
10: 车能停在这个地方吗？
11: 外面停燃料不可以。
10: 都不能停在这儿，好不好？这是公共通行的地方，这是咱们的非机动车道，这儿不能停车。
11: 那边。
10: 这台是谁的车？
11: 也是我们的。
10: 也是你们的。你看吧，这就叫榜样的力量。来，停上停车位去。
1: 连骑自行车都整齐划一，网友偶遇兵哥哥列队骑行，彰显军人本色。是美食，更是艺术，经验背后是千万次打磨。
2: 呼和浩特17到26摄氏度，巴耀浩特14到22度，乌海18到28度，临河17到28度，包头15到25度，康巴什16到26度，吉宁12到23度，二连浩特18到30度，锡林浩特17到26度，松山17到24度，科尔沁14到25度，乌兰浩特13到23度，海拉尔13到16度，满洲里11到20度，额济纳旗16到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5到25度，鄂托克前旗18到23度，固阳县14到23度，武川县13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3到24度，乌拉盖管理区14到24度，临西县12到24度，巴林右旗16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20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大家好，在我身后的是新巴尔虎右旗的克鲁伦河。克鲁伦河是巴尔虎人民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克鲁伦河滋养着这片草原上的人民和万千生灵。

在克鲁伦河边走一走，观看一下美景，走累了可以来到我们克鲁伦营地的平台上喝上一杯茶，慢慢的品尝着茶味，可以看一看远处的牛羊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吃着草，克鲁伦河蜿蜒流淌着，这感觉真的是太惬意了。

0: 大草原一直是我们很向往、心心念念好多年了，今年终于那个实现了，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吧，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
1: 就是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么大的草原，然后来这边的话就是一望无际的。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偏山啊、海啊那比较多，然后感觉这边就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里因为都是牛肉羊肉嘛，比较正宗，比较那个地道，所以我觉得还是都非常喜欢吃。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米吉格家庭牧场，这里是米吉格一家人的夏季牧场，天然草场面积达24000亩，大概有2200个足球场那么大。您起初为什么会想办一个这样的家庭牧场呢？
1: 这个是我一开始想是，他们客人来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想了解一下当地牧民的生活。其实以前的话都是找风景好的就去那儿，但是现在都开始改变，他还是深入到牧户家，跟牧民一起体验，也了解一下牧民生活，这是最他们来的目的。所以我是想把这牧场做成就是体验的这种。

0: 环境体验感是很好的，体验了当地牧民的那个生活，然后待会儿要去喂小羊，很激动，
1: 就是玩的挺高兴的，然后一些孩子们在草原上疯跑，然后踢球，就觉得这么大面积的草场在一起这个游玩啊，然后那个就放松心情的同时，然后也锻炼身体，
2: 太美了。来这之后，我们甚至羡慕这里的牛和羊的生活，觉得他们在这儿好幸福啊！我感慨好几次，而这儿的羊和牛的生活都那么的幸福。

每一个假日的清晨，对于丰镇市聚宝庄村绿康园生态庄园有机餐厅的段师傅来说，都是必须要备足食材也备足精神的时候。这个近几年逐渐火起来的休闲农庄，假日里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随着这句宣传语逐渐深入人心，乌兰察布市也逐渐成为北京、河北、山西等游客短途休闲旅游的

0: 首选之地，而乌兰察布封镇时的聚宝庄村也因为山灵水秀、果蔬丰裕、交通便利而成为喜好田园风的游客们一个常来常往的好地方。2021年，聚宝庄村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以前这个打工啊，就在那个厂里头20里开外的地市，现在呢骑是电车，有的就开始电动汽车了，就讲那务工，就讲那挣钱。下一步呢，还有这个打造这个聚宝庄水库，别只计量乃至打通这个聚宝庄水库，也是个名店嘛。这种观光旅游带动当地的村民致富。
0: 丰镇人向来有脑子活、善经营的美名，如今有好政策加持，自然更是如鱼得水。把村里人习以为常的农耕生活改造成城里人喜欢的田园风光，搞农庄、搞采摘、搞旅游，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含金量却大大的不同的。
2: 通过这个吃喝玩乐这一系列的来园区的这些活动、这些项目，最终我们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两口子在我们园区打工，一年收入也将近6万多7万块钱，务工的这个收入，哎，可以年增收差不多2万到3万块钱。
0: 绿康园生态庄园是聚宝庄村休闲旅游的一块招牌。这块招牌可以用大美泉三个字做概括。来这里的客人，不管是旅游观光还是研学拓展、休闲养生，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
3: 国庆节啊、五一啊，人多，就像去年国庆节，鱼香肉丝一中午就点个40-50份。有小孩的时候，人们就点个西红柿炒鸡蛋啦、烧茄子啦，鸡蛋全是我们后边自己养的鸡散养的鸡蛋。
4: 周边的，它除了吉宁就是大同，剩下远一点的就是包头那边，包头的也有的来的。五一那几天人多吗？走到那个门口都进不来了，那人你从监控里面一看都乌泱泱的，尤其停车场那边停的车特别多。
0: 在聚宝庄村，除了有大而全的绿康园生态庄园，还有几处小而美的所在。中泰农旅的葡萄种植采摘会让游客惊呼，在乌兰察布居然也可以亲手采摘火遍全国的阳光玫瑰葡萄。而番茄小镇则是专注于打造以番茄种植和采摘作为主要业态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聚宝庄村的休闲旅游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计划不仅让古老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也让更多人可以回归田园，亲近自然。这场双向奔赴，也让城市和乡村共同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里头。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8: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打仗了，这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
2: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了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死定了！1234就全完了。
1: 队长，你先走，我们留下通路鬼子。
0: 屁话！我要是先走了，还怎么当你们的队长？走！

加强，二号装药。

0: 走开！紧急救护！
1: 怎么回事？我要见顾师长！
0: 紧急救护！
1: 你不是新四军的人吗？怎么？
0: 你别废话了！鬼子来了！走开！
1: 走。
0: 师座，师座，长官
1: 啊，
0: 鬼子围攻师部了。
1: 什么情况？你说清楚。
0: 东北方向三公里，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我们队长正在想办法拖住他们。
1: 3公里？
0: 这么多鬼子怎么打过来的？那还能是咋打过来的？从你们阵地布防的空隙里渗透进来的呗！他妈的，这帮鬼儿子，连鬼子从阵地旁边摸过来都不知道吗？都他妈瞎眼了！
1: 长官，事到如今您别生气了，赶紧去救他们吧，人太少了，根本拖不住鬼子。
2: 李放军，小鬼子赶来端老子师部，救他妈一个也别想回去。快，让警卫连马上出发！
3: 哎，长官。
4: 你不能自己去啊！师部还等着你坐镇指挥，
5: 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老子还指挥个屁呀！
4: 那让我带警卫连去吧。老爷，老爷，西边的小鬼子抄上来了，我大柱他娘的是咋报的信？援军还没到，啊，
6: 舅。
4: 那我们是等不到援军了，
5: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我来掩护你们，你带着动马往山下冲。
6: 放心，我们逃不掉的。你。

0: 把牺牲的兄弟，
1: 行，
0: 都通缉下来。
1: 行。郭大柱，你们看你的了。

0: 三番五次的帮助我们呢，我郭某真是感激不尽呐！博士长，
1: 你太客气了，咱们俩是联合抗日，共同打小鬼子。嗯，你看看啊，这一次缴获的这些物资，咱们还是按上次的分法，五五开呀！啊，方汉
2: 同志，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斤斤计较？哎，
3: 冯政委可不能这么说。 方队长这次带着情报过来，救了我的师部，冯政委又亲自来救陆浩云。哎呀，这比给我一百挺机枪都重要啊！陆浩云可是我们川军的宝贝，这样，这里的缴获都归你们。<笑>
4: 哎，郭师长，相比这些缴获来的物资啊，我更想要陆浩云啊！
3: 哎，方队长。
0: 陆浩云，我是肯定不会给你的。从日军的兵力调动和布置情况来看，
5: 他们肯定要攻击煤炭山，煤旅堂阵地的防御工作事关重要。陆浩云，得留下来帮我呀！
1: 那帮你，那他帮你，他就得帮我们新四军啊！他不帮我们新四军，我这不是本。
0: 郭师长，你放心，有什么困难，我们新四军不会坐视不管的。
1: 是，这个陆浩云啊，在哪儿都行，反正都是一起打小鬼子嘛。

0: 你天天批评我，今天我得批评批评你了啊！你冲着郭市长说话和和气气的，怎么一对我一扭脸就冲我摆脸子？哎，你这区别也太明显了吧！啊！
1: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我还没说你呢，你就倒打一耙。
0: 哎，哎，我咋了？我到底咋了？
1: 方汉，你是不是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咋了？我听郭大柱说，完成任务的时候，你又冲在前面，整个人英雄，我无组织无纪律了，是不是？哎呀，我郭大柱，
2: 你要干啥？
1: 过来，走，过来。
2: 啥事儿，队长？
1: 我咋的了？啊，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敢当着政委的面，你告老子的状是吧？
2: 啊，队长，我就跟政委说了几句，您作战勇敢，我作战勇敢，用你说呀，你想我咋？你过来！啊啊！放开！你要干嘛？我说过多少遍了，要团结同志。
1: 对呀，队长，团结同志。哎，队长，这次我可没白走，我是。
2: 郭市长送了我请吉祥。
0: 我要不是觉得你小子有功，我不轻饶你，就过去吧。哎，哎，
3: 政委，政委，你听我说，我绝对不是在搞这个个人英雄主义，我是有大局观的。要不是我及时出手，那川军的师部还有郭师长不就全玩完了吗？
0: 刚才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可能就没命了。啊，川军部的没有师长，但咱们的队伍里。
4: 也不能再没有你这个队长。哎，喂，政委，我知道我咋说着说着还眼红了呢，酒井。
5: 失望了，军令本帅，我愿意承担责任，接受惩罚。就因为你的突袭失败，导致我们整个进攻美嘴堂的计划延误，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听说。
4: 是因为发现了对方的骚扰部队是陆浩云，所以才耽误了偷袭李庄的计划。
6: 对方的火炮技术非常高超，在中国军队中，尤其是川军中极为罕见，所以我断定他是陆浩云。
4: 那么，陆浩云是如何得知我们的计划的呢？
7: 我提审了两个先行社的成员。

0: 他们说，陆浩云在平台镇坚持留下来，是为了照顾梅英苏。在大黄庄突袭我们的分队，也是为了救他。经过我的调查，还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聚码头伏击陆浩云之时，注定有一个侍女跑出来，就再也没有回来。经过警卫相貌的描述，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梅英苏。也就是说。
1: 当日纵火向陆浩云示警的人是梅英苏，
0: 他确实十分可疑。
1: 还有一件可疑之事，那个游击队的俘虏在逃走之时，劫持穆野峰也就罢了，为何要连他一起劫持？哼，看来这位梅小姐。
2: 还真不只是一个戏子这么简单。我以前低估了他。
0: 只是不知道穆野君是否跟这件事情有关联。
1: 穆野峰还不敢为了一个女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只不过为了私情，他会为她隐瞒一些行迹罢了。
0: 的确如此。
1: 很好。 有了梅应苏这个棋子，既可以诱捕陆浩云，又可以牵制穆野峰。带路，
2: 我要再去见见这位梅小姐。
0: 嗨。

0: 去见见，莫远君也在这里。看来你还真是一刻都舍不得和梅小姐分开。要不是酒井突袭失败的话，我已经在攻打梅醉堂，当然不会在这。梅小姐，是否满意我为你安排的这个房间？
1: 阶下囚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就不必绕圈子了。
2: 梅小姐可真是快人快语。我听说，梅小姐是名震上海的仙尼社的台柱，对吧？我是仙尼社的人，台柱可不敢当。
1: 梅小姐似乎对我一直都有敌意，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女人，应该可以做好朋友的嘛。殿下，梅小姐只是普通平民，不是军官。我看那倒未必啊。牧野君的这位朋友，究竟是什么身份？这倒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殿下，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梅小姐心里应该清楚。我对你所说的意思，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徐州，这两天就要在当涂举办一个祝捷大会，不知道梅小姐是否愿意为我们皇军的胜利登台献唱呢？殿下。
0: 梅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逼我朋友做她不想做的事情。莫野君，
1: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首先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
2: 梅小姐，是否需要我让人带你出去冷静一下？不用，我可以唱。梅小姐答应的这么爽快，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呢。如果我拒绝，你是不是又会拿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来威胁我呀？
1: 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既然这样，那就从明天开始，连唱7天，如何？
2: 没问题。
1: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惊情几处江山梗，得似浮云也自由。
1: 妹弟，关于梅小姐登台相一事，织田阁下已经命人在报纸上登出特刊。
2: 看来他是要利用小叔引陆浩云上钩了。说，
1: 魏爹，织田阁下出身皇室，并且深得大本营的信任，我觉得您不应该违背他的意愿。而且，
2: 接着说。
1: 而且，织田阁下似乎开始怀疑，几次给陆浩云传递情报的是梅小姐所为，并且已经开始着手调查。退一步讲，即便梅小姐的身份并不可疑，可是她似乎对陆浩云颇为心动。牧野殿既然喜欢梅小姐的话，不如跟织田小姐合作。
2: 怎么不说了？
3: 公子君，我是帝国军人，
2: 不是他那种阴险的小人。陆浩云虽然是我的同学，却也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在战场上击败他，而不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我是喜欢梅小姐，也一定会用堂堂正正的手法把她赢回来。好了，你先出去吧。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1: 嗨，
4: 想让我给你们日本人唱戏？好啊，我就给你们唱一出荆轲刺秦。

0: 换上衣服，送你出去。你要放我走？
1: 之前想用你做诱饵引陆浩云中计，我不想看到他送死，也不想见你成为诱饵。之前他开始怀疑你，就算成功引上陆浩云，他也不会放过你。再说，不想看你做傻事。
0: 我做什么傻事？你之所以答应之前，无非就是想在上戏的时候找机会杀了他，对吧？可别说一个碎玻璃，就算给你一把枪，你也杀不了他。你给我一把枪，我肯定能杀了他。
1: 听我的，赶紧换衣服，走。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给占住。
1: 魏爷殿，知县阁下有过命令，夜间不得出入。
2: 我正是奉知县殿的命令巡视县城文物，请你放心。
0: 但是。

0: 这是临时命令，你要阻止我执行军务吗？
1: 不敢。

0: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视察房屋了？
1: 想不到你会为了一个中国女人背叛帝国军官的责任。
2: 难道帝国军官的责任只是利用女人引诱敌人上钩吗？
0: 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不重要。带梅小姐回去休息，她明天还要登台演出。
3: 是。
4: 放开，自己走。
1: 牧野君，我找你来是为了杀死陆浩宇，不是为了来谈恋爱。我的忍耐有限度，如果再有这种事发生，不但梅小姐会死，你也会受到军法处置，
0: 明白吗？
3: 时间点，陆浩云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跟他作战，但不是用这种手段。梅小姐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你这样对她。
1: 只要能为我的未婚夫福建公殿下复仇，我会使用任何手段。

0: 营长，
1: 这是情报处送来鬼子的报纸。
2: 师傅，你看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 怎么没用啊？你知不知道上回我和营长一起打的那个日本亲王，那个消息就是营长从鬼子的军报上看到的。
3: 这上面有很多日军的前线情报，军统二处有人每天分析这些报纸，很有用的。
0: 啊？真那么神啊？哎呦，那我得看看。这啥字儿啊？这也没个图。这女的，苏小姐，写的啥呀？
3: 特警海上名爵仙尼社明苏登台连演七场。
0: 啊？让苏小姐给他们唱戏？
1: 小鬼子这是要干什么呀？
3: 连演七场，太好了。
2: 休息要素的机会来了。
1: 营长，这会不会是鬼子想引你过去故意设的陷阱啊？要不然干嘛把小苏姐的照片放这么明显的位置？你别自己过去了，人没救成，反而把自己命搭进去。
0: 东王，我认同。师傅，你要冷静一点，要不然咱们找方队长好好合计合计呗。
3: 方队长和郭师长还要准备梅嘴堂的防务，别给人添乱。腿怎么样了？
1: 我腿早都没事了。营长，你看能跑能跳的。哦，
3: 你乔装一下，去县城里面探一探。
1: 是。
4: 站住！
5: 怎么了？
4: 干什么的？哎，
1: 太君，
4: 你干什么的？
5: 哎，卖梨的，
4: 卖梨的啊。

0: 哎，我要拿驴。驴不错啊。
1: 哎，是是是。太君，

0: 这么说呀，哪那么快？明女儿一般都是压轴的，前面啊总会有几出热闹戏。那他什么时候来啊？这就不清楚。兴许啊，您擅长的菜，你也真够心急的，挑个担子就上来了。哟，梨不错，怎么卖？哎，不卖。哎，您看，您看。
1: 这。
2: 盯住那两个方向，你一定要把眼睛放大，观察每一个路人。如果发现可疑人的，立刻汇报。在楼下再加一支暗哨。还有，在那条街道派一支巡逻队，不停的巡逻，发现可疑人的，立刻汇报。对面那条街道也加一支巡逻队，而且，两支巡逻队交替巡逻。巡逻队的间隔时间是10分钟，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 听明白没有？
0: 嘿，
2: 看时间，梅姑娘应该快要到了，替她周围加强警戒，再加一支巡逻队。
0: 嘿，带着。

0: 阁下，舞台已经布置好了，警戒也已经布置妥当。发现可疑的人了吗？暂时没有发现陆浩云的踪迹。通知城门的警卫和部队，不要盘查得太严，以免陆浩云不敢进来。
1: 嗨。
2: 雷小姐，今天就拜托你了。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你这位海上名角的演出，不要让人们失望。
3: 请问，雷小姐。
4: 齐军，这次多亏了你通报穆野峰的下落，否则失去了梅应苏这个筹码，要再引诱陆浩云出现，就不太容易了。
2: 阁下，我是为帝国效力的，而不是为穆野峰个人。
4: 不过，阁下，陆浩云真的会来当头吗？
2: 我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梅应苏的消息。以陆浩云的性格，他一定会赶来救他心爱的女人。

0: 了，兄弟啊，你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儿卖梨卖得好好的，你也过来卖，哎，说你呢，你会不会做生意啊？你懂不懂规矩啊你啊？
1: 好好好好好，你卖你的卖你的啊！
0: 赶紧走赶紧走。
2: 谢谢你啊。
1: 谢什么？
2: 谢谢你昨天放了我。
1: 哎，结果我也没能救了你。
2: 你有这份心，我就应该谢谢你。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事？
2: 你能把我的枪还给我吗？
1: 你还在想杀时间的事情？
2: 当然，否则我一个堂堂的中国人，凭什么给倭寇唱戏？
1: 可是，以你的枪法。

0: 我根本上不了堂。你怎么知道？我总会找到办法的。不行，我不能看见白白送死。 杀不了他，那我总能杀了我自己。总之，我不会让他有机会利用我来威胁陆浩宇。你既然不肯帮我，就请离开吧。
1: 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2: 萧叔，其实从上次伏击的事情开始，我就一直不赞同志田的做法。我跟陆军虽然现在是敌人。 但我只想在战场上跟他来一次真正的较量，但有时又不得不听命于织田，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相信你。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跟陆军就可以一起替你上气，那该有多好啊！只可惜，你们的政府一定要在上海挑起战争。

0: 我相信你。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跟陆军就可以一起替你唱戏，那该有多好啊！只可惜，你们的政府一定要在上海挑起战争。
1: 我们挑起战争，你现在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你们在屠杀我们中国人。
0: 我们不讨论这问题了，喝杯水。
1: 我不喝，我只要枪。
0: 小叔，我不能看你白白送死。
2: 对了，我想起来，你在唱戏前都要吃颗梨来润润喉。当时陆军还买了李送的后台，结果都给你丢出来了。恭喜！
0: 喂，对，去把那卖梨的叫进来。
2: 我不渴。来。
3: 小叔，只要你站在台上，就不要因为外界的因素影响你对这份工作的尊重。正宗的水晶梨，卖梨嘞！这正宗，这卖，哎呀！ 这不说每次演出间都要吃梨的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啊？这是不是日本人不让啊？哎，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0: 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哎，太远。
1: 饿
0: 了。
2: 怎么回事？
1: 哦，木叶店让我带他进来的，明说想吃李子。

0: 远峰身为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竟然对一个中国女人迷恋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失望。
1: 他如此重视梅玉苏，不正是阁下可以利用的吗？
2: 木野殿，麦里的带来了。
3: 哎，给我挑五个梨。
4: 啊，是太君。
3: 等一下，这个是坏的。

0: 小苏有个习惯，演出之前一定要吃水晶灵润散。他会请人出去买，要不就把他请到后台。这个就是行动计划。报上说，戏台搭在当涂县城十字路口旁的城隍庙。
1: 你混进去，想法把这个交给他，让他配合我们。啊！太君，这不是坏的，这也是太阳晒的，就这种梨啊，最甜。这梨连心儿都是甜的。
2: 多少钱？5角钱。哎，你拿好。同学，送他出去。
3: 哎。哇，赶快滚！
4: 慢着。
3: 太君，您还要买梨吗？刚才少了1角钱，拿着。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这位先生，你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么粗心的，难道不怕亏本吗？
3: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还好皇军到了之后，保境安民，我们总算有口饭吃。
4: 这是帝国军人的责任，走吧。
3: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

小叔，你真那么喜欢陆浩宇吗？是。算了，能够再看到你伤心，已经是上天给我最大的眷顾。 虽然只有几天，有这小月在就好了。

0: 下一个节目叫《金沙滩》。现在国难当头，我希望弟兄们效仿满门忠烈的杨家将，
1: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2: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3: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保
4: 家卫国，
3: 驱逐日寇。
4: 你在哪里呀？
3: 驱逐日寇。

0: 师傅，您上回说山炮有流线弹的话，是用来对付鬼子步兵的吧？
1: 我怎么还没回来？
0: 到当涂县城好几十里呢，哪有那么快？
2: 哎，可是要没有流线弹，我们怎么打？
0: 训练时不是说过？
2: 师傅，那是大锅饭。
3: 我可是你的关门弟子，不能跟他们一个待遇啊！啊，那不一样啊！
4: 营长，营长！哎呀，
3: 见到小苏了吗？
4: 见到了，确实是小苏姐。
3: 看样子暂时没什么危险。
4: 东西给他了，
3: 交给他了。不过。
4: 鬼子看守的很严密，我们想要救人，恐怕有点难。
3: 我得去救人。
4: 张大强，嗯，
3: 你明天去张德彪那里借辆马车，这样，到时候你还挑这个担子去。你把马车停在城外，等我让东王把小苏救出城，你就赶紧带他们离开。
4: 是。
3: 营长，我们还按计划去救人吗？
4: 怎么了？
3: 我今天卖梨的时候，我看到你那个同学，就是那个莫野峰，他跟小苏姐在一起。我觉得他好像看出什么了，说不定鬼子早有准备了。咱们要不要想点别的办法呀？

0: 宋娃，你就是胆儿小，看出来还能放你出来呀？师傅，我跟你去。
1: 你说谁胆儿小呢？我是担心人没救到，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
2: 我了解孟远峰，就算鬼子想利用小苏吸引我进城，这个主意也不是他出的。安云，尽快前行。
1: 是营长。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咋知道人变成啥样了？
3: 铁军，刘一班，
4: 好。
3: 铁军，
5: 行。
6: 进城慢点走。
3: 值班。
5: 行。
6: 铁军，我也是。
3: 站住！
5: 走，好了，走。
3: 来一个，
5: 走。爷，
7: 姑娘，
5: 干什么？
3: 快点。
6: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
5: 走
6: 看看。
3: 走吧，
6: 谢谢。
5: 站住。

0: 去电阁下，已经是第五天了。如果陆浩宇再不出现，
1: 你是在质疑我吗？不敢，我只是。
2: 很多时候，做人都跟鱼一样，明知道是饵，还是会吞下去。只要这饵足够诱人，陆浩云一定会来。你只要确保你的渔网没有纰漏。
3: 哎，这帮小鬼子。
4: 太难伺候，一唱一整天，连出一透个气儿都不让。
5: 谁让我们是亡国奴呢？沈大哥，我想吃个梨子，你能去帮我买几个吗？
4: 小苏，这点事儿啊，不是我不帮你去办，可日本人不让出去啊。
5: 我知道，但那卖梨的就在后门口。
6: 日本人在那儿盯着，应该可以的吧？那好吧，我去试试。这哪叫唱戏，简直就是坐牢。
4: 你这是要去哪？
6: 小苏啊，要吃梨子，让我替他出去买点。哦，不用麻烦了，我让人把那些卖梨的叫进来不就得了？
5: 他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被你吼来吼去的，吓都吓死了。那我去买吧。用不着，你又不会选，上次选的就不好吃。沈大哥，还是得麻烦你。
4: 哦，那我去了。
6: 慢着。
5: 就算我是你们的犯人，他总不是吧？
6: 难道我让他出去买点吃的都不可以吗？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的军官证，要是守卫问起的话，你就说出去帮我买东西，不然你出不去的。
4: 太监，谢谢，那我去了。
7: 小叔，你今天是要唱《游园惊梦》对吧？唱《荆轲刺秦》。哎呀，你难道非得……
5: 我要换衣服了，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6: 去电店。看来我又打扰二位谈情说爱了。我只是在跟美小姐叙叙旧而已。
7: 梅小姐真是我见犹怜，不愧是海上名角儿。难怪牧野君为了你不惜违反军规，陆浩宇不惜性命也要来救人。
6: 织田殿，你到底想说什么？
7: 我来就是想提醒牧野君，如果陆浩宇在当涂出现。 请你不要手下留情。

0: 干什么去？啊，
1: 太君，牧野长官让我帮梅先生去买点水果，这是他的经文。
0: 牧野君对你们这些中国人真的是太好了，跟我回来。
1: 好，谢谢，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咱们以后啊，能不能别再玩这种高难度的了？
3: 来了，
2: 用什么？这梨不错，我要10斤。
4: 嘿嘿，您拿好了，这个梨啊，不甜不脆，不要钱。哎，好嘞，您走好啊。
3: 谢谢您。哎，
4: 哟，先生，来看看梨。
2: 哦，这梨看着不错呀，多少钱斤？
5: 您识货啊。
2: 再废话，我给你抓个稀巴烂！先生，这干什么呀？这是，啊？您说要100斤呢？
4: 100斤梨我这可没有，你这给我回家去取。
2: 是，长官，我就是个唱戏的，不是汉奸。我管你是不是汉奸，听我话，跟我走。您要是求财啊，我身上只有买梨的这点钱。再废话，我现在就扎了你。
4: 哎，家就在那边，哎，帮我看着摊儿啊，走，
2: 快点！
5: 这去哪儿啊？这是，
2: 你这，走，给我站着，不许动啊！哎。
6: 警长，人带来了。
5: 好吧，我就是一唱戏的，你们要干什么呀？
3: 脱衣服。啊？看着他，我去化妆。
6: 叫你脱你就脱，
4: 真脱呀？

0: 差不多意思吧，不太像啊。那他怎么办？打他一顿捆起来。郑爱，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了，怎么还要打？
1: 老哥，不打你一顿捆起来，鬼子还以为你和我是一伙的呢。啊，
2: 那得谢谢掌柜，谢谢掌柜。
3: 哎，别打了，大爷！别打了，别打了，走，别打了！哎，哎。

0: 看来，只有鞭子才能让中国人学会规矩和秩序。
1: 确实，他们脑子简直浑浑噩噩，毫无道德感和纪律性，这样的民族完全没有希望。
2: 现在的中国和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差距确实太大了。

0: 总有一天，中国是会觉醒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他们觉醒之前，消灭他们，征服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牧野君，下一场戏应该就是梅小姐的《游园惊梦》了吧？是的。
1: 梅小姐已经唱了5天了，我却一直没有时间来看她。今天正好可以一睹这位海上名角的风采。
2: 巡逻队的间隔只是人中，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你们竟然敢松懈！
3: 可是，我们的兵力不够。
1: 连续5天高强度的警戒，许多部下都接到下了。八个，这是命令。是。还有，陆浩源是帝国陆军军校毕业，对我军的条例和制度都非常的熟悉。陆浩源精通日语，你们要防止他冒充我军官兵。如果遇到可疑人等，用日语询问，如果对方听得懂。
4: 马上抓起来，反抗者各杀无论。哎呀，你咳嗽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麦黎的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5: 找什么呢？

0: 真的有办法脱身啊？
1: 吴奶奶，相信我一次。

0: 来点面具。
1: 梅小姐为何还不出来？你去后台看一下。
2: 嘿。
1: 看来中国人看热闹的习惯真是根深蒂固。我们的祝捷大会，他们也如此热情。我们征服他们是指日可待。
3: 殿下，当涂的百姓有几十万，这里只是百余人而已。就算这些人里面是否像表面那样温顺，也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2: 而且我们面临的中国军队之顽强，
3: 也远远绝非清朝那北洋军所能相比。
4: 牧野军未免太过悲观。我军近日就要进攻武汉，北京、南京、徐州都已经被我军攻下。只要再攻下武汉，我看中国政府很快就会束手投降。
3: 但愿如此。不过我觉得中国政府不退往重庆继续抵抗。
5: 这差距也太大了，真的能行吗？
6: 有什么意见，军官？
7: 没有，刚才有个男演员进去送过礼。
5: 你们日本人不会敲门的吗？
8: 对不起，梅小姐，是织田阁下让我来请梅小姐上台的。
5: 知道了，我化完妆就去。
8: 好的，不过还请梅小姐尽快。

0: 你们说，刚才有一个男演员给梅影苏送水果，
1: 是的，
0: 出来过没有？
1: 没有。

0: 干什么？我在换衣服呢，出去。
1: 对不起。
0: 出去。

0: 去走吧。
1: 小苏姐，你可算出来了，跟我走。
2: 不，你们两个去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去做什么。
3: 哎。

0: 这边阁下，梅影苏正在怀上，马上可以登台。好，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看看牧野君的心上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殿下，
1: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那也是敌国的普通人。不过牧野君，请放心，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
0: 梅影苏为何还不出来？
2: 去见阁下，我再去催他一次。不用，他就算再怎么拖延时间，你还是要登台。
0: 城内布置的怎么样？安宁
2: 的夫妇近来的不管，出城的仔细排查，只要陆浩云借了当土，就别想离开。很好，加强戒备。 陆浩云会在这两天动手。为什么会是这两天？前几天我们的戒备森严，而最后一天，我们绝对不会放任何人出去。他就算救了人，也走不了。所以他的最佳动手时机就是这两天。前面已过去四天，而我们的警戒。 已渐渐开始松懈，为了引他入网，我们还会放一些人出去。因此，陆浩云的最佳动手时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0: 虚剑阁下果然妙算，令人佩服。
2: 你再去调一队人过来，不用守在这附近，免得陆浩云不敢动手，守住城门即可。
0: 嘿。

多年不见，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0: 真的来了！小苏姐，快，枪响了，鬼子马上就过来。你快去，那个屋里有衣服，你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去呀，别愣着！
1: 立刻派人去搜查枪响地点，让宫崎龙井守住梅印苏。
0: 无论陆浩云玩什么花样，都是为了救这个女人。
2: 想要救人，放马过来。
3: 看来你的计划出问题了。
4: 所有人，跟我走。
5: 是。

我听着，现在情况有变，一会儿鬼子来了，按我说的做。嗯，刚才不都说好了吗？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按我说的做，不然鬼子弄死你。啊，好，好，好。这都啥时候了？这人子还没救出来呢？啊？不能出事了吧？ 不行，我得去看看。别吃了，走了，走了。

0: 太君，别杀我！求你别杀我！
1: 你是怎么回事？
0: 我就是来付钱的。后来突然进来两个人，还要抢我衣服，他们后来开枪，
2: 把两个太君给杀死了，
0: 就跑了。
2: 带走。

1: 你说怎么回事？
2: 我就是来付钱的，后来突然进来两个人，还要抢我衣服，他们后来开枪，
3: 把两个太君给杀死了，
2: 就跑了。
3: 带走。

0: 怎么回事？根据这个侦管人所说，他是给明宇送买的，结果忘记带钱，他回到后台去取钱，付账，结果被小贩骗到了家中，小贩和他的同伙杀死了两名士兵，并试图抢走他身下的戏服。也就是说。
1: 绝不会让陆浩云逃逃。好，集合军队，全程搜捕。
2: 嗨，
3: 等等，
2: 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报告太监，是付钱的时候。
3: 你手上被捆绑的痕迹，至少有一刻钟的时间。从枪响到酒井带你回来，最多不过5分钟。
1: 说，
3: 到底怎么回事？
1: 不，是真的，是真的。
2: 拉链。
3: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说，
2: 最后一次，怎么回事？是帮小苏出去买梨的时候，就遇到。
3: 你确定化妆间只出去一个人？
1: 嗨，
2: 陆浩云冒充大官身混进化妆间，而梅应苏已经离开。
1: 也就是说，现在在化妆间的人是陆浩宇。记住，我要抓活的。
4: 我们走了，陆长官怎么办？
1: 放心吧，他肯定能逃出去，我们别给他添乱就行了。
2: 那他怎么脱身啊？
1: 营长那么聪明，还能被小鬼子给害了？
2: 刚才想象，小鬼子要封城了。这样吧，我现在出去，鬼子抓到我就不会封城了。你逃出去，你要给我和陆长官报仇。
1: 哎，营长，你死呢？再说了，我要用你去吸引鬼子，那营长出来还不得把我杀了替你报仇？
2: 那怎么办呀？鬼子肯定会全程搜捕，到时候一个都出不去。
1: 姐姐，你少说两句，我就想出办法了。
5: 这天可见，人还在吗？啊，梅小姐一直没有出来。
6: 什么梅小姐？那是陆浩宇冒充的。
5: 怎么可能？梅小姐，你在吗？ 你们两个。

0: 究竟增派部队封闭城门全城搜捕。
1: 嗨，

0: 陆军，多年未见，风采依旧，令人赞叹啊！唉，就知道骗不过你。真没想到，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又见了面。
1: 是啊，本以为久未重逢，能够把酒言欢，共享昆曲，没想到现在分属敌国。我听说那个织田。
0: 让你到当涂前线做指挥官呢？是啊，你不也在梅山山附近？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次真正的较量。
2: 好啊，我正想看看这些年你有多少进步。不过那个织田，我是一定要杀的。
0: 织田那个女人的做法确实很过分，如果你要杀她，我不会干涉。
2: 对了，陆军，织田殿认定你肯定会来救小苏，本来有些怀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1: 小苏是我的朋友，我是一定要来救他的。不过他在你的部队里平安无事，相信你一定保护了他。
2: 多谢，陆军，小苏他也是我的朋友，你不用替他感谢。不过，你不怕我揭穿你？
1: 你现在就可以揭穿我，好啊！等你走了之后，我肯定会揭穿你。陆军，我送你出城吧。不必了，送军千里中去一边，前面就是城门，我自己走。
3: 赵家强。

0: 这是最后的招数了。你们那个织田反应极快，要不是那天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
1: 不过我想现在，你恐怕更难出城了。不行。

0: 长官，出什么事情了？
1: 有敌军奸细混入县城，现在可能已经逃出城门外，请勿指挥。
2: 嗨！
3: 朵，能不能讲究点？啊，你只管师娘，不管咱师傅了。
4: 就放心吧，营长他肯定能出来，我们都出来了，他才出不来。
3: 哪有尸体，更何况师傅了。
4: 这个嘴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5: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
4: 姑奶奶，你就让我们省点心吧。那当涂县城里上千鬼子，我们回去能干啥？
5: 反正不能抛下他。
3: 看见没，女人都比你讲义气。
4: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鬼子来了之后把我们都弄死了。不好，鬼子来了，
3: 带师娘走。
4: 快走！
6: 张大强，张大强，
7: 别打了，是我们。

0: 穆叶殿，怎么回事？
1: 中国军队把装着炸药的马车赶了进来，把城门炸了，城里的中国人都跑走了。
0: 废物！出城！站！嗨！嗨！
2: 什么？陆浩云去了当涂县城，到现在还没回来。邱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想想办法去救救营长吧。
3: 又是为了救你，
2: 邱长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又不是小苏姐让师傅去救他的。再说了，那保护你们女人就是我们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吗？
3: 你闭嘴。

0: 让你们去武汉，你们去煤炭山也就罢了，还擅自出击。我告诉你们，要是害死陆浩云，我挨个枪毙你们。
1: 可这是营长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呀。邱长官，师傅现在在城里呢，你就说吧，现在咋办？

0: 是，邱长官，我也跟你救师傅。
1: 这里没你师傅，只有国军少校陆浩云。你们撺掇他擅自行动，我回来挨个跟你们算账。
0: 那国军少校也是我师傅。

0: 真是难受。陆浩云为了一个女人，私自去闯日军驻地，他是不要命了。他本来
1: 就不守规矩。福建恭亲王那次就是抗命，后来又违反军纪逃走，这次到日军驻地去救一个戏子，有什么可奇怪的？
0: 长官，那你还……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只是现在战局危急。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浩云这样的人去送死。你看川军对他的态度，就知道他有多重要了。你明白了吗？
0: 明白。

0: 怎么回事？中国军队用装满炸药的马车炸开了城门，城里的中国人都跑走了。牧野殿已经开始追击。
1: 牧野峰会这么积极去追陆浩云，
0: 应该是舍不得梅小姐。
1: 指点阁下，陆浩云刚从后台逃出。
2: 我们就封锁了城内的主要道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及时逃出城来，
1: 所以现在不管牧野军去做什么，我们都应该速查城内。
2: 陆浩宇既然敢来当涂，就一定留了后手。我们出城。
1: 可是，
2: 无论陆浩宇是否逃脱，只要梅印苏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上钩。 既然城外有人接应陆浩宇，那梅应苏肯定已经出城了，懂吗？

陆坚，这把枪是小苏的，我没能够保护他，你帮我把这枪交给他，希望他能用这把枪保护自己。

0: 你没事儿，
1: 鲍云，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他是我的朋友，我能从当初县城逃出来，多亏他帮了忙。你怎么开枪啊？
0: 可他拿枪指着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放了他不成？
1: 我是要放了他，
0: 鲍云，你别忘了，你是国军少校，你不是土匪，你跟一个日本人讲义气，
1: 连土匪都讲义气，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连土匪都不如吗？
0: 你自己一堆违纪还没处理完呢，你还想罪加一等吗？赶紧走，
1: 走，
2: 刘军，不用替我小心，
1: 走。邱长官，如果是在战场上我遇见他，我会第一个开枪打死他。可今天你要是带他走，你就杀了我。
3: 长官，日本人来了。
0: 上车。

0: 好了，我还得做你的部下，再帮我一次。
1: 看来不太对劲，九五越野车军中很少有，只有高级军官才能配合。
0: 这附近应该只有这几个跟我。
2: 秦若，宪兵队的人，快，跟我上人质。

0: 前进！
1: 郑天天，前面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挟持木叶殿弃车逃到对面的山上去了。
2: 你带人上去堵住陆浩云退路，格杀勿论。
1: 郑天天，如果他们用木叶殿作为人质怎么办？
2: 那就一起杀掉。
1: 浩云，
2: 陆浩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先走，你与我争让。
1: 胡说什么？
0: 你知不知道以大局为重？
1: 大局？我向来都是义气用事，你才知道。
0: 李威，带着牧野帮回飞泰山。
2: 不行。
0: 你知不知道一个日本军官对我们很重要？
2: 那也不行。
0: 你想违抗命令吗？
2: 反正我不走，就算要死，我要和你死在一起。

0: 真是八字相合啊，我碰到你，我就能打胜仗啊！你还真是天兵天将啊！光打胜一次可不行，没嘴糖要是武汉也能打赢就好喽。
1: 没错，有你这样的人，那是早早忘恩的事儿啊！哎，老弟，你说那姓邱的娘们儿怎么又来了呀？啊，八成还是军事法庭那档子事儿吧？这宪兵队真是有意思啊！
0: 那咋胳膊肘子往外拐呀？走，咱们找他评评理去。
2: 军纪可没道理讲，再说也不是没说过。他要是不听，那咱们就让他尝尝这个。走，哎，
0: 走啊，快！
2: 哎，哎，周长官，哈哈哈哈，
0: 咱俩又见面了，
2: 方队长，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0: 不客气，打鬼子嘛，是咱们分内的事情。哎，不过有一件事情啊，我看不过去了。什么事儿啊？我陆老弟，用火炮的技术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啊，杀过的鬼子也不比宪兵队的少吧？怎么，你们宪兵队为啥老跟他过不去呢？啊，
2: 方队长。
0: 我们国军有国军的纪律，他抗命出击，致使重炮团损失惨重，这个事情必须有一个人负责。打仗哪有舒舒服服的呀？啊，宪兵队到底站在哪一边？你给我讲一讲。好，不说这个了。我陆老弟虽然损失一些重炮，但是打过不少胜仗。

0: 你杀了那么多小，是吧？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军官，我陆老弟把自己的婆娘也救回来了，没有受半点损失，还要去他妈的什么军事法庭？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为啥？
1: 方队长，我们国军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2: 好赖话听不懂是吧？非逼老子动手是吧？啊！

0: 说什么？
1: 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2: 干什么？
3: 政委，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劝劝这个婆娘，别让宪兵队老跟自己人过不去啊！
2: 邱长官，方队长性子急，也是一片好意，希望你不要介意。

0: 冯德伟，老方他的心意啊，我心领了。可我毕竟违抗了军令，这件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再说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杀了福建恭亲王。证明个屁！让军事法庭那帮人上战场上去，让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1: 陆军，福建恭亲王阁下已经死亡。织田千夏是他的未婚妻。他之所以来到当涂，

0: 可是，你们的报纸不是说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而且已经安全回国了吗？我们这边的情报机关也没有查到任何消息。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个消息自然要封锁，否则会对我军的士气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 你们应该对陆浩云的火爆技术很有信心，对吧？你们都听见了吧？我陆老弟把鬼王爷给杀了。陆军，虽然不能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我也不能看你
1: 受尽冤屈而死，而且这个消息也不可能一直封锁下去，再过不久就会对外公布。当然，不会说是给你所杀。谢谢。
2: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但是一经证实，你的罪名
3: 就可以被洗刷，不过今天的事儿，另算。那好，你们之间的事儿都已经解决了，新四军要跟你算账了。
4: 方队长，他是我的战俘，轮不到你插手。你们都是老子救的，他也是老子的。邱长官。
3: 你要干啥呀？啊！这个王八蛋杀了我们新四军200多个兄弟，你拿枪冲着我是吧？带住！
5: 来，
3: 把他带走！
5: 是。
4: 给我站住！
3: 队长，咋办？直接命令，把他带走！
5: 放开！
3: 是有纪律的，方队长，你不是要救陆浩云吗？这个日本人对我们有用，他不仅可以提供情报，他还能证明陆浩云击杀了福建恭亲王。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必须要宰了他！
5: 走开！
4: 放开！给我松手！
5: 老方。
3: 以后你让我做任何事儿，我都答应你。可是今天，牧野凤是因为我被捕的，谁要敢杀了他，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
4: 方汉，
3: 他是我们友军的战俘，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你没有权利自作主张。陆浩云，你是要跟小鬼子讲义气是吧？ 我跟牺牲的新四军兄弟们，还有他们，也讲义气。你们到底怎么了？都跟小鬼子站在一起是吧？你们都疯了吗？

0: 这么久了，师傅还没回来，不会在当头现场出事了吧？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跟小苏姐都出来了，她能逃不出来？那不应该是我当营长，她当勤务兵？
0: 你好意思？你能自己跑出来啊？那是我把城门炸了好吗？
1: 哎，那办法是营长想的，炸药是我装的，你就一个臭拉车的，有你什么事儿？啊？
2: 鬼子！
3: 啥呀？
1: 你傻呀？那是营长，
2: 师傅，
1: 营长！
2: 哎妈呀，太悬了！
4: 师傅，

0: 副长官，我知道你不会放过他。你提审他的时候，可不可以少用刑？
1: 如果他老实交代，我会考虑的。
0: 他现在是你的战俘，根据日内瓦公约，他有权什么都不说。
1: 你别给我提日内瓦公约，他们日本人遵守过吗？
0: 他不一样，他是我的同学，能不能看在我的情面上，手下留情。
1: 陆浩云少校，我再说一遍，现在是在打仗，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感情掺杂进来。你自己违纪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不要干涉我们宪兵队的事儿。李威，走。
2: 走。
3: 陆军，不用费心了，只可惜没机会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了。
2: 走吧。

0: 咱们在打鬼子王爷的时候，还有在平塘镇山上的时候，我没见你对你这个同学手下留过情啊。
1: 那不一样，
2: 那是两国交战，各为其主。现在用这种方式，我心里过不去。要不是他送我出城，现在这会儿你们只能给我收尸了。
3: 师父，再怎么说他也是个鬼子军官，就不应该管他死。
0: 你没听营长刚才说吗？这小鬼子是他的同学朋友，那就算是打仗也得讲点人情道义。

0: 这打仗啊，这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一条呢是你们刚刚过来的那个客栈，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2: 王部长，哎。

0: 自从啊咱们这个军政委来了以后，咱们这个人员、信息、物资保障这方面，只要是到了咱们这个赵庄的地界，那是绝对没问题的。鬼子呢，三番五次的来围剿，可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
1: 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2: 是啊，真想见见他。
0: 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我去把他给你找来。
3: 好，好。王部长，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4: 啊，
3: 村北边。
0: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
4: 哎，黄部长，啊，鬼子在哪呢？啊，俺咋没看着呢？
0: 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2: 行了，不多说了，队长，咱们赶紧向西撤吧。
1: 走走走走走。
0: 等等。

0: 奥利托，我们嗨克。
1: 嗨。
2: 妙啊！这看上去是坟地上烧钱祭奠，实际上是传递军情。这简直是我们现代的抗日烽火呀！哎，这是谁想的主意？
3: 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政……
4: 哎呀，行了
5: ，知道你们那个新政委他厉害，那现在北面、西面都有鬼子，那俺们往哪撤呢？
0: 吵吵什么？王部长肯定有办法。
3: 哎，那我……哎，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4: 哎，
5: 等，
6: 王部长，
5: 不是你啥意思？去你家？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捉鳖来着？
0: 行了，别说了。几位同志，带路，
5: 走。

0: 实在不行，咱跟他们拼了呗！哎，俺跟这女的换了。
1: 你进不进来？你要不进来，一个人出去拼吧，没人管你。
0: 俺也没说晚，俺不进去。好痛！
2: 黄婶，那批鬼子又来扫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紧避一避。
0: 哎哎哎，胖子，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一小屋，让俺们藏哪儿啊？快，
2: 你看，你看，你看。
0: 哎，
2: 嘿，嘿，嘿，
0: 哎，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
2: 能进去吗？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头都能进去，你们还进不去啊？快快！

0: 阮队长，您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呢？叫人啊，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
1: 我说黄班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0: 简直是来了，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哎，那个，又来搜八路吧。
1: 黄班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渡边太君密令，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儿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0: 别！哎呀，阮队长啊，您就是借我360个胆，我也不敢窝藏八路。
1: 哼，让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0: 我咋没见着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挨家挨户的送啊！
2: 好，小主播，
0: 手底下手脚轻巧点啊！
2: 锅碗瓢盆的啊，这来，您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移动移动。哎，不错啊。
2: 真没想到啊，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个暗道。
3: 啊，哎，关键是哈，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4: 是，
0: 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3: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0: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啊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匠、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
3: 啊，
0: 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哎，
4: 啥玩意儿？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0: 啊，钻过，钻过。
4: 嘿，你看，
5: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0: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
4: 嗯，
0: 哎，最远的出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
5: 这小胖子。
6: 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
7: 報告山の上で染めのお墓です。髪を燃えて誰の先祖末世ろかの。
8: あくなら今くくね何を立てんすか。
6: 太君啊，你去搜查。啊，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们该走了吧？
1: 这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口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吧？
2: 你咋知道？
1: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3: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4: 不是，这是你家的地方，你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3: 行了，老程知道。老程带路。老程带大家去找那口井。

0: 太君，太君，哎，我回来了，哎，这个村东头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没有八路。
1: 86号，ここ芋根。村外等你。
0: あ、来。
1: はい。
0: 出発。

0: 我说黄部长，哎，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啊，哎呀，你们搜的是村东头，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哦，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 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啊！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
1: 好，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说都没有衣服穿了，非要说是让我去给她扯块布，做两件。
2: 有。您看这块咋样？
1: 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有块就行。
3: 好好好，
1: 那啊，我就告辞了。
3: 啊，慢走，慢走，下次来找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1: 走。
3: 哎，慢走。
4: 队长，敌人走了。
5: 不是，这真是那个老井啊！你也看不出来呀、啊。上去。哎，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哼，往回走，从那边走。走。
6: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4: 哎，等会儿，都走了。啊，政委，忘了向你汇报，我们这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5: 真的？在哪儿呢？
4: 在我家呢。
7: 哎。
4: 你们政委是个女的，啊，对呀，笨蛋姑娘，哪个笨蛋姑娘？您是说芳芳？啊，她咋可能呢？她咋可能在这儿呢？<笑>我跟你打赌，
5: 我打赌就打赌。
4: 那你上去看。
7: 行。
5: <笑>
4: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5: 那肯定了，没得说了。
8: 大虎哥，接着。哎，大虎，大虎，大虎，没事吧？
9: 大虎哥，
8: 谢谢啊。哎，方政委，刚才你敢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9: 哎，大虎哥，我帮你擦了吧。
8: 哎，别，不敢，不好意思。 谢谢方家同志，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呀！什么？
9: 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8: 哎哎，没有没有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啊，
9: 是。
8: 哎呀，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吧，队长？
10: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老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8: 不知道，我是瞎蒙的。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哪那么容易发现，是吧？瞎蒙的。
10: 其实队长进村的时候，听见水桶落井的声音，发困。后来进了地道，就清楚了。
8: 说啥梦话呢？谁听见了？我没听见，没听见。
5: 哎。

0: 他们现在正在兵分几路继续清查。
1: 牛贵顺的那个保安团现在已经撤出了柳村，正在向球水庙镇方向靠近，而日本的那个中岛少佐也在向那个方向靠近。估计他们是要和当地的治安团中队长阳光会合，之后一起在球水庙镇展开扫荡。
2: 知不知道鬼子派了多少兵力啊？
1: 因为球水庙镇的周围村落比较多，而且敌人在当地只有一个阳光地主的武装驻扎，所以为了这次扫荡，他们还特地往那边多派了很多人。

0: 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1: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0: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1: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2: 瞎说啥呢，臭小子啊！
1: 嗨，行了，大队长，你就别装古话了。
2: 你奶奶的，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1: 知道错了，大队长。
2: 滚！
1: 知道错了。

0: 刘队长，刘队长，我辛苦了。看看你，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1: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舅哥，
0: 是，
1: 以后叫我桂顺就行啊。
0: 哎，好嘞，好嘞，
1: 你在这守着。
2: 把随桌放那边去。我说，闺女，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帮咱家跑了多少趟了？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见吧，见见吧。不见，不见就不见。
3: 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他那就是一个癞蛤蟆，小吃天鹅肉。你瞧现在德行，你不看看老百姓都往这大狗，那都算夸他了。
2: 好，大狗，大狗，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哎，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这些财产了？
3: 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可牛贵穗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儿，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哎，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4: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5: 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方让人家日本人说了算呢？
2: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5: 我不管，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就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2: 好，好，好，好，爹求你了，好不好？你就见他一面吧。
5: 要见你自己见见。

0: 你们俩还有逛街。
1: 所以我们才撤到了赵庄根据地。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2: 你这次来得正好，
3: 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调动敌后各武装力量参与协同。你们武工队各分队这次是首当重任。

0: 我这次来呢，扫荡八路，是执行了日本人的命令。中岛太君也随后赶到。你们秋水庙镇的治安团要通力配合我和中岛太君，严格执行渡边太君的计划，要彻查各个村落。
1: 刘队长，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大队长，
0: 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眼瞅着就要成一家人了，

0: 牛大队长，牛大队长，以后就叫我桂顺兄弟就行了啊。
1: 哎，桂顺兄弟，
0: 哎，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舅哥啊，只要有我牛棍顺在，咱们杨家永保荣华富贵啊，谁也不敢把咱们咋地，就连日本人也得给我牛棍顺点薄面吧。
2: 那是那是。
3: 哎呀，牛大队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哎呦，您什么时候到的？有失远迎、
0: 啊。哎呀，老丈人，爹您好啊！
3: 好，好，好，
0: 来来来，上座。
3: 好，好，好，好，好。你也坐，您也坐。
0: 怎么，玉英，我媳妇不在家呀？
3: 你说玉英啊，这不，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玩去了。我知道您要来，我找了他半天了。哈哈，这个孩子，哎，
0: 啊、哦，这么巧，怎么我一来他就不在家呢？
3: 哎，这个孩子起小啊，叫我娇生惯养的习惯了，抬腿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起小养成了这个性格，弄得我也没有办法。您喝水，喝水。
0: 算了吧，既然这么巧，那我就告辞了。
3: 哎，大队长，您这又去哪里？
0: 啊，我去迎接中岛太君去。
1: 桂顺兄弟，吃了饭再走吧。不是说中岛太君还没到吗？
0: 阳光
1: 啊，
0: 你刚才叫什么？
1: 桂顺兄弟啊！
3: 哎呀，阳光啊，你还不赶紧带人把你妹妹找回来呀？
1: 这就去，爹。
0: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啊。
4: 您随便看看。

0: 这种花色呀，真是小店最后一批，已经定出去了。等一会儿啊，就来取了。
1: 定了又怎么样？现在被我看上了，就得归我啊！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谁买不是买？
2: 大小姐，这不合规矩啊。
0: 什么规矩啊？在这酒水庙镇，本小姐说的话就是规矩。
3: 掌柜的，
4: 哦，
0: 我来取布啊。大小姐，你看。
1: 这布啊，就是这位客人定的，定金都付了。这块料子是你定的？现在被我看上了，你再挑一块吧。
0: 我定金都付了。定金付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4: 是是是是。
0: 你干嘛？我再跟你说一次，这块料子我要了，多少钱？我加倍给你。我不要钱，我就要这料子。我妹子马上就要过门了，这是我买给她做新衣服过门那天穿的。
4: 你妹过门关我啥事儿？
0: 大小姐，我看这样吧，您把这布啊先让给这位客人，过几天我给您再进一批，您看怎么样？
3: 不行，今天这块料子我要定了。
5: 这次任务很重要，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在会上。

0: 全面的安排。
1: 那顾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2: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1: 哟呵，这么大事儿。
2: 反了你了。
1: 这谁啊？这么刁啊！
0: 哼，还能有谁？杨家那位大小姐呗。
1: 杨家大小姐，
0: 这位小姐名叫杨义英，她爹就是秋水庙镇汉奸伪乡长杨德润，她哥哥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哎。我傅杰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
0: 哎，傅杰同志，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这秋水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3: 啊，大小姐，
2: 高抬贵手。
4: 行了行了，
5: 不要了，
2: 去饶了他吧，看你长不长记性。
3: 大小姐，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2: 把钱给他。
5: 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2: 看，看，再看，把眼珠子拔出来。
6: 给你枪。
7: 啥玩意儿？这太过分了！这是
0: 什么过分的？别忘了，我还有任务。
8: 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9: 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刘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0: 队长，我敢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1: 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刘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2: 他奶奶的，我说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3: 追！追！

0: 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好啊！
1: 队长，他会飞！
0: 队长，油门！
1: 撞开呀！
0: 队长，撞开了！撞开了还等什么？还有追！

0: 花不错，不要了。
1: 姑娘，这花我买了。
2: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1: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3: 哎，小姐，放过我妹子。
1: 哥，
3: 站哪呢？站哪呢？
4: 我不保护您，怕他飞吗？
3: 他往哪儿飞呀？这么多人！
5: 哎呦，牛的队长。
3: 小子，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哎，
5: 苗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3: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别动，
3: 打开啊！
5: 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6: 我不是。
3: 什么？你不是？
5: 你咋不是啊？瞎炸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6: 爱谁是谁是，反正我不是。
3: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怎么让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6: 我爹说的不算。
3: 什么？你爹说了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6: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3: 什么？你自己选？反了你了！就是我媳妇。
6: 我不是。
3: 是。
6: 我不是。
3: 就是我媳妇。
6: 不是。
3: 下。
5: 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回去自己谈去啊！不是你眼下先说说，小爷我这档子事儿咋弄啊？
3: 你是谁小爷呀？我老婆在你手里就成我爷了？
5: 那你说呢？
6: 不是你老婆。
3: 妹子。这都什么时候了，少说几句吧啊！哎，
7: 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个，先放老妹子啊。
5: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3: 少跟我胡说八道！
8: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子，给你留条活路。
6: 你放开我！
9: 别动啊！不许你赢！
7: 爷爷，八路爷爷，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
5: 把枪放下！
7: 放下！都他妈把枪都放下！

0: 牛队长，牛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啊？牛队长，牛大队长，这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 把枪放下，
1: 放下枪，
0: 别动，放下，
2: 放地上，
0: 放下呀、啊！

0: 给兄弟让他录呗，能开。
1: 兄弟，这事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

0: 龙爷爷，你放我回去吧，我上完老下完小，你让我走吧。
1: 行了，都别打扰了，你好好开车。
2: 你
1: 别动，别动，你别动，我一个拉去。

0: 你干啥？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有土匪流氓呢。啊，
0: 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行了，赶紧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方向啊，可乐气吧。
1: この歩道は何個だ。我々の電役ルブンタリー出て行き来てま走る。

0: 说什么来着？我说了，我还没安全呢。
1: 你安全了？哎，快救我啊！
0: 这个喊什么喊？喊啥喊？
2: 哎，真是。

0: 殺しは
1: ジョッコか。
0: 殺すか。 殺しろ。

0: 我把安福爷的丫头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咱俩学的不一样。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爹才狗腿子呢！
0: 你干啥呀？跑啊！都追上来了。去哪儿啊？
1: 都追上来了。
0: 那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

0: 放了，没脱险呢。
1: 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啊，听见没？

0: 爸，俺去了多西队，问题爸落哪儿去了？
1: 你会说中国话呀？刚才是你娘开的枪，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
2: 爸，多西队，问题爸落哪儿去了？
0: 那边。
2: 奥卫。

0: 家。
1: おかえりな。何ですか。
2: 太君，杨家毕竟已经被魁收入麾下，
3: 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4: 八嘎，躲开！

0: 放开我！啊！我爹是给你们预备人做事，放开！
1: 放开！啊啊啊啊啊！我的死呢！

0: 你放了我老婆，咱们既往不咎，我放你们一条生路，听见了吗？
1: 刘桂顺，你个狗腿子，你也给我听好了，你媳妇在我手里呢，你要逼我，
2: 喂，你干嘛？
3: 丫头。

0: 别开枪！刘队长，千万别伤我小妹啊！她可是你的女儿的媳妇儿啊！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儿在死，一会儿会救你的。
1: 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老婆，怎么回事？老婆，怎么了？这怎么了？
2: 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

0: 你们快点，我们要去抓那个贼！
1: 可别趁火打劫啊！哼，趁火打劫！阳光，杨大队长，你用枪指着谁呀？啊？
2: 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
3: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
0: 杨大队长，
2: 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0: 我开始待到头了。刘队长，
2: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0: 刘队长，
2: 明察。
1: 不光小妹的事儿啊，我刘队长，刘队长，老婆，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走吧，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 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欲行强奸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

0: 小姐，
1: 可惜
0: 中岛太君
2: 伤势过重，
1: 抢救无效，医生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明白。
1: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明白。
1: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1: 太君，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5: 我是牛归顺。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啊！对，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
1: 哎，你说啊？
0: 我干嘛？
1: 行了行了，知道了，
0: 这都是实话。
2: 回来了，
3: 队长，队长，你怎么进去呢？哎，队长，
2: 队长，那个老程这一路啊太辛苦了，累了，
3: 我不累。
2: 队长，让老程赶紧歇歇去吧。
0: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
3: 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2: 哎，
0: 啊。
2: 那个，哎呀，队长，那不是这都多少天没见？队长，你知道？哎，我说，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0: 一会儿，你等会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快？
1: 富坚那小子，
2: 哎呀，我的个天！哎呦，不是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占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3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

0: 你怎么这么快？
1: 富坚那小子，
2: 哎呀，我的个天！
1: 哎呦，哎，不是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战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另外呢，具体的伏击任务会在那天具。

0: 这家里得留个管事儿的，你留下啊。
1: 哎，队长，这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那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2: 哎，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俺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3: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俩快得多。
0: 哎，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4: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0: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的，我又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嗯，
5: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2: 俺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了，你一个女同志在这掺和啥玩意儿？
0: 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2: 他懂人，
0: 要不我带你去吧，要不
2: 你带俺去
0: 行吗？
2: 那确实有点道理。既然大家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0: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了。
5: 这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2: 是，俺还成三个帮了。呀，
3: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0: 啊，胃难受，
1: 胃不舒服，你胃咋了？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哎，你跟你边去。
0: 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啊。
2: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
6: 嗯，王娜回去准备去啊。队长早点休息啊。
5: 没事吧？
0: 没事。

0: 夫君，
1: 来，
2: 队长，
0: 姐，队长，我们走。你小子，我
3: 啊，啊，对，队长，哎，对对对，有件事儿要跟你说，那是误会，
4: 天大的误会啊，
5: 误会啊，
6: 你打死中岛是误会
4: 啊？你就说这事儿啊，队长。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陈，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呢？
6: 队长，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啊。
4: 啥大小姐？
6: 杨家的。
4: 老陈，你到底在说啥？你笑啥？你笑？
7: 陈队长。昨天晚上不是胃疼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带人路上吃了，好嚼软。
6: 哎，好，谢谢啊。嗯，
4: 好，好，软，胃不疼。
6: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
4: 啊，走，
6: 大胡子。
4: 路上小心啊。

0: 你到底都说啥了？
1: 把景贤好的说了。
0: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2: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
3: 哎，大伯，大伯，
4: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
5: 行。
3: 哎，好，谢谢，
5: 谢谢，
3: 谢谢啊。谢谢。
6: 妈呀，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7: 有了爹。
5: 您这爷俩去哪儿啊？
6: 俺带娃去卧龙山烧香拜院。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0: 干啥？干啥？干啥？快点！
1: 你拉车就拉车，好说好说。
0: 听我的，快点快点来！
1: 来来来
0: 来，赶快把这车推出来啊！
1: 来，一二，
0: 追！

0: 推，推，我说你呢，用劲推，走走走，别打，他呀耳朵不好使，我跟他说啊，哎，使劲儿，使劲儿，周轮子，使点劲儿推啊，好好推，好好推啊，哎，好来，一二，推，
1: 快点，快点，一二，
0: 动了，
1: 快点，
0: 你都快一点啊。
2: 哎，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哎，队长，您看，这车上还有俩人呢。
3: 他娘的，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的？这是。
0: 去，
2: 把他俩给我交下来，推车。
0: 是。
2: 一二推，
0: 你使点劲儿，一二推。
4: 动了，动了，动了，动了，还推，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来一二推呀，一二推呀，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
5: 快点点，
4: 我去，我去。这个孩子啊，他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
5: 你就高抬贵手，哎，放大你嘛，啊！你行行，
4: 少他妈跟我在这儿废话，那面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哎，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点力气。
5: 哎，关毅，咱，你就饶了他们。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气。
0: 我去，你别，
4: 我打，狠狠的打。
0: 这老东西，
4: 真疯了你！我
0: 关爷，别打了！
4: 关爷，谁来？

0: 没事，大伯，您没伤着吧？
1: 没事。
0: 您赶快上车。
1: 。您别害怕，我们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
2: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了，幸好你们在，可给我们老乡出出气。
1: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赶快走。快走。
3: 这可真碰上好人了，谢谢你们了。
1: 哎，别高兴了。哎，好嘞，
3: 谢谢了。
1: 注意安全啊。我注意安全啊！
4: 再见。
3: 哎，啥？
1: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3: 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1: 耶？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啊，也没见人动手啊，这不是标是谁发的？
5: 谁发的？高人。
1: 高人。
5: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

0: 都是打汉奸的。
1: 不是，哪儿呢？
2: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
1: 嗯，队长，你说这高人，该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2: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这道不能走了。
1: 那咱走哪儿？
2: 上山。
3: 走啊！你拿它干嘛呀？
1: 哎呀，这枪这捡也白捡，哎，咱拿一个是一个。
3: 你往那拿小的。
1: 哎，拿个小的。那等会儿我呀。
3: 你快着点。
4: 就开始了。
5: 阿纳库里马泽，尼玛伊斯卡纳德，
4: 刘马斯，阿马德，我们都一起。

0: 하치로 할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
2: 你这是着火了，你快点吧！
1: 不是你拿的破玩意儿，你骗哪？
0: 啥破玩意儿？

0: 队长，这一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
2: 你傻吗你？我告诉你，那图标那高人，就是。
3: 过来，我不是，我过来，就跳完就完。

0: 始めて。
1: 好，快，出来冲一冲。
0: 待て！什么？你找我？干嘛？出来！又要扯开来。快点！快点！
2: 那老头，这下完了，他肯定看见咱们俩跑进来了。
3: 别开枪！别开枪！
4: 大白天的，你们跟我藏猫猫？
3: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4: 这草垛里有菩萨啊！

0: 你别动。
1: 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着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2: 武工队
3: 两个人，
1: 两个，
3: 他们去哪儿了？快说！
1: 他们俩往那边跑了。哎，真好。
3: 实话。
1: 我良民大胆的，说谎的不会。
3: 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1: 人呢？人呢？别管了，走走走，快走，走啊！

0: 这儿，来壶茶。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
0: 好，谢谢啊。

0: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小子，什么人？
1: 哎，这不那个老吕吗？
0: 你瞎了你聋子啊？爷爷跟你说话听不到是吧？
2: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
0: 这爷爷心情好，赶紧滚蛋。
2: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看清楚，爷爷什么人？

0: 哎，老吕，这么巧啊！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吗？
1: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那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
0: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
1: 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呢？对付这三个人，
0: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什么？
1: 是。
2: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3: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人滚蛋。
4: 基层来的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0: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
1: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0: 甭搭理他，他傻啊！
3: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5: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3: 别管了，有人收拾。

0: 动手！住手！
1: 看几位的身手，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2: 你是

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外，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

0: 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话你直讲，性子傲，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哎，你笑什么呢？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自己你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基层，
2: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们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3: 几位同志，跟我上山吧。
4: 哎，别打人。

0: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1: 好。报告，武工队二队队长吕春正、队员季晨前来报道。
2: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
3: 好，王亮、大虎、陈正、季晨，你们一路辛苦了。小庄，统计一下参会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4: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罗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5: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
4: 难道路上遇上鬼子了？
6: 啊！周队长，你担任外围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
0: 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吕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3: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0: 谁？警戒！
7: 都回来吧。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
1: 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3: 老孙同志，一路上辛苦了。小李阳，你这痨病得抓紧时间治啊！啊，
8: 治不好。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
9: 我说同志们呐，这人呐，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
10: 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各位多多关照啊。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哎，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哎，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哎，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这一觉啊，哎，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我老孙头啊，哎。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0: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啊？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四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
10: 周队长啊，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虎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哎，本想过去打个招呼，哎，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没惊动你们。
7: 看见了吧，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11: 是。
7: 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

0: 行了，我们进去开会。
1: 李同志，请。
2: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秘密前往中条山战区。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九个军分区的24团、34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爪峪设伏，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
3: 大家安静。
2: 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爪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冀东周边通向龙爪峪的所有交通线路，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2: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5: 走。
2: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北店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卫兵。
5: 是。
2: 武工队第二小队，
6: 到。
2: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冷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南岭一带的鬼子后卫军。
6: 在。
2: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7: 走。
2: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中楼镇、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清要道、沙河镇北侧的渔阳谷公路，以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爪峪的增援。
7: 是。
2: 王亮，就没有困难吗？
7: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8: 什么没困难？王亮，就是你们炸了公路，与敌人的工兵配置足以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9: 你咋知道不行呢？
7: 对啊，你咋知道不行？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10: 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
2: 吕晨舟，你在这起什么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
7: 你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9: 保证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5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区，不得有误。
4: 是。
2: 回去准备吧。

0: 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1: 是。
0: 我期待着你，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1: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

0: 但脸不清，我等你们回来。
1: 保证马上用。
2: 刚才听组长的话，好像对咱有点不放心啊。
3: 有啥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
2: 吗？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
3: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4: 来呀！哎，于队长，你刚才说那话啥意思？俺们算对咋了？
2: 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3: 我问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5: 王亮，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3: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啊。
2: 您放心啊。
5: 好，那我等着。
2: 嗯。
6: 响声儿来自在大街口，唱。
7: 响声儿来自在大街前。
8: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说他。
9: 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这，你们这块是这样的，你
10: 方队长呢？
11: 啊，政委，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10: 刚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
11: 啊，
10: 要在那边修炮楼，市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11: 哎呀，
2: 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呢，给抓进修炮楼了，那咋办？
11: 那可不行啊！
12: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11: 走，
1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2: 哎，不，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10: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12: 可是，
10: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你们快点。
12: 好，那抓紧时间，不用说废话。

0: 哎，奶奶，又干啥去啊？我去救他们去。我说过啥你忘了？说过啥？哦，听队长的，听队长的。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0: 辛苦了，抽根烟啊！
1: 阿俊，辛苦了，辛苦了，抽根烟。

0: 你能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
1: 帮干活啊！哎，
0: 三哥，那小翠儿那事儿，
1: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0: 哎，谢谢三哥。
1: 行了，帮干活。

0: 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哎呀，嘿！金宇，金宇，金宇，金宇！
1: 启禀，让他开始去。来，让你把我看三人来一捆。
0: 嘿！金宇，
1: 别动！
0: 嘿！

这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

我问你，我问你，你弄死人来干嘛呀？还没使劲啊？再去打一个去。

0: 上。
1: 谁绑的你？
2: 我还没问完呢，
3: 前面去转机三点。
1: 姐，你把那个拖到那沟里。

0: 你说错了，不是那监狱的。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兵的衣服给我弄下来。

我是武工队的，跟我走。红队的，对，武工队的，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武工队叫咱们来了，叫你快，武工队叫咱们来了。小点声，小点声。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村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知道不？

0: 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出什么事儿了？你没听说呀？武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偷袭走人。这还来得及吗？这谁知道？让干啥干啥呗。哎呀，奶奶的，真不让人安心！
1: 行
0: 了，走，
1: 走，兄弟。 咱还没对口令呢，
0: 对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1: 这是例行公事嘛？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0: 也是。你说我。

0: 行，给太君送过去。
1: 好，
0: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快去，走
1: 走，
2: 快走走走走走走。
3: 在哪儿呢？
4: 就在前面，还没到。
3: 快了，快了。

0: 崴脚啊。啊，
1: 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
0: 哎呀，是啊，是啊。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1: 是是是。
0: 哎呀，行了行了，起来吧，还装。

0: 太君，巡逻的干活，
1: 忙向八哥。嘿嘿嘿！还有，
0: 太君，
1: 我们来考考你，哪里带路？
0: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1: 八哥，你再把刀给他。
2: 刚才还有呢，刚才，
0: 太君。
1: 这个人他有问题，你这是他外面的，还有，你看，我说有枪声吗？
3: 快，听错，在里面呢，快快快，
1: 太君，
3: 快来，
1: 行行行行行，
3: 我，太长，刚才是不是你开的枪？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呢。
3: 没有啊，
1: 老乡呢？老乡在前面林子里呢。
3: 是咱们的人。
1: 咱们的人？
3: 是付杰。要是付杰，咱光开枪不救人啊？

0: 什么人？
1: 别开枪！别开枪！
0: 什么人？
2: 空亮。
0: 天黑黑。
2: 太阳，快！前面出事了，快去支援！快快快快跑！快快快！那快快快！就在前面山坡上！快快快！快
0: 在那边！
2: 快快快快快快跑！快快快！快快快！
0: 你
1: 哎
0: 嘘！
1: 哎，你看。
0: 大捕手，别打了，别打了，回来！
3: Okay.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和我们的皮肤健康息息相关，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到的一个皮肤话题，那就是皮肤螨虫。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朋友一定会经常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说反复发作的痘痘，还有莫名的瘙痒，以及粗糙的皮肤等等问题。那如果您的皮肤出现了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隐形访客螨虫已经来到您的身边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啊，特别来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的韶华社区，和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聚焦科学除螨、守护肌肤健康的话题。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任志新。
2: 大家好，我是任志新。
1: 好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任医生。同时呢，欢迎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宋雪平。
3: 大家好，我是宋雪平。
1: 好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健康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健康知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的任志新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隐形的访客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螨虫在我们人体的皮肤上，它是一个就是自然存在的，它跟我们人体的是共存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皮肤尤其是面部 90% 的人都是有螨虫的，只是在异常的情况下它会过度繁殖，就会导致皮肤病的发生，一般是不会出现皮肤问题的。第二个呢，如果是我们比如说皮肤出油多了，毛孔粗了，皮脂腺分泌旺盛了，这个时候螨虫就会过度繁殖，这样的话我们皮肤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差，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皮肤上的螨虫它可能就会过度繁殖，就会增多。还有一个就是清洁不到位，洗脸不是很勤，洗得不是很到位，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再有一个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可能喜欢用去角质呀，或者是过度清洁呀，这样会把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皮肤的屏障功能一旦受损了的话，那么螨虫也会趁虚而入，也会过度繁殖的，这些都会导致螨虫加重。
1: 刚才呢，任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螨虫呢和我们的身体皮肤有的时候是共存的。那这种微小的生物啊，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一旦它在我们的皮肤上开始捣乱的话，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治疗，或者是说不去阻止它继续捣乱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皮肤问题。

0: 所以说呢，这个螨虫在我们的脸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皮肤上进行各种各样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有效的去遏制到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宋医生来给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具体我们的螨虫为什么会侵袭到我们的皮肤呢？
1: 我们螨虫呢，说它是人体共存的，但是在我们皮肤屏障出现受损的时候呢，我们的螨虫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那螨虫尤其是在面部感染比较常见，那它如果在面部感染的时候，是会容易出现一些红色的斑疹，潮红斑我们说那还会伴有一些比如说像瘙痒灼热感的这种自觉症状。它的瘙痒呢会有一定的特点，比如说它会夜间比较重，或是我们用热水清洗的时候它会瘙痒会更重。那还会出现像一张痤疮一样的丘疹、丘脓、疱疹啊，这是皮肤感染的一种表现。当然如果我们螨虫在堵塞了我们的毛孔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毛孔粗大，还有一些黑头粉刺的表现。那如果破坏了我们皮脂腺，导致我们皮脂腺的分泌受损的话呢，有的人呢就会表现为我们皮肤的干燥脱屑，有的人就会表现出的就是多油，比较油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螨虫呢，它还比较喜欢寄居在我们的眼部，还会出现一些眼部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眼痒、眼干、眼睛容易红，出现眼缘炎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宋雪萍医生啊，给我们讲到的是螨虫如果在我们的皮肤上开始行动的话，我们的皮肤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些信号，警惕这些警报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要问一问大家啊，首先来问一问这位阿姨，您了解螨虫吗？
2: 我对他也不太了解，但是我从那个成都回来以后，我特别是就是刚才那个宋大夫说的，我眼睛周围不舒服了。后来我又去医院看了一下，
3: 对，
2: 买了两管药，头涂起来比较好一点。
0: 那以前呢，可能大家对于我们的皮肤健康啊不是特别的重视啊，总会觉得说呢，这个小小的螨虫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会多多少少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螨虫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了，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对错的环节。我们要和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啊，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螨虫知识的一些了解。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用硫磺皂洗脸能彻底杀死脸上的螨虫，治好痘痘。对硫磺皂有了解的请举手。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硫磺皂的来请举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的健康领航员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3: 是这样的，硫磺皂呢，我们本身它有一个杀虫消炎止痒的作用，那么硫磺皂对于螨虫是有效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硫磺皂第一个，它的浓度5%到10%的浓度，它的浓度可以杀死一部分的螨虫，不是说就可以把痘痘治好，因为痘痘的成因是很多的，不是光一个螨虫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脸上的螨虫用硫磺皂给它洗治好，这肯定是不对的。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题，脸上的痘痘都是螨虫引起的，只要把螨虫都除掉了，痘痘自然就好了。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请举手。哎，这位阿姨认为是对的。哎，阿姨，您为什么认为是对的呀？
2: 本来螨虫就是细菌，把它细菌除掉了可能就好了。
0: 哦，您认为螨虫是细菌，对，把它除掉了咱皮肤就好了。那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请举手。继续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1: 我们现在说的脸上的痘痘呢，其实我们经常说的痤疮，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油脂分泌旺盛，它跟遗传还有一定的因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毛囊角质异常，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大家认为的菌，其实应该是我们的痤疮丙酸杆菌啊，但是螨虫呢，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特定条件下也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痤疮，让我们的起痘痘。如果说我们脸上有痘痘、有痤疮，光治螨虫是不可以的，我们需要去医院进行镜检，看看到底有没有螨虫的这种因素。如果有的话呢，我们治疗螨虫可以让我们的痘痘减轻。

0: 但实际上我们的痘痘治疗还得是一个综合化的治疗。
1: 好的，我们把掌声来送给宋医生。好，谢谢，谢谢宋医生。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啊，频繁去角质可以去除死皮，饿死螨虫，让皮肤更干净。很多的年轻人呢就会去角质啊，去角质呢就会显得皮肤更光滑更白皙，这种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认为对的来请举手示意我一下。有一位认为是对的是吧？后面有一位。好的，认为错的请举手示意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任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了。
2: 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去角质，我们人体的皮肤角质层是其实是一个保护，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如果过度的去除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就我们正常人皮肤有一个屏障，损伤屏障了就会出现皮肤问题。刚才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螨虫的成因一个是皮脂腺出油多，皮脂腺分泌旺盛，还有一个产生的原因就是屏障功能受损，也是螨虫引起螨虫多的一个原因，刚才我说了。所以我们这个角质 老去死皮去角质，也会导致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屏障功能一受损的话，那螨虫其实不是饿死了，它也会不断的去繁殖，也是它螨虫不断繁殖的又一个原因。所以肯定不是说把螨虫饿死，反而让它就是进一步的繁殖增多。就是洗脸我们说的清洁干燥要适度，不是说过度的去给它去角质。
1: 而且呢，过度的去角质会让我们的皮肤角质层变薄，甚至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类似红血丝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病变，让你的皮肤呢显得特别特别的不健康。因此呢，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保持身体的干燥，勤洗澡，勤换被褥，就可以有效的去预防螨虫。请问对还是不对？
3: 对。
1: 哎，这个大家都异口同声啊，这个都觉得是对的。那么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来，有请我们的宋医生。
0: 这个问题其实有双向的啊，因为咱们螨虫呢分为很多类型，大家可能比较常听的就是尘螨，还有就是我们皮肤常见的叫蠕形螨，也是我们的毛囊螨。那对于我们的勤换被褥啊，对我们的尘螨是可以有去除作用的。但是说我们的勤洗澡，保持干燥啊，对我们的蠕形螨它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它这个勤洗澡，这个勤有多勤？我们要一天好几次去洗澡，或者是洗澡的温度太高洗澡的频率太高，其实也会破坏我们的油脂水油的一个平衡。如果过度勤洗的话，反而可能对我们不是有很好。但是所以说洗澡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水温适度，然后洗澡之后我们要擦干，尤其是我们发际线处、耳后呀，还有颈皱纹处的一些皱褶处，我们要及时擦干净，不要留下潮湿的位置，它就不利于螨虫的一个繁殖生长。
1: 也就是说呢，爱卫生是好事儿，但是呢勤洗澡呢也不要过量，一定要掌握一个科学的一个时间和一个频率。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喷了除螨喷雾就不需要晒被子，除螨喷雾能够完全的除螨。除螨喷雾就是现在人们很需要的也很流行的一种去螨的方法。那么除螨喷雾到底能不能够完全的把螨虫去除掉，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晒被子了呢？哎，认为这个说法对的请举手。没认为是对的是吗？那认为是错的请举手。大家都认为是错的。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就是市场上各种各样什么除螨的吸尘器呀，什么除螨的喷雾呀，这些东西我们大概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能用到，能不能起到除螨的作用吗？它当然可以起到，但是它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喷雾，它有一个我们喷的那个范围，就是你除到那个螨虫的它肯定有浓度的去，就是你喷的那个范围是不是达到了你所有的就是周围的被子或者是衣服上的螨虫都给它喷到了，未见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它浓度不会太高这种的。一般情况下它的浓度不同呢，那它除螨的程度肯定也是成正比的。所以一个浓度一个就是除的那个范围肯定不会完全把我们周围的螨虫都给它杀死，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有适度的。

0: 去除螨就可以了。你想完全杀死，我刚才也说它是我们跟我们共存的，不要让它过度繁殖，可以适度的使用，但不要过度繁，不要让那个螨虫过度繁殖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晒被子去除螨是可以的，你经常比如说一周去晒一次，晒这样去晒除螨的效果实际上比我们做那个喷雾它的效果会更好。理论上讲的就是紫外线 UVB， 就是它有一个除菌的作用，实际上就杀死螨虫了。所以晒被子就是用那个 UVB 紫外线，对晒完的被子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只要每天多晒太阳就能把皮肤里的螨虫都杀死，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来，认为这说法对的请举手。哎，有三位阿姨觉得是对的呢，剩下的是不是都认为不对？来，认为不对的请举手。那么剩下的叔叔阿姨们都是表示中立是吗？晒晒是管一部分作用，但是不能够完全杀死，是吧？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医生来揭晓答案。
2: 我们实际上晒太阳能把螨虫杀死，这个应该是个错误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毛囊螨，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无形螨，它在我们的毛囊和皮脂腺深处，我们太阳晒的 UVB 的光它达不到那个深度，所以说它起不到杀死这个螨虫的作用。我们晒太阳在中医里面叫天灸疗法。那对于一个就是免疫功能异常低下的，或者是我们一个阳虚的患者，适当的晒太阳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你免疫力好了，我们皮肤自然抵抗螨虫的这种繁殖的免疫力也会好。所以说晒太阳它杀不死螨虫，但是可能是对这种提高我们的抵抗力是有好处的。我们适当的去晒太阳，就是15分钟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晒一晒太阳就是可以的。
1: 谢谢宋医生和任医生，把掌声送给两位。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有关于螨虫的话题，我们也知道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存在的一些有关于皮肤螨虫的误区，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呢也都为大家答疑解惑了。那么我相信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到底该如何有效的去抵制这位隐形的访客侵袭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又该如何去治疗皮肤螨虫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身体和皮肤的不适呢？下面有请我们的两位医生再次给我们来解答。
0: 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毛囊螨，也就是乳形螨。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太阳晒完以后，什么护尘螨呀，什么乌尘螨呀，什么潮湿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螨虫都有。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常见的会导致我们皮肤问题、面部皮肤问题的一些螨虫引起来的疾病。一个是大家刚才都说了痤疮，就我们说的叫长到了痘痘，我们叫痤疮，就是青春痘。那么长痘痘的皮肤呢一定是大油皮，我们可以看青春期的小孩，他长痘的脸上一定是大油皮，出油一定是多，他的毛囊一定是角化异常的，然后就是有炎症反应。他为啥起那个大红包或者大脓包，他有炎症反应，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螨虫就容易滋生，比较容易繁殖。还有一个容易导致的就叫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就是脸上出油多， T 字区出油，有时候泛红，有时候有点干，有点脱屑，偶尔有点痒痒。这个脂溢性皮炎呢它也是皮脂腺分泌异常，螨虫也会滋生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屏障受损以后，激素依赖性皮炎是螨虫繁殖特别多的一个疾病。
1: 那治疗的方法呢，如果出现了以上的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去治疗呢？
2: 所有的治疗的前提都是先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所以说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最先要先强调的就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螨虫可以引起痤疮，那痤疮它青少年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的是要少吃一些甜腻的、油腻的、辛辣的食物，这些呢它都是容易导致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旺盛，油脂旺盛螨虫就比较容易繁殖。那像我们的脂溢性皮炎它本身就是个因为油脂分泌旺盛引起的一种皮炎性的一个表现那

0: 一般我们比如说经常熬夜啊，生气劳累就会导致我们脂性皮炎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发作，这样呢我们的螨虫也可有可能就是激发它一个繁殖。那我们的玫瑰性痤疮它特别容易红啊，脸特别容易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建议的是就是所有能引起脸红的事情尽量少做，比如说啊我们说过度的晒太阳、生气啊、爱吃火锅啊、容易激动，这些我们都要避免。还有一个是激素依赖性皮炎，那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跟我们经常就是不当的使用激素药膏啊导致的一个皮肤屏障受损出现的一个激发的一个螨虫的一个感染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就是出现了面部的问题啊，或者出现一些问题之后呢，咱们还是尽量的及时去就医啊，选择合适的药膏去治疗。
1: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去啊想办法，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药店买一点药膏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去到医院当中，根据我们医生给大家的治疗结果，有效的给出我们的治疗方案，然后大家再去做相应的治疗。那其实啊，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呢，科学的预防呢，是我们更重要的保护好我们皮肤的一个手段和基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宋医生哈，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预防螨虫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危害呢？
0: 就是按螨虫的分类来说呢，我们护尘螨我们主要的就是环境要是一个很好的管理。那大家肯定都知道，比如说我们要勤换洗，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室内要勤通风啊。通风是为了什么？为了是让减少我们的湿度，因为螨虫它是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让就是室内的那个潮湿度是40%-50%最好啊，过度干燥也不好，我们皮肤也会不舒服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勤除尘啊，除尘就是容易落灰的地方我们要打理，尤其是家里有喜欢有地毯有毛毯的这一类，是我们螨虫比较容易滋生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去清洁清理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螨虫感染的这种困扰，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选一些正规的产品啊，除螨的一些产品。那对于我们的就是毛囊螨虫的话呢，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我们皮肤自身它能有它的平衡，有它自己的一个屏障啊。你过度的一个清洁皮肤，就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蠕形螨的一个繁殖。
1: 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啊，过度的清洁，您觉得呢是皮肤干净了，实则呢是破坏了我们的皮肤屏障，对我们的皮肤呢反而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既不能不管不顾，也不能过于的在意啊，一定要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螨虫，能够拥有健康的皮肤。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相信呢，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解答之后啊，大家心里面呢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疑问。下面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观众答疑解惑的环节了。好，来，这位阿姨您先来，您提的问题是，
2: 如果得了螨虫病，还能继续吃大鱼大肉大油的重口味的食物吗？它会不会继续促使螨虫的生长呢？
1: 那刚才呢，这位阿姨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继续的大鱼大肉啊，会不会对螨虫造成更大的影响，加倍的去繁殖和生长呢？好，来，这个话题两位医生来解答一下。
3: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皮脂腺是螨虫生长的一个必备的条件，皮脂腺代谢旺盛，出油多，那么我们吃大鱼呀、大肉呀，什么油腻的食物，我们吃进去以后会导致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旺盛，紧接着来的就是出油多了、那出油多了，那咱们就是为螨虫的这个生长环境给它孕育了一个温床，就让它繁殖的越来越旺盛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大鱼大肉，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这些食物多的话会导致，尤其是长痘痘呀这些。

0: 性皮炎呀，或者是我刚才说的什么激素依赖性皮炎，会导致这些病的毛囊角化的特别严重，然后炎症会重了，那我们这些皮肤病的就会加重，我们自己看上去更红了，好像严重了，这个是肯定会加重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要经常的大鱼大肉，让我们做到是营养均衡、荤素搭配。这样的话，不仅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系统都是有好处的。好了，接下来再来看还有哪位？好的，这位阿姨，
2: 长了螨虫痘用药可以根治吗？会不会反复？
1: 哦，长了螨虫之后，如果螨虫对我们的皮肤造成的影响特别大了，用药能不能根治？
3: 对，
1: 对吧？好，两位医生。
0: 咱们说的螨虫痘，可能阿姨说的就是我们说的痤疮，脸上那个痘痘。我们长痘痘的成因呢，一个是我刚才说了出油多，再有一个跟遗传，我们就是比如说父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他本身是一个出油多的皮肤，这是一个毛囊特别角化以后也会长痘，再有一个是炎症反应。光除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治疗方法才能导致我们这个螨虫痘的。就是让它逐渐逐渐好，不是光我们去就长了一脸的痘痘，我们去除螨哇，让那个痘痘就能好。这个病就太简单了，太好治了。除螨只是一方面的治疗办法，如果还有就是去油，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硫磺皂，或者我们用中药的成分让它出油少了，抑制皮脂腺的分泌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消炎，让它炎症控制下去，那么我们这个螨虫痘才能越来越好，越让它消退。是有一个过程，不是光单一方面的原因去治疗它。
1: 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叮嘱之下，给您做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再去用一些相应的药物。好的，还有哪位？来，这位阿姨，
4: 假如说脸上不舒服，一天应该洗几天？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脸部不舒服、瘙痒啊，或者是长了痘痘啊，就总觉得想洗脸，对吧？那一天到底洗几次脸是对的呢？
5: 如果要是说我们皮肤有问题，比如说你有破损，有很严重的炎症反应的话，我们要为了清洁呢，可以少量的去洗脸。啊，但是如果我们正常人去洗脸的话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的肤质，如果你是个干性的皮肤，然后又不化妆，就咱们可以减少洗脸的次数，比如说可以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不洗脸，或者是用温水洁面就可以了，不用洗面奶。但是如果说我本身那个分泌油脂比较旺盛的那种油性肌肤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温和的洗面奶，去洁面，早晚啊都可以。啊，你比如说中午我的油出的比较多了，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洁面，啊，主要是根据你的肤质去决定，啊，那要化妆的话呢，我们肯定要卸妆的时候肯定就是要去洁面，但是洁面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温和的卸妆油，啊，这样会对皮肤更友好一些。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天是洗三次脸，还是洗两次脸，还是洗一次脸，这个取决于您的皮肤。还有哪位有问题要提出的？
2: 冬天是不是就没有螨虫了，就不需要去除螨虫了？
1: 这位阿姨的意思就是，冬天是不是螨虫就不怎么活跃了，是不是就少了，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
0: 从我们常规的角度来讲，冬天尤其是我们内蒙北方，我们冬天一定是干燥的，相对来说是好一些，但不是说没有，也是一定是有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它的繁殖的量不是那么多了。该晒被子我们还是得晒的，不是说冬天的时候就肯定没有螨虫了，就它是量少一些了。
1: 在座的各位，大家是不是对于螨虫的这一话题都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了？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来送给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韶华社区，和这里的居民们一起来聊了有关于皮肤螨虫的一些话题。也希望大家呢，在未来的生活过程当中啊，我们多多的注重螨虫带给我们的一些伤害，也不要过度的去害怕它，只要科学的去防治，科学。

觉得去预防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来自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的两位主任医师来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社区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健康话题。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0: 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它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它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白牛养殖示范场。这些白牛是法国夏洛莱牛的后代，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乌珠穆沁白牛。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夏洛莱牛为何会来到乌珠穆沁草原？这背后有一段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

0: 黑胡椒调味，在高温下快速煎烤，形成完美的焦化外壳。内部则根据喜好保持三分熟至五分熟，关键在于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1: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2: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0: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3: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大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大肚子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莱牛，成功解出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它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都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

0: 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七八成标，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1: 法国他能把纯合资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2: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3: 说白牛，
2: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3: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0: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4: 家里有人吗？
2: 三百六，
3: 三六，
2: 三少卷，加三百六，
3: 加三。
5: 这白牛场我以前左右就四群牛那个，
2: 对，
5: 每群都有个50-60头，
2: 对，
5: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2: 对。
0: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6: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2: Merci。
6: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0: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7: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0: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基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牧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牧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0: 这种治疗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1: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2: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1: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3: 有时那啥，这个那啥，幸好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给我现场指导。
1: 行，没问题。嗯，我看看。
2: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穆巴托的牧场。
1: 哎呀，
3: 这是我妈。
1: 今天天气很好。
2: 吉日穆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下落来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穆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出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1: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3: 啊，
1: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还好。
3: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2: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4: 这路不好走，
1: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4: 就是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顾牧师，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嗯
1: 嗯，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嗯，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哦，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哦，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烤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哦，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了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场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上抽到罐里，特别凉不什么。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印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

0: 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1: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三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来牛的生长特点，下洛来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下洛来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来牛终于走到台前。
2: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1: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下洛来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3: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中转站。
1: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他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格，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

0: 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1: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嗯，第一个，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二三四，中间两个。嗯，
1: 赛处会作为那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雅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处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雅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处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处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处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来，中分点，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2: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近期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1: 为啥要洗牛啊？
2: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1: 那我也试一下。
2: 试试这个。对了，森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收哪块。啊。
0: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2: 对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

对巴亚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处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处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处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6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评。

0: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处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下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量。
1: 三号母牛犊，二等奖套勒族高勒镇乌尔图高勒嘎查。
0: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1: 现在来到舞台登场，
0: 吉日木巴图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
1: 好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0: 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另一边，敖切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

0: 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1: 花期杆，生殖高度7，
2: 恰草生殖高度21。
0: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3: 哎呀，我们都不搞了。
4: Мне в книжке. Очень добро.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4: О, ухрас
3: есть.
4: Ире, ире. Это пено. Ахай. О. О.
5: 내가는마흔저런말할것을이제또
6: 그나옥절에데리고나왔습니다
4: 옥절과그옥절저야고대했고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7: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2: 羊柴。
7: 对，羊柴
6: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的话，它一走，踩坑嘛，
2: 踩进地里是吧？
7: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这草籽儿。
0: 在敖齐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经过一下午的勘察，乌日柴哈充分掌握了自家草场的情况。父亲与奶奶两代人虽然通过经年累月的种草与浸牧，已经恢复了草场生态，家园四周洒满绿意，但土壤深处的营养结构先天失衡。他清楚地意识到，若想让牧场的下落来牛茁壮成长，草场的土壤急需肥沃起来。一个草场改造计划正在他的脑海里逐步形成。这次回家，乌日柴哈也是有备而来，他带着土壤取样铲在草场上开始打洞取土。他将带着土壤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进行。

0: жоохлолоо амсгаа өдөө нэргүй чидэлгүй. Амда хийдэ.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他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里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

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周恩来1898到1976，
1: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暮歌。

0: 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里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这英国都多少一代？这女的是在好多个地方都没多远，不想抢他的心。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0: 哎，这个是，我是，我也算急了，我。
1: 消防车，哎，我走。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房子出去过，不能跟我同桌。哎呀！哈
1: 哈哈哈哈哈！呀，很难听。你们呀！哎，那个柜子。아따뜻거아빠오늘그때저리고들던다
2: 다다다저다른좀뭔거저도할거예요다른좀뭔거하다할거다
1: 부부조물좀이제가야습니다아라게잘했지
2: 지수
1: 머리쓴거나와
3: 뭐그때
2: 아어야
1: 냄새가떼가라고아무렇지않대
4: 너비네
1: 좋아돼요좋아바로가고제가살간데야가고제가테머드쪼르기제가야치들어가고대하이하이대신대신예쁘죠쳐야대리가늑쇼들고
5: 草原上每户牧民的马印都独一无二，太阳纹、月亮纹、草叶纹，每一道印记都取自天地万物，马印所在便是家园所在。
2: 가시오사사도가친다
1: 포사저러버치
2: 어떤한우들시나아살다오나누구로죠
1: 가고저버슬자한살던지
6: 태양다밤바예쁘노어떠예뻐태양잠아고어른이가예뻐
2: 나시우리일지
6: 나시우리일밤바
2: 다그놈을우지
6: 이라이라지나시우리일지탈잠아고태양예뻐들
2: 얼굴지나
1: 얼굴그치보다아야그치보다다시따라그치왜왜얼굴
7: 마라
6: 아야그치보다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她是密室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2: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3: 知吗？
2: 知。
3: 知。
2: 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
4: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1: 1953年，他成为内蒙古牙克市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5: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那个人。
1: 1979年，他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牵头制定全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6: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1: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7: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1: 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映历史人文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1981年，吴兰成与哥哥吴韶成赴美探亲，这是父亲牺牲后，吴兰成和哥哥与母亲、弟弟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此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1年，全家围坐在一起，年迈的母亲颤抖地展开几张泛黄的纸，那是丈夫吴石在狱中亲手写下的绝笔书。遗书写在画册背面，字里行间正气凛然，教诲子女。吴兰成读着父亲留下的字句，泪水打湿了衣襟。父亲在绝笔中写道：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岔堪对我翁。31年了，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一行诗句，还有一生的沉默。沉默的承受，沉默的坚守，沉默的把悲痛化作听诊器下的每一次呼吸。2012年，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在院内建起了崇德园，一座以雕塑和石刻为载体的院史文化广场，四座人物铜像矗立园中，铭记着包括吴兰成在内的老一辈创业者。浮雕墙上，他的目光沉静如初。
8: 每当清明节、护士节、医师节等节日，我们都组织我们的年轻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瞻仰活动啊，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同时呢，我们工作人员入职，还有作为教学院新的这个大学生来学习来实践，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要到崇德园去学习。
1: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牙克石连一个正规的儿科医生都没有，但每一个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每一个曾在冬天发过高烧的童年，每一个被精心救治过的患儿，他们都与一个名字有关，吴兰成。他救治过的孩子，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林区的建设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他们的孩子又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一代又一代。
1: 这个是很多的啊，很多现在已经是我们甚至已经退休了，已经曾经已经为我们林区做过贡献的建设者啊，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0: 乌兰城留下的精神从未褪色，他那种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品格，已经融入了这所医院，成为一代又一代医者前行的力量。
2: 他那个年代全身心的就是为医院做付出了，对，那个我们因为听管主任说过，他基本上就是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着，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
0: 1979年，双鬓已斑白的吴兰成在北京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他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从儿科临床医生到中医药信息学研究者，这个跨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他的英语极好，他很快在新的岗位上找到了方向。
3: 吴老师就等于是说，他的加入使我们所发展很快。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他是等于是把这个数据处理的概念然后引到了这个我们所来。在他之前，我们所实际上做这个情报全都是靠杂志交换，我们和外国这个交换杂志，杂志来了以后，然后我们从杂志上知道国外的这些情况，那时间就很慢很慢。
0: 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兰成登上赴美学习的航班，这一年他没有把它当作履历上的镀金，而是把自己沉浸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数据海洋中。他系统掌握了 Medline 数据库的标引技术，那套当时全球最前沿的医学文献处理方法被他带回了中国。
4: 这个词表它从那个时候开始，它的一些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框架，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没有再变过。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吴老师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啊，只是就是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更新和变革，所以就非常的佩服，就当时在那个时候，然后就眼光这样的长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受益了有几十年，
3: 就是说给了我们所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就给到他头上，派他去的所长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所以我才说吴老师是非常勤奋的，就是在这种不清晰的情况下，你出去混一年回来就完了，就是国家没有给他清晰的任务，让他去就是等于情报学习，你就根本没有对口的地方嘛，只有他带回来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其实就是数据库、数据处理。
0: 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最大的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他按照麦氏子表的框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后来成为国家标准。
3: 麦德兰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基本上也只是文摘数据库，就是说你要用全文那你是一定要花钱的，就是因为他要花钱去跟这个各个杂志社去买嘛，那个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力量太弱了，所以你要做全文也做不了。那么只看文摘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真的了解这整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那就靠标引。标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把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关键的主题词全都提出来，然后呢给一篇文章标上它十几个这个主题词，然后再搭配上相应的副主题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整个就全都含进去了。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也只是文摘数据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标引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件事是非常了不起的。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驻顿，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间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汁给我，累得啊，快点。
5: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冰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6: 这里好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这里好的。
7: 打，别不着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楼上吃。
8: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日前全面展开，今年多地推行体检表全程编号盲检，应征青年信息核验后，体检表仅以编号标识，医护人员不知晓姓名等个人信息，确保结果客观公正。通辽市奈曼旗、开鲁县扎鲁特旗及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敖汉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同步启动体检，连结征兵监督员全程驻点巡查，逐项签字留痕，对临界指标和疑难案例启动集体复核会审，确保判定经得起追溯。目前各地正按计划推进后续环节，确保为部队输送身心双优的合格兵员。比武现场，跨河光缆抢修科目紧张展开，参赛者操作无人机精准投送光缆，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故障点排查与熔接。此次比武设置多个竞赛科目，涵盖体能、技能、战术等多个层次，兴安军分区官兵、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基干民兵同台竞技。刚完成无人机投送科目的扎赖特旗好利堡镇武装部长金正阳说，

0: 我们在真打实练中磨砺战斗技能，淬炼血性胆气，强化精武强能的使命担当。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将以冲锋之姿全力奋进，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贡献力量。
1: 本次群众性练兵比武坚持以赛促训，以笔促战，树立起练为战的鲜明导向，有效提升了军分区遂行任务能力。训练场上，防爆触突科目紧张展开，参训民兵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按照预案完成现场警戒、秩序维护、群众引导、分段撤离等流程。此次集训中，正蓝旗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围绕防爆触突、应急抢险、卫生救护等多个科目逐一打磨，教学骨干手把手纠正动作，确保人人达标。烈日下，参训民兵全装训练，通过集训，民兵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 吾辈强，
3: 则国强。
1: 连日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高一新生军训现场口号嘹亮，24名退役军人组成的教官团对1900名新生展开队列、战术基础动作等科目训练。训练间隙，教官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戍边故事，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红十字会教员同步将急救技能搬上军训课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逐一讲解示范，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刚完成队列训练的高一新生齐博志说，
4: 短短几天的军训让我明白了，军人的刚毅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和顽强的意志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刻苦自律，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意识，今后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军训全程实行封闭式管理，班主任全程跟班，医护人员现场待命，确保安全有序。

0: 我们一行十七人从遥远的天府治国四川来到内蒙大草原，在得知二连浩特口岸即将开放边境游的时候，我们就专程来到这里，一路通关都非常顺利。
1: 我们优化骑路模式，依托边检通备案预约服务平台提前获得游客信息，将部分工作环节前置，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在严守国门的同时切实提升游客的通关体验，助力中蒙跨境旅游蓬勃发展。
2: 这片土地见过四季更替，也见过风雨雷霆，它有辽阔的山河，也有需要守护的地方。

山河皆丹，烈焰燃起时，有人迎着火光而来。他记得洪流奔涌时，有人逆流而上，也记得大地震颤后，有人在废墟中寻找希望。一次次出发，一次次逆行，他们用行动回答着使命。八一记录的是忠诚，传承的是担当。时代变迁，使命接续，他们守护的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准备前往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获悉情报后，一连设置了4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湘江一带消灭红军。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以巨大代价突破湘江，人数锐减到3万多人。此后，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1934年12月31日，在侯场召开了一场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会议，会上提议中央红军放弃前往湘西，向西渡过乌江，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苏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1935年1月1日，红一军团以红二师第四团为前卫，逼近江界河渡口。经过火力侦察，敌人在江界河渡口防守严密，然而其上游小道疏于戒备。于是红二师制定了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小道的作战方案。然而当日由第四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的8人突击求渡失败，夜间连队再次组织18人乘竹筏渡江，最终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其余竹筏被急流卷了回来。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第四团，要求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而战的危险。面对严峻形势，第四团官兵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热情，迅速绑扎60多个竹筏，不够昼间敌火猛烈等不利因素，强行实施渡江。当日9时左右，强渡开始。由第一营第一、第二、第三连官兵组成的突击队乘竹筏，冒着江面密集的敌军炮火奋勇前进。在突击队接近北岸时，潜伏在崖下一夜的5名指战员突然对敌发起侧击，配合主力强渡。前军预备队一个营发起了凶猛的反冲击，在我军炮火的压制下，登岸勇士顽强进攻，冲入守军阵地，与敌展开惨烈的近战格斗。其中第一营第一连官兵在攻入敌主阵地后，立即展开追击，长途奔袭40多里，夺占了前军前敌指挥部，为乌江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至1月6日，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为表彰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在此次战斗中的突出战绩，红一军团授予该连强渡乌江模范连光荣称号。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该连始终冲锋在前。长征途中，该连又率先攻入天险腊子口，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经4平保卫战、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斗。近年来，全连官兵多次完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

0: 等极难险重任务，始终高举战旗，奋勇前进。
1: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闭嘴！都别动！别管我！快开枪！
1: ！
2: 赶时间，跑不了了。
0: 陶大雷，你敢拿枪对着我？
2: 铁人，我为什么不敢拿枪对着你？
0: 你们这些人，昨天还干县长长，干县长短，今天居然拿枪对着我，巴不得我死。
2: 甘世杰，你也是老革命出身了，我们的政策你该清楚，放下你的武器，接受人民的审判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老革命，对，我是老革命，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他娘的还穿开裆裤呢！老子在大茶山打游击的时候，出生入死，可又怎么样？他们还是不放过我，我都忘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他们在我眼前杀人，溅了我一脸的血，溅了我一脸的血。陶大雷，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2: 甘世坚，你清醒点，你现在已经不是县长了。只要你投降，政府和人民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
0: 来不及了，太晚了。
2: 不晚，只要你投降，并且揭发现在还在潜伏的特务，我相信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
0: 千钧。

0: 王。
1: 站住！过来！站住！
2: 是，
1: 动手！
2: 是，快，快，快！
1: 耗子，
3: 有，
1: 连住方向！
3: 是，
2: 是，
1: 过来！老陈，
3: 到，
1: 西路方向，迅速！
3: 是，
1: 过来，
2: 快，快！
1: 敌人，动手！
2: 是。

0: 东侧没有发现敌人。
1: 报告，西侧没有发现情况。
0: 我们一个班，一辆车，要继续搜。你们其他人，先回查找。
2: 是。
0: 李班长，集合，跟我走。
3: 好。
0: 其他人，跟我继续搜。

0: 今天什么菜啊？
1: 有鸡蛋，
0: 韭菜鸡蛋。你吃了吗？
1: 哎，我吃过了，专门给你做的。
0: 有心，
1: 这汤当的有功啊！赶紧吃了。
0: 今天啊，也就劳烦您王妹妹同志给我送这最后一顿饭了。明天应该就不需要你送了。
1: 啥意思？我说的是吧？
0: 那我告诉你吧，妹妹。
1: 行，那我也不问，反正就咱俩的感情，你在这住一天我送一天，住一年我送一年。
0: 哟，你王妹妹同志和我穆建成的阶级感情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深？
2: 啊！哎，老子还没吃饭呢，你们共产党虐待俘虏！
1: 哎，我……
3: 赵贵叔说的对，赵贵叔是长辈，理应由长辈先吃。王妹妹同志，来，把这韭菜鸡蛋给赵贵叔送过去。
2: 来吧，

算你小子孝顺，孟竹姐，这是一个空的袋子，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的哦，还是空的，还是什么都没有。 再看这个，这个厉害了，现在是一个空的盒子。

0: 钱晨，赵贵叔，您吩咐。
1: 老爷不在了，我在周家可是当大半个家呀。您要是想娶大小姐的话，嘿嘿，你这点儿过我这关。
0: 我知道啊，要不我把这热腾腾的韭菜炒鸡蛋让给您吃啊？
1: 那可不是单单的韭菜炒鸡蛋啊！我呀要顿顿有酒。行，回头我让王妹妹给您弄壶好酒。
2: 算你小子孝顺。美的你，还喝酒，美的他。来吧，把韭菜鸡蛋让给别人了。是青菜吧？
1: 青菜也不错，润肠胃。

0: 小子，别在这当什么特务了。共产党早晚点毙了你。还是跟我上山吧，大小姐在山上都等着你呢。你要是成了我们周家的女婿，我保你享尽荣华富贵。
1: 赵贵大哥，别跟他废话。这小子就是个祸害。今天他们俩必须死。

0: 你是叛徒，亏我一直这么信任你，怎么袒护你？原来你一直想跟他们上银殿山，还假惺惺的跟我说什么革命友谊。原来一切都是骗我的，黄妹妹就是瞎了狗眼了。 要拉一个垫背的！
1: 哎，你。

0: 死了？
1: 建臣，好样的！
0: 这一刀够狠，
1: 不愧是咱们周家大院的人。走吧，带你去见大小姐。
2: 走啦！走走走走，
1: 走了。
2: 走了，
1: 走了，上山喽。

0: 你选的，情报是你给的，你敢说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吗？大小姐，那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所有人都死了，唯独你还活着？
1: 因为陈癫子让我待在原地，在原地等他回来。
0: 你怎么知道我给你的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
1: 因为我开枪了呀，再开枪就没有子弹了。陈癫子都告诉我。
0: 你给我的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如果你再多给我几颗，或许我能多救出几个兄弟。那我可不可以说，是你先开了枪，警告了解放军的车队，才让兄弟们惨死的。
1: 车队的车里根本就没有人，都是稻草人，而且解放军是事先都埋伏好在山坡上的。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们要去伏击，
0: 车里怎么会有稻草人？山坡上怎么会有解放军？如果按照你之前的说法，解放军只有一个加强班的兵力，这么多兄弟怎么会全军覆没？你说。
2: 坏，铁人出事儿。
0: 大小姐，看来是情报有误，你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山调查清楚，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下山？
3: 我看你是心虚了，想逃跑吧？几十条兄弟的性命啊！我今天就杀了你，
4: 替他们报仇。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小孩子家家的，别在这儿舞刀弄枪。
3: 你男人也中了埋伏死了，都是他害的，你还愿意帮他？我再说一遍，小孩子家家的，别在这儿舞刀弄枪。
4: 把枪放下！哼，周家大院的男人都死绝了吗？好啊，都够有种的。我被陈癫子欺负的时候，你们都死哪去了？就欺负我一个外姓的是吧？好，开枪啊！开枪啊！今天有种谁也别走，都死在这儿！
0: 够了，把枪放下。大小姐，你的心情我理解。李团长跟兄弟们牺牲了，我心里边也难过。事到如今，有个秘密我不得不说，我们在山下的共产党那儿是有一个内应的，这次车队的情报 就是他给我的，现在情报有误，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已经投敌叛变，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被共产党发现和利用。兄弟们，我曾经说过，你们都是我的财富，我跟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所以我不会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来害你们。 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山弄清楚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那个内应投敌叛变了，那我一定亲手杀了他；可如果他是被共产党发现利用了，那我也要想办法弥补我们的损失。但是兄弟死了，我总是有责任的。你们放心，等我再上山，一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4: 也包括美兰小姐。
0: 兄弟们，让他走，看他到时候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交代。谢谢。我还要请大小姐跟这帮兄弟一定答应我，在我下山的时候， 不要为难美兰小姐，多谢。

0: 怎么，来杀我呀？
1: 这些伤都是陈癫子造的孽吧？怪不得他死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0: 知道就好。
1: 我爸爸当初对你那么好，你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老爷死了，我倒是想为他守节三年，哪怕是三个月。那你得看看我身边这一帮如狼似虎的男人，他们愿意吗？当初陈癫子欺负我的时候，你们周家的男人上到林世奇，下到那些成天三姨太长三姨太短的那些七尺男儿们，他们在哪儿？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哭老爷，喊老爷，叫老爷，我就是叫成了老天爷，谁管我？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那个钟雨林？
0: 当初要不是你哄着骗了，把老爷哄下山，老头子能那么早就死了吗？只要老头子还在，我还需要那个钟玉林来保护我吗？这个钟玉林，人家至少还有句话，他至少还知道关心我，至少还知道给我一个承诺。我还真不打算瞒你，我帮这个钟玉林就等于帮我自己。我这后半生啊，我就靠他了。
1: 离开男人，你就活不了了，是吗？
0: 侄儿啊，等到你什么时候尝过男人的滋味以后，再这么跟你美兰姐说话，啊？
1: 我呸！我告诉你，看在你和我父亲夫妻一场的份上，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帮助那个钟玉林的话，小心罪不可恕。
2: 龙指纹，我告诉你，你那个死鬼爸爸逼了我喝了半辈子的油茶，我说什么呢？我跟着他等于守活寡，我还不是照样守着。他把我关在米缸里冻得我要死要活的时候，我反抗过吗？我还是那句话，老爷死。我这个钟玉林，蓝美兰帮定，我帮他就等于帮我自己。怎么，看什么看？没看过美人啊？好走。

不送。自作孽不可为。站住！

请你不要告诉朱玉林，当初暴动的时候是我把你放出的周家大院。看在你曾经教我一种美兰姐，好，我放你一条生路的。

0: 其实吧，咱们这次也不算白忙活，既挖出了铁人这个埋伏多年的祸害，而且于排长又打了个漂亮仗，咱们不是也出了口恶气不是？
1: 我看啊，还不如白忙活呢，明明就是吃亏了嘛。对，这铁人是挖出来了，可是
2: 他现在不仅死了，敌人还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穆建臣和周昭贵给劫持走了。
1: 我们现在对敌人的情况依然是两眼一抹黑呀。
0: 是。
1: 惊蛰是谁？特派员在哪儿？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劫持周昭贵和穆建臣？把他们给劫持到哪儿去了？我们依然是一概不知。现在我们依然是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处处被动啊。
0: 我也就纳了闷了，你说敌人怎么这个时候想起来把周昭贵和穆建臣给劫了呢？
1: 是啊，他们好像还算准了我们要对车队这件事大动干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劫持了他们两个人。
0: 您说他俩能干啥？这完全搭不上啊。
1: 是啊，劫持周昭贵干什么呢？按理说周公死了，周昭贵对他们没什么意义了，他们干嘛要劫持他呢？更别说这个穆建臣了，他们这么精心策划，煞费苦心的，难道是想把他们劫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把他们杀了？
0: 谢书记，周昭贵我可不清楚，但是以我对穆建臣的了解，他那虎劲一上来，除非他主动跟着敌人走，要不然打死他也不会走。
1: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穆建臣虎劲一上来呀，还真保不齐能和敌人主动走。
0: 嗯，
1: 可关键是他会上哪儿去呢？这银甸山我们打下来了。
0: 石牌寨，
1: 大磊，来。难道这穆建臣真想来个黑虎掏心？
0: 谢书记，我有个建议，等于排长回来，我们两个组织点精明能干的战士，再挑几个脑瓜好使的民兵，组织成一个飞行队，到石牌寨一带摸摸情况，看看能不能和穆建臣取得联系。要是有突发状况，我们就顺便打他一仗。
1: 我看可行啊，但要掌握一个原则，对匪特呢要盯着打击，对山民不要轻易动手。
0: 明白。
1: 石牌寨的寨主啊，家大业大，不会轻易和我们为敌的。这些年他一直兴办教育，保护商路，是我们以后统战的对象。我们要防止敌人从中挑唆，把事情复杂化，从中渔利。
0: 明白。我会跟战士们

0: 要不这样，既然我们现在在明处，那我们就跟他们打明牌啊。这样，我给石牌寨的寨主写封信，回头啊，你叫人给带过去。
1: 好，
0: 这第一呢，表明我们的态度；第二呢，安抚他一下，也好让他对龙指纹、穆剑臣谨慎对待。
1: 明白了，
0: 那我现在就写信。啊，
1: 好。哎，谢书记，黄永涵的履历您熟悉吗？
0: 不清楚啊，怎么了？有什么情况吗？
1: 啊，也没啥，就是总觉着吧，有点不对劲儿。

0: 谁再敢在我的队伍里斗鸡赌博，这鸡就是他的下场。林叔叔，赵慧叔在哪儿呢？
1: 你猜。
2: 大小姐，我来找你来了。
0: 赵慧叔，你怎么来了？
1: 可只是我来了，你看看我把谁给带来了？建臣。
0: 建臣，你也来了。这个啊，你要感谢你林叔叔，一高胆大，到县城监狱把我们俩给掏出来了。你的建臣也不含糊，一刀把那个什么什么，哦，那个王妹妹给杀了。一看就是咱们周家的人，有胆量，有魄力。真的吗？
2: 我也不想杀他，是他非得往我的刀口上撞，对吧，赵贵叔？啊，对，是他自己撞上来的，谢谢你，林叔叔，谢谢你把赵贵叔和建臣给接上来。
0: 都是一家人，谢什么谢？哎呀，想不到咱们周家跑到这石牌寨来团圆，要怪只能怪共产党杀了老爷，不然咱们周家也走不到这一步。我看以后咱们就拧成一股绳，和共产党斗，为老爷报仇。
3: 为老爷报仇。

真的是你把我妹妹给杀了？他是为了救我，牺牲了他自己。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会死。正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林世奇才会相信我，才会让我光明正大的跟他上山。

关键时刻，他真的挺勇敢的，他是个真男人，他是个好兄弟。

0: 锦城，我已经查清楚了，韩桂英根本就没有让人脱口信给我爸爸。我们那天接他的时候，他是因为甘县长掀开枪才开的枪。双喜说，甘县长就是那个杀死阿仁的人。对，甘时健已经暴露了，他就是铁原。确定？
1: 这次军区的领导，还有军分区的领导来查城视察，谢书记还要陶排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军区领导请示，让军区的保卫部门配合咱们演的这出戏，挖出了这个潜伏在部队多年的毒瘤甘时健。
0: 天哪，他可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我还跟他打了三年的游击战，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大浪淘沙，时间紧。
3: 他的演技可真出色。其实暴乱之后，谢书记被降职处分，就是谢书记和军区领导商量之后下的一步棋，目的就是为了让甘时健好好演戏。甘时健果然上套了，你没看见谢书记他那天的演技有多么的出色？当然，我也有份参与。
0: 我要是在现场，该有多过瘾啊！对了，谢书记相信我不是来投靠敌人的吧？
3: 当然相信，我们全都相信你。
0: 这还差不多。你不知道，钟玉林让陈癫子和我去伏击车队的时候，我有多紧张？我以为我们伏击的真的是军区和军分区领导，我还傻乎乎的提前开了一枪报警，结果被陈癫子一拳给打晕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还值纳闷呢，全是咱们的战士在打扫战场。谢书记、陶排长、于排长，他们真棒。要不是有这么安排，我这条性命，估计就交代给敌人了。
3: 不许胡说，邪不压正，老天爷永远会保佑正义的一方。让我看看，伤在哪了？
0: 不给你看，早就好了。
3: 不管你伤在哪里，我都会心疼你。

0: 哎，师姐啊，人家小两口在那儿秀恩爱，你看什么看呢？小心长针眼啊！我说，还是办点正事儿，陪赵辉大哥喝点酒，给我压压惊，啊！
1: 我这是替他们高兴，酒菜早就准备好了，走吧。
2: 这是临时起，当时用。

0: 来杀王妹妹的那把匕首。我觉得这把匕首跟当时杀害伯父的那把匕首一模一样。
1: 你怀疑？
0: 对，我怀疑。但到底是不是他本人，要看这把匕首是只有他本人有，还是整个队伍都配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伯父是他们杀害的，跟老百姓无关。
1: 那我们快跟赵贵叔核实一下，如果是的话就跟他说明真相，赵贵叔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为我爸爸报仇的。
0: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1: 为什么？现在时机正好，那个钟玉林下山打探消息去了，我们趁他不在把杀我爸爸的真相给赵贵叔和大家一说，就可以把林世奇给抓起来，等到那个特派员一上山再把他抓起来，把他们一起押下山。
0: 现在还不能确定伯父到底是林世奇杀的还是其他的人受命杀的。如果现在你跟大家说会打草惊蛇弄巧成拙，明白吗？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想敌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把赵贵叔劫到山上来，如果只是为了给伯父报仇，那多他赵贵叔一个人也不多，对吧？但如果是仅仅为了营救赵贵叔，以我对钟玉玲的了解，不可能。
1: 对呀。
0: 所以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赵贵叔劫到山上来？
1: 我记起来了，钟玉林布置任务那天让陈癫子和我去伏击车队，让林世渠去办更重要的事情。这么看来，更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接赵贵叔上山了。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更重要，我就不知道了。
0: 所以我们要先沉住气，既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林世奇杀害的伯父，更要弄清楚这件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不然妹妹就白白牺牲了。一旦事情确定之后，就按你说的办，必要的时候直接击毙林世奇和钟玉玲。
1: 嗯，如果我们击毙了钟玉林，谭桂英和他的父亲会不会为难我们？
0: 有这个可能。
1: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见一下谭桂英，甚至是实拍头人？
0: 当然有必要。但是以什么身份见呢？是以共产党的身份，还是以现在的身份见？

0: 你要再不来，我就走了。我被跟踪了，路上耽误了点时间。你暴露了。
1: 有人跟你过来了。你放心，尾巴已经被我甩掉了，我肯定还没暴露，但是应该已经引起他们的怀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龙指纹说去伏击车队的陈癫子他们也中了埋伏，铁人是不是出事了？
0: 对，他们给铁人设了个陷阱，铁人就掉进去了。 谢飞和穆剑尘演了一出炸死的戏给铁人看，走鸡仔里的车队根本就是个陷阱。
1: 铁人现在人在哪儿？
0: 被我见过了。
1: 那就好。
0: 可能是过程看起来太巧合了，所以他们开始怀疑我。
1: 会不会是你的心理作用？
0: 我一定是被人跟踪了，以前从来没有。

0: 跟踪我的人应该不是专门的保卫部门的人，所以他们应该只是怀疑我。雨林，我不回去了，赶紧上山行吗？
1: 这样吧，你听我的，你今天先回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如果没什么动静，最近就不要有任何行动了，休眠一段时间，等我的消息。不过如果你觉得情况不妙，那就索性干一票大的，你把茶城的领导人谢飞杀了，然后咱们一起上山。这样，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山洞里等你，你把谢飞杀了来这儿找我，咱们一起上山。
0: 你就不怕我回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吗？
1: 怕？我当然怕。可是你也说了，跟踪你的人并不是专门的保卫部的人，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太巧合了，有点怀疑。云涵，我不是不担心你，可是你想想看，现在甘时间死了，你要是再走，我们在山上就成了聋子，成了瞎子，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再说了，你一个人在这潜伏了这么久，就这么一走了之，你甘心吗？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0: 行了，我明白了。是你们劫走的穆剑臣和周昭贵吗？
1: 周昭贵是我们劫走的。穆剑臣怎么了？
0: 穆剑臣和周昭贵是一起走的，穆剑臣还把王妹妹给杀了。
1: 他把王妹妹杀了。这个穆剑臣还真是哪儿都有他。既然这样，我得赶紧回石牌寨。
0: 你不在这儿接应我了？
1: 云涵，石牌寨是我们最后的藏身之地，不能有半点差错。这样，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直接上石牌寨来找我，我在那儿等你。

0: 兄弟好啊，
1: 六
0: 不六啊，兄弟好啊，魁梧
1: 少啊。
2: 你这个哈子，你怎么跟我赢的啊？去，再去多叫几个人。去啊！
3: 我是看你老人家被共产党关了那么久，心疼你，所以才不舍得赢你。
2: 哎，你这个野仔！哼，我告诉你，看我今天怎么赢你。今天非得把你的裤头给赢过来。
3: 这样吧，咱们输一次，喝两杯的，赶快来。
2: 来啊！
3: 哎，
0: 兄弟好啊！
1: 俩
0: 好，俩好。
3: 两碗，

0: 兄弟好啊，顺喜发财。
1: 掌柜大哥，我知道你在共产党监狱里喝不着酒，憋坏了。来，咱们今天就喝个痛快，一起干一个。
2: 来。

0: 谁说我在监狱里边喝不到酒？啊，那穆剑臣每顿都给我送酒。你还真别说，这穆剑臣这小子还真挺懂事儿。我这儿啊，现在有点喜欢上他了，嘿，也难怪大小姐喜欢他。
1: 他不是被共产党关起来了吗？怎么还能派人给你送酒？他人缘好啊，是不是？哎呀，你看这穆剑臣平时文质彬彬的，那下手可真够狠的。你看他杀王妹妹那一刀，啊！哎呀！
0: 是咱们周家大院的人，来，兄弟，大哥敬你。要不是你胆大包天，去把我和穆剑臣救出来，那我和穆剑臣还不一定被共产党关到什么时候。
2: 不说这个哥，是兄弟应该做的。来。
0: 赵辉大哥，就像你今天说的，咱们周家大院的人好不容易重新聚在一起，从现在开始，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2: 不分开，
0: 坚决不分开。
2: 而且，我们要拧成一股绳，跟共产党斗，
0: 斗到底。
2: 你说堂堂军座。 在茶城是什么样的人物？那是一跺脚茶城晃三晃的人物，居然就在大街上被共产党。大哥冤呐，这是卸磨杀驴，你懂吗？哥。 咱们一定要给军座报仇，把全茶城的共产党都杀光。而且，不光是报仇的问题，如果不把共产党都杀光，别说军座的仇报不了，你、我，还有咱们这帮兄弟，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军座的下场。
0: 就会是咱们的下场。杀！把他们全杀光！老子明天就率领兄弟们下山，我要先把周家大院给夺回来。
2: 哥。
0: 我现在的心情跟你一样，但是现在敌强我弱，光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还不行，咱们得想个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四两拨千斤？怎么个四两拨千斤？啊，说说。
2: 我记得你跟军座说过什么？咱们手里有秘密武器。
0: 什么秘密武器？就是你跟军座说过什么绝命弹？那我想想，你说的是那茶一号啊？
2: 茶一号？
0: 那日本人管它叫茶一号，那玩意儿可厉害，不用枪，不用炮。 只要一放气儿，那人就得死一大片。
2: 茶一号，太好了，这就是我说的四两拨千斤的办法。你还记得把它藏哪儿了吗？
0: 当然记得了，就在那大茶山的天坑里头，我藏。

0: 不过那玩意儿放时间太长了，没准生锈不能用的。还有，那玩意儿，那搞不好咱自己个儿的命都在这搭进去。
1: 这个你放心，咱们那个特派员在德国受过训练，这种东西应该难不倒他。
0: 你说那特派员，他跟咱们是一条心吗？我每天我都看他油嘴滑舌的，还不如那穆剑臣可靠。哥，这个你就放心吧，这个特派员就算再不可靠，也不会跟共产党是一条心。倒是那个穆剑臣。 你别忘了，就是他，不依不饶的坏了咱们的大事。要不是因为他，咱们现在早在县城，甚至在桂林市里喝酒了。要不是因为他，军座就不会下山，就不会死。当然，也可能因为军座的死。 因为大小姐，她现在跟咱们一条心了。那咱们现在也得考验考验她。所以，查一号是咱们的杀手锏，是咱们翻身的希望。暂时先不要跟她透露，包括大小姐也不能说。你千万千万要。

0: 纱布，忍一下啊！放心，伤口啊没有什么大碍，养两天就好。但是注意别感染，别沾水啊！定期来我这换药。
1: 医生，医生，这是给我们做饭的，他女儿突然肚子疼，来，别着急，医生到床上先躺下，来。

0: 大哥，您女儿什么情况？
1: 一直在喊疼呢。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昨天晚上疼了一夜了。
0: 这边那边害怕啊，忍一会儿，叔叔给你看一看啊。这里疼吗？
2: 疼。
0: 这个地方呢？
2: 疼。
0: 好，好，好，好，好，好。忍一会儿啊。
1: 是阑尾炎吗？
0: 不是。应该是急性胆道回虫症。
2: 疼。
0: 啥？大哥，简单的说，就是孩子肚子里的蛔虫啊，跑到胆道里边去了。
1: 不可能，人肚子虫怎么会跑到胆囊里呢？
0: 当然有可能，别着急啊，我来处理一下。

0: 你要干什么？
1: 大哥，别害怕，这个叫吗啡，能够帮孩子缓解疼痛。如果不给他打，孩子会休克，也就是说会昏厥过去。相信我好吗？
0: 你用他扎我女儿，我给你拼命！
2: 老乡，
0: 老乡，先一目以上吧。他治好了我们好几个兄弟呢。
1: 不行，不能碰我女儿！
0: 你敢碰我女儿，我给你拼命！
1: 拿着，大哥，我现在开始给你女儿打针，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就开枪打死我。
3: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我开始了。
3: 再想你一会儿，忍一下啊。

0: 阿夏，没事了。
1: 阿夏，叫阿夏对吗？嗯。现在感觉怎么样？
2: 还好。
1: 还好，没有刚才那么疼了，对不对？嗯。阿夏真坚强。没事啊，一会儿叔叔给你开点药，把虫子打出来，你就没那么疼了。嗯。大哥，
0: 没事啊，
1: 放心吧。回头啊，咱们上山收集一些苦楝皮，然后咱们给它熬成药水，给孩子吃了，把虫子打下来就没问题了。
0: 谢谢，
1: 别客气。
3: 黄护士，哎，你可回来了啊，找你一天了。
4: 我帮你拿吧。
3: 哎，啊，没事，来吧。
5: 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是不是哪不舒服？
3: 我这牙床子疼得厉害，可能是有点上火了，东西都不敢嚼，所以我说我找你看看有没有止疼片，要两片嚼嚼。
5: 有，我这就给你拿。
3: 不用，不着急，这一会儿再拿也行。
5: 箱子里就有，走，咱们
3: 这儿
5: 拿。
3: 对。哎呀，我这疼的。

0: 疼吗？
1: 太多了，都跌到最底下去了。哎，一袋都给你了。
2: 哎呦，药进去，一片去。哎，药挺苦。我送你回去吧。
1: 大排长，忙你的去吧。我背着他呀，走路都已经习惯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2: 那行，谢谢你了。

0: 是穆医生弃暗投明，加入咱们第七军。为了这双喜临门，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1: 好，好，好。
0: 哎，穆医生怎么不喝？
2: 我替他喝。
0: 给大小姐鼓掌。
2: 哎，林叔叔，怎么没见赵贵叔啊？
0: 这个老酒鬼，白天拉我喝了一下午，这会儿正睡大觉呢。对了，大小姐，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兄弟们，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军。

0: 虽然现在军座不在了，但是我还有昭贵大哥，也可以做这个主。
1: 林叔叔，
0: 既然大小姐已经明白了，那我就直说了。兄弟们，抓紧时间，选个黄道吉日，把大小姐和穆医生的亲事办了吧。
2: 好，
0: 来，干一杯。穆医生，这杯酒你可得喝，不喝的话，可就是不认这门亲事啊！我实在是不胜酒力。那不行，想进我们周家大院的门，不会喝酒哪行？兄弟们，穆医生不喝酒，你们答不答应？
3: 不答应！
0: 听见了吧？这杯酒你必须得喝。
4: 这样吧，兄弟们，想让穆医生喝酒很简单，咱们给他露两手，让他知道咱们周家大院的本事。他如果还不喝，我就给他撵出石牌寨。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林叔叔赢你们多少个人，木一生就喝多少杯，怎么样？
1: 好。
0: 哎，如果林叔叔输了，这可就怪不得木一生了。嗯，
2: 这个主意好，怎么样，木医生？
3: 好啊，一言为定。
2: 好，那一言为定，不许后悔。

0: 你说我该叫你个啥？
1: 叫你岳父，
0: 可那是你孙女儿。哎，岳父不对，叫你岳父爷爷，怎么样？
2: 好，
0: 就岳父爷爷。哎，岳父爷爷，
1: 陪小旭喝一杯。

0: 端起碗来，碰我一下，碰个杯，碰杯。
1: 哎，这是好事儿。
0: 哎，我先干为敬。

0: 赶紧，赶紧！哎！
1: 是条汉子。哎，刚才咱们喝的是喜酒，喝了喜酒你就同意了我跟你孙女儿成亲入洞房了啊？
2: 我可没同意啊！这位英雄，我孙女她已经跟人家定亲了。
1: 那我不在乎。
2: 你现在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
1: 胡说！你要不同意才会出人命的，我就会啪一枪崩了你，我再啪一枪崩了他。你快去睡觉吧，我该入洞房了。
2: 郑老。

0: 威斯，大小姐，见笑了。弟兄们，这第一局我输了，这杯酒我干了。
1: 好，
2: 好，痛快！还有谁再来？
3: 我来，
4: 我来，
5: 我来，
4: 我来。
2: 好，
6: 开始。
7: 第二局我又输了，弟兄们，我再发一杯，来，
8: 喝，
9: 好，
10: 好，好，
11: 你真好，兄弟。

0: 给我搜。
1: 是是。
2: Thank you.

0: 鞭子，狗鞭子！
1: 穆医生，
2: 大哥，你找我？
1: 没事啊，他们都想来找你看病，你看我拦都没拦住，这是。
2: 没事，欢迎，来，大家里边请。
1: 谢穆医生，里边请。谢穆医生，
3: 谢谢医生，
4: 不客气。没有找到赵贵叔，
2: 去哪了呢？

0: 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都生锈了，好玩意儿糟践了呀！
1: 放心吧，有参谋长呢，人家可是在德国受的训。
0: 好吧，那就先弄回去吧。你什么意思？
2: 到了那边，替我给周培龙问个好。
1: 你为什么要杀他？留着他，留着他打共产党不是更好吗？
2: 留着他只会是个祸害。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绝命弹的事儿，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他为周培龙报仇了。
1: 现在我们怎么办？
2: 当然是去争取石牌寨。
1: 要是他们不买账呢？
2: 你以为我们找到的这些是烧火棍？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5: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6: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7: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8: 哈，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场唱响苏尼特坐骑，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蓝野乐队。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10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期，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让我们并肩而坐，在民歌的乐章里，共同捕捉那份直抵心底的感动。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11: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10: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12: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13: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14: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13: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14: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1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11: 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5: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16: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

0: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1: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2: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3: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1: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4: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有蚂蚁吗？
5: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哦，
4: 谢谢。
5: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1: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4: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5: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1: 你能来真好，希瓦。
4: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 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1: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4: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1: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4: 谢谢你，队长。
1: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坐好了，现在启动加钳。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4: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泥石流。
1: 所有人！
3: 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不好了，泥石流来了！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
1: 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啊，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0: 有没有人受伤啊？
1: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4: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0: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它们可能会受伤的。
4: 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7: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
6: 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会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7: 嗯。
4: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正好我是刨救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1: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4: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
1: 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4: 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7: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
4: 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1: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7: 别担心，队长。 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1: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哎，
2: 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4: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1: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3: 谢了，大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1: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5: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6: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5: 泥石流来了，
7: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5: 不好了，
1: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8: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5: 我的小乖乖呀！抓住你了，伙计！
7: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4: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9: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1: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2: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1: 请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看这里，
1: 泥石流。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4: 你好，大树。
5: 你好啊，小灌木。
4: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5: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6: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卫，千万别伤害我。
5: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6: 啊，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5: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6: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5: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6: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5: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6: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5: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6: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5: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娜。很不幸的是，

0: 他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1: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2: 嗯，看起来好吓人呢。但是坦乔纳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嗯，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4: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5: 看来希瓦和坦乔纳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6: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5: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3: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4: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2: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4: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2: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3: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2: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6: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4: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6: 祝你好运，伙计。
2: 谢了。坦乔纳，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yeah! ！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啊！应该是风吧，但愿是。啊！我的小乖乖啊！
7: 嘿嘿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2: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7: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2: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7: 哦，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他的绳索，
2: 真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嘿嘿，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嘿，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2: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7: 我们到了。
2: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8: 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卫？
0: 它长什么样呢？
8: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卫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0: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8: 哦，不，它在那儿吃午餐喽。
0: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9: 我暂时引开了它，但它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2: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7: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2: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7: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2: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7: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2: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7: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0: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10: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0: 了解了。
10: 灵猫，它回来了。
2: 灵猫吗？在哪里？

0: 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1: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2: 我很乐意帮忙。
1: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3: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4: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1: 西巴，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0: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
3: 哦，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1: 安佳，小心一点。
2: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4: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1: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
5: 哦，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1: 哦天哪，
2: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1: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2: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4: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
5: 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
1: 他不会有事吧？
2: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6: 哦，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3: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西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1: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2: 哼，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1: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佳，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2: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中走。耶、
1: yeah! ，看这里，
2: 马达加斯加十里，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永冻层，
5: 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6: 松软些不好吗？
5: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6: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5: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6: 那很糟糕吗，妈妈？
5: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8: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6: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4: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8: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冻

0: 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1: 哦，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2: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3: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4: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2: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5: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3: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6: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0: 哦，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2: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4: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1: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4: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3: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4: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7: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
8: 啪啪啪，
7: 哦，食物，
2: 正是我们想要的。
3: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2: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3: 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6: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
3: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6: 哈罗德，当心！
2: 天哪，谁来救救他？
4: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5: 我试试。
2: 哈罗德，没事就好。
3: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2: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6: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2: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3: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4: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8: 可以吧，可以吧。

0: 干草全埋在雪里了，心灵通呼着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干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啊，我都快饿死了。
1: 哇，
2: 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1: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3: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
1: 吃点也不错。
0: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0: 弟、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1: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2: 我去救你，伙计。
3: 你好。
4: 嗨，可爱的小点心。
2: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
4: 哦，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5: 达西西呼叫挂机，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
1: 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2: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弹涂鱼艇不会飞行啊。
5: 你听我的，没错。
4: 该吃晚餐了。
5: 三、二、一，跳！
2: 哇哦，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4: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6: 你们做到了，但是挂机在哪儿呢？
2: 在这里，伙计们。
1: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0: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7: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8: 哦，第一，我喜欢第一。
7: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9: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5: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6: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7: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体开耶、
1: yeah! 看这里
2: 有运动吗？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6: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7: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8: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9: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4场。

0: 堂唱响苏尼特坐骑，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蓝野乐队，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10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期，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坐骑，让我们并肩而坐，在民歌的乐章里，共同捕捉那份直抵心底的感动。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今年以来，内蒙古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综合交通。

0: 通投资底盘。一至七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投资完成207.2亿元。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8月27号至31号在呼和浩特市开幕。今年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共设置8大主题展区，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共500多家企业参展，集结了博物馆爆款 IP、 非遗手作和各地创意伴手礼等手工艺品，让游客一站式种草，好看、好逛、好买。为期4天的内蒙古之行结束了，离别之际，赛考斯满怀感慨，动情发声。
1: Yuan Feng, it is death, it is destiny. Memories never die. I will never forget you. Please take care of her.
0: 亲眼见证毛乌素从漫漫黄沙变身万顷林海，感受着中国大地的生态巨变与百姓的淳朴善意，他真诚地向世界发出邀约，一定要来中国亲身看看这片土地的生机与美好，感受这里温暖的人心。跨越山海的善意在大漠生根，民间的温情也让这份跨越国界的友谊愈发绵长。
1: You must come to Inner Mongolia, to China.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All of Nay Mongol, Hohat, Ordos, it's beautifu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one a fantastic job in 25 years in making China so beautiful and attractive.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are proud to live here.
0: 这两天，内蒙古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局地达到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即日起至30号，内蒙古东部、东北部多地还将出现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地加强防范，公众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做好防灾避险准备。8月24号以来，内蒙古出现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山区山洪、城乡内涝风险明显增大，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出现道路积水、河道水位上涨。内蒙古各地把人防加技防结合起来，巡查值守、科技监测双管齐下，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说说出行的烦心事儿。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新标准将明确要求所有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在旅客支付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和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的问题。东航也已率先调整规则，自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均可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票或变更。把规则摆在明面上，旅客下单时心里有数，退改时才能少些被扣一大笔的憋屈。出行要明白消费，网购退货同样得把规则说清楚。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明确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可以申请无理由退货，商家不得单纯以已拆封为由拒绝退货。只要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包装，不影响商品完好。同时，定做商品、鲜活易腐商品等4类依法不适用无理由退货。规则越清晰，买卖双方就越省心。网购规则理清了，餐桌安全更得盯紧。据央视新闻消息，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厦门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已决定实行挂牌督办，用敌敌畏给餐饮门店做消杀，性质极其恶劣，挂牌督办传递的信号也很明确，谁敢在食品安全上动歪脑筋，谁就得付出沉重代价。 说到食品安全，最近还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

0: 据人民日报消息，在河北张家口白菜占甲醛问题被查处后，一批耸人听闻的甲醛大户清单在网络上刷屏，把带鱼、鲜蘑菇、豆腐等日常食材通通贴上甲醛标签。但专家指出，带鱼、蘑菇等在自然代谢中产生的微量内源性甲醛远低于国家安全限值，这些伪科普把正常食材污名化，反而模糊了真正的监管漏洞。食品安全既要严打真问题，也不能让莫须有的恐慌搅乱市场，误伤合规经营的老实人。说完食品安全里的伪科普，我们再来看看抗衰领域的一桩真乱象。据新京报调查，被商家包装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静脉注射项目正在多地私人诊所和美容机构流行，单次收费数千元至上万元。但国家药监局公开信息显示，我国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适应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单次安全剂量为5毫克，且为肌肉注射。调查发现，部分机构单次静脉滴注剂量竟超出说明书安全剂量30到50倍，甚至有美容机构用化工企业科研级试剂自行配液注射，把处方药当长寿针卖，赚的是黑心钱，赌的是消费者的命，这个必须严查。再来说一个让人安心的事儿，陪诊有了国家标准。据央视新闻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将陪同就医定位为辅助性支持服务，列出就诊引导、代替排队等12项正面清单，同时划出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7项红线。最后呢，来关注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护险基金可报销失能评估费用、定点机构长期照护服务费等。护理服务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同时明确，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把钱花在刀刃上，让失能家庭真正减负，长护险的制度底座正在一步步夯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现在呢，不少人手里有闲钱，就会想着理理财，赚点收益。这个想法呢，本身没毛病。可您知道吗？骗子比您自己还关心您的钱包，专门盯着有投资想法的人下手。
0: 广东韶关的张女士就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听着挺正规，可这免费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呢？咱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1: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2: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2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2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1: 套路呢其实不新鲜，先给你点甜头，等你上了钩再一步一步往深里带。可问题是呢，很多人在那个当下就是反应不过来，觉得万一是真的呢？
0: 而且啊，张女士后来发现亏了钱，去找那个所谓的投资专家讨要说法，结果对方

0: 方居然真给了他1000块钱作为补偿，那这个操作就有点意思了，骗子居然还赔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他大胆投入，并且让他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全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2: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1: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3: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4: 你看哈，骗子多精啊，1000块钱在骗局里只是鱼饵，用这点小钱让你觉得对方靠谱有担当，彻底放下了戒心，后面才好钓大鱼。那张女士就是被这1000块钱给安抚住了。
0: 所以说呀，骗子的手法也在升级，他们早就不是那种一锤子买卖了，懂得放长线钓大鱼。等张女士彻底入了局，警察找上门来劝阻，她居然还拒不配合。好在民警找到家属一起劝解，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这才摸清了他和骗子约好的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1: 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3: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有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1: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5: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1: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最近殷玉珍和老朋友赛考斯时隔26年重逢，除了要见一见老朋友，远道而来的赛考斯还走进了内蒙古博物院，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恢宏大气的展厅布局，现代化的展陈设计，丰富厚重的馆藏文物，让他忍不住接连发出惊叹。
6: This is humongous.
7: Yes, that is huge.
6: Wow. Wow. Wow. I have a very big museum.
7: Yeah.
8: him.

0: Pittsburgh. Oh. Carnegie Museum, very big. Nothing like this. It is very modern. Okay.
1: 一方场馆承载一方文脉，希望这场跨文化交流之旅能让草原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读懂。看完文化之旅的震撼瞬间，再来看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当明知大概率无缘奖牌，还会有人拼尽全力跑完全程吗？最近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赛场上，乌海运动员白文宝独自一人冒雨坚持冲刺，咬牙跑完全程。赛后呢，他本以为成绩靠后拿牌无望，默默准备离场，却意外收到了获奖的喜讯。
2: 有奖，
3: 有奖，
2: 理想
1: 风雨不负坚持，热爱终有回响。真正的胜利，其实呢，就是战胜自我，永不言弃。这份赛场拼搏的力量，让人备受鼓舞。而平凡生活里，总有细碎的温柔治愈日常。一位巧手宝妈走红网络，为女儿精心设计专属的星期辫儿。一周七天呢，发型各不相同，造型是精致又有规律，看一眼就能分得清当天是周几。

我们看到了有生活气息、有温柔用心的妈妈哈。温柔治愈的家庭日常过后，我们再来看看农业田间的硬核心变化。那传统种田早已迭代升级，现代农业到底有多智能、多高效呢？如今国产的农田变形金刚正式上线，黑科技满满的模块化变形机器人完美适配各类不规则复杂的田块。

科技兴农，智慧种田，硬核农机助力农业升级，种田呢也变得硬核又帅气。硬核农业科技让人眼前一亮，那生活中的创意手工同样能够颠覆你的认知。最近有网友分享了一段视频，开始大家以为只是一杯普通的水，但看完呢让人直呼脑子跟不上眼睛，全程被狠狠惊艳。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近期内蒙古降雨天气较为频繁，局地降雨强度偏大，受高空冷涡的影响，新一轮降雨天气又将来袭，各地降水时段分布有所差异。东北部地区降水主要集中在28到29号，中西部偏南地区降水分散，降雨多出现在今天。那么此次过程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及东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暴雨天气风险较高，出行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千万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坚决不要冒险通过漫水桥。很多积水区域水下情况复杂，水面之下可能暗藏深坑暗流，积水也容易淹没路面标识，仅凭肉眼很难判断实际水。

经过积水路段，若无法判断积水深度，切勿强行通过。同时呢，要主动避开涵洞、地下通道、低洼路段等积水的区域，远离在建工地、危旧房屋以及电力设施。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切实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同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地质灾害。

0: 险就随之消失。即便雨停之后，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沟谷地依然存在滑坡、泥石流等隐患，相关地区仍要保持高度警惕，远离高危地带。好的，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中西部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全区气温将再度回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25度以下，东北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不足20度。夏日暑热逐步消退，秋意悄然显现，降雨过后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温变化，根据天气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6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阴转晴，22到14度。乌海阴转晴，28到12度。临河阴转晴，28到13度。包头多云转晴，25到12度。康巴什阴转多云，26到13度。吉宁小雨转多云，23到12度。二连浩特晴，30到13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26到12度。松山阴，24到16度。科尔沁阴转多云，25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23到15度。海拉尔小雨转大雨，16到14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20到1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回故乡》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水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
1: 制算规模突破32万匹，内蒙古推动算力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实现量质齐升；
0: 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500多家企业参展；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0: 一个人和一片沙漠的较量被一条新闻接住了，这条新闻做了26年，折射出内蒙古治沙事业的阔步前行；
1: 内蒙古各地绷紧安全弦，树牢一盘棋思想，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世界湖泊日，内蒙古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全面构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共治格局，全区水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听，初秋的兀良素海最先迎接我们的是鸟鸣，天鹅、白皮鹭、苍鹭、灰雁、水鸟欢聚湖面，褪去春夏的繁育忙碌，现在啊是它们最松弛的遛娃时间。鸟多不多，留的久不久，湖好不好，它们最清楚。
3: 通过一整套保护措施，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平台对重点区域、重点物种实时监控。

0: 野外监测数据采集、物种识别更精准。
1: 鸟类种类从2023年的259种精精至263种，每年前来栖息繁殖迁徙的鸟类达到70余万只。
2: 现在啊，我们的船正在往湖区的深处走，两边的芦苇呢比人还高，风一吹呢，整片芦苇荡都在动。候鸟呢就在船边追着飞，游客伸手打招呼，他们也不怕。这种人和鸟只隔着一道船舷的距离，在几年前的乌梁素海呢还看不到呢。
3: 我是在2017年来过一次这边，我觉得这几年的变化，相差还是挺大的。现在的话，那个环境生态，都特别好。
0: 位于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乌梁素海，承担着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凌防汛等多项功能。2018年，内蒙古启动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目前这里水域面积稳定在293平方公里。湖心断面水质达到4类目标，湖区水质稳中向好。
4: 力争到15末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稳定向好，生态系统结构健康稳定，水资源保障能力全面提升，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总体目标。
0: 内蒙古通过加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监管，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等举措，全面完成碧水保卫战各项目标任务。今年1到7月，全区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同比提升4.7个百分点。
5: 新安盟哈拉哈河等4条河流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全区水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0: 内蒙古台报道。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枢纽节点战略优势，内蒙古推动算力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稳步构筑绿色低碳高效优质的算力产业新格局，为人工智能产业和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走进和林格尔新区并行科技算力基地，1号楼机房内72台间接蒸发冷却工作站整齐布设。该系统深度利用和林格尔年均7摄氏度的低温气候，抽取室外自然新风，经过净化压缩降温后送入机房冷通道，为服务器精准散热，余热由独立热通道完成高效交换。 PU 一值低于 1.2，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 15%， 这意味着每消耗一度电，超过80%直接用于算力运算，节能水平全国领先。作为东数西算内蒙古枢纽的核心承载项目，该基地可为人工智能训练推理、工业智能制造、前沿科研、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撑。未来随着5号楼投产，基地还将引入液冷散热技术，进一步压降能耗，推动算力密度和绿色水平再上新台阶。
7: 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直接采用这个自然风来散热，这样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能耗，节约了用电成本，降本增效。
0: 截至今年7月，全国制算总规模达245万匹，内蒙古枢纽以32.3万匹位居前列。数据中心绿电使用率超80%，是全国绿色算力发展标杆。过去5年，呼和浩特算力规模实现1000倍增长。和林格尔新区去年营收超500亿元，同比增长24.6%。乌兰察布今年上半年算力产业固投用电量营收分别同比增长39%、90%和12%。据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和林格尔新区和吉宁大数据产业园绿色算力综合评分均居前列，集群绿色算力指数连续4年稳居全国首位。全区已集聚算力运营企业20余家，为资源规模化生产提供低成本绿色化算力支撑。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上午，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吸引全国20多个省区市、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
9: 我现在在本届文博会的核心展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展区逛一圈下来，我发现从文艺作品到非遗技艺，再到咱们的 AI VR 等数字技术跟文博文旅碰撞出的各种新应用场景都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出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
10: 本届文博会共设8大主题展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区细分文艺繁花、非遗更续、文博新语、数字赋能等

0: 大板块内容。内蒙古自由极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打造的预见风吟草原 MR 沉浸式文博演绎加综合体，让文物 IP 形象成为可带走的情绪价值。
1: 这个呢是一个AR 的一个纪念版的票根，它是通过我们的红山玉龙再加 IP 的周边转化以及谷子经济还有 MR 的沉浸式演绎体验为一体，打造了一个全生态的文化消费体验，
2: 结合了这种互动交互还有 AI 结合的数字化的内容，特别丰富，让我们能眼前一亮吧。
3: 在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上，您还能蹲到本土青年设计师的潮流单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同款小羊到手啦。
0: 本届文博会各展区引入 VR 沉浸、AR 导览、AI 创意生成等多项体验。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主题展区汇聚北京、上海、浙江等八省市17家顶尖数字科技企业。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让观众从看展人变成参与者。
4: 我特别喜欢 VR 体验，戴上眼镜就跟真的自己在别的地方一样。我觉得文博会特别有意思。
0: 今天上午，2026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企业十强和2026内蒙古自治区成长性文化企业发布。上榜企业涵盖出版发行、文旅投资、数字科技、文化传媒等多个领域，共有46家企业入选。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广电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企业入选2026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企业十强。内蒙古伙伴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苏德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36家企业入选2026内蒙古自治区成长性文化企业。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8月31号。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下午，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闭幕。
0: 闭幕式以生命之歌为主题，文体展演分为赛场印记、岁月交响、温情相守、烛光远航四个篇章，回顾赛场拼搏瞬间，生动诠释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6: 通过这样一个赛事，让他们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展现自己。
4: 认识了很多人，我非常的自信了。我觉得以后呢，我日常生活中也会更加的自信、阳光开朗，然后更加热爱生活。
7: 既有大众性，也有竞技性，人数是大幅上涨的，而且年轻的运动员更多了，运动员脸上的笑容特别多，他们在快乐的比赛，我觉得是一大亮点。
0: 闭幕式现场举行交接仪式，会旗正式移交下一届承办城市呼和浩特。内蒙古台报道。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巴彦淖尔市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定稳岗扩岗就业、社区养老服务、改善人居环境等一批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让各族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八月初，五原县和丰村村民池三水一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老人原来的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五原县住建局精准对接危房改造惠民政策，为他家建起了56平米的新居。
9: 盖盖宽宽大大又明明亮亮的，哎，我媳妇她就是满意。
10: 2026年，全县197户危房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目前进入竣工验收阶段，确保改造举措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县域实际。
8: 针对牧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的痛点，乌拉特中旗配备了5辆流动医疗车，开展草原云上医疗车巡回诊疗项目。截至八月，累计巡诊里程超过1.5万公里。开展巡诊随访超过5000人次，完成远程协同诊断240多例。
11: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留守牧民等提供上门巡诊，把便捷方便的医疗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8: 内蒙古台报道。
12: 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再次到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家做客，同样的场景也曾出现在26年前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镜头中。如果一条新闻做了26年，你会看见什么？
0: 8月24号，殷玉珍和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毛乌素沙地种下一棵友谊树，此时距离两人种下第一棵树已经相隔26年。两人的身后已经从漫漫黄沙化作万顷林海。

0: 26年，一棵树能长多高，一片沙能退多远，答案就在这条新闻里。
1: 这位美国朋友名叫塞考斯基，是洛阳外。
0: 26年前，内蒙古台记者翟丽华跟随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行采访，内蒙古新闻联播曾记录下这样一幕：
1: 抑郁症夫妇在治沙过程中，
2: 给这个塞考斯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沙漠上没有地方喝水，他在沙地上挖一个坑，从那里面渗出来的水是他喝的水。那么当天在现场的时候呢，阴郁汁儿一下子蹦进了深深的这个地下的这个坑里，这个坑有多深呢？没过他的腰。
0: 一个人和一片沙漠的较量被一条新闻接住了，并在26年后牵出了一个让世界看见的故事。而这动人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欢喜凉，一处沙地的蜕变折射出内蒙古治沙事业的阔步前行。在毛乌素沙地向北100余公里，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成为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库布齐论坛连续10届在内蒙古举办，这一年内蒙古新闻联播的报道《绿色的琴弦》播响了这根沙漠绿洲上的美丽琴弦，串起内蒙古从治沙到用沙再到人与沙漠和谐共处的理念之变。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责。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内蒙古台记者连续2年行走三北一线，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
3: 我的梦想就把所有的沙都治了，咱们这儿所有的地方都找上这个阳山粘条就好了。
0: 殷玉珍、陈子亮，在内蒙古有千千万万个留下名字或没留下名字的治沙人。今天，内蒙古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超过85%。三北工程启动40多年来，我国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和荒漠化防治国际典范。26年前，镜头里的殷玉珍内向羞涩，面对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拥抱不敢上前。而今天，他自信大方，用新时代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绿洲生活。
4: She hugged me first.
5: 这次是他先拥抱我的，第一次他就这样站着不拥抱，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认为他更有信心，我觉得是中国人民给了他信心。
0: 这一次，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带走了一罐沙，那是毛乌素交给世界的绿色信物。但这条新闻并没有结束，因为内蒙古大地上每多一寸绿色，就多一个值得记录的中国故事。
5: 是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向我们证明一切皆有可能，亲眼见证中国变得越来越美，这一切太令人惊叹。
0: 内蒙古台报道。
6: 26年前初到毛乌素沙地的塞考斯对大漠种树的尝试满是新奇与疑虑，26年后重访内蒙古的他被这片土地的蜕变深深打动，满眼震撼与动容。无论在塞考斯眼里，还是在跟着殷玉珍和塞考斯的亿万网友眼中，内蒙古啊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值得再次遇见的地方。遇见内蒙古，你会遇见善意与坚韧。从5000美元到50000棵树，有网友说这是2026年最美好的故事。善良不需要翻译，绿色就是共同的语言。从塞考斯的慷慨解囊，到殷玉珍的守诺如金，再到一代代治沙人不信命埋头干的韧劲儿，网友感慨这份情谊早已不只是治沙，更是精神上的共鸣。善意跨越山海，坚韧扎根大漠，这是内蒙古人最滚烫的底色。遇见内蒙古，你会遇见绿色奇迹。美化好自己，才能美化。

0: 地球，有网友惊叹殷玉珍60岁头发依旧乌黑，是常年扎根大漠淬炼出的生命力。当年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草木葱茏，生机勃勃，每一抹绿色啊，都在诉说不放弃就有希望。遇见内蒙古，你会遇到现代活力。昔日荒滩戈壁之上，康巴什新城拔地而起，无人驾驶车穿行街头。在内蒙古博物院，赛考斯频频惊叹，连连点赞，亲身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历史与现代交织，生态与科技共进，这样的内蒙古值得被再次遇见。赛考斯与殷玉珍隔着山海跨越国界，靠着一份知恩相念，做到了心相通。而屏幕前千千万万的网友也隔着一方屏幕读懂了风沙里的坚守，共情了内蒙古的赤诚。最好的相遇是心与心的相通，遇见内蒙古就是遇见向上的中国，读懂这片土地就读懂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1: 8月26号到27号，由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京蒙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暨2026年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理事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增补为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2: 此次大会以智库联动谋创新，京蒙协同促发展为主题。作为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蒙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重点活动之一，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年度理事大会落地内蒙古，为汇聚高端智力资源、深化创新交流合作搭建重要平台。
3: 那么今年呢，选择在内蒙，我们就是想把北京以及联盟优质的智力资源、成果资源、产业资源，然后与内蒙丰富的这种场景相结合，服务它的这个产业发展和区域协同的发展。
2: 艾斯维尔，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联盟成员单位与会专家，围绕智库建设、区域创新合作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创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内蒙古企业技术需求与北科院科技成果，并组织10个重点项目进行路演展示。
4: 内蒙这么大的纵深和北京这种非常高密度的科技的存量，内蒙它在很多领域中间的发展有一些独到的需求的话，我相信很多的科研人员、科学家他会感兴趣。
5: 通过这样的平台，为北京的优秀成果提供良好的中式事业场景，在我们内蒙古实现这个有效的转化、落地、对接。
2: 内蒙古台报道。
1: 当前内蒙古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全区各地绷紧安全弦，树牢一盘棋思想，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这几天持续强降水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邓口县及时对城区低洼路段、老旧小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应急排涝作业，同时巡查疏通雨水管网，清理排水口淤泥杂物。目前主次干道积水已全部消退。
7: 邓口北部咱们13公路 S31 和503到后这个52211处过水都不从仓库受到了泥水的淤堵，我们现在及时组织援救的力量进入现场进行这个抢通。
6: 在包头市，消防救援队伍严阵以待，前置备勤，全面做好雨天防汛排涝、应急抢险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全区多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为提升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自治区在重点旗县前置水泵、发电机等40多种，共132.6万件防汛抢险物资。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水域专业救援队伍、工程抢险队伍和各地自有力量已进入应急备战状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险情。
8: 健全跨区域协同防范工作机制，强化信息互通、联防联动，建立上下游、左右岸信息通报机制，共同做好强降雨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水库溃坝等灾害防御工作。
6: 内蒙古台报道。
9: 连日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生态共护、绿边共期

0: 2026中俄蒙媒体边境行活动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开展行进式采访。来自中俄蒙三国的近30名媒体记者先后深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额尔古纳市、兴安盟科右前旗、阿尔山市开展沉浸式实地采访，生动讲述中国绿色发展与对外开放故事。在新巴尔虎右旗，79岁退休教师巴雅尔图数十年扎根边境，植绿护边，累计培育成活5000多株树木，感动中外记者。在阿尔山市，中俄蒙三国记者在非遗传承人傅立红指导下，共同拼出繁华共生树，通过特色文化互动，诠释跨境绿色共生、睦邻共建的发展理念。
1: 可以看得出来，国家、当地政府和人民对生态保护投入了许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2: 借这次联合采访，通过实地走访，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变化，希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能采集更多更好的新闻素材。
0: 据了解，本次媒体边境行活动将持续到8月29号，后续采访团将持续聚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和文旅新业态培育，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26号，伊利股份发布2026年中报显示，上半年伊利实现营业总收入644.9亿元，同比增长4.13%，核心经营利润83.8亿元，同比增长10%，营收核心经营利润持续稳居亚洲乳业第一，核心经营利润率同比提升66个基点至13%。上半年，伊利液体乳、奶粉及奶制品、冷饮三大核心赛道持续增长，稳居第一，新品收入占比达15.8%。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乌和浩特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阴22度，乌海多云转阴28度，临河阴28度，包头阴转多云25度，康巴什小雨转阴26度，吉宁小雨23度，二里浩特阴转晴30度，锡里浩特阴转小雨26度，松山阴24度，科尔沁多云转阴25度，乌兰浩特多云23度，海拉尔小雨16度，满洲里小雨20度，额济纳旗晴29度，科尔沁又以中旗多云25度，鄂图克前旗小雨转阴23度，固阳县阴转多云23度，武川县阴22度，察哈尔又以后旗多云24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4度，临西县多云24度，巴黎右旗阴转多云25度，科尔沁又以前旗多云转小雨20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

0: 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